0: 一会儿会
1: 跟大家回复一下
0: 啊，念念大家的这个信息。你看，说到了这个岁月呀、啊，岁月不饶人呐、啊。有人说了，女生啊，过了25啊，这个抗老的工作就得认真做了。普通的护肤品呢，你只是简单的补补水儿，它也不抗老啊，它也不除皱啊，对吧？想要养出啊这个紧致透亮的肤质比较难，哎，想要一站式的做好抗老滋养，还得靠专业的奢养的套装。今天呢是618好物，给大家带来的是韩国美妆大品牌后天气丹的礼盒七件套。
1: 咱今天的互动话题就说的是关于老的问题。
0: 哎，
1: 明星尚且如此，咱普通人呢更要好好保护好自己的容颜。
0: 咱得护肤抗衰老。
1: 对，你光都挺着啊，光意念是不行的，得用好东西往脸上呼啊。
0: 对，
1: 是不是？
0: 哎，咱们亚洲人的这个皮肤啊，大多数都是挺娇嫩的，角质层啊偏薄，所以选护肤品呢得选呢适合咱们亚洲人这个肤质的。后这个品牌啊一直主打的就是啊研发适合亚洲女性肤质的护肤品啊。这套天气丹礼盒啊，肤感润而不油，成分上啊下足了功夫，有人参根、鹿茸、珍珠粉这些名贵的药材的提取物，滋润度也在线。就算你是干皮混干皮，夏天的时候用的也是非常的舒服啊。关键是在各个年龄段都可以轻松的驾驭，闭眼选也不会出错。
1: 更好的就是这个价格了，这一套套盒的话，官方的话得2000多块钱啊。今天618大牌福利，一整套的七件到手只要349，朋友们，349买七件套啊啊！这可是后天气丹呢，这礼盒包含了150毫升滋养液，110毫升的滋养乳，25毫升的滋养面霜，除了大正装，还送您25毫升的同款的水乳一对儿。10毫升的精华液和8毫升的紧致眼霜，足足七件礼盒装，只要349。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礼盒”就可以下单了。
2: 科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
3: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4: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3: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4: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5: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6: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7: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6: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7: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8: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0: 高考是实力的较量，志愿是智慧的博弈。
1: 大连高报直通车，6月12号到16号，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专家团连续5天深度开讲。
0: 登录大连云 App， 访问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1: 多途径升学通道怎么打通？辽宁省内重点大学优势专业有哪些？志愿填报全流程拆解。
0: 每天一个主题，真正搞懂报考这件事儿。登录大连云 App 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1: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新媒传播部陪您和孩子走好关键这一步，用心服务，圆梦高考。

0: 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冰箱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家电之一，可是你知道吗？冰箱的温度并不是越低越好，这是为什么呢？一方面，过低的温度可能会导致食物中的水分结冰，影响食物的口感和营养价值。特别是对于一些果蔬来说，结冰会破坏其细胞结构，导致营养流失和口感变差。另一方面，过低的温度还会增加冰箱的能耗，这不仅会增加家庭的电费支出，还会加重电网的负担，不利于节能环保。此外，过低的温度还可能对冰箱本身造成损害，因为冰箱内部的材料在过低的温度下可能会变得脆弱，影响冰箱的使用寿命。一般来说，冷藏室的温度设置在4摄氏度左右，冷冻室的温度设置在-18摄氏度左右是比较合适的。这样既能保证食物的新鲜度，又能节省能源，延长冰箱的使用寿命。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1: 如春风掠过田野，如雨笋落壳竹林，如蛙声应和，似拍岸涛声。传统民乐与现代流行音乐的完美融合，就有了今天的国风音乐。国风音乐时间。

0: 变化，
1: 嗯
0: 啊，但这六年跟之前一五年变化还是比较明显一点，是吧？那会儿
1: 就是当初和金龙合影，
0: 对，这是在酒店里边的合的个影
1: 啊、哦，
0: 嗯，
1: 你是五官轮廓还是
0: 嗯，没什么太大变化，
1: 没什么太大变化，
0: 嗯嗯、只不过就是一五年那会儿显得更加的小一点，
1: 嗯
0: 啊，
1: 这确实是没有那么成熟了，
0: 嗯，
1: 对
0: 对，
1: 嗯。还有夏天了问说龙啊，你俩变了吗？
0: 我是没变的，鱼雷变的，哎呀。怎么说好，也就是搭档呗、嗯、怎么办
1: 哎你说你没变，这些话是在哪儿来的信心呢
0: 哎呀其实我变得也挺大的啊，我拿出来了就是一几年的照片吧、
1: 嗯、
0: 这就十几年的时间，我觉得像变了个人一样，
1: 嗯
0: 嗯，确实，
1: 对，不用看脸，你就先看头发头发多少
0: 是、哎、有一年去杭州的时候那旅游照片我还留着呢，
1: 啊、
0: 嗯、完我还发了个朋友圈，我说这岁月呀，哎真的变化太大了、
1: 嗯、
0: 那会儿就是一个懵懂的小孩儿少年，那种青涩感特别明显，然后现在就哎呀就这么回事吧，
1: 确实有变化啊，
0: 嗯，鱼雷主要是健身健的、
1: 嗯、
0: 体格壮了一大块，
1: 嗯，
0: 就缺少了这个男孩的那种感觉了，
1: 是上老爷们儿了、
0: 嗯、哎就是老爷们儿了
1: 对，
0: 壮汉老爷们儿，
1: 就是好多我原来的大学同学
0: 嗯
1: 再见到我都说我哥大学简直就是体型是两个人体型，
0: 对、嗯、你不用跟大学比了，就跟前几年比，就是你健身之前跟健身之后现在就完全不一样、
1: 嗯、
0: 你记不记得你在电视台上过一段时间节目，
1: 嗯，
0: 很多人就说了你那个衬衣的袖那个扣啊都快挣开了，
1: 嗯，对，
0: 就显得特别的肿壮，
1: 肿壮，壮就壮嘛，还得加个肿字。
0: 哎呀，我光说肿，你该不高兴了，那像小脸子。
1: 哦，壮是陪衬，
0: 哎，
1: 肿是主要
0: 的。对对对对，我带个壮字，玉磊说，嗯、
1: 哎，
0: 满意了。你说健身的人谁不希望别人说他自己壮呢？
1: 哎、
0: 这玩意儿，我要说你肿，长得很臃肿，
1: 肿么了？
0: 长得蠢，你看你不乐意。哎
1: 我见着人皮都不好啊，一会儿金龙没声了
0: 啊，
1: 叭一下给他弄过去了，像掰杠铃似的掰没气儿了。
0: 你不用掰，就我这体格，你就上轻轻挥一挥手，不代表一片云彩。
1: 但我得把摄像头挡上，省得惹我。
0: 嗯，
1: 老西哥啊，发来了13年的对比、
0: 嗯、
1: 啊，2012年呢是和这个范志毅合影，
0: 是
1: 那时候29岁，
0: 嗯
1: 啊，现在是25年的照片，
0: 42岁，嗯
1: 嗯，
0: 几乎没变化，
1: 几乎没变化，
0: 因为29那会儿就那么老，我会说话
1: 吗？老西哥
0: 啊，
1: 对，
0: 说实话，就你这个长相吧，不应该叫老西哥，叫小西哥还比较合适，
1: 嗯，
0: 你看你现在头型还是一个那种就是那种碎盖的头型、嗯、是吧？还很年轻，像蘑菇头似的。小显小，
1: 对，
0: 嗯，
1: 但是男人的头型啊也是挺能决定年龄的，
0: 对呀、啊、
1: 为什么说稍微上点年纪啊还打头发打理打理、
0: 嗯、
1: 还能显得年轻一点，
0: 你真的齐刘海，刘海长一点、
1: 嗯、
0: 就年轻，
1: 对，
0: 没刘海一个刘海能顶十年嘛，
1: 是
0: 有这个说法，
1: 哎，你再留个麻花辫更年轻还有这个云淡风轻，
0: 哎，
1: 发来了这个2017年和2025年的对比的照片，这有
0: 8年时间，
1: 我们的老听众，
0: 嗯
1: 嗯，这是原来的
0: 8年的，
1: 这是现在的，
0: 嗯
1: 啊，你来说吧，省着我说你说话得罪人，
0: 这没有啥变化，你看那皮肤、嗯、是吧，依然很光泽，
1: 嗯
0: 嗯，
1: 对，要我说呀，这哪是2017年和2025年呢？
0: 啊，
1: 这不就昨天和今天拍的吗？
0: 太会讲了，
1: 嗯，会讲话、
0: 那我那么说的话，这不是35年的照片吗？有点假了是吧？
1: 还有这个三 flower 说，他说我发现我的同学里面啊，男的普遍保养的一般，
0: 嗯，
1: 我们初中男同学呀、啊，秃的秃，是肥的肥，还能认出来的没几个、嗯、
0: 所以没说嘛，就是男的花期很短，你到那个抖音上一搜男人花期短这五个字，你一搜全是这样的视频
1: 啊、哦，
0: 嗯，有的是。
1: 他说相反的女同学呀，变化的不太大，哎，反正还能认出来，
0: 女的老化妆啊，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其实变化不会太大。
1: 所以这说明什么、嗯？男人也应该注意这个保
0: 养
1: 自己的这个身体，
0: 是
1: 对吧？
0: 嗯。
1: 他说前几天呢，看见一张啊、嗯、发小们的聚餐的照片啊，一群呢肥胖的秃头大爷，哎呀，不看下面配的名字呀，
0: 认不出来了，
1: 一个认不出来呀，
0: 是
1: 唏嘘啊，小时候一起玩啊。拖着鼻涕的小哥哥们怎么都老成这样了，
0: 就是中国的这个男人呢跟俄罗斯的女人是有一拼的啊，年轻的时候都是英姿飒爽很帅的很漂亮，
1: 嗯，
0: 都过了中年之后啊，你就看俄罗斯那些女人们，
1: 嗯，
0: 就知道中国的男人们是什么样了、
1: 啊、
0: 变化大吧，
1: 是
0: 都是胖了，肚子也大了、
1: 嗯、
0: 也发腮了，哎，这样子，
1: 嗯，佳佳发来了自己，嗯，就说这个年轻这些摆天照片
0: 佳佳真把咱俩哈当成好朋友了。

0: 外人，你这都没穿衣服的小照片都发过来了，
1: 毕竟也是女孩子嘛。我俩
0: 但那个时候看不出来男女眼，
1: 你能不能不打开了，反反复复那么看。我一块收藏呢，你
0: 行、哎，这都是几个月的时候小照片。
1: 是，夏日天狼还把这个世界杯的比分说了一下，沙特1-1对乌拉圭、
0: 啊，
1: 那沙特打得还不错呀。
0: 嗯，
1: 乌拉圭可能是劲旅啊，是不是啊？
0: 嗯。
1: 另外看了日本对荷兰，看了韩国对捷克，哎呀，亚洲球队进步太多了，我们什么时候能赶上啊？
0: 嗯。
1: 什么时候能赶上？咱们中国不是准备申请这个下多少年的世界杯主办权嘛？
0: 嗯
1: 啊，等着吧。这不卡特尔完事之后，是不是轮到我们这儿了？这个
0: 主办方不用比呗？
1: 啊，对呀、啊，主办方直接进决赛啊，
0: 直接进入呗。
1: 嗯，毕竟国际足联都想方设法的让我们中国进来呀、
0: 嗯。
1: 这么大个蛋糕就吃不着，着不着急？
0: 是的啊，
1: 嗯。
0: 还有朋友叫夏晚晨曦，
1: 哎，这个是新朋友吧？
0: 这是一位新朋友，发信息比较少、
1: 啊，很少的一个朋友、哎，欢迎你哦。
0: 哎，欢迎你的互动。
1: 哇，这么漂亮个女孩子，您早不过来玩呢，对不对？哎呦，好看的。
0: 他说：“这是我刚结婚的时候，一个是我闺女都已经15岁了，
1: 嗯，看不出来。
0: 然后这刚结婚在2012年，在星海广场，
1: 嗯，
0: 对吧？和这个雕塑合影，
1: 嗯，
0: 现在姑娘都这么大了。
1: 哦，这是你姑娘啊？
0: 嗯，
1: 我以为是你闺蜜。
0: 不会说话，
1: 不是
0: 姐俩？
1: 哎，
0: 他
1: 没说，我觉得这是你跟闺蜜俩一起合影。
0: 嗯，
1: 后来说是你闺女，你没有啥变化，真的好年轻。
0: 对，嗯，所以说你看，女人的话题也挺长，
1: 你得常来。
0: 嗯，
1: 老趁我们俩节目嘻嘻哈哈的一天乐哈。
0: 嗯、
1: 我说笑笑十年少，
0: 是
1: 再过两天，再过了10年，
0: 嗯、
1: 你跟你。”这个女儿一拍照片，
0: 嗯，
1: 发现还是闺蜜，
0: 哦，还是闺蜜，
1: 哎，
0: 嗯，
1: 是，甚至发现你女儿比你都老，
0: 这话有点多余了
1: 吧？不是这
0: 你有时候话呀，哎、我记住了，你话说3分就正好，
1: 这不正好
0: 说多就得罪人，你是、
1: 哎、这不为了夸她显得没老吗？是不是为了衬托她吗、
0: 哎？哪个人愿意说听别人说自己姑娘老，还不如说自己的。
1: 这，哎呀，你领会精神，
0: 啊，
1: 领会精神。你看咱节目好玩吧？你经常来玩，你不参与，
0: 一般说错了就往回折。
1: 你不参与，能有这快乐吗？
0: 嗯，
1: 你今儿一参与，哎，乐个狗嘎的了。
0: 带着姑娘一起听，你和姑娘就一起年轻，这多好。
1: 哎呀，太有乐了，是吧？
0: 嗯，
1: 今天这个话题就是我感谢大家，就是特别信任我们，愿意把自己的照片分享过来。
0: 对，
1: 有的时候我自己合计，如果是我作为一个听众来说，
0: 嗯，
1: 这样的节目的话，我虽然很喜欢，
0: 是，
1: 但我可能不会抹得开把自己的照片给他发过去。
0: 对，会不会把自己的个人的照片呢、啊，个人的生活的经历啊？
1: 嗯、对，
0: 你看我们听众啊，真的我都是老朋友了，
1: 当我
0: 经常说自己一些有趣的事儿啊，
1: 是
0: 糗事儿啊，
1: 嗯，
0: 自己的所见所闻，愿意把自己的一些信息分享出来。
1: 然后我们也不把大家当外人。就是家人一样、
0: 嗯，
1: 朋友一样。你看，跟你们开玩笑没有什么边界，
0: 嗯，
1: 是吧？基本就到投诉的边缘。
0: 大家慎用啊，慎用投诉这事、啊，
1: 是吧？就是，哎呀，领会精神。
0: 对，
1: 我这么一说，大伙儿哈哈一笑，这早间多快乐，
0: 嗯，
1: 是不是？
0: 你说这台主持人是挺精神的，领导人，
1: 你这节目是挺神经，不就完了吗？是不是？这节目这么做，大伙儿爱听，有意思。
0: 对，
1: 哎，
0: 还有一位新朋友啊，凯迪拉克发来信息，凯迪，他说这张是1995年的
1: 啊，
0: 年轻漂亮的小姑娘，
1: 嗯，
0: 是在哪个城头拍的照片啊？
1: 是
0: 啊，然后另外说这个是
1: 25年
0: 的，
1: 这是等于
0: 30年
1: 的、
0: 哎、
1: 啊、
0: 嗯，
1: 哪个是25年？没看出来。
0: 这有点假了，毕竟30年了，
1: 怎么没看出来？
0: 你可以说变化不是很大，
1: 没有变化，愣、哎、没看出来。
0: 怎么刚才接到投诉件了？领导通知你了。
1: 凯迪，你知不知道？哎，这、
0: 嗯
1: 哎、欢迎凯迪来啊，老朋友
0: 是
1: 啊、嗯，虽然没见过你啊，
0: 哎、凯迪名字挺好听的，
1: 嗯，
0: 王凯迪
1: 适合干长途客运，拉客嘛，嗯、
0: 哎。来自海鸥说：“龙啊，你的嘴呀、啊，庙里开过光吧？我们得避避坑啊！
1: 谁敢发照片过来？
0: 哎，
1: 你看看，哎，
0: 薇薇也说了，说一早上呢净笑，哎呦，那眼角啊，那个皱纹啊，那老鼻子了，
1: 笑一笑，
0: 所以挺有意思，笑一笑十年少
1: 啊。
0: 但是一笑还脸还经常出褶，
1: 到底是少还是褶呢？
0: 但你知道为啥吗、
1: 嗯？
0: 因为你经常笑啊，你的心太年轻，
1: 是
0: 对吧？
1: 其实吧，
0: 心态年轻，你的身体就好。
1: 人苍老啊，一个是疲劳累之外啊，还有一个是心累，
0: 嗯，
1: 是吧？你笑一笑的话，把压力都释放出去了，
0: 对，
1: 其实你就不容易老，
0: 这是一个排解、放松、排毒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嗯，刚才我怎么看着一个人？这谁晃我一下？
1: 啊，
0: 拒绝融化，
1: 啊。

0: 哦，
1: 记忆融化。
0: 就你总搁家不上班啊？
1: 我看啊，哎呀，长挺凶啊！
0: 啊，住万达华府的小子，来我看看，
1: 啊、你这眼神挺毒啊！
0: 怎么，你这照片是干过护理司仪？
1: 哎呦我长挺凶，这家一看脾气不好，是我在家里边说一不二的，媳妇听你的吧，
0: 就
1: 家里边绝对好使，
0: 就这男听众金龙就这么说了。
1: 你看眼神藐视一切，
0: 这是当领导的派头啊，
1: 那就是领导。
0: 连续剧中号连续发了很多的这个照片，
1: 嗯啊，就你这个照片这个形象
0: 见证了从小伙到中年人，
1: 是是是，而且你看这个脸色脾气啥的哈、嗯、不知道是不是领导，是吧，是领导的话也是在嗯那啥的边缘。
0: 哎，没有一张笑呵呵的，就是你、嗯、就是确实是比较严肃，
1: 是哎，就是性格使然。
0: 嗯，但是他说是刚毕业到现在，
1: 所以说、嗯嗯、以后再跟拒绝融化开玩笑，我跟你说、嗯、你要拒绝融化嘛，是一个很冷的人，他不愿意融化。
0: 我觉得你这个名字起的应该是跟性格
1: 有
0: 关
1: 系，相由心生。哎、嗯，以后开玩笑跟拒绝融化这个地方稍微控制点，
0: 嗯
1: 啊，这样脾气大。
0: 所以应该改个名，多笑笑，开朗一点，
1: 是
0: 对不对？哎，心态还发生了变化，
1: 拒绝冰封。
0: 你就嘻嘻哈哈吧你。
1: 以后咱也别叫早安九九一了。跟你说，最开始我就不喜欢这节目名。
0: 嗯，
1: 你叫什么？你看人家综艺节目叫五哈
0: 啊、
1: 嗯，多好玩！
0: 嗯，
1: 跑男多好玩。
0: 五哈，咱叫二嘻，
1: 咱早安九九一，太正了，
0: 太正了、
1: 嗯。叫嘻嘻哈哈，哎，我叫嘻嘻，
0: 我是哈哈。
1: 这节目就听这个名你就想听，
0: 对，
1: 真的，你朋友们自己合计这节目名，
0: 嗯，
1: 谁起的这个名？
0: 越来越开心啊！夏儿听了说：“来，刘龙，你看看我这个，三个月和十六岁的啊，三个月的和十六岁的
1: 啊，
0: 没什么变化。
1: 你这么睁眼说瞎话吗？你这
0: 这是你儿照片吧？
1: 这你弟，
0: 这不十六岁吗？
1: 啊
0: 啊，
1: 这俩逗你孩子？
0: 对呀、啊，三个月和十六岁嘛，他不俩儿子吗？
1: 哦，
0: 对，
1: 嗯。”
0: 这
1: 还年轻，
0: 一看就年轻，
1: 太假了，
0: 一看就十六吧才。哎，那冯清说了，每天这两个小时是真快乐呀、嗯、啊！他说我听郭德纲的相声都没有这样快乐、嗯、啊！希望你们继续哈哈哈！
1: 哎、
0: 嗯，希望大家也跟着我们哈、啊、一起哈哈，保持一个好心情嘛。
1: 哎、对，小那什么呀？那是
0: 小欧，
1: 欧啊，那是欧、哎、大写的字母欧，
0: 小欧吗？
1: 我以为小区。但我发现那个 Q 啊没有小尾巴，
0: 你说小区你就别念出来，你还非得再说出来小区、
1: 啊、不是，怎么小区不行啊？
0: 一个小女孩你叫小区，
1: 各种小区，什么金星小区
0: 啊，那个、啊、
1: 这个小
0: 区啊，
1: 你往哪合计了？
0: 我以为是雇佣雇那小区。你看
1: 不是，节目还能做不还能做不，这干啥？这是老笑场的，这节目容易被人给轰下去。
0: 那你总念错呀，小
1: 是你理解小欧。我跟你说，英语汉语拼音里边没有大写字母，
0: 嗯，
1: 汉语拼音里边全是汉语拼音，不带大写的。
0: 这是一位新朋友，因为刚来，你去给人整走了，你再。他说了，他说这是我前男友六年前的照片、嗯，你批评一下他。
1: 你确定不是岳父吗？你见错人了吧？估计你是见错人了。
0: 嗯，
1: 你看没看那身份照片？
0: 前男友哪来的岳父？应该是前老公公。
1: 啊，对啊。
0: 那你说岳父，岳父是男的管你，
1: 啊、
0: 反而叫岳父，
1: 就是老公公。
0: 你今天怎么倒不好使？
1: 我的意思就是啊，你看的肯定是隔辈儿的。
0: 他的意思说你前男友老，
1: 那他
0: 让批评一下
1: 他。
0: 对，
1: 那我这个批评还不行吗？
0: 对，
1: 就是
0: 分手就对了。
1: 就是你处那个不是男友，是他爹。
0: 小区不是小欧啊。咱就这么年轻漂亮，是不是重新找一个肯定越找越好。
1: 嗯，这不孩子都有了吗？
0: 对
1: 啊，
0: 你看，
1: 嗯，
0: 你看孩子长得潮气蓬勃的。朝气蓬勃的、嗯
1: 嗯、是是是，说实话、嗯、
0: 现在生活越来越好，
1: 你分就对了，真是。
0: 对，哪有找这么大岁数的男的，
1: 这怎么这么大。哎，下回处对象之前拿身份证看一眼。嗯啊。夏晚晨曦，哎呀我天，
0: 五哈是五个人，你俩是俩人，那不就是二哈吗？
1: 啊、这节目
0: 二哈容易拆家呀！
1: 哎呀，我天啊，容易把九九一给拆了啊！所以说以后呢，说哎，听没听说？早间七点到九点，广播台有节目，嗯、
0: 有个二哈，
1: 叫二哈。 叫二哈，
0: 从头哈哈到尾。
1: 是，我跟你说啊，就现在咱做广播节目，你要不整点这个出其不意的、跟别人不一样的、有特色的东西，嗯，真不行。不要再整那种特别一本正经的那个名啦、内容啦，大伙儿不爱听。为啥大伙儿愿意看抖音、快手啊？嗯，那里边那些好玩的、有意思的东西啊，奇形怪状的、够好玩的特别多，大伙儿愿意。
0: 是，
1: 一本正经的东西他不愿意看了，对吧？所以你看咱节目整点特殊的嘛。嗯，哎，
0: 领导说你俩做节做节目还批评我上了，
1: 没。花点点，是不是啊？点一点，
0: 就差垫身份证了，还点一点、嗯。
1: 所以大家如果愿意听咱节目哈，一个多宣传宣传，没事发个抖音，嗯、不知道发啥题材的时候，你就往早间直播间俩主持人发，是吧？把照片一贴，哎，嗯、然后你就说呗，哎呀，早上俩二哈节目，是不是啊？舅舅一俩二哈，
0: 对，
1: 哎，你听完之后，你肯定跟着一起哈哈，嗯，多好，
0: 你能帮着宣传宣传，嗯。哎呀，夏尔听来还给这个巨巨人花取名呢，巨人花你就叫一碰就化。哎，对，别总成天个冰封个脸，总也不笑，
1: 是
0: 这么不平易近人呢。嗯，说你俩去门口看看领导是不是在门口等你俩呢？
1: 领导都能冲进来。
0: 三和拉我还说，他说金龙你是不是又冒汗了？
1: 啊，我笑着出汗了、哎。
0: 你这个爱出汗的体质，会不会因为你现在在家还穿这个羽绒线的外套，晚上还盖后背睡觉呢？嗯，你要不要试试在家光膀子晚上睡觉，肚脐眼贴个创可贴不盖被，体质就上来了？
1: 不行不行不行。我那样事儿的话，我几天我就得咳嗽，开始嗓子发炎，然后我又来不了节目了。嗯嗯，行了，先说到这儿吧，好吧。
0: 行，先聊到这儿吧。
1: 很多人也说二哈兄弟这名儿行，
0: 行哈、
1: 啊，我觉得挺好的。嗯、以后咱别叫遭到纠结了，是吧？咱从
0: 叫二哈兄弟，
1: 二哈兄弟，哎，不叫金鱼兄弟，
0: 二哈兄弟。大家好，我是哈。我先挑一个，
1: 我是兄弟。我们俩是
0: 谁二
1: 啊？那你猜呢？你是二哈？
0: 二是代表咱俩的数量啊。
1: 真的，我就觉得挺有意思。嗯，打开这个广播，哎，欢迎收听二哈兄弟。这确实，反正挺有意思。
0: 这是一档宠物节目吗？二哈兄弟。
1: 行，高兴就行。嗯，你说咱一天天听广播，除了想收获点信息，
0: 对，
1: 听新闻的不会听咱们节目，听路况的也不会听咱们节目。
0: 是，
1: 但是想在早间这两个小时特别开心、快乐、无忧无虑、无烦恼的，就想笑。嗯，就想笑。想看有意思，就听咱这个节目。
0: 对，
1: 我跟你说，咱这更好。
0: 朋友们，你们想不想开心吧？一大早上开心也是一天啊，不开心也是这一路。嗯，你想怎么度过？
1: 是，
0: 都说一天之计在于晨吗？
1: 那堵车，那堵心的、哎，没意思。就咱这啥也不堵。嗯，哎，
0: 行了，欢迎各位继续发送信息过来吧，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二哈兄弟
1: 啊、这里是二哈嘎嘎，从来吧，从早嘎嘎到晚嘎嘎。笑一笑，十年少，光笑也不能老那么少啊！想笑，想要少一少，还得卖点天气毯礼盒。哎，
0: 对，你想要年轻也不能总往后少，你得主动的出手啊！
1: 买完天气毯礼盒就哈了少，
0: 也是韩国的
1: 啊，
0: 哈了少，像俄罗斯的似的、
1: 哎，意思一样就行，
0: 意思一样，对不对？天气毯思密达，它非常好的。这款天气毯礼盒啊，很多朋友买完之后、啊、反馈都说呀，说每年呢、啊、一到夏天的时候啊，这个皮肤啊，哎，比如说干，越出油，普通的护肤品呢扛不住。不过这个礼盒啊，有浓缩的这个高营养的质地面霜啊，看似是这个就是绵密醇厚，上脸呢却特别的好推开，是润而不油，完全不黏腻，吸收速度也非常快啊！这个滋养液呢是水润的凝露的状态，比普通的爽肤水的养分呢更加的足，乳液顺滑细腻，自带精华般的滋养感，不用啊多层的叠涂，哎，一抹就能够深层的锁水，坚持用一段时间呢，这个小脸蛋哎透着饱满光泽，被无数网友啊列入到了无限回购的清单中。
1: 嗯，后天气单这个套盒啊，平时呢是没有什么折扣的啊，官网一套下来2000多。你要去代购的话也得1300多，刚才不是有人买过嘛，对吧？但是咱们今天啊，咱们是一个临期的老款清仓啊，但说是临期的临期啊，到2027年的10月份，这呢这叫临期啊，这也不叫临期啊，是不是、啊嗯、到手呢只要349，349这个价格太诱人了，难怪很多人说我能不能再囤2盒，完全可以囤啊，到明年这还有1年半左右的时间，你就放心用吧，仅仅现在618活动期间349。这个天气毯的经典礼盒里面有水乳、面霜、精华，一共是7000套啊。
0: 大家可以发送信息过来啊，发送两个字礼盒啊，发送信息礼盒就可以抢购了、
1: 对，另外大家高兴了乐呵了是不是啊，花点钱也支持支持我们的小卖部，支持支持我们的节目，是不是冲冲 KPI、
0: 对，支持支持二哈的节目
1: 改名喽，节目快改名了啊。
2: FUN FUN
3: FUN
4: FUN
2: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饭广播。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6: 大连 City Radio。
7: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大商电器麦凯乐店低价风暴来袭，6月19日下午2点，体育广播四位名嘴空降麦凯乐东莞6楼大商电器，更有大连功勋球星亲临互动，购物抽1000元冷柜英博主场球票，现场砍价嗨翻全场，锁定大连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或抖音号后台私信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咱们大连呢，大连广电有一个1500平演播大厅，朋友们知道吧？
0: 这个很多朋友可能是来过，
1: 哎，
0: 看过演出，看过晚会，
1: 对，
0: 参加过一些活动，
1: 有的时候带孩子录这个春晚、等等，对吧、
0: 嗯？
1: 那么现在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啊，我们这个1500平的演播大厅全新升级改造了，有个新的名字叫做目光大连广电大剧院。
0: 对，
1: 你听这个名大气啊，
0: 拉开幕布就有光芒万丈，
1: 而且在7月18号德云社首场演出。落户咱们大连广电，
0: 对，
1: 哎，真好啊！
0: 8月份呢就正式的启幕了啊。全新的我们的1500平演播厅啊，有1207个座位，用的是国家大剧院同款的座椅，灯光音响都换了新的。哎，对于咱们这个老广电人来说呀，那就是非常的熟悉了。
1: 是
0: 换了全新的这样一个设备，哎，现在呢还有一个叫时光放映机的征集的活动。如果你家里啊有和啊这座演播厅有相关的一些，比如说老照片。老的票根老的物件，也欢迎大家啊把你的照片和故事啊发送到邮箱当中，这个邮箱就是目光剧院的拼音啊，目光剧院的这个拼音全拼@163.com、哎，这个记得留下你的姓名和手机号码。入选的物品呢在7月18号起啊会在新剧院大厅当中展出，还能获赠开业季的门票2张。哎，邮箱地址再说一下，就是目光剧院拼音的全拼啊，小写啊，拼音全拼@163.com，地址呢是7月5号。
1: 哎，我忽然有个想法啊，你看这不是征集那些跟这个剧院的老照片、老物件、老票根吗？
0: 是，
1: 咱明天来个互动话题，跟咱们广电的老照片、老物件、老照片，因为很多人也来过咱们广电，做过节目呀，
0: 是
1: 啊、嘉宾呢、或者在里边，甚至在多少年前还在我们广电主持过、举行过婚礼。
0: 对
1: 对吧，很多年前，大概也就是15、16年前，咱们广电这里边是可以举行婚礼的，有很多人会留过一些印象印记照片啊，包括跟我们的小黄楼哎也有个照片。咱明天呢在广播当中咱们来一个互动话题，你那些啊那些年跟我们广电留下来的那些珍贵的照片老照片、哎，你可以把照片发过来，
0: 很好，
1: 今天你可以去翻一翻找一找你的朋友圈是不是当年有，对吧，你的这个照片的影册里边是不是有，包括我们这个老楼啊，包括某个主持人啦，哎，参加过我们什么活动，线下活动啦，这些照片都拿过来，咱们一起分享分享。
0: 你和大连广电的回忆，
1: 对，
0: 记忆，
1: 对，尤其是有跟咱们这座演播厅的照片的话，正好你就找到了，然后还可以参与我们这个活动。
0: 哦，
1: 一招全出来了。
0: 你看，那你
1: 啊，
0: 你赶我在的时候参与这个话题了呀？我明天休年假。
1: 你讨不讨厌？你休什么年假？赶紧撤了。
0: 你看我休假都提前告诉大家一声、
1: 啊，
0: 不像有人不行。哎呀，不行了，我今天不行，不能突然不来了。啊、我就提前告诉大家。
1: 那这样吧，这个话题改到周五，好吧？
0: 我周三、周四休2天年假，提前跟大家伙请一个假。
1: 行、啊，
0: 你看多讲究。
1: 那明天正常啊，
0: 嗯，
1: 明天干别的事儿。
0: 咱们来说另外一个好消息啊，欢迎这个车友朋友啊积极报名，咱们的达沃斯马上就要开始了啊！现在达沃斯的志愿车队啊，向大家进行广泛的征集，一个是呢礼宾服务车辆400辆。啊，向大家招募，再就是呢3000辆的流动喝彩的车队。
1: 这个来说一下啊，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如果说今天你再不报名去领取的话，就没有了，因为昨天是领取的第一天。嗯，我已经在路上看到了这个车辆了。哦，首先有一个车贴会贴在车的后挡风玻璃上。这个第二个啊，如果你报名的是前面的这个礼仪车队，400辆这个
0: 礼宾车队
1: 啊，礼宾车队会给你发一个小旗子，而且还有旗杆。这个旗杆呢，就贴这个。吸在你前这个车呀、啊、左右的前翼子板上，哦，哎，就有的时候你看那个咱们就是欢迎一些这个外宾来的时候，嗯，有很多那个迎宾车队
0: 迎风招展的两个小旗子、哎、
1: 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小旗子挂那个位置，咱们这次呢是应该是一个其中一个、嗯、啊，因为这个而且那个旗呢应该是一个蓝色的，很漂亮，很拉风啊，而且呢还有很好的意义。
0: 对，嗯，大家积极报名吧。一个是在大连都市之声的公众号的首页有一个品牌活动那一栏啊，点击进入有一个达沃斯车队，进去之后可以报名。另外更简单，可以在大连都市之声啊这个对话框当中发送达沃斯3个字，有回团链接啊，这个回弹进去之后啊点击报名。然后领取物资呢是昨天和今天啊，在这个工作时间啊早9晚4，到这个一个是老虎滩海洋公园可以领取、嗯、啊，这是8238-2809，再就是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也可以领取啊，8658-8000。
1: 大家别忘记啊，在报名啊，这个报完名之后的话，你拿你的手机号去核销，你别到时候陷阱空降去领，到时候没有你的号不行啊。
0: 对，嗯，然后还有1、2、3等奖，包括这个幸运奖，各种各样的这个奖品，
1: 对，
0: 也希望大家能够抽奖中奖、嗯，
1: 对。

欢迎来到时光机，我是你的专属时光小助手。只需告诉我一个世界或物品，我就能为你揭示它的关键时间与事件。时光机器启动。大家好，我是你的时光小助手。今天要带大家了解的是铸剑为犁，木林致远。2001年6月15日，上海合作组织诞生记。2001年6月15日，上海黄浦江畔和平饭店南楼的宴会厅内，六国元首的手握在一起，定格了一个载入史册的时刻。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六国元首共同签署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宣告上海合作组织正式诞生。这一天是冷战后欧亚格局重塑的关键节点，是不同文明、不同制度国家摒弃对抗、携手共赢的历史见证，更是中国推动新型国际关系构建的重要里程碑。上合组织的诞生根植于冷战结束后欧亚大陆的特殊历史语境。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欧亚腹地地缘政治格局剧烈震荡，中国与俄罗斯及中亚五国的关系从冷战时期的对峙与隔阂转向和平共处与务实合作。彼时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四国长达数千公里的边境线曾长期存在军事对峙隐患，边界争议、边境安全、跨国犯罪等问题成为制约地区稳定的突出难题。化解隔阂、建立互信成为各国共同的迫切诉求。1996年4月26日，中、俄、哈、吉、塔五国元首齐聚上海，举行首次会晤，签署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上海五国机制由此应运而生。这是五国打破冷战思维，开启睦邻合作的第一步，核心是通过军事互信化解边境紧张，为地区和平筑牢根基。1997年，五国元首在莫斯科签署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进一步推动边境地区无兵戎相见的和平格局。此后五国元首会晤每年轮流举办，合作领域从边境安全逐步拓展到政治、经贸、人文、反恐等多个层面，互信基础不断夯实。2000年，上海五国杜尚别峰会迎来关键转折，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应邀以客人身份与会，表达了加入合作机制的强烈意愿。乌兹别克斯坦作为重要核心国家之一，其加入将进一步完善地区合作版图，增强区域整体实力。历经一年的磋商与筹备，2001年6月14日，上海五国元首在上海举行第六次会晤，正式吸纳乌兹别克斯坦为成员国，五国机制升级为六国合作框架。2001年6月15日，历史性的时刻如期而至，上午9时许，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宣布元首会议开幕，明确指出，今天，公元2001年6月15日将载入史册。我们在这里隆重聚会，将宣告欧亚大陆一个新的区域性多边合作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的诞生。六国元首共同签署《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正式确立组织宗旨，加强成员国睦邻友好与互信，维护地区和平、安全与稳定，推动政治、经贸、科技、文化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三股势力威胁。宣言首次系统提出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成为上合组织的核心价值内核。这一天的上海见证了国际关系史上的全新探索，与冷战时期的军事同盟不同，上合组织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摒弃了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开创了结伴不结盟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员国总面积达3018.9万平方公里，约占欧亚大陆面积的1/5，人口约15亿，约占世界人口的1/4，成为当时世界上覆盖面积最广、人口最多的区域性国际组织。上合组织的成立绝非偶然，而是历史潮流与各国共同利益的必然选择。从安全层面看，冷战后三股势力在中亚地区滋生蔓延，跨国犯罪、毒品走私等问题日益突出，单一国家难以独自应对，联合反恐、共同维护地区安全成为六国共识。从发展层面看，六国均处于经济转型与发展关键期，中国的改革开放、俄罗斯的经济复苏、中亚国家的独立发展均需要稳定的外部环境与广阔的合作空间，区域经贸合作
资源互补，互联互通，成为共同诉求。从文明层面看，越国涵盖儒家文明、东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等多种文明形态。上海精神倡导尊重多样文明，平等协商，打破了文明冲突的固有偏见，为不同文明和谐共处提供了典范。2001年6月15日的宣言签署，只是上合组织发展的起点。此后，组织机制化建设稳步推进。2002年通过上海合作组织宪章，明确组织架构与运行规则。2003年在北京设立秘书处。2004年在塔什干设立地区反恐怖机构。两大常设机构为组织高效运转提供保障。

0: 如春风掠过田野，如雨笋落壳竹林，如蛙声应和，似拍岸涛声。传统民乐与现代流行音乐的完美融合，就有了今天的国风音乐。国风音乐时间。
1: 一转眼呢，这快乐的两个小时马上就要结束了啊！刚才在这段时间，我俩还在回味今天的节目呢。
2: 是，
1: 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像我们一样，也是在回味这期节目啊？
2: 可以说是从头哈哈到尾，
1: 是
2: 快乐的上班路上啊，开心的两个小时。
1: 嗯，这里是二哈，
2: 今天由二哈主持的早安九九一就到这结束、
1: 哎。这节目名改成嘻嘻哈哈挺好的。嗯，哎，嘻嘻哈哈
2: 九九一到这结束了
1: 啊！我们俩是二哈组合。
2: 嗯，好了，更多音视频内容还有本地资讯服务，大家也可以登录大理云客户端去看一看啊。稍后的时间是由高若星主持的《打开城市》，
1: 明天见。

0: 光，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1: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0: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1: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2: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3: 科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
4: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5: 大连 City Radio。
6: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7: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6: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7: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6: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7: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6: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Find Fun 无处不范儿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2: 行吧，我来安排。
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7: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8: 看晨曦，
7: 伴随窗外清新的
8: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7: 呼吸享受奔涌，
8: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7: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8: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9: 高考是实力的较量，志愿是智慧的博弈。
10: 大连高报直通车，6月12号到16号，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
11: 专家团连续5天深度开讲。
9: 登录大连云 App， 访问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10: 多途径升学通道怎么打通？辽宁省内重点大学优势专业有哪些？志愿填报全流程拆解。
9: 每天一个主题，真正搞懂报考这件事儿。登录大连云 App 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10: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新媒传播部陪您和孩子走好关键这一步，
9: 用心服务，
10: 圆梦高考，祝莘莘学子金榜题名。
12: 大连都市之声，
13: 大连都市之声，
14: 大连都市之声，
15: 大连都市之声，
16: 大连都市之声，
17: 都市之声。
18: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9: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6: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0: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6: 对啊对啊。
10: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6: 天哪，你怎么知道？
10: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7: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0: 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1: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0: 城市的观察者，在生活里倾听。
1: 现在打开城市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0: 生活的寻访者，在对话中传情。
2: 铁路不光承载了这个城市的小记忆，更承载了许多国家乃至世界的大历史。
0: 感知、思辨、传播、呈现。FM 99.1，融媒体访谈实录，打开城市。

爱大连就听991，今天是2026年6月16日星期二，欢迎大家在上午的9点继续锁定 FM99.1 来收听打开城市，问候大家周二快乐，我是高若星。首先呢，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哈。预计未来几天的云加上雨的组合会掌控我们槟城的天气舞台，风向会以偏南风为主导，气温稳中有升，湿度加大，闷热升级，大家要注意防护。我们具体来看啊，从今天开始到周四，我市天气是以多云为主。周三白天局部将会出现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偏南风，风力和缓，气温表现稳定。市区最高气温呢是25度到27度，最低气温是20度。提醒大家呀，周三的早晨出门一定要记得随身携带好雨具。周五呢，我们就会迎来端午的小长假了啊。端午节当天会随着天空逐渐阴沉，夜间部分地区将会出现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周六降雨结束，天气转为多云，气温小幅下滑，市区最高气温是25度到26度，最低气温18度到20度。近期空气湿度比较大，大家要注意保持室内通风，穿着透气好的衣物，并且适量的补充水分。另外我们也都知道这个达沃斯马上要开始了啊，也是提醒大家啊，在2026年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呢，咱们是要实行道路临时交通限行，限行的时间是2026年6月22日到6月25日，每天早上的6点半到晚上的9点，限行区域是中山区、西岗区、沙河口区所辖区域，甘井子区张前路啊是不含以东，松江路不含以南，光明路不含以西区域，以及华北路、东快路、高新区、金川南路不含以东区域。那么尤其是跟私家车车主朋友比较相关的啊，就是这个车牌号了啊。机动车呢是以车牌含临时行驶车牌号最后一位阿拉伯数字为准，例如说我的尾号是6，那也就是这个双号双日行驶，单号单日行驶，是这样的一个限行措施。那么车牌尾号是字母的，以字母前一位阿拉伯数字为准，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啊。

今天是周二，很多人觉得哎呀，周一周二真的是太难熬了啊。周三觉得离礼拜五还能近一点，而周二老觉得遥遥无期。那今天我们还跟大家来说说职场上的事儿吧哈。那么职场里有一种人是什么呢？就是有毒之人。有毒之人是什么意思？其实也是说一种暗黑人格的人。那么我们说提到暗黑人格，你首先会想到什么？好多人啪就冒出来什么连环杀手啊、暴力罪犯呢、啊、或者是影视作品里那些高智商的反派啊。事实上啊，对于普通人而言，真正值得警惕的并不是这些极端的案例。除了连环杀手或者是强奸犯，黑暗特质有可能会出现在我们的邻居、同事、伴侣身上。有一位人格与社会心理学家，名字叫做列安娜·坦恩·布林克，他从2025年前后开始一直在研究暗黑人格。最初啊，他研究的的确是我们印象之下那种犯下暴力罪行的精神病态者。那段时间他经常会出入监狱啊、少管所呀、社区矫正机构啊，接触过很多罪犯。但是后来啊，他慢慢的发现，如果只把目光放在监狱里，会错过更广泛的问题。精神病态并不只存在于穿着橙色囚服的人身上，它也会影响人们在职场当中的谈判、投资和领导方式。有一项研究表明，高管当中精神病态者比例大约是普通人群的三倍。他在做博士后的时候也研究过这类精神病态型的领导者，他们往往会抱着一种不惜一切代价也要赢的这个心态，这或许能够换来个人的成功，当然也会给他们身边的人带来非常沉重的痛苦。另外呢，他其实我们身边啊，这个暗黑的人真的挺多的。很多人认为说暗黑人格离我的生活太远了，其实大量程度没有那么极端，却依然具有暗黑特质的人就存在于我们的职场、亲密关系和日常社交当中。他们未必会犯罪，但是同样可能会给周围的人带来伤害，而且这种伤害往往比我们想象的要持久。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去买他这本书来看一看啊，名字就叫做《有毒的人》，副标题是《识别并应对你身边的暗黑人格者》。

那么我们说心理学家所说的精神病态究竟指的是什么呢？这类人格特质大概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理解哈。首先呢，就是人际关系上，他们往往会非常自我，也善于操控别人。他们看起来可能很会与人相处，但是很多时候，别人更像是他们实现目标的工具，而不是需要被尊重和关心的人。第二呢，就是情感方面，往往会缺乏同理心。表面上呀，他们可能会表现得热情体贴，甚至是充满魅力，但是内心对他人的痛苦并不敏感。他们会道歉、会解释、会表现出后悔，但是你要知道，这种后悔未必是来自于真实的愧疚，有可能是一种策略啊，就我们叫什么以退为进嘛。第三呢，就是他们通常会更追求刺激，也更愿意冒险，在生活的很多领域，他们就更容易表现出冲动和鲁莽的一面。第四呢，就是他们对于规则的约束感比较弱，更容易挑战规范，甚至会以各种出人意料的方式来突破边界。当然，如果一定要用一句简单的话来概括，我会说，暗黑人格是一种持续表现出来的冷漠、操控和敌意。当然，我们也要跟大家这个强调一下啊，就是这个精神病态并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概念。就像我们知道所有的这个人格障碍诊断一样啊，我们认为精神病态呢，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存在于连续谱上的人格特质。真正达到极高水平的人并不常见，大多数人的相关得分都比较低。但是如果把范围放宽到具有比较明显的黑暗特质的人群，比例其实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少。大约接近1/5的人会落在较高的区间。人格心理学家通常把精神病态、自恋和马基亚维利主义啊，好多人说这个马基亚维利主义听过好多回，啥意思？就是操纵和利用他人嘛，就以及施虐倾向，就一起称为暗黑四连啊。研究发现，就是具有比较高水平这类特质的人，更容易出现霸凌、撒谎、欺骗等行为。而当这些特质发展到极端的时候啊，就可能会构成人格障碍。要说到这个霸凌啊，我就说一个题外话啊。最近有一个爽剧叫韩国的那个《铁拳教育》，剧本真的很扯，但是剧情真的这看着这真的很爽。就是这个叫什么？教权保护局啊，就为了因为韩国学校很多这个存在这个霸凌的现象，于是呢，韩国教育部啊就成立了这个叫教权保护局啊，保护老师啊，保护学生能够不受霸凌正常上课呀，就可以用体罚的方式。就是以前这个老师就开始说嘛，说现在孩子不能碰啊，说以前我们这个。

怼两下、擦吧两下哈，这也没什么事儿。说现在这是一碰就有家长去告状，然后去投诉，说现在这个班没法带了哈，这孩子这都不知道怎么管了。然后呢，就有很多这个小混混也好啊，然后这个就掌握了学校的大权，这个上课的时候欺负老师，下课的时候欺负同学，然后终于是逼得有一个孩子跳楼了嘛。但是呢，这个韩国教育部呢也是重拳出击啊，就刚才我说的这个成立了教权保护局，这一个个老师哈、啊，这都像特工一样，有先去卧底的，然后呢，这个有上来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的，薅着头发从走廊就拖过去的，还有一脚踢飞这个同学手机的。我相信大家刷视频号或者是抖音的这个短视频，可能多多少少都会看到这个他们的拉片儿，如果说这个你不要在这个剧里头追求什么人生的意义啊，或者什么哲学的告诫啊，没有，就是爽啊，完全是一部爽剧。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啊，铁拳教育估计一晚上啃点什么鸡翅鸭掌啥的，那可能就看完了啊。OK， 我们说回来啊，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世界可以简单分成好人和坏人啊，就是人的行为呢，既受到人格特质的影响，当然我们说也受到环境的影响。大多数人其实都善良有同情心，但是在某些特定的环境下，可能会表现出平时不会出现的冷漠、攻击、自私。就像人在舒适放松的咖啡馆里会变得更健谈、更友善，而在高压竞争激烈的环境当中又会变得更加紧张和防备一样，有些环境本身呢，它就会放大我们身上那种更暗黑、更冲动的一面。

获得权利呢？其中有一个原因很简单，就是他们往往比别人更想要权利。很多普通人并不愿意为了升职牺牲太多东西，但是这类人往往不会有类似的顾虑，他们会更加积极地去争取领导的职位，当然也更愿意参与竞争。那么另外一个原因是他们的自信很容易被误认为能力。高度自恋的人通常非常善于展示自己，他们会强调自己的成绩，夸大自己的能力，有时甚至会直接就编了啊，有点像我们的豆包。遗憾的是，我们经常会把这种张扬误认为实力。在最初接触的时候，他们往往显得格外的耀眼，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呢，人们通常会发现他们并不像自己表现出来的那样优秀，也不像最初看起来那样让人喜欢。那么除此之外啊，暗黑人格者还经常会呈现出一种强势领导者的形象，而在冲突、经济不平等或者是群体竞争加剧的时候，人们尤其容易被这种领导者所吸引。换句话说，当我们感到恐惧的时候，就会找一个强人来保护自己，对吧？那么问题在于，如果这个人本身具有较高的暗黑特质，那么当他真正获得权力之后，他更关心的往往是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群体的利益。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那些富有魅力、敢于冒险、充满支配欲的人，也许真的会在商业世界里表现得更好，即便他们让人不舒服，最终呢，有可能会为团队创造更大的价值。但是后来有一个研究的结果啊，就改变了这位博士的看法。他发现啊，就是有一些投资者啊，在短期内看来的确是具有某些优势，但是十年的长期表现来看，他们的业绩是明显低于那些更加友善、更有同理心的同行，甚至比行业平均水平还要低，大约30%。那么更重要的是，这种行为呢，它会不断的向下扩散，就是这种现象名字叫做暗黑的向下渗透。互联网也是进一步放大了这种影响。有研究显示说，推特上80%的假新闻来自于0.1%的用户，而平台的算法往往会优先传播那些最容易激起愤怒、恐惧和冲突的内容。那些热衷于伤害他人、冷酷无情，并且能够精准判断哪些内容会伤害到别人的网络喷子，其实也是具有暗黑人格的特质。那我们说，高水平黑暗特质的人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经济负担哈。那么换句话说，就是极少数的恶意个体真的会让整个社会承担了巨大的代价。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有没有可能快速识别出暗黑人格？现实当然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但是呢，的确会有一些相对稳定的行为线索啊。其中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观察对方是否频繁在撒谎。暗黑人格的核心之一就是持续的操控他人，而撒谎就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操控方式。整体而言啊，人们是倾向于相信自己听到的话，我们天然会存在一种真实偏见，所以呢，暗黑人格者可以频繁的撒谎，而且往往会蒙混过关。而识别谎言最有效的线索，并不是大众想象当中的那些撒谎的人并不会频繁的躲避眼神，也不会比说真话的人更爱做小动作，真正应该关注的是他们说的话。就人在撒谎的时候，通常会讲更短的故事，而且会加入你很多无法验证的细节。关于欺骗呢，并不存在所谓的匹诺曹的鼻子，没有哪一种行为能够100%证明一个人在撒谎。但如果一个人总是讲很短的故事，包括了一些无法验证的细节，并且当你追问更多信息的时候开始答不上来，这些都有可能是危险的信号。还有一种啊，是什么呢？就是我非常明白，就很多深受其害的人们无法结束一段与暗黑人格者的关系，很有可能是现实问题。例如说离开伴侣会带来经济问题，有孩子需要照顾啊，离开这个公司可能让我们还不起贷款呀。但是我们必须清楚，成年之后的有毒之人通常不会有很大的改变，而我们离开的越晚

我觉得首先必须要设立一个清晰的边界啊，就是把自己的边界直接说出来或者是写下来，然后清晰的传达出去，必须要把他们说的清楚明白，并且要讲清楚一旦违反要承担什么后果，对吧？然后第二呢，就是不要让有毒之人掌控别人，在和他们共处的时候，为了激励他们的良好行为，要尽量的争取双赢，而不是跟他们陷入对抗。另外，当你们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不要情绪失控，尽量的保持温和啊，用提问来代替发火，因为暗黑人格的人更习惯带来冲突和纷争，而越是在冲突当中保持冷静，坚持自己的立场，并且清晰的表达诉求，我们就越有可能受益。当然，也有人说，哎呀，暗黑人格这么多，会不会对人性感到失望？其实恰恰相反，就真正具有高度黑暗特质的人其实是少数，他们造成的伤害可能非常大，所以说比较容易吸引到我们的注意力。但从统计上看，更多的人依然还是愿意合作，公平待人，也愿意信任和帮助别人。

其实说到底，之所以今天研究了一下暗黑人格，并不是为了让大家彼此怀疑，恰恰相反啊，希望大家能够更清楚地认识到风险，也更珍惜那些健康、善意和可信赖的关系。如果说我们希望世界上有更多的同情、更多关怀、更少操控，每个人都可以从自己先开始，比如说尝试一些微小的行动，给困境之中的朋友发一条支持的信息，向这个工作人员表达感谢，或者是在争论当中努力的去理解一下别人的立场。当善良的大多数人能够学会识别，并且努力让暗黑人格占上风的空间被压缩，当我们持续重复的进行亲和友好的社会行为，积极向善的良性循环也会在我们的社会当中被一次次的开启。

另外今天还有一个消息要跟大家来说啊，就是我们的这个达沃斯志愿车队的招募计划啊。我们都知道盛夏逢盛会，槟城迎宾朋，2026新领军者年会也是落地大连了啊！全球目光聚焦上海槟城，世界商圈相约浪漫之都，现在也是向全市的广大车友正式的发起志愿服务车队的招募计划。首先呢，就是礼宾服务车队400辆，流动喝彩车队3000辆。报名通道也是非常的简单，关注到我们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达沃斯三个字就可以获得回弹链接啊，直接填表就行了啊。关注大连都市之声的公众号，发送关键词达沃斯，获得回弹链接，点击进入就可以了。而且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奖品，例如说一等奖有20个利益酱韵珍品礼盒一套，价值150元；二等奖20个利益鱼子虾酱礼盒一套，价值90元；三等奖50个格劳克斯车用空调杀菌除味喷雾一瓶，价值79元；还有幸运奖500个中国石油10块钱的汽油券哈。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报名啊，直接关注到我们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啊，发送达沃斯三个字就可以了。

0: 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个什么呢？就是大家有没有思考一个问题，到底是谁能够把你的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有没有看过科幻动作电影《失控玩家》？片中作为游戏 NPC 的男主角就过着一种被设置好的生活，穿一样的制服，喝一样的咖啡，去同样的银行被打劫，每天都要重来一遍。意识到有一天他意外获得了自我意识，才意识到哦，原来生活可以有很多种过法。这个故事我觉得对于现代人无疑是有启示的。我们每天的生活到底有多少是根据自我意愿决定的，又有多少是因为我们身处某个组织而不得不做出的决定呢？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大家马克思韦伯在他的社会学思想当中早早地指出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只要有社会组织，那么它的背后就有一套价值系统将不同的人连接在一起。之前评论家杨照老师曾经讲过韦伯，我们今天和杨照跟着韦伯的思路一起来思考一下，究竟是谁把咱们的生活安排得这么明明白白的呢？
1: 大家好，我是杨照。我们从

对于韦伯生平的认识跟理解，大概大家可以知道，在他早慧的学术追求的过程当中，他很早就形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殊的洞见，其实也就是这个条件使得他可以建立起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学或者是历史社会学的传统，那就是重视价值系统，或者是大家应该已经开始熟悉了，用韦伯他喜欢用的语言，他喜欢用的词汇来说，那叫做意义之网。人是活在价值系统当中，我们也是透过价值系统而和其他人形成了社会的组织。如果看到了一个社会的组织，对韦伯来说，我们就应该要假定，也就要努力的去查知，这背后有一个什么样的价值系统，把所有的这些人联系在一起。那倒过来，如果我们要了解人跟人之间是如何联系起来而形成了社会，而有了社会行动，那我们也就不能够忽略这中间价值系统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所发挥的功能。也就在这里另外形成了什么叫做社会学的一种视野。社会学很关键的一件事情，就是提醒我们要去分辨个人的行为和社会行动的差异。个人行为和社会行动有什么样的差异呢？让我先把这个问题留在这里，大家可以思考一下。例如说，你每一天日常的生活，甚至你可以去思考一个特殊的事件，你有办法去分辨在你自己的生活当中，哪一些是属于个人性的，哪一些是属于社会性的，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分辨呢？让大家自己先思考一下。其实这也就是前面为大家提过的韦伯的学说，他在英美世界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翻译者以及转述者，那就是社会学家 Tucker Parsons， 他所继承进而在美国推广的。那我们用 Tucker Parsons 他所自己创造出来的术语，也许你可以更进一步的来了解这中间的意义是什么。 Tucker Parsons 把他自己的这一套理论称之为叫做社会行动的结构，他甚至还进一步把原来英文里面的 structure， 也就是结构这个字，这个字原来是一个名词，但是呢 Tucker Parsons 刻意把它动词化，而创造了一个新的字叫做 structuration， 也就是形成结构或者是动态形成过程当中的结构。 Tucker Parsons 的这个观念就是要我们看到社会行动是结构性的，也就是它并不是个别单一，在这里有一个，在那里有一个，或者是说分成各自不同的门类，他们会彼此复杂的连结在一起，然后呢彼此连结而有了结构。所以我们要了解社会行动，我们不能停留于对于表面上的个别单一的行动的记录或者是分析，而是你要把所有的这些行动呢摆在一起，接下来去查看这些行动是如何连结在一起。那连结在一起，这就是一个结构，而这个结构是一直不断在形成，甚至是一直不断在变化当中。可是呢，不可能没有这样的一个结构。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结构，人跟人之间就不可能形成一个社会，而产生社会活动或社会行动。我们如果要去了解社会行动的结构，我们可以找到的一个焦点，使得所有的这些社会行动连结在一起的方式跟力量，那就是价值系统。这都还是用抽象的方式来跟大家解释，让我更进一步的，我们也许可以从自己的现实当中去反思，去体认价值系统的存在。我们先了解价值是非好坏的判断，这当然是随时都存在，而且对任何一个人的生活都非常的重要。我们在生活当中，光是每一天你几点钟起床，你为什么几点钟起床，起床了之后你要如何安排你这一天的活动，先做什么后做什么，在做哪一件事情的时候怎么做，我希望大家可以查知，或者是你试着去理解，其实你每一天你叫做正常的活着，你都要做非常非常多的决定，那更不要讲说在非常的状态底下，例如你离开了正常的生活，你去旅行，那旅行因为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因为没有一个现成的轨道，你更是每一分每一秒其实都必须要面对许多的决定，

用这种方法来理解我们自己的生活，你应该就能够意识到，其实我们每一天都做了非常非常多的选择跟决定，包括你每天早上是7点15分起床，还是8点20分起床，这就是一个选择，这就是一个自由。起床了之后，你先吃早餐，还是你先做瑜伽，这也是一个选择。我们每一天都面对很多很多的选择，那有这么多的选择，也就意味着你根本就逃不掉，你的选择背后一定有一种价值观念在主导你如何选择。你为什么觉得这样是对的，那样是错的？你为什么觉得这样比那样要来得更好？这就叫做价值。你不可能摆脱价值，连半小时一小时其实都不可能，然后能够过你的生活。这是价值系统的价值这一部分，但是呢叫做价值系统，也就同时提醒我们还有那一面，另一面，那是系统性的，也就不是个别的，也就意味着你所做的决定，你7点15分起床，起床了之后先吃早餐，吃完早餐之后你出去散步，散完步之后呢你去搭公交车，这每一个行为的决定背后都有你的价值观，你为什么这样选择。可是这些行为从你起床也许到晚上12点半你去上床睡觉，这些行为它又连结在一起，这是一种系统性，也就意味着你不是，你也不可能个别只是决定你几点钟起床，但起床了之后不连带的决定你在这几点钟起床是因为你接下来要做什么样的事情。所以大家应该也可以这样体会这个系统的存在，以及这个系统的无所不在。然而这个系统呢还有另外一层的意义，我们也必须要体会，那也就意味着这个系统也就不只是你所做的决定会彼此连结，更进一步的是你所做的决定有很多是跟别人有关系的，或者是跟别人的行动有关系的。比如说当你开始检讨的时候，你为什么7点15分起床而不是8点20分起床，那就是因为你跟家人要一起吃早餐，你跟家人一起吃早餐，这就是一个家人的决定影响了你的决定。那家人，你的弟弟有他的价值选择，因为他吃完早餐之后立刻要去搭地铁，他必须要赶上班，那他赶上班的时间也不是他自己决定的，那非常明确的是因为如果他没有在9点20分之前到达他的办公室，他就会被扣工资。所以你就看，那是从你弟弟的组织社会性的价值观影响到你弟弟，更进一步由你弟弟透过你的家庭组织而影响到你。所以在这里就产生了个别行动跟社会活动之间的差异。所以更进一步的，我希望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或者尽量努力的去分辨一下，比如说有这么一天，在这一天当中你有多少是你自由依照个人的意愿，是完全出于个人的价值所做的选择，但是又有多少是你被放在这样一个社会性当中，是这个社会或者是连带的组织性替你选择，让你无从选择，或者是让你不需要选择的。用这种方法我们就可以清楚地体会到 Taco Parsons 所说的什么叫做社会行动的结构。要形成社会行动，就是在这种结构当中，这个结构已经在那里，你必须参与这个结构，但同时所有的人的参与也就构成了这个结构的 structuration， 它是一个动态而不是静态的一种存在。我希望大家借由这个机会去观察，去思考你自己的生活，去分辨出来有多少部分你其实是依循着更大更严密的集体系统而不是个人行为，这两者之间的比例如何。更进一步的就可以告诉大家，我们为什么会用这种方法过着社会生活，参与在这个结构当中，其实相当程度也就是等于你放弃了或你被剥夺了许许多多依照你自己的价值观去进行选择的自由。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为什么要这样放弃自由？你得到了什么？哦，你得到了很多啊。
你得到的最大的好处。正因为这样，你就去除了这个焦虑。这个焦虑是什么？你要做这么多的决定。如果不是这些社会行动的结构先帮你找好了所有的答案，让你别无选择，那你真正自由活着的时候，那还不是真正的自由。但是对比对照刚刚提到的例子，旅行的时候，尤其是自由行，你有这么多决定要做。所以为什么大部分的人去到一个真正陌生第一次去的地方，你不会要自由行，你呢宁可参加旅行团。旅行团就变成了一个社会，旅行团当中的旅行就从个人的行为变成了一个社会的行动。在这个社会的行动当中，明天早上几点钟在大堂集合，在集合之前你到哪里去吃早餐，在吃早餐的过程当中你应该做些什么样的准备，这些都是你不用决定的。这跟你自由行的时候每一样事情都必须自己先想过，自己先决定，就产生了这绝大的差别。一个人想要依照自己的价值去做决定，就必须要承担这样一种心理的压力。而你进入到了这个现成的社会结构当中，那绝大部分的决定是由社会集体组织先大幅的减少了其中的选项，甚至有时候减少到至少在你的心目当中你根本不需要反应，你以为这就是唯一的方法或者是唯一的选项。所以如果大家经过了这样的一种反思检讨，你有一些体会，有一些看法，表示你现在了解你自己的生活是在个人跟社会之间的分类如何安排的，也就非常欢迎您可以在这集音频的留言板当中告诉我们，我们大家来看一下我们到底在个人跟社会之间是如何安排我们的生活的。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韦伯格外重视宗教的作用，因为对于韦伯来说，宗教就是最清楚的社会集体价值系统。宗教的意义相当程度上也就是提供了成套的意义之网，让人呢就可以在其中安居。所谓安居就是减少了焦虑，不需要做这么多的决定。像我们在讲什么叫做意义之网，我希望到现在大家已经可以非常清楚地体现它的象征性来源，也就意味着如果在这样的一个社会性的宗教当中，那人呢就会活着像一只织好了网之后的蜘蛛一样，它就在那个网的中间停留在那里，它哪里也不用去，而且它哪里也不会想要去，它就在那个网的中间活着。它所做的事情是什么？当遇到了网子有其他的昆虫被捕住了，他这个时候才离开这个中心，然后去到这个网子的范围的东北角、西南角或者是左边右边，去做他本能上要做的事情，去把这个猎物呢抓回来吃掉。他的所有的活动不会离开这个网。而宗教或者是推演来说广义的价值系统，对每一个人来说就是形成了这样一个网，我们每一个人都像这网中的这只蜘蛛一样。只是两件事情，每一个人的网也许有比较宽一点的，有比较窄一点的，有比较密一点的，有比较松一点的。还有第二个重要的特性，你其实也就活在这样的一个意义之网当中，但你没有察觉，你也找不到这个网到底在哪里。倪匡曾经写过一篇介于推理跟科幻非常有趣的一篇小说，很短的一个小说。这篇小说形容有一个研究蜜蜂的专家，他自杀了。那本来所有的人，所有的迹象都显现他是自杀的，没有任何他杀的嫌疑。可是呢，经过了探究，经过了追查，后来发现这其实是一个奇特的他杀案件。只是杀人凶手的凶器是什么？是一连串的卡片，而且是对照的卡片。一边的卡片是这位专家研究者他自己做的卡片，那就是调查蜜蜂行为所做出来的，每一只蜜蜂不一样的蜜蜂，他在他的一生当中他飞行所有的路线跟这个范围的图像。所以这是一条一条非常非常复杂，但是呢看起来最后是非常固定的
蜜蜂的

动记录。另外一批卡片呢，是这个凶手他呢记录这位蜜蜂专家他每一天的行动所画出来的类似的路线图，两相对照。两相对照为什么会变成凶器呢？两相对照就是在提醒这位蜜蜂研究专家，使得他产生了深刻的忧郁症，以至于他不想继续活下去。他就发现这么多年来他努力的研究蜜蜂的行为，因而在这个领域里面得到了他的成就，得到了他的名声，但意义在哪里？最后他的生活跟完全是出于本能的蜜蜂的生活几乎是完全一样的。所以用这种方式刺激了他，他突然之间回想自己30年来根本就不是作为像是一个人一样而活着，他所研究的对象蜜蜂在这上面没有任何的差别，因而万念俱灰，发现自己浪费了这30年，根本没有作为一个人好好的活着。这个时候因为这样他终结了自己的生命。当然这中间有夸大的部分，但是他所显现出来的意义其实还是相当惊人的，也就是在告诉我们，我们作为一个人，再说一次，个别的部分、个人的部分跟集体的部分，有的时候它会用非常奇特的比例而组成。我们作为人、作为个人的部分，我们自己自由意志所做的决定，它的比例到底有多高？被这个社会所决定，因而你没有自由，你就是依循着已经安排好的路线去做固定的事情，这个成分又有多高呢？韦伯非常关心这件事，因为这就是社会其中最重要的特性特质之一。不过从这里又延续出两个大的问题，仍然用刚刚的意义之网跟蜘蛛的象征来作为比拟的话，那就是我们已经在这个网当中变成了那只蜘蛛，可是这个网是如何被组织起来的呢？我们知道蜘蛛怎么把这个网给织起来，但是个人的社会意义之网价值系统却不是如此。当我们活着的过程当中，这个网已经存在了，所以我们要去认知、去体会、去追索这个意义之网是如何被组织起来的，那就有了它的历史性。所以韦伯就很认真地去探究宗教的发展，在这里呢形成了他的历史社会学，或者是为什么他的社会学当中历史的成分如此的浓厚。第二个重大的问题是意义之网如何对我们在个人以及集体的层次运作，还有尤其是当我们原来是在一种非自觉的情况底下活在这个意义之网当中，现在因为有韦伯，因为有历史社会学，因为有杨照的这个课程提醒你有这么一回事，告诉你你活在意义之网的这个事实，那我们了解了社会学，我们会因此对自己个别的生活有些什么变化，还有集体上在有韦伯社会学之前和有韦伯社会学之后，一个社会在意义之网上运作又会产生什么连带的变化吗？这些都是非常重要而且非常有趣的问题，由韦伯提出，由韦伯提供了我们初步的答案，但这些初步的答案也是启发我们更进一步去思索、更进一步去探讨的线索。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大连。

0: 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星，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都市之声。
8: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9: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1: 大连 City Radio。
12: 高考是实力的较量，志愿是智慧的博弈。
13: 大连高报直通车，6月12号到16号，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专家团连续5天深度开讲。
12: 登录大连云 App， 访问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13: 多途径升学通道怎么打通？辽宁省内重点大学优势专业有哪些？志愿填报全流程拆解。
12: 每天一个主题，真正搞懂报考这件事儿。登录大连云 App 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13: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新媒传播部陪您和孩子走好关键这一步，用心服务，圆梦高考，祝莘莘学子金榜题名。
14: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5: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4: 对啊对啊。
15: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4: 天哪，你怎么知道？
15: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13: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16: 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17: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18: 不怨无悔，守正创新，
19: 华气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20: 我们华企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18: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21: 我们华企一共参加了6次国庆阅兵，
22: 装配了我们华企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23: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18: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24: 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香蕉树其实并不是树，而是一种草本植物。香蕉树属于芭蕉科，和我们常见的树木有着显著的区别。尽管它的茎干高大且粗壮，外观看起来很像树木，但实际上它并没有形成坚硬的木质层，而是由多层软质的叶片鞘紧密叠合而成。更令人惊讶的是，香蕉树在结出果实后就会枯萎死亡，这是因为香蕉树是一种一次性结果的植物，一旦完成结果的任务，就会耗尽体内的养分和能量，无法再次生长出新的果实。因此我们在市场上看到的香蕉，其实是从一棵已经枯萎的香蕉树上采摘下来的。这一冷知识不仅让我们对香蕉树有了全新的认识，也让我们对自然界的生命现象感到更加惊奇和好。

0: 好奇，香蕉树的独特生长方式和生命周期无疑是自然界中的一项奇妙现象。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1: 听，城市在跳动，潮流在呼吸。
2: 有人把生活过成诗，有人把态度穿成甲。
1: 时代在飞速发展，
2: 人们要紧忙追赶。
3: 可是，我只想做回最初的我自己。
1: 嘿，朋友，走城市大道还是林间小路？请握紧你的方向盘，去往远方的路，只有你自己能掌控。
2: 无惧潮流，我们就是浪潮。
1: 不贴标签，我们自创符号。
2: 大千世界，
1: 万千姿态，
2: 我有我的范儿，
1: 我有我的范儿，
4: 就是这个范儿。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这个范儿。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涵涵。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有范儿的生活，有范儿的态度，今天又是全新的一天啊，问问各位，今天的你够有范儿吗？

好的，在走进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还是要来先跟各位聊一聊我们最近的这些活动啊。那今天呢，也是达沃斯志愿车队活动招募计划的最后一天了。如果说各位还没有报名的话呢，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具体来看呢，盛夏逢盛会槟城迎宾棚啊，那我们也知道2026年的新领军者年会是落地在了咱们大连，全球目光聚焦山海槟城，世界商圈相约浪漫之都。所以现在呢，我们也是面向全市广大的车友，正式发起了志愿服务车队的招募计划，让我们呢用车轮串联起城市的热情，用车身装点槟城的盛装。我们来看具体招募的方向，它是分为两个方向啊。首先第一个方向呢是礼宾服务车队，我们这里面呢一共是需要400辆。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要求呢，就是车身是整洁的，车况是良好的文明型车，而且要求驾驶技术过硬，车型为小型载客汽车即可，能够为参会的中外嘉宾或者是工作人员提供义务的交通出行志愿服务。报名成功的车辆呢将统一配发官方定制的车用礼宾旗杆以及彩旗啊。在此呢也是提醒大家哈，如果说哎，我今天看到路上已经有一些车这个安上这个旗杆和彩旗，咱晚上哈就停到这个尤其是公共区域的时候，免费停车区域的时候，咱尽可能的把它先给这个收起来，对不对？一个小小的提醒啊。第二个方向呢就是流动喝彩车队，这个是需要3000辆啊，非常非常多，希望大家能够踊跃的投身进来。我们来看要求呢，就是车身整洁文明驾驶，届时呢会配发活动指定的喝彩车贴，张贴在于车辆的前后风的玻璃处，形成独特的流动风景，为大林加油，为达沃斯喝彩。所以也欢迎各位朋友踊跃的参与进来哈，我们两个方向任选其一，选择你感兴趣的。你要是时间比较充足，哎，觉得说我的驾驶技术也是比较好的话，那咱可以选择礼宾服务车队，到时候呢还可以去接一接什么中外的嘉宾啊，我们怎么说，展现出我们大连热情。

洋溢的这样的一种性格，对吧？那如果说感觉我时间没有那么多，我平时我都得上下班，我奔波于路上，那没关系，咱就张贴这个车贴就可以了啊，在城市当中形成独特的流动风景。我们来看具体的报名通道呢，就是通过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进入到首页当中呢，有一个栏目叫做品牌活动，点击之后呢，会出现一个叫做达沃斯车队的选择，点击进入即可报名。如果说我没有找到这个框在哪儿的话呢，没关系，也可以直接点击发送私信，发送关键词三个字儿达沃斯，就可以获得回弹链接，点击进入即可。那么领取的时间呢，就是在昨天和今天，所以说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嘛啊！从今天早上的9点截止到今天下午的4点就要结束了，大家可以拿着你报名成功的手机免费领取。两个地点啊，可以就近选择。第一个呢是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也就是中山区滨海中路9号解放路沿线出租车乘降站附近，咨询电话04118238-2809，04118238-2809。第二个地点呢是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也就是在甘井子区华东路91号红旗天宫大连华东路用户中心，具体的位置呢是华东路和黄山路的交汇处，咨询电话04118658830，04118658830。所有报名成功的礼宾车队啊，或者是流动车队的车辆呢，均可以参与幸运大抽奖。那反过来啊，就是说你只要是到了抽奖的那一个环节，你只要抽上了，那就代表你报名成功了。而且礼品呢也是非常的丰厚啊，首先呢我们来看，它是分为好几等奖啊，一等奖是有20个价值150元的利益降运珍品礼盒一套，二等奖20个价值90元的利益鱼子虾酱礼盒一套，三等奖有50个79元的格劳克斯车用空调杀菌除味喷雾一瓶，幸运奖就多了啊，500个是价值这个10元的中国石油10元汽油券一张。如果各位中的是1、2、3等奖的话呢，大家可以凭着你的中奖图片，在6月17号、18号，也就是明后两天上午的9点一直到傍晚的5点，到我们的广电中心啊，也就是大连市沙河口区民权街162号的正门接待室进行领取。这个位置呢，就是在东快路下桥，马上到中山公园的那个位置啊，可能有很多的朋友比较熟悉。那第二个呢，就是幸运奖的话呢，是大家这个有加油券嘛，那你加油呢，它是电子券，将在中奖后的7个工作日内派送至你中奖手机号码所对应的中油好客驿站的账户之内，所以大家呢可以通过中油好客驿站的 APP 或者是微信支付宝小程序去登录你的账户，如果没有登录的话呢，你也可以直接的去注册啊，当然要用的就是你当时报名所登记的那个手机号，到时候在你的账户内就可以查询并使用了。达沃斯现如今呢，也是算是大连的一张代表性的名片了啊！希望各位都能够踊跃参与进来，我们一起为我们的大连啊，为我们的这个八方来客，去展现出我们最好的姿态。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啊，就是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参观过我们的这个广电，有没有人比方说在我们广电内有一个剧场办了一些活动，经常哈，大家有没有去看过，包括像去年文明大连的颁奖。那现如今呢，我们的这个大连广电1500平方米的演播厅也是再一次进行了升级改造，而且新名字叫做目光大连广电大剧院，也就是你听这个名字你就知道未来一定会有特别多精彩的，无论是演出啊、剧啊或者颁奖什么都可能在这里进行哈、啊、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了，叫做目光，目是演出，大幕拉开的幕，光是
光亮的光，追光的光，目光大连广电大剧院。那7月18号，也就是在下周月，德云社首场演出啊，就要在这里进行。8月呢，将正式启幕。全新的剧院呢，有1207个座位，用的呢是国家大剧院同款座椅，包括我们的灯光、音响也都全部换新。那在开幕之前呢，我们也有一个时光放映机的征集活动。如果说大家家里有和这座演播厅相关的老照片、老票根、老物件，也欢迎大家都参与进来。你说说，哎，你当年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剧场里面看过什么样的活动、什么样的演出呢？大家可以把你的故事或者是照片发送到邮箱，邮箱的名字呢就叫做拼音啊，全拼目光剧院，目光剧院的全拼 @163.com。同时，在发邮件的同时呢，啊，各位不要忘记了去留下你的电话号和你的姓名。那入选的物品呢，将从7月18号起在新的剧院大厅展出，还能获赠开业季的门票2张。这个时间呢是截止到7月5号，所以各位，如果说啊，家里真的有这些老物件、老回忆的话，也欢迎跟我们一起分享出来，可以发送到这个邮箱当中啊，目光剧院的全拼 @163.com， 截止时间7月5号。好的，活动说完了，也该跟大家这个透出我们今天的主线互动话题是什么了啊。今天要跟各位来聊一个什么话题呢？非常非常简单，甚至我相信人人差不多啊，也不能把话说那么绝，就是我感觉大家手上应该都会有。你现在啊，你看着你手上有什么？有人说，我看看手上有倒刺儿。嗯，我要的就是翻翻翻。这个东西呢，它其实是跟手机相关的，但又不是手机。那说到这儿，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第一反应那就是配套的相关的配件儿呗。没错啊，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聊的就是手机壳。为什么今天突然聊到这样一个话题呢？是因为这个前段时间和一个朋友啊在这聊关于手机壳的东西，他说他看好了一个手机壳。我说行，我说我都能给你买，对吧，当礼物。我说这手机壳多少钱呢？那我在这个每次刷短视频的时候，他有时候给我推荐手机壳秒杀0.01元。我说我还买过呢，虽然那质量相对一般。我说你看好哪呢？我这一买，哎呦，我当时说的跟那个霸总似的啊，就是老肖咋了，我给你买。然后他给我链接发过来，我说这玩意儿是手机壳。他说嗯，对，你还要给我买吗？我说上边去啊。为什么呢？一个手机壳的价格是在500多块钱。但是啊，不得不说，确实人家可能质量好，然后呢有很多的功效，再包括像是这个苹果周边的这个产品，它会有很多的磁吸功能，对吧？那这些都一应俱全，再加上它的这个用材料啊相对好一些。但是可能在我的心目当中，我觉得手机壳是一个比较常换的东西。我们就是常说新型感，那手机你不能经常换，你不能换隔几个月换一个手机，对吧？那唯一能换的就是手机壳，给它塑造成不同的颜色的、不同的材料的，包括你像是现在有一些这个，这个塑胶的，对吧？硅胶的啊，塑料的，再包括像是有一些针织的，还有什么布艺的。我之前买过一个手机壳，是羽绒服的，冬天保护手机的啊。你会发现各式各样的手机壳真是层出不穷，但是这也就意味着我真的不太会使用一个大价格去来给它这个进行购买，因为我会觉得说总是要换的，总是要换新的。但是也有的人表示说了，既然要买，你就得买着质量好一点的，尤其现在手机的背部功能那么多，又是可以刷卡的，又是可以用磁吸充电宝、磁吸什么软件的这些的啊。问问大家，你买一个手机壳，你最多最多能接受多少钱的呢？这绝对不能超过这个。
我现在手机上这个手机壳应该是价值为99块钱的，其实对我来说很贵，因为它是一个特别特别

先来看一眼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笑墨微光说了啊，说年初去看了这个广播80周年的晚会，然后今天就听到说他要变剧院了，转变就是来得如此之快。可以说它是一个全面的升级，那未来呢也会有更多更精彩的演出在等待着大家，同时大家可能也会更有机会来到了我们的广电进行一个参观啊，进行一个游览啊，和你最喜欢的主持人来一场偶遇呢。欢迎大家啊，可以踊跃的参与进来，包括我们达沃斯的活动，包括我们今天节目的互动，对不对？大家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

好的，先来刷新热搜榜，看看最近有哪些事儿登上了热搜呢？我不知道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之下，大家有没有经常在一些热搜榜上面看到，比方说“代”这个字，就是代拍啊，代什么什么什么，大家表示说了很愤怒，对不对？因为在粉丝群体当中，好像代拍这种就是反正不太好嘛，而且还会影响别人、打扰别人啊，有时候还挺没有礼貌的。但是啊，不得不说，代经济在现如今确实还是挺流行的。当然了啊，我们不是说指那些不好的，我们说是正规的。之前我们经常说看到一个段子嘛，或者说影视剧里当时可能拍的，比方说男主在家啊，突然噔噔噔有敲门啊，去了开门之后，突然啪，干净利落的一巴掌落在了自己脸上，男主懵了，怎么回事？再定睛一看，这外面这人谁呀？我也不认识，这不是一个送外卖还是送快递的吗？后来发现啊，经过一顿解释是，表示对方女主给您寄了一个巴掌，我是代拍，这个拍是拍巴掌的拍。现如今你会发现有越来越多的人在寻求一个替身啊，而代经济也是在社交平台上非常非常的火，比方说代喂、代厨、代看望、代慰问，甚至是代分手、代表白啊。如今呢，代服务五花八门，早已经走出了小众圈子，包括像我们现在经常能够看到一些暖心的这个服务，就是代看望，比方说这个实在是在外地回不来的儿女要去医院啊，或者是养老院看望老人，可能是阿尔兹海默那种的，实在没办法了，就寻求了这样一个代看望的服务，也算是，哎呀，怎么说呢，自己一个人孤身在外地，实在没办法，无奈之下的招了。起码通过代看望的这样一个人的存在，去知道自己的这个父母过得好不好啊，怎样啊，是不是？那代服务收费呢，也是从几十块钱到上千元不等，有的替身呢称月入上万。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个跟代相关的代服务啊。在南京呢，有一个博主啊，叫做可乐爸爸，他是兼职做上门喂宠的。他说起初只是顺手接了这单啊，却一下子就做了13年。在自己的社交账户上呢，也是发了很多的帖子，那有的客户就会顺着帖子找来。一些提供代喂、代遛服务的平台呢，也会给一些单子啊。还有一位朋友在网上表示说了，自己同样也是把代喂，当然是作为自己的副业，断断续续的坚持了近2年的时间，基本上都是被动接单的状态，很少自己会去主动的找客户。接单的频率呢，也是看淡旺季啊，淡季的话呢，可能一。

一个月就几单，多的话一个月能有几十单。我觉得这个所谓的淡旺季，它就是像是这个有没有假期，或者说这一段时间它的假期集不集中。尤其我们知道哈，很多朋友表示说了，哎呀，现在出着门啊，回着家呀，最担心的就是自己养的这个猫猫狗狗，对不对？你放在家里吧，又担心它把家里这个造的皮片的，而且它吃饭啊，这些都是一个问题。那如果放到宠物店呢，又会怕它不适应，而且给它关在笼子里面呢，又会有一些担心，再加上也没有一个特别值得信赖、值得托付的这样的一个宠物店，所以总会有很多很多的顾虑。那现如今呢，有了代喂服务的出现啊，就有了很多人选择了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到家里帮助自己喂宠物。而博主们也说了啊，像清明节啊、五一假期啊这些，每天都能有4到10单，但平日就很少。他说呢，我只会接家附近5公里以内的单子，通勤呢也都是靠小电驴，所以我的这个交通成本也是非常非常的低的。到宠物家到陌生人家里去喂宠物，听上去好像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事情吧，进去人家给你的这个可能是钥匙或者是密码，进去之后这个就赶紧喂完，全程应该是有录像的啊，然后喂完之后呢不就走了吗？大家都以为很简单，但其实不一定啊，因为看似一件简单的事情，过程当中可能就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有一次呢，那位可乐爸爸博主呢上门喂了一这个服务了一位养了9只流浪猫一只狗的宠物主。烈日炎炎啊，9只猫的粪便发酵出了刺鼻的气味，真的是强忍着不是戴着口罩铲屎，却也是打心底里佩服主人对于流浪动物的善意。而这份善意呢，同时他也会让自己觉得说自己的这份工作很有价值。还有一个印象比较深的是一个老客户啊，家里多了一些新的猫咪，所以新老猫咪呢相处不融洽，需要隔离开来。那出于对于猫咪生活质量的考虑呢，这博主说了啊，说这个宠物主每次让我去换一下他们的位置，在一次换位置的过程当中，不小心有2只猫碰面了，就打得难解难分，当时我是非常非常紧张啊，特别怕出事儿。这是代喂服务。那同样是代服务呢，代厨啊，现如今我们经常听到了说什么上门做饭啊这一类的，这都是代厨经济啊，也遇到了很多新奇的事儿。比方说一位博主叫做阿绿，他说了24年自己才入行，周一到周六呢稳定的接单是7到8家。他说有一年春节假期啊，接到的单子在杭州的周边，约了一辆顺风车来到了村里，才发现竟然是柴火土灶。他说我从来没用过这样的厨房，很累很累，但是真的觉得很奇特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意外的惊喜的出现，也锻炼了自己的成长。受访的多位从业者呢，也是告诉记者说了，代服务的收入也没有网上说的那么高，更多的是网上的一种噱头，而他们的坚持更多来源于热爱。深圳的兼职从业者呢 ，Coco 啊，不仅是仅接这个上门喂猫的单，还可以带遛狗。在他看来呢，目前的收入水平是可以接受的。他说主要是我觉得很值，因为这些跟小生命有关的事情不能只盯着钱，当然了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而且家里人呢都很支持我在春节期间接单这个代喂养的服务。有的时候呢我会牵着带遛的狗狗去接侄子放学，他说了我家里我妈还会给这些狗狗做狗饭呢，就一家都是很喜欢宠物的。所以我觉得其实代服务它参差不齐的原因，就是有的你会发现它真的只是当做一门工作，当然这个思想本身没有错，对吧？但是问题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你要照顾的是鲜活的小生命，那你的行为方式就需要小心注意。有的当做工作真的就是很怎么说暴力的处理，但有的是真的发自于自己内心对于宠物的喜欢才开始的这样一方面的兼职。你会发现他们在整个照顾的过程当中是非常细腻体贴的。那我们再说回到代厨啊，从昔日的给同事带饭到全职从事代厨，这位叫做雪梨的朋友入行已经2年多了，他说
自己呢也摸索出了一套初次进入陌生人家里打破尴尬

大局面的妙招。他说，我会给雇主带一些自己做的小蛋糕，这样能够快速的破冰，跟对方顺畅的交流，而且让对方信任我的做饭水平。他说自己的这个目前工作日，他的客户都是比较固定的，在一个客户家里呢，还经常与对方交流厨艺。他说不同的人其实做饭都是有不同的方法的，会在对方的身上学到一些，这个工作让我非常非常的开心。还有的朋友表示说了，我干起代喂的起因呢，就是因为觉得没有主人照顾的猫猫很可怜，我想陪一陪他们。有人说了，我们经常可能需要40分钟到一个小时才能到达目的地，但实际的收入只有几十块，听起来好像不是很值的样子，但是在陪伴猫猫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也是在收获幸福的。如果说啊，那个记者就问，如果说单纯就是想通过代喂服务来赚外快，那其实这几位受访者都表示说了，并不是很合适。做过代喂的都知道哈，说如果没有团队，根本赚不到太多的钱。如果是喜欢小动物，然后自己家里没有办法养，但是呢又有一定的经验，那可以试一试。但是如果说你只是喜欢却没有养宠经验，上门毕竟你是服务对方家里的客户家里的这个宠物，你如果没有养宠经验的话呢，也一定要慎重，因为你不仅要面临的是对方可能这个猫猫狗狗会受伤，你自己也会面临着这个抓伤咬伤的困难，如果再有跑丢的现象出现了，那就更承担不起了。所以任何一个行业的出现呢，怎么说呢，我觉得现在是互联网上的风特别特别的大，但是现实往往并不如互联网所给你展示的那个模样一般。当然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人能够感受到的是幸福，有人感知到的是快乐，是一种放松，但是也会有人觉得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不挣钱啊，和我之前看到的不一样啊。所以其实还是要看看你最开始做它的目的是什么，以及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没有更深入的了解，而且平台上呢是不是也应该更加的去监管这方面的服务，比方说跟厨艺相关的，跟健康证这些是不是都要有，而且你的收费是不是达到一个标准，不能够哎，我上门弄完了之后我突然临时的加价，平台的监管也是需要到位的。而且呢，还有的这个博主表示说了，现如今呢，平台的这个入住费呀，什么分担的费用啊，也是非常非常多的，收了太多的费用，反而劝退了很多人，让很多人没有做下去的欲望了。所以一个新鲜的领域的出现，当然了，它必定带来的就是一个长久的长期的一个磨合的过程。那未来又会有怎样新的代的服务出现呢？哎呀，还有点期待。你说未来有没有可能带上厕所，就是尿感转移，我想上厕所了，但是我此时此刻我懒得动弹，或者我在看电影，不行，转移一下子，找一个人给我踢一下子上这厕所啊。当然想的有点异想天开，有点扯了啊。好的，收回来啊，同时呢也不要忘了我们今天跟大家互动的话题，今天要跟各位来聊一聊，就是你手机上的那个手机壳。问问大家最简单一个问题，现在手机壳哈，真的是你会发现从0.01元到几百上千块钱不等，你能够接受买一个手机壳最多是多少钱呢？然后你喜欢买什么样的手机壳呢？跟我们互动一下啊，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张文微光说了，之前的手机壳啊，之前手机原配的壳发黄了，在某宝上换了这2块钱的手机壳，然后手机不争气的无法读取电话卡了，但是新换的这个手机背面的颜色还挺好看的，还没打算用手机壳给盖上啊。等一下，我稍微理解一下这两段话啊。是因为你换了这2块钱的手机壳，导致了手机没有办法读起电话卡了吗？是这手机壳上面有什么样的东西把它弄坏了？而且还提到了一个点，就是说听说手机壳容易影响散热，所以就没用了。
这就确实啊，尤其是对于很多打游戏的朋友，你会发现在打游戏之前他们有一个下意识的反应，就是先把手机壳给拆掉，要不然的话过热什么暗屏保护也是真的难受啊。包括如果说手机一热，你的电池健康下降，你的续航能力下降，真的让很多人苦不堪言。所以选择一个相对来说好一点手机壳也是很重要的。这个问题持续抛给大家吧，你最多最多能接受多少价钱的手机壳呢？欢迎大家互动起来。

世间万物千变万化，站在时代前沿，把控自己的方向，锁定就是这个范儿，带你解锁全网最新趋势，潮流风向标。

好的，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这个范儿。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憨憨。您还是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三木微光说了啊，张张的意思是不是说手机壳把手机弄坏了？是刚换手机壳没多久，结果这手机啊，这个键子的功能就坏了，说早知道就不换手机壳了，浪费呀！啊，就白花了这个手机壳的钱了，是不是？哎，你这样，你为了它，你再买着一模一样的同款手机，更浪费了哈！大家都在追求更新一点的或者功能更好一点的手机，是吧？但确实，现如今的这个手机壳，为什么有很多人不舍得扔或者怎么样？太贵了。之前呢还有一个热搜叫做手机壳界的爱马仕一年狂卖36亿的这个登上了热搜。根据媒体报道呢说单价是高达了500元的一个某款手机壳啊，年收入是能达到36亿元。而且不仅如此，说手机的配件圈里面也已经出现了多个高端品牌，包括像是什么什么这个气囊支架啊，什么样的手机壳、手机链啊，然后总之呢，你配齐一套网红的手机配件，竟然要花3000多块钱，足以购买半部的标准版的 iPhone 17了。那此前呢，还有一个事儿啊，是有一个品牌推出了1999元的镶钻手机壳，和一个手机、8个手机壳，这些都是被热议啊。所以那个时候突然有很多的年轻人就意识到了，原来手机壳正在慢慢的成为钱包刺客啊。如今呢换一部手机需要上千元，可能你换一个手机壳也就是几块钱，所以说琳琅满目的手机壳逐渐的成为了手机的平替。我想要什么样颜色的，很多人在最开始纠结的时候，哎呀，我选这个，比方说现在这各种各样的什么白色呀、橙色呀，这粉色啊、红色呀，这还有蓝色呀、黑色手机，你都不知道这背面板该怎么选。直到旁边有一个人突然点醒了你，你选什么你不都得买手机壳吗？你到时候你买什么样手机壳，你手机不就是啥颜色了？这背面有什么重要的点吗？大家突然意识到，哦，对呀，我可以频繁的换手机壳吗？根据一个资讯报告显示，现如今呢有79.5%的 Z 世代是更换手机的频率在1到3年之间。而如今呢中国用户换机时长从28个月也是拉长至了43个月，达到了历史的最高水平。所以有人发现现在年轻人好像确实越来越不爱换手机了。那铁打的手机就注定带来了流水般的手机壳。自2017年以来呢，手机壳的市场规模也是不断的扩大当中，5年内翻了一番儿。不同于长辈们的一机一壳的这个专一啊，当代年轻人就是热衷于给手机玩上一个换装秀。尽管微博某热门投票显示呢，半数网友都会选择9.9块以内的手机壳，但是这也不妨碍我们会发现有越来越多的大品牌的手机壳走上了价格狂飙之路。如今的手机配件市场呢也算得上是百花齐放啊，从你这个抖音上面秒杀价0.01元的手机壳，和高质的专卖店里500块钱的手机壳，同样都是有人为此买单的。业内人士呢也称这样的现象为服装化，就是和衣服一样啊，手机壳越来越成为了展示个人风格的这样一种工具，商机也是随之膨胀起来的。除此之外呢，还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手机壳的 DIY， 去到一个商场当中，很多人会选择说了，那我自己做一个手机壳吧，用什么热熔胶啊、奶油胶啊、丙烯啊、粘贴等材料，然后你会发现，哎，往上面贴的东西越多，你这个 DIY 的手机壳就越贵，费用大概可能从最开始的30块钱到100块钱之间都是不等的。但是呢，确实它 DIY 嘛，能够出去聚会打磨时间，也成为了很多人出门的首选。然后呢也有很多人认为说了，这样一个小小的手机壳，你看啊，它其实是能够承载出很多人的这个喜好的。比方说
现如今刚火一句台词儿就能印到手机壳的背面，刚火一个动漫的人物就能印到后面，或者说我喜欢一个什么样东西，我就带相对应的手机壳，我喜欢明星就把明星的照片贴在手机壳后面，出门的时候，哎，你喜欢这个我也喜欢这个，瞬间大家就成了无话不聊的搭子了，就好像能够快速在人群当中找到和自己有同爱好的人，也算是一种社交的工具了。但是呢，也会有人疑惑说啊，你说现在手机壳普遍0.01元都能秒杀，为什么一定要去买那么贵的呢？我觉得首先第一点，确实就是最重要的，一分价钱一分货。有的时候有一些贵的手机壳，它的抗摔性，我觉得这是我挑手机壳最重要的，就是它扛不扛摔。就是不知道怎么的，生活当中哈，就拿不稳手机，我不知道大家和我有没有一样的感觉，那手机经常就是掉在地上了，所以抗摔一定是放在了第一位的。它的这个尤其是四个角的保护的怎么样，它的相机周围，相机是单独凸出来的，它没有任何的防护，还是说它的手机壳能做到和相机的高度，这个摄像头的高度是一样高的，能不能保护得住啊，再或者说它的侧边会不会能够有出现划痕的可能性，这是我买一个手机壳首要要观察的东西。毕竟手机不能经常换的，对吧？你出现了划痕啊、磕碰啊，或者是严重的摔碎啊，那真的是很心疼。而现如今呢，尤其以苹果为例吧，前段时间我朋友他的是 iPhone 17 Pro Max， 哎呀，后面就是有一个小小的地方摔坏了，于是想去维修，结果一聊价格说，就那一小点的维修需要4000块钱左右，当时觉得说，也能看得下去，也能忍得下去，没必要花这个钱去维修。所以从一开始上，如果能有一个手机壳给它保护得很好很好，那是不是相比于4000块钱，还不如买一个500块钱的手机壳呢？这或许是很多人最开始的一个动机啊。再如今呢，比方说像现在有很多的这个 IP 联名。只要涉及到大的 IP， 你包括像现在的什么奶茶界啊，各个地方，你会发现联名是无处不在，什么跟迪士尼的合作，跟哈利波特，跟韩流文化呀相关的这个联名就会吸引。但是一旦背靠了一个大品牌，它仿佛是成为了一部分人内心觉得说，这是我身份的象征，我能买得起这么贵的品牌联名的手机壳啊，它代表着我的地位。也或许有些人在实话实说，就是虚荣心理在作祟，所以就花了大价钱去买了这样的一个手机壳，对吧？你要说你真花大价钱买一个又丑的又让人看不出来的手机壳，你会觉得这钱白花了，那我干嘛不去买一个和大品牌联名的手机壳，让别人一眼就能看出来，我这是比方说有点类似于高定手机壳的感觉，是不是？但是我觉得无论如何啊，无论手机壳的市场如何的变动，我们最开始买它的这个初衷一定不会变，就是为了保护好手机。那如果在便宜的这个手机壳当中也会有能够包裹性很强、保护的很好的手机壳，反正要我的话，我就会选择0.01元的那一个啊，大不了经常换嘛。其实还有一点，就是经常朋友之间过生日，你不知道送什么，也不想送一个这个太便宜的东西，但是呢有保证得实用，所以很多人首选的就是比方说200-300块钱的手机壳，哎，送给对方既实用，然后呢价格又没有过于的便宜，拿得出手，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可能性，是吧？不知道我身边有没有朋友能会送我这样的生日礼物呢，但我确实觉得有点太贵了，不值当啊。当然了，各花入各眼嘛，对吧？不知道各位对于自己的手机壳又会有怎样的一个标准呢？那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我是范憨憨，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991这档精彩节目，更多一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高考是实力的较量，志愿是智慧的博弈。
3: 大连高报直通车，6月12号到16号，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
4: 专家团连续5天深度开讲。
2: 登录大连云 App， 访问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3: 多途径升学通道怎么打通？辽宁省内重点大学优势专业有哪些？志愿填报全流程拆解。
2: 每天一个主题，真正搞懂报考这件事儿。登录大连云 App 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3: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新媒传播部陪您和孩子走好关键这一步，
5: 用心服务，圆梦高考，祝莘莘学子金榜题名。
6: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7: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6: 对啊对啊。
7: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6: 天哪，你怎么知道？
7: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8: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9: 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10: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11: 时光深处藏着未被书尽的故事，
12: 潮流之上涌动着未被定义的可能。
13: 当汉服飘进赛博霓虹，当老字号邂逅虚拟偶像，
12: 我们拆解青花瓷代码，编织丝绸质感的电子音浪。
13: 国潮正当红
12: ，FM 99.1，国潮未来式，让传统完。

0: 穿越时空，探寻诗词背后的故事，走进历史，聆听诗人内心的独白，唐诗宋词里的故事，走进古诗词背后的历史与人生。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唐诗宋词里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思佳。悲欢离合，风花雪月，唐诗宋词承载着古人的情感与哲思，让我们走进古诗词的世界，与千年文字对话，与古人心意相遇。古代文人交往相处最浪漫的方式，莫过于诗酒唱和。表情达意可以有很多方式，或两相对坐，物言一室之内，或登高长啸，把酒临风，或折柳赠梅，留言送酒。而写诗交流是最为独特的一种方式，它不仅通过文字表明了心迹，更通过文字把情感传递久远，让千年之后的人们也能意会诗人当时的内心心境。唱和是在写诗，更是在交际，步入仕途的愿望，想要被提携的渴望，探讨学问的真诚，对朋友的赞美和祝福，不舍和思念，鼓励与宽慰，情意其中，感人肺腑。唐敬宗宝历二年，也就是826年，刘禹锡罢河州刺史，返洛阳，同时白居易从苏州回洛阳，这两位诗人在扬州相逢了。白居易在宴席上写了一首醉赠刘二十八使君，送给刘禹锡，诗中对刘禹锡的长期遭贬表示了同情和不平。那其中有一之何备才明哲，二十三年哲太多等句。刘禹锡呢便写了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来酬答他，其中有我们非常熟悉的名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我们就来关注这一组唱和诗。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白居易写的醉赠刘二十八使君。为我饮杯添酒饮，与君把箸击盘歌，诗称国手徒为饵，命压人头不奈何。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一之何备才明哲，二十三年哲太多。刘二十八使君就是刘禹锡。白居易有两个好朋友，年轻的时候呢，他和元稹交往是最深的，两人并称为元白。而在晚年的时候，白居易和刘禹锡的关系比较近，并且称刘白。如果没有两个人深厚的友谊，没有白居易对刘禹锡的肯定和欣赏，那就不会有这首诗了。为我饮杯添酒饮，与君把箸击盘歌。你拿过我的酒杯斟满美酒，同饮共醉，和你一起拿着筷子击打着盘子吟唱诗歌。刘白两个人相互赏识，也只有这样才能无拘无束地把酒言欢，吟诗作乐。诗称国手徒为饵，命压人头不奈何。虽然说你呀诗才一流，堪称国手，但也仅此而已，命中注定不能

0: 出人头地，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国手一词可以看出白居易对刘禹锡的极尽赏识，但是这么优秀的人才依然是没有办法改变命运坎坷的局面。这一句白居易是在替刘禹锡的怀才不遇抱怨壮志难酬啊。虽然说写诗才华横溢，但是命运却真的是让人无可奈何，表现了白居易对当权者的不满和愤怒。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抬眼看到人们都以荣耀体面，而你就在长守着寂寞。满朝官员好像都有了自己满意的位置，但是我的朋友你呀，却在虚度光阴。看看一个国手遭遇的居然是长寂寞，不能不说刘禹锡的命运确实是太蹉跎了。作为刘禹锡的好友，白居易自然感到愤怒失望，也会为他打抱不平。一枝荷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我深知你才高名重，却偏偏遭遇不公的对待，但是这二十三年你失去的太多了。二十三年怎么计算的呢？刘禹锡在公元805年，这是唐顺宗永贞元年，他是在这一年的旧历9月被贬连州刺史，赴任途中再贬郎州司马，十年之后奉诏入京，又被贬连州刺史，转魁河二州刺史，直到公元827年，这个时候已经是唐文宗大和元年了，刘禹锡方得回京。那预计回到京城的时候已经是23年之久了。诗人一方面赞扬了刘禹锡的才情，另一方面对刘禹锡的曲折表达了同情。这种直率和坦诚绝不是写给一般人的，只有友谊深厚才能如此言语。这两句对当权者和无为者的讽刺，表达了对友人才能的赞赏，还有就是对友人遭遇的同情的这种愤怒。刘禹锡的诗呢，他抒发的就是乐观的情绪，豁达的襟怀，表现出对世事变迁和宦海沉浮的乐观和豁达之情。刘禹锡回赠的这首诗就是《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也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一首，一起来欣赏一下。《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巴山蜀水凄凉地，二十三年气至深，怀旧空吟闻笛赋，稻香翻似烂柯人。沉舟侧畔千帆过，鬓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我们都知道刘禹锡年轻的时候啊，跟风搞这个永贞革新，他是想要给唐朝的政坛好好的刮刮油了。结果呀，这个永贞革新只撑了146天就凉了，刘禹锡直接被发配到了巴山蜀水，那简直就是偏远的地方了。这么一待就是20多年，堪称是古代版的职场冷板凳之王了。刘禹锡的这首酬答诗呢，接过了白居易诗的话头，他着重书写的就是在这种特定的环境之下，他到底是怎样的感情。白居易的赠诗当中，我们刚才讲了，对刘禹锡的遭遇是无限的感慨。最后白居易不是说了吗，一枝荷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这23年你失去的太多太多了。一方面白居易感叹说刘禹锡怎么会这么的不幸，另外一方面他也称赞了刘禹锡的才气和名望。那么这两句诗呢，其实是在同情当中包含着赞美，显得非常的委婉。 因为白居易在诗的末尾说到了23年，所以刘禹锡在诗的开头直接就说了巴山楚水凄凉地，23年弃尺身。他自己谪居在巴山楚水这荒凉的地区，算一算已经是23年了。一来一往，显出了朋友之间推心置腹的亲切关系。接着刘禹锡很自然地发出了感慨，怀旧空吟闻笛赋，稻香翻似烂柯人。他说自己在外23年，如今回来呀，很多老朋友都已经去世了，也只能吟咏闻笛赋表示对他们的怀念而已。此番回来恍如隔世，刘禹锡觉得人事全非，早就不再是旧日的光景了。而且他还用了一个典故，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王志烂柯的典故。传说呢，在西晋的时候，有一个叫做王志的青年农民，有一次呢，他上山打柴，看见两个小孩正在下围棋。王志这个人呢，非常喜欢下围棋，他看着看着就被两个小孩的棋艺给吸引住了。那这两个小孩呢，也完全沉浸其中，好像从来没有发现有人在看他们下棋似的，还一边下棋一边吃大枣。而且呢，这俩小孩还挺有礼貌的，顺手还把枣递给王志吃。看完一局棋之后，小孩对王志说，你该回家了。王志俯身去捡自己的斧子，没有想到啊，斧科啊，就是斧子的柄已经斧烂了，只剩下铁斧了。王志回到村里更纳闷了，这怎么一个人都不认识呢？于是他就向村里的人来打听自己的家，自己的父母，才知道他的父母已经死去100多年了。刘禹锡借用王志烂柯这个典故呢，暗示了自己贬谪时间太长久，而且又表现了世态变迁，包括自己回归之后这种生疏惆怅的心情，含义可以说相当的丰富。白居易在赠诗当中说，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这两句刚才也说了，意思就是说，你看和咱们差不多一辈的人都升迁了，每个人呢都在自己的官职上好像有所作为了，但是只有你呀，我的老朋友，你在荒凉的地方这么寂寞地虚度了年华，真是为你抱不平。那刘禹锡怎么回答的呢？他说，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刘禹锡用沉舟病树来比喻自己，固然我们听到这儿也会觉得非常的惆怅，但是你有没有感受到刘禹锡的那种豁达呢？沉舟侧畔还有千帆竞发，病树前头正在万木皆春呢。他从白诗当中翻出这两句，反而在劝慰白居易，你不用为我寂寞，不用为我忧伤。对世事的变迁和世幻的深沉，刘禹锡表达出了豁达的襟怀。那这两句诗呢，又和白居易的命压人头不奈何，一枝何被才名折相呼应了。但其实刘禹锡的意境好像更高一些，他的意义也深刻不少。23年的贬谪生活，刘禹锡并没有消沉颓废，正像他在另外的诗当中写道，莫道桑榆晚，为霞游满天。他这棵病树仍然要重添精神，迎得上春光。因为这两句诗形象生动，至今我们还常常引用，并且赋予了它新的意义，说明新的事物必将会取代旧的事物。正是因为这一联诗的突然振起，面前的这种伤感画面一下子就变了。尾联顺势而下，他写道，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这一句点明了这个酬答白居易的提议，诗人也没有一味的消沉下去呀。刘禹锡笔锋一转，哎，又相互劝慰相互鼓励了。你看他对生活并没有丧失信心，诗中虽然说感慨很深，但是我们读起来完全没有消沉的感觉，相反却是非常的振奋。 有意思的是，后人们对刘禹锡的这首诗其实评价更高，尤其是那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两句好像更能体现出刘禹锡乐观豁达的状态，相比白居易抱怨命运的状态似乎是更有意境。但是我们要说的就是，刘禹锡的诗呢，他读起来坚毅和豪放，但白居易他诗歌的主要特点就是坦率真诚，敢于直言。白居易的诗就是喜欢把种种问题写入诗中。
1: 热闹的都市，车来车往，奔波的人群熙熙攘攘，
2: 你是否厌倦了眼前的苟且，渴望诗和远方？
1: 靠近我们的声音，找回出发的方向。
2: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1: 初心不忘。

刚刚我们说白居易和刘禹锡是晚年的一对知己，那么白居易在年轻的时候他的好朋友是元稹。白居易和元稹相识于参加吏部选拔考试之前，这一年呢白居易是32岁，而元稹呢25岁左右。两个人一经认识立刻感觉非常的投机，后来同窗共读，互认彼此，结为了一生的挚友。其实22岁的白居易当年在长安已经非常有名气了，你不要忘了16岁的白居易就写下了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而且名扬天下。元稹呢更是意气风发，才刚刚15岁就进士及第，更别提元稹样貌出众，文采了得了。那白居易看到他就像看到了年少的自己，再加上这两个人又同时被分到了翰林院，那简直就是一见如故啊。两个人初入官场，还没有经历到人生的跌宕起伏，朝堂的暗无天日，两个人那个时候那就是一起游遍长安呢。元稹出书，白居易给他写序，甚至白居易说了他们的友谊古往今来没有几个人能比得上。他说贤鱼类相交，人情之大虑，然自古今来几人好交妻，近闻屈指数，元谋与白矣。白居易和元稹在秘书省任职期间可以说是形影不离，煮酒赋诗，登高望远，太快乐了。两个才情卓越的诗人同以天下为己任，为了更好地担起世人的责任，他们又一起考了制科考试。苦难当中其实更容易积淀深情，两个人向着同一个目标冲刺，让他们的友情之焰熊熊燃烧。考试成绩下来之后，两个人都考中了，元稹呢更是名列第一，授左拾遗官职，白居易初授县尉，次年授翰林学士。元稹和白居易在官场混的其实挺不容易的，授官的时候元稹明明是考了第一，却因为文采太好被皇帝召见，这就惹来了朝中权贵的不满和嫉妒，被贬河南。白居易呢更是因为说话太直被贬到了陕西的一个郊区。身为读书人，你说说谁心里没有一个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这种夙愿呢？可是单纯的梦想最终还是遇上了复杂的朝堂，两个没有背景的少年又能如何呢？白居易曾经在《愁元九对新栽竹有怀见记》一首诗里说，昔我10年前与君初相识，曾将秋竹竿，与君孤且直。这里说的孤和直是元稹，又何尝不是白居易自己呢？满怀热血，一身孤影，仿佛这就是两个人一生的写照。谁能想这次的苦难并不是结局，而是开始。在河南的十几年间，元稹的人生当中的至亲至爱都离他而去，先是母亲去世，后来呢他的妻子又在盛年离世，年仅27岁。当时宦官横行，元稹堂堂一个官员竟然被宦官抽了马鞭，

司马，白居易谪江州司马，两个人一南一北，相隔数千里之遥，再加上山水万重，音信不通，只能在梦中相见。白居易多次梦见了元稹，于是他写了四句诗给元稹。梦微之，12年8月20日夜。晨起临风一惆怅，通州盆水断湘文。不知忆我因何事，昨夜三回梦见君。这首诗前两句呢，说的就是诗人早上醒来，迎着晨风，心里呢突然有一种莫名的惆怅，而这种情感源于他和自己的好朋友的这种隔离。通州盆水的阻断，让彼此之间的消息变得稀缺又珍贵。那后两句呢，直接把这样的思念推向了高潮。不知忆我因何事，昨夜三回梦见君。你看整首诗运用的是虚实结合的手法，把思念具象化了，这就抒发了白居易对远方友人的深切思念和无尽的牵挂。元稹收到信之后很快就回了，愁乐天频梦为之，山水万重书断绝，念君怜我梦相闻。我今因病魂颠倒，唯梦闲人不梦君。山水万重书断绝，念君怜我梦相闻，这两句说的是重重山水阻隔呀，连书信的来往都断掉了，感念你一直关心我，惦记我，在梦中与我相见。在这句当中呢，书指的是书信，念呢是感念，当然也有思念的意思。君指的自然就是白居易，怜在这儿并不是可怜的意思哈，是关心惦记的意思。梦相闻指的就是在梦中相见，或者是在梦中得到彼此的消息。这两句感叹在山水万重的阻隔之下，那能够得到好友白居易寄来的信真的是很不容易。从白居易的诗中，我们又得知到好友连梦中都惦记着关切着自己的消息，那元稹自然是感动不已。我今因病魂颠倒，唯梦闲人不梦君。这两句说的是我最近一直在生病，这就导致我心神错乱，魂魄颠倒，只梦着一些不相干的闲人，却独独没有梦到你。你看，这跟我们的生活何其的相似，我们总是梦不到自己想梦的人。我今因病说的是元稹呢这个时候正在生病，根据史料记载呢，这个时候的元稹可能患的是疟疾，而且他的病情是非常的严重。从生病之后，他的身体很差，记忆衰退，也导致了他的心情苦闷。魂颠倒指的是精神恍惚，心神混乱。这个魂的本意是灵魂，在这儿呢指的是精神、心神或者是情绪。闲人在这指的是不相干的人，指的是白居易之外的人。那这两句描绘了诗人因病而致的这种精神状态，让自己魂魄颠倒迷失，而且呢唯梦闲人不梦君，总是梦到和你不相干的人，想梦你也梦不到，这就表达了诗人对好友的深切思念和无法相见的一种无奈。元稹的这首诗可以说是构思奇巧，感情诚挚，全诗用的全都是白描，几乎没有设色布景之类，也没有声色拗口之语，但是整首诗读起来生动隽永，感人肺腑。

0: 生命因心跳而精彩，而心血管病却在不断剥夺这份精彩。它是威胁国人生命健康的第一杀手，肆虐在我们身边。调查显示，中国2.09亿人受心血管病困扰，每年约350万人因此丧生，每不到10秒就有一个生命因心血管病消失。
1: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患上心血管病？年轻人也会被心血管病盯上吗？得了心衰、心律不齐，除了西医治疗，中医还有哪些良方？不想长期依赖药物，不想承受手术风险，想让心脏恢复年轻活力，想拥有无病无痛的晚年，这份心愿该如何实现？
0: 挖掘中医古方治心精髓，结合现代心血管诊疗技术，洛家中医心血管专科门诊倾情打造洛家本草养心脏大型心脏健康节目。在这里读懂心脏健康密码，在这里找到科学治心方案。你的心脏健康，我们用心守护。
1: 洛家中医门诊秉持患者至上理念，以中医治心病核心理念为指引，接轨国际前沿医疗，不断开拓中医治心新方向，用专业的诊疗、贴心的服务，为心血管患者排忧解难，让每一颗心脏都能有力跳动，让每一个人都能拥有健康人生。
2: 华夏古方永流传，福泽百姓惠久远。大型心脏健康互动节目《古方本草养心脏》正在播出。心脏病专科门诊咨询电话：0411-8678-5985，8678-5985。

0: 他，赵老师，一个研究中医中药40余年的老中医，他的荣誉挂满了墙面，他的学生桃李满天下，可他却说，
1: 我不是什么名医大国医，也不是江湖郎中赤脚医生，我是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土生土长的平民医者，普普通通的一个中医老大夫，我这心系咱们劳苦大众，大家的健康那是我最大的快乐。
0: 他用40余年的看病经验为广大百姓传播健康带来希望，他携手洛家古方中医门诊，致力于慢性疾病、一体多病等疑难杂症，只为帮助天下老人、慢性病人恢复健康带来新的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们今天的老赵聊心脏栏目。前两天呢，咱们聊过劳累生闷气最伤心脏，那么最近呢，有很多听众朋友私信的一些问题挺集中的，就说一到一开春啊，天一冷，哎，风一吹，这个心慌啊，胸闷啊，手脚冰凉，夜里头睡不踏实，这个事儿就开始频繁了，而且还加重了。那么就着大家这些问题呢，咱们今天有请咱们的赵老师给大家讲一讲，为什么咱们开春会怕冷，那么又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父老乡亲们，大家好，
0: 非常欢迎，
1: 哎，非常欢迎大家再次走入咱们的直播间。说咱给大家开办的这档栏目呢，那一方面给大家传播有关健康方面的知识，那另外一方面呢，那就是帮着咱大家解决健康方面的问题。所以说，如果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大家在健康方面不论有哪方面的问题，尤其是呢在心脏方面有哪些个症状，您都别发愁，也别心窄，您拨打咱们节目的健康热线04118678-5985 04118-5985，说我这儿啊，首先第一步得先把咱大家啊每个症状背后的这个原因给大家找出来，要想解决大家的问题啊，得先搞清楚咱大家的这些个问题在哪儿，啥原因引起来的。只要咱把每一个症状背后的来龙去脉搞清楚，把整个发病的这个原理搞明白，那咱们几千年的中医中药，它充满了神秘的东方智慧，它给我们大家所带来的这个疗效，那它就错不了。至于说很多人说开春啊怕冷，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说人缺钱的时候你最怕啥？最怕有花钱的地方。他说本来这兜里钱不太富裕，是不是？
0: 对，
1: 就怕有花钱的事找上门了，是不是？人体也这样，说当我们怕冷的时候，那肯定是我们身体的火力不足啊，阳气不足啊。你说咱兜里有的是钱啊，是有个花钱的事儿，那不算个啥，那给他点完了，花点也算个啥。可是咱们本来就很拮据，很拮据，这日子紧紧巴巴，哎呀，这又来一份花钱的事儿，那儿又来一份花钱的事儿，哎呀，这是，哎，咱就害怕了，咱就担心这个有花钱的事儿。身体也是这样，说一旦说有的人手凉脚凉，身体也怕凉，说穿衣服都比别人穿的多，人家呀都穿背心了，穿短袖了，咱呢还在这捂着毛衫呢，人家穿毛衫的时候，哎呦，咱得穿棉袄，那就说明啊，我们自身的这个火力弱了，这个阳气不足了，它就会呢造成这种现象。
0: 哦，那您说这个阳，它要如果说是不足了，那咱们的这些后果会是什么？或者我们老百姓来讲，怎么能够知道说，哎呀，我是因为这个心阳不足了，哎，能表现出来了，我应该怎么去解决它了？
1: 咱们大家想啊，说在大冬天的时候啊，咱家里这个火炉子火不旺，咱在屋里待着，是不是啥都懒得干？尤其这个心脏在这个阳气虚弱的时候，那我们经脉里边的这个血液它就容易发生凝滞，就容易冻冰。那我们的身体内的这个水气啊，我们吃进来的饭，喝进来的这个水，这个水液就不能够被心火所蒸腾气化，那我们身体就会出现气虚气不足，它就没有了力量，它就容易造成呢我们身体内各个部位的这个经脉发生淤堵啊，有人表现为胸疼胸闷心绞痛气短，活动活动没气儿，这就是心脉闭阻的这个表现。有的人表现为头昏眼花啊，脑供血不足，哎，这是脑部的脉络经络不通了。有的人表现为呢说双下肢的这个浮肿啊，这个沉重

0: 是下肢的经脉不通了，说各个地方的经脉不通了，就会表现出呢各种各样的这个症状呢，就表现出来。说不单单表现出这些个症状来，说久而久之呢，还会出现的各种各样的疾病啊，什么冠心病啊、心绞痛啊、心梗啊、心力衰竭呀、心律失常啊，啊，什么脑中风啊。啊，什么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啊，啊，什么胃胀打嗝、嗳气消化不良啊，哎，所有这些个都是经脉淤堵的这些个表现。当我们阳气不足的时候，就会出现。那咱们大家可能问了啊，说这个为啥开春怕冷？那冬天温度更低，为啥冬天都不怕冷呢？那是因为啊，冬天的时候，咱们北方是不有暖气。咱现在家家的这个暖气温度，谁家的温度不在20度以上？说屋里儿，咱们冬天的时候在家里儿，咱穿衣服，谁才穿这个棉裤棉袄？咱在家里儿是不是穿这个球衣球裤？这完全没问题，
1: 够用的
0: 啊！甚至有的人是说穿稍微厚一点的这个睡衣，在家里儿待着就挺舒服的，是不是？
1: 对。
0: 那是因为哎，那是因为冬天的时候呢，咱们借了暖气的这个光，它把我们房间里边这个阳气呢给它升腾起来。我们房间里边是不缺阳气的，但是我们身体虽然缺点，房间里边不缺，所以这个屋里它就不太怕冷。到了开春了，天暖和了，你看暖气给停了，哎呦，这倒春寒过来了，可不。就明显的显得在这个阶段是怕冷的这个情况。这就是呢说开春怕冷，它说明的呢就是我们身体内阳气不足的这么个情况。说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各脏腑器官功能都下降啊，各种各样的病都纷至沓来，哪儿都不舒服，哪儿都难受，什么冠心病、脑中风，这些都容易找咱的麻烦。那接下来咱们大家最关注的一个问题是什么了？
1: 这么多严重的后果了，得怎么办呢？
0: 啊，对呀，对呀。那你说谁愿意得脑中风啊？那谁愿意得冠心病啊？谁愿意得心梗啊？可现在阳气不足这事儿，它就容易出现呢。我们怎么办呢？怎么来解决这个事儿啊？那首先。一方面的要把我们身体的阳气扶助起来，尤其是心火要扶助起来。另外一方面呢，咱们要把经络通开。经络通开了以后呢，气血周流开了以后，哎，这个阳气呢才能够布满全身。那怎么才能够把我们身体内的阳气扶助起来，把我们的心气补足了？怎么才能够把经络通开，气血周流开呢？就用咱们经常跟大家说的那个治心方。说治心方里边呢有人参，咱中药讲啊，人参味甘，大补元气啊，它把我们的元气补足了。说里边呢有附片，附片的就是附子这位中药材啊，它通过加工炮制之后形成的这么一种制剂。啊，说这个东西呢是大辛大热之物，它能够把我们身体的阳气扶助起来，让我们身体呢充满了这个能量。说这个蟾酥，还有这个人工麝香，它们都是呢疏通经络、活血化瘀的这个精品。那再说这个红花啊，它这个活血化瘀啊，缓解全身的血管堵塞和疼痛，里边呢。还有灵芝，灵芝这个药过去咱们说它是仙草和仙药啊，说白娘子盗仙草去昆仑山盗取的那就是灵芝。为啥说它是仙草和仙药？因为它太灵性了啊，它的效果是不是一般的好，是相当的好。说医书药书上记载呢，说这个灵芝啊，它是补五脏，也就是呢五脏六腑的亏虚，哎，它都能够让这些脏腑的功能提升上来，所以咱说它呢补五脏啊。说它里边呢还有珍珠，说珍珠的作用呢在于镇静安神，既能够减轻心悸和焦虑感，又能够呢让我们安然入睡。所以说呢

0: 这个方子来讲，既把经络通开啊，又能够呢把我们的阳气扶助起来。对于咱们冠心病的朋友，对于咱脑中风的朋友啊，对于咱们各个位置经络淤堵的这个朋友，对于那些个手凉脚凉、身体怕凉、穿衣服比别人穿得多的这些个朋友，尤其呢倒春寒啊、开春怕冷的这些个朋友，用这个方子呢都是非常适用的。这是内服的方法，那另外还有一个外治的方法。外治的方法咱用啥呢？咱给大家申请了一个叫做藿香串。说这藿香串干啥的呢？这藿香串啊，昨天呢咱们给大家做了一个比较简单的介绍，它是一串18颗珠子的这么一个手串。说这手串用啥来制作的呢？纯粹地道的中药材。他选定的那个黄芪呀、啊、那是呢甘肃定期生长3年以上的优质黄芪。他选用的那个丹参呢啊，它是四川中江正宗的丹参，活血化瘀的力量非常卓越。他选用的这个檀香呢，那是印度老山檀，那树龄在20年以上，而且所有的这些个药材都要经过呢人工来剔除这个杂质，要放在阳光下呢自然的晾晒3天，全程过程当中没有任何的这个添加剂，没有留的这个熏制，而且要五木五筛，要用天然的蜂蜜和蜂蜡啊，不加任何的这个化学添加剂。说成型之后呢，要统一放置在通风阴凉的老式木房当中，要阴干30天。你看，复杂不复杂？
1: 太复杂了，我都听入迷了，赵老师。
0: 你知道为啥这么复杂吗？不复杂就达不到咱们要求的这个效果。说简单的把这些药子弄过来，拿机器混合混合，嘁哩喀啦的就搓成药丸子啊，搓成这个珠子放在这儿，它没有这效果，就必须得这么复杂啊，然后呢才能够达到咱们预期的这个效果。说它和咱们的制心方配合起来使用啊，可以起到一个呢说1+1=2的效果，他们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说他俩合到一块，一方面补心气，把心气补足了，推动着血液来周流，有了力量；一方面温心阳，把心中的阳气扶助起来，让我们全身都暖和起来，让我们的身体充满了能量，让各个脏腑器官都在一个良好的温度下来正常的工作，互相协调啊，让我们的痰饮、水湿啊、淤血都能够蒸腾气化，给它散开。它还能够活血化瘀，把已经堵了的那部分啊给它疏通开。所以说啊，过去有句话说，万病源于虚和堵，补虚化瘀百病除。以后看啊，好多好多的这个疾病啊，要么是脏腑功能的低下，要么是经络的堵塞，出现了这些个情况。那把脏腑功能低下的问题解决了，提升上来了，把经络疏通开了，这个病呢就算是去了根儿。那咱这核心方，它重点治疗的是咱的心脏病，尤其是冠心病，那它就深合了这个道理。
1: 这么好的宝贝，我可得替咱们听众朋友们抓紧时间赶紧问问赵老师。
0: 嗯，
1: 那您说我们怎么能够领到？
0: 至于说是啥时候来领取，咱大家呀注意呢收听咱的节目，我会在节目当中呢告诉大家。不过说今天和明天就这2天的时间，大家就可以打电话来报名，来申请领取了。说这个不管是到店面来，或者是呢在家里等着啊来给大家邮寄过去，咱们这个电话是必须要打的。也就是说只有您打了这个电话啊，报上名了，就能够呢申领成功。详细的情况大家打电话0411-8678-5985 0411-8678-5985进行详细的咨询吧。
1: 这么难得，听众朋友们一定抓紧时间来拨打咱们的场外电话0411-8678-5985来进行一个咨询以及详细的申领。
0: 另外呢，大家在健康方面有哪些疑问，有哪些问题，自己的这些症状不清楚不明白，不知道我们生活当中该需要注意哪些个，您也拨打这个电话来和我本人来进行直接的电话交流吧。
1: 好的，感谢赵老师，感谢您的耐心讲解，也感谢您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宝贝。接下来我们就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大家在心脏方面有任何问题，现在都可以通过热线电话来和赵老师请教了。咱们的热线电话是0411-8678-5985，0411-8678-5985。
0: 你好，周鹏娇。哎，你好。
2: 哎，你好。
0: 我是洛家中医的赵大夫，有啥问题您说。喂。
2: 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有啥问题您说。
2: 我就是心脏不太好，想要咨询一下。那个我做过心脏那个阿尖瓣狭窄手术，置换术后，听说你那方那个什么叫什么什么柱，留香柱是什么柱挺好的。我想
0: 合香珠啊啊。
2: 哎，
0: 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2: 今年65岁吧。
0: 60岁。
2: 哎，
0: 血压正常吗？
2: 血压有点偏高。
0: 是多少？具体是多少知道吗？
2: 心脏不好血压都高。我是犯病的时候特别高，现在保持是149吧，149到140，149140，低压就是有时候80-90，低压还行吧。
0: 这个平常吃着降压药吗？
2: 对呀，吃的降压药，也吃的心脏那个抗衰那个药，
0: 也就是吃着降压药，也吃着心脏的抗心衰的药物。
2: 对呀，
0: 这个血压呢，能够维持在高压140到149，低压在80这个水平上。
2: 对。
0: 血糖正常吗？
2: 血糖正常。
0: 没有糖尿病的这个病史。
2: 没有，没有。
0: 那刚才说吃着治心衰的药，也就是说您有这个心衰的这个问题了。
2: 那个医生说有心衰的症状，我心律不齐。
0: 一个是有心衰，一个是有心律不齐。还说别的了吗？
2: 那是没有说别的吧，我是心就是心律不齐，心那心动也是过缓吧，也是那个。心动过缓吧，医生说心动过缓，有点跳速缓慢那样式。
0: 那一分钟跳多少下知道吗？
2: 具体的我也不知道。我那回是上医院住院的时候，好像是他做的那个什么，就是说叫那什么背的那个盒呀，叫什么，
0: 那个叫24小时动态心电图。
2: 对对，他说是有时候是一分钟是50-60下的
0: 啊啊，
2: 有时候还挺快的，有时候还挺慢的
0: 啊啊，就这个心率啊不规矩，有时候快有时候慢，这个差别很大。
2: 对，
0: 自我感觉到有啥难受的症状吗？
2: 我现在就是有时候吧，这个心跳就像做贼了似的，呼咚呼咚呼咚跳，哎，反正是没有什么意外的感觉呢。
0: 胸口这疼过吗？
2: 疼过。
0: 每次这个胸口疼的时候，是一会儿就过去呢，还是一疼疼了半天？
2: 我现在吧，疼就是一会儿就是就。最大就是一会儿就过去了。
0: 这一会儿大约持续有几分钟？
2: 哎呀，你要说有几分钟可不，有时候不止几分钟
0: 啊。
2: 哎，有时候就觉得反正疼时候就加10-8分钟好像是吧。
0: 有这个胸闷的气短的， 感觉到干点活就气儿不够使啊，这些情况有过吗？
2: 对，这个时候走道的时候能感觉出来气短，
0: 就是走走道走两步道，哎呀，就感觉到这个气儿不够用。
2: 哎，对对对，
0: 您这情况啊，按照西医学的说法啊，就是一个心衰的表现。说由于二尖瓣的狭窄，它也会造成呢这个心衰，就心脏受到损害，收缩没劲儿。也就是说呢，你的这个心衰，一个是跟你高血压有关系，一个是跟你二尖瓣狭窄有关系，一个是呢跟您这个年龄大了以后啊，这个冠状动脉硬化、血管狭窄给心脏供血不足、心脏缺血有关系。也就是说你这个心衰的发生是真的跟这个三个方面的因素有关系。那治疗的话呢，咱们既要疏通冠状动脉硬化，改善心脏供血，治疗这冠心病，又要呢把这血压稳住，把高血压造成的心脏损害修复好，还要呢把风湿热造成的心脏损害修复好，您这个问题呢才能够得到解决。什么心跳快慢呐，心跳跳的劲儿大呀，啊，胸疼啊，都跟这些个因素有关系。我这么说能听得明白吗？
2: 我现在听明白，具体的老师你给出出主意吧，我看我怎么。我现在我也不懂什么东西，那个，反正现在就吃的医生给开的药，也没有说别的各种治疗呢。
0: 只要啊咱把病看明白了，治疗就好办了。要说病看不明白呀，吃多少药都白搭。所以咱们之所以问了东又问西，问了前又问后，就是把这个病来龙去脉搞清楚，然后才能够把药选准了，然后才能够把病治好了。您说是不是？
2: 是是是。
0: 嗯，用咱中医学的话来讲呢，您这个情况呢，一个是心气虚了，心脏的功能弱了，心气虚了；一个是呢心阳虚了，心脏当中的这个阳气不足了，造成了心脏的这个动力减退。所以呢，您这个病咱们既要疏通经络活血化瘀，把冠状动脉的硬化斑块清理了，冠状动脉通开，又要呢补心气温心阳，把心气补起来，把心阳补起来。说怎么把心气补起来，把心阳补起来，还要把经络疏通开呢？咱们一个是内服口服的药物，我这呢给您开一个方子呢，用治心方。一个是呢用一个外用的，刚才您提到的那个外用的那个藿香串儿。哎，他呀是用啥呢？用纯粹的这些个高级的中草药来制成的。这藿香串里边啊，有黄芪，有丹参，啊，有檀香，啊，有好多呢，啊，非常名贵的这些个中草药。这些个中草药呢，通过皮肤的吸收，还有呢气味的吸收，来起到一个增强啊，心脏功能的这个作用，来起到一个保护心脏的作用。它和这个治心方内服外用配合起来，它们两个呀是一个黄金搭档啊，它俩合到一块儿啊，起到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这个效果。所以像您这个呢外用，咱们用这个藿香串，这个是免费赠送给您的，您呢我这儿啊给您登记上啊，就能够免费赠送给您。说另外一个呢就是治心方，您这两个配合起来，这个就能够起到呢非常不错的这个治疗效果。我这么说能听明白吗？
2: 我能听明白。您的治心方具体都是什么药材，怎么配比？
0: 哦，具体的里边这个药材呀，你看咱治心方里边啊，它里边呢有人参，有附片，有人工麝香，有红花，有冰片，有灵芝，有珍珠，有人工牛黄。说每个药啊都有各自的这个作用。啊，至于说到这个 藿香串呢，它里边有黄芪，有丹参，有檀香，哎，也同样是美。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明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4: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3: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4: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5: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6: 科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

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如果人类不穿衣服，能在太空中生存多久呢？1秒、10秒。可可去太空裸奔这个想法，如果有人能做到，说不定真能名留史册，威名响彻全人类呢。要是穿着宇航服在太空。

0: 中生存，自如活动肯定没有问题。可是如果不穿宇航服，也能这么轻松惬意地在太空中穿梭吗？如果人类直接暴露在太空中，就好像深海中的鱼突然被打捞上岸一样，会因为不适应环境而出现各种惨状。如果你见识过深海鱼开膛破肚的倒霉样子，就一定会不由自主地打个冷战。太空中没有我们适应的大气压，没有赖以生存的空气，只有强烈的紫外线辐射，直接暴露其中，很快就会因为缺氧而感到窒息，也会因为极端的低温导致体液沸腾。所以如果不穿宇航服，脆弱的人类就会直接感受到自己的渺小，亲身感受到作死两个字是怎么写的。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1: 当我凝视着这个世界，最想看到的会是什么？鸟鸣是自然的讯号，我像麋鹿一样在绿地中打开触角去感触，树林、苍空、旷野，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在独自吟诗。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爱大连就听991 Hello， 问候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你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开始呢，还是各位共同关注一下天气。这两天阳光都还不错啊，尤其是昨天气温攀升到了23到28摄氏度，空气湿度呢确实还是比较大的。那么预计啊，这个今天呢就会出现一些雾气的情况，而且未来几天呢将会是一个云加上雨的组合，风向呢会以偏南风为主导，气温也是稳中有升。星期二到星期四呢就会进入到多云的状态了，星期三的白天局部地区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风力和缓，气温表现稳定，市区的最高温度是25到27度，最低温度是20度左右。好消息呢，就是这一周啊只有4天班，端午小长假也在向我们招手了。不过端午节当天呢，也是随着天空逐渐的阴沉，夜间部分地区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星期六降雨结束，天气转为多云。我们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情况。6月16号星期二，多云有雾，20到25摄氏度，相对湿度是80%到95%，偏南风4到5级。6月17号星期三，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转晴，20到26摄氏度，相对湿度是75%到95%，偏南风4到5级。6月18号星期四，多云，20到27摄氏度，相对湿度75%到95%，偏南风4到5级。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各位说一下咱们的一个活动了。

啊，这个也是进入到了盛夏，咱们大连的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叫做盛夏逢盛会，槟城迎槟棚。我们的2026达沃斯志愿车队的招募计划正式开始了。2026新领军者年会落地大连，全球的目光聚焦山海槟城，世界商圈相约浪漫之都。现在也是面向全市的广大车友正式发起志愿服务车队招募计划，用车轮串联城市热情，用车身装点槟城盛装。招募信息如下，首先第一个呢，我们是要招募礼宾服务车队400辆，要求车身整洁，车况良好，文明行车，驾驶技术过硬，车型呢是小型的载客汽车即可，能够为参会的中外嘉宾或者工作人员提供义务的交通出行的志愿服务。报名成功车辆统一配发官方定制的车用礼宾旗杆以及彩旗。招募二呢是流动喝彩车队3000辆，要求车身整洁，文明驾驶，配发活动指定的喝彩车贴，张贴于车辆前以及后挡风玻璃处，形成独特的流动风景，为大连加油，为达沃斯喝彩。报名通道如下，有大连都市之声的公众号首页品牌活动，再进入到达沃斯车队，点击进入即可。大连都市之声公众号对话栏发送到关键词达沃斯，就可以获得回弹链接，点击进入即可。那么第三个部分呢，就是我们的物资领取了。时间呢，就是像是今天啊，今天还有最后的一天，9点到16点钟，持报名成功的手机即可免费领取。领取地点呢，有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中山区滨海中路的9号、解放路沿线出租车乘降站附近。咨询电话是0411-8238-2809，0411-8238-2809，以及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地址呢是在甘井子区华东路91号红旗天宫大连华东路用户中心，华东路与黄山路的交汇处。咨询电话0411-8658-8000，0411-8658-8000。来说一下奖品啊，所有报名成功之后的礼宾车队和流动车队的车辆都是可以参加幸运大抽奖的。你只要可以抽奖了啊，那就代表你报名成功了。一等奖呢，一共是20个，是伊利降运的珍品礼盒一套，价值150元。二等奖20个，伊利鱼子虾酱的礼盒一套，价值90元。三等奖50个是格劳克斯车用空调杀菌除味喷雾一瓶，价值79元。幸运奖500个，中国石油10元的汽油券一张，价值10块钱。那么中奖领取的话呢，一二三等奖可以凭借中奖图片啊，在6月17号、6月18号的9点钟到17点钟到大连市沙河口区民权街162号广电中心正门的接待室领取，在我们东北路中山公园的北面。另外呢，幸运奖加油电子券中奖之后呢，你就7个工作日内派送到中奖手机号码对应的中油好客驿站的账户之内，你都可以通过这样一个中由好客驿站 APP、 微信或者支付宝小程序注册账户查询使用都行。所以呢，特别期待着能够看到大家，也特别期待着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2026达沃斯志愿车队。一个好消息呢，是我们大连广电1500平演播厅升级改造了，新名字叫做目光大连广电大剧院。7月18号德云社首场演出，8月正式落幕。全新的剧院呢，是有1207个座位，用的是国家大剧院的同款座椅，灯光啊、音响啊都是换新的。现在呢，是有个时光放映机的征集活动。如果说您家里啊有这个和这座演播厅相关的老照片、老票根、老物件，都欢迎参与。你可以把照片或者故事发送到邮箱，叫做目光剧院的全拼 @163.com。
目光剧院的全拼啊 @163.com， 留下你的姓名和手机号，入选的物品呢从7月18号起就会在新剧院的大厅展出了，还会获赠开业季门票2张。再来重复一下，邮箱地址呢是目光剧院的全拼，莫雾木歌乌安光机遇剧一乌安院@163.com。那么我们的截止时间呢是7月5号，期待着大家能够发送你们的老照片、老票根、老物件，在广电中心目光剧院等你来。

0: 不必纠结哪一面更好，因为从来都面面俱到。能让小宇宙燃烧，
1: 也有甜美可爱的外表。
0: 越飒得够，越懂世界的美。
1: 多一分背后努力。
2: Let's play。
1: 多一分掌控全场的实力。hold 住全局的气场。还能野得漂亮。自由闪耀，秒变全场焦点。
3: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问候各位，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说一定要给时尚圈的经典元素排名啊，那波点一定是榜上有名的。它诞生于19世纪，流行于20世纪，但是一直活跃到当下的今天。在上世纪50年代呢，波点也是迎来了属于自己的黄金时代。你比方说 Christina Dior 在1954年的秋冬系列里面就让它优雅的绽放了。戴安娜王妃穿过它，赫本穿过它，无数电影当中优雅的女主角也都纷纷穿过它。就是波点这个元素，它就好像是有一种很特殊的气质，它浪漫优雅，它带着一点若隐若现的法式的风情，几十年过去了依然会让人觉得好看。那么今年波点的回归，在复古的调性上更是多了一点点现代的摩登感，尤其是适合30加的女生，有女人味儿，有气质，还不显年龄。最近呢，你会发现秀场上的波点，发生了一些小变化。

0: 门的话五分钟你就搞定了。上半身呢穿一件 T 恤，下半身呢搭一条波点裙，简单舒服，没有攻击性，却又很有记忆点。这也是很多法式博主们非常爱的一个搭配公式，尤其是黑色的波点裙，它几乎是可以盘活你衣柜当中所有的基本款，利用率简直不要太高。如果说你担心显成熟的话，你也可以选择白色的小波点，它会比大波点更加的轻盈，看起来更加的温柔，更加的年轻。选对版型的话，你的气质也是翻倍的啊！你像波点散裙呢，是自带那种气场感，它非常适合个子高挑的女生，它可以穿出优雅和从容。啊，小个子女生是比较推荐那种包臀裙，轻盈灵动，而且呢显瘦又显高。纯色的 T 恤呢穿久了会觉得有点单调，那一条波点半裙也是整体穿搭的点睛之笔，让普通的黑白简约搭配瞬间就可以拥有一个呼吸感。再来说一下温柔淑女的感觉啊，你上半身就用一个纯色的抹胸背心去中和波点的繁复，再搭配一个简约的配色，就会去弱化你的复古和老气。稍微搭一个小香风的包包和鞋子，啊，一股千金风的精致感也就扑面而来了。成套的波点加上上衣啊、短裙啊，都可以整体看起来更加的精致，而且女人味十足。我们再换个赛道的话，换个思路的话，就是波点上衣也很美。嗯，你比方说啊，就是那种把波点的上衣随意的扎进裤腰里，它是那种慵懒又文艺的。一字肩的波点上衣露出锁骨，优雅当中会多那么一点点温柔的性感，日常通勤或者约会都是可以轻松驾驭的。波点裤子更是可以穿出个性的，你像是那种阔腿的波点裤，走路带风，潇洒有型。小直筒的波点裤利落显瘦，实穿实用度很高，上半身只需要搭配一个纯色的单品就足够好看了，时髦的毫不费力。还有一些波点的配饰也是可以零入门，就是入门太容易了，零门槛吧。如果说你暂时不想那种大面积的尝试，你就从一条波点丝巾开始，系在颈间，绑在包带上，或者当做一个小发带，小小的一处点缀立刻就可以点亮你的全身。它真的是属于那种花点小钱却能够提升整体质感的聪明选择。你像波点的那种小丝巾，真的小头巾或者说前两天我们说过那种小腰搭都可以，你就随便往身上一系，头上一系，再不系的话你包上那么一带它都很好看。所以有人说，经典的波点早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图案重复了，更不是一个复古的代名词，它是一种风格，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穿在身上的好心情。今年的这一股波点风潮，美的真的是恰到好处，不张扬不刻意，却让人移不开眼，也正好契合了三十加女生想要的从容、优雅和好看。试试波点吧，相信它一定会给你带来惊喜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过渡一段半点的片花，一段片花结束之后，欢迎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都市俏佳人
1: FUN
2: FUN
3: FUN
4: FUN
1: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九九点一，有范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6: 大连 City Radio。

0: 最近好吗？还在迷茫吧？总会问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别着急，你就像一本刚开头的书，新鲜，未知。光想不如试着活出答案，试着更漂亮地面对生活，会开始有自己的主意，尽管不如他们。你会想被看见，但你更想沉下心来，会去走更远的路，也会时时回顾，让心跟上。慢慢的，你有了家，多了牵挂，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期待，手里的方向越来越稳当。直到最后，你会发现，越来越没有人要告诉你怎么活，因为你已经活出了自己的模样。明天，我准备好了。
1: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爱大连就听991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你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花样百搭的缤纷夏日啊，如果说你有一双好看又时髦又有夏日感的凉鞋，那真的是太棒了，这也是一切穿搭的起始和风格导向。今年呢特别流行那种编织镂空感的，就是带有典型的假日感和夏日感的凉鞋，它会既有工艺的美感又有多重的可塑性。三种编织风格啊，第一种呢是小孔的渔网编织凉鞋，规律感的交叉渔夫凉鞋，以及线条感的细带编织凉鞋啊，每一种它的编法都代表了不同的风格。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三种编织凉鞋的选择和搭配啊。首先呢，来说一下渔网镂空。它顾名思义，我们字面理解一下，它就是像一张渔网一样。哇，最近真的是好流行。它就看起来呢，是一个小洞一个小洞一个小洞组合而成，很像捕鱼网的视觉效果。它可以很好的把脚趾保护起来，又可以充分的透气。只不过就是选择的时候你要注意，那种密集型的小孔外加包裹感的鞋子容易给人一种闷厚的感觉。所以选择的时候呢，你最好是选择那种前口的半包裹啊，或者说鞋头包裹的渔网凉鞋，这样呢才会有夏天的那种轻盈和透气感。颜色上呢，黑色款是经典百搭的，还可以对比出脚面的白皙感，你随便搭一个九分裤就非常的利落和时髦了。然后你要是搭配一个同色系的连衣裙呢，你也可以用那种比较隆重一点的阔摆的伞裙去搭配一个渔网的凉鞋，也是那种优雅和度假感去兼备的。或者你可以换成修身款的半身裙，虽然说没有就是非常的摩登吧，但是也比较适合通勤人士的那种质感守候。我觉得怎么讲，就是也还 OK， 没有那么特别的差。百慕大短裤的那种性感外加翻领学院风的短袖，在一身黑的映衬之下呢，也是可以格外的凸显出整体的知性品味的，就很像说马上要去上班的就是那种感觉。而白色的渔网凉鞋呢，它就很有假日感，你再搭配一个同色系的裤子，非常有那种老钱风啊，就是有人说地中海属性的那种风格，哎，是很有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有一点松弛的感受。

然后女神气质的白色连衣裙和镂空的编织凉鞋呢，更能够碰撞出精致又文雅的一种都市感。当然啊，这种镂空如果说鞋面的露肤度不高，那么在服装上就要去增加相应的一个露肤度。你比方说坎袖加九分的长度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优雅的选择。那么另外呢，你如果要是用这个带有典型休闲属性的配饰，也能够更加的去强调你今天的风格。你比方说镂空的编织包啊，草编包啊，这些都是很不错的。除了黑白的一些渔网编织的凉鞋，红色呢就是更为点睛活跃的新的选择。这种点亮全身的单品是非常适合搭配在经典低调的质感穿搭附近的。你像渔夫凉鞋呢，已经持续跟随每年流行趋势度过好多个夏天了，但是这种有规律的交叉编织的凉鞋依然是今年夏天的一个热门款。它非常有趣的就是你穿袜子和不穿袜子它都很好看，你只不过需要选择的时候注意一下啊，小个子的女生或者说风格比较偏女性化的穿搭呢，你就可以选择那种低跟的窄编织带的那种渔夫凉鞋，它会更加的透气，更加的匹配小个子的女生的这样的一个风向。你就比方说轻盈的白色裙装就更加适合那种窄条编织的渔夫凉鞋，这样的话它的上下的轻盈度会比较的统一。特别是小巧的那种女生，如果说你的渔夫凉鞋的块头太大，它就会拽你的身高，会显得有点笨拙。平底儿的窄编织带的白色渔夫凉鞋真的是完美，它很和谐，它也是那种小巧精致感的。它会随着裙摆呀，或者说穿搭的面积而增加，我们就可以去相应的去调整你渔夫凉鞋的跟高和编织条的一个宽度了。当然同样，如果说你服装的包裹感比较强，或者说你的风格比较中性，那么很显然你的宽编织条的渔夫凉鞋就会更加的匹配一些啊，就是走那种有点中性风啊，或者说有一点怎么讲呢，old nerd 的那种风格，或者 new nerd 的也都可以啊。就是在那种匹配利落长裤的时候，他很喜欢用那种宽的编织袋的渔夫凉鞋去呼应，上下的重感才会相当。你要想要和谐的话，也可以用同色系的渔夫凉鞋去呼应，映衬着编织腰带的点缀，这样的话一整身的通勤度是完全可察的。也可以用上下呼应的方式去提升整体穿搭的和谐度，同时呢阔摆的大气感也可以被渔夫凉鞋非常好的承接住。或者说你想让渔夫凉鞋成为整体的点睛的话，那么异色的撞色穿搭也可以非常好的去凸显鞋子的一个存在感。再有一种就是几何镂空的款式，其实这种款式也蛮多，它和前两种我们提到的编织凉鞋不太一样的地方呢，就是这种细带的几何感的编织凉鞋会更加的凸显那种法式优雅感。它又细又窄的几何编织的效果呢，就会凸显整体穿搭的那种精致感，就它看起来可能更加有女人味一些。所以呢，你如果跟直筒裤搭在一起，它会更有法式的韵味。但是注意啊，不要为了不破坏几何的那种高级感，单品的质感呢，你和这个经典感呢，你其实都是要匹配上的。而且这种凉鞋也非常适合更粗犷的一些牛仔搭配，就是既有牛仔的街头，也有凉鞋的优雅，组合起了反而呢会很 chill。因为几何编织效果是比较偏向于女性化风格的，所以你不想穿得太女人味儿，裤装反而是可以平衡彼此的。也是有很多的法国博主啊，在穿这种凉鞋的时候喜欢搭裤装，就是这种混搭碰撞的效果会比单一的呈现它会有更多的维度。所以呢姐妹，通勤时别致有型，度假时轻浪漫，编织凉鞋可以让你的每一步都踏在时尚和风格之间，以一己之力承包起你整个夏日的时髦足迹。

0: 嘿，最近好吗？还在迷茫吧？总会问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别着急，你就像一本刚开头的书，新鲜，未知。光想，不如试着活出答案，试着更漂亮的面对生活。会开始有自己的主意，尽管不如他们意。你会想被看见，但你更想沉下心来，会去走更远的路，也会时时回顾，让心跟上。慢慢的，你有了家，多了牵挂。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期待，手里的方向越来越稳当，直到最后，你会发现，越来越没有人要告诉你怎么活，因为你已经活出了自己的模样。明天，我准备好了。
1: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Hello，Hello，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各位中午好，我是陈佳。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在节目的最后再和大家说一下这个天气情况啊，因为未来这几天呢，我们是一个云加上雨的组合，风向会以偏南风为主导，气温也是稳中有升。你像今天呢，已经来到6月16号的星期二了，就陆陆续续的会出现一个多云的状态，甚至明天呢，局部地区还会出现阵雨或者雷阵雨，偏南风风力和缓，气温表现稳定，市区的最高温度是25到27摄氏度，最低温度呢是20摄氏度。好消息就是本周呢只有4天班啊，端午小长假已经开始招手了。但是端午节这一天，随着天空逐渐的阴沉，夜间部分地区会出现阵雨或者雷阵雨的天气，星期六降雨结束，天气会转为多云。

OK， 那么以上呢就是关于最近这几天的天气情况了，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各位呢可以根据天气的变化调整你的着装和出行的计划。那么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说一声再见啦。最后送出到的这一首歌是来自于呀，这一首歌它的名字很好听，叫《不想长大的童年》啊。这是一个很多歌曲杂糅的一首，比方说里面有黑猫警长啊，然后还有这个白龙马呀、开心往前飞啊、童年等等。所以这一首歌你能够听到有非常多的一些音乐的元素。来吧，马上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路虎带来的黑不想长大的童年。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锁定99.1都市广播收听即将带给你的健康时间，我是陈佳，我们明天再见。

0: 喜欢喝椰汁。
1: 天哪，你怎么知道？
0: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2: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3: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5: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4: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5: 主持人好，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年90岁了，90岁呀、啊，高寿了。回想我这一辈子，打小就开始学医，那时候不像现在学门

这些孩子，现在这些学医的孩子多幸福啊！不管家里有没有学医的，只要你肯学，肯定有学的地方。大学呢，老师理论水平都深，只要肯学，教出来没有差的。我们那个时候可不行，想学这行，那家里如果不是干这个的，难呐，弄不好得在人家东家当一辈子抓药的小伙计。我们那个时候学医，不干几年苦活是不行的，那得从最基本的干起，没有上来就教你怎么摸脉，怎么四诊合参的。您说我上来就想学，门都没有，儿子也不例外，先扫地，干杂活，干个3年5载的，才能有机会让你去抓药熬药做膏。哪像现在这个学医的孩子，往教室里一坐，老师掏心窝给大家伙讲，我们那个时候想学，今天师傅高兴了，教你点儿，明天不高兴了，可能就一点不教你，让你自己去想。如果不是直系亲属，想要得到祖传秘方，那是想都别想，没门儿。即使是家里的，也不一定都传。那时候一家几十口子人，传谁不传谁都得挑。为啥呢？得找一个适合的人，怕家里这个方子没落了。那是一代一代人吃饭的家伙事儿。所以我能有胡家老高这个方子能传给我，可以说也是天德呀。过去有好药，是酒香也怕巷子深呐。现在真是发达，谁医术好，药好，一传全国，甚至全世界都知道。那个时候，大家伙看病，城里有几个大夫，谁家有什么特长都知道。但是如果这几个大夫治不好这病，那这个患者也就不能治了。现在不同啊，家附近的治不了，可以去北京、上海，有条件还出国去治。选择太多了，互联网上一搜，哪个大夫有什么特长，哪个药治病治得好，都写得清清楚楚的，这病就更好治了，选择也多。这好比过去就自己在擂台上练，现在一群人在擂台上练，不好的马上就得被淘汰，能留下来的那是好东西，经得起锤炼。咱们这个胡家老高留下来了，真是不容易。人这一辈子做任何事情都不容易，能做好一件事就已经不错了。我到了这个岁数，回想一下，啥也没做，就给人家看病来着。不说看得好吧，还算可以，起码没丢过人。怎么才能不丢人？那就得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能治咱就治，不能治您另请高明。能治到什么程度，
咱们也得说的

明明白白，如果得了肿瘤，说能治好，那肯定是骗人的。但是咱们可以给患者减少点病痛，多活几年，带着瘤子活一辈子，这是可以实现的。您肚子里那杆秤得给他摆正了，一句话掉在地上能砸个磕，实实在在的，这样的话想丢人都难。很多大夫丢人其实都是丢在这儿了，明明就是不行，偏说能治，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就拿胡家老高来说，有不少患者问我，这胡家老高啥病都能治好吗？这世界上哪有这种药啊？如果有这种药，那要医院干啥？我只能说，有的病能治，有的病治不了。植物人躺床上十多年了，想吃胡家老高，这样就别白费这功夫了。花钱不说，达不到您的预期，神经都坏死了，您就是请大罗神仙也治不了。哪有这样的灵丹妙药？大家伙看病还是要实际点，家里有这种病人心情可以理解，都希望家里人站起来，但是咱们也得用脑好好想一想，别听谁一说脑袋一上劲儿，不管三七二十一，吃上药了试试，那您只能是白费功夫白搭钱。事实就在那摆着呢，但是您要是说脑血栓后遗症，走路那费劲儿，吃啥都往外喷，一碰那跨栏的胳膊龇牙咧嘴的疼，大小便都得人伺候，这样的患者想吃胡家老高，吃一吃自己能走了，正常吃饭了，胳膊腿的弯儿慢慢给他捋直了，这还是能实现的。当然啦，不能谁吃谁好，每个人的病情也不一样，但是九成以上这还是有一些把握的，这不是凭空想的，是咱们胡家老高这近百年的传承一点一点总结出来的。十个八个病例看不出来，但是上万的病例还是能琢磨出规律的。这也是为啥我对咱们胡家老高有信心，这信心不是脑袋里云山雾罩想象出来的，那是真实生活反映出来的，调查出来的，站得住立得稳。有时候这话呀也得两方面说，药是好用，但是您也得按时用，按规矩用，大夫得守规矩，那患者也得守规矩，听大夫话。我行医这一辈子就认这个理儿。有的患者可能这样想，我找你看病，我愿意守规矩我就守，不愿意我就不守，反正我是花钱看病，谁花钱谁说的算。这样的患者，您无论是什么病，您别找我，别用胡家老高，用了也是白用。胡家老高和其他的膏方不同的地方挺多，但共同的地方
就是得吃够疗程。有时候说这大夫不好当，不好当在哪儿？就是这份信任。不吃够疗程的患者，有的真是没有办法。前几天有一个患者，一个心衰的，吃了4个月无加老膏，这心脏积水没了，有劲儿了，脸色也过来了，一寻思这就行了，不用吃了。当时我看他那个病情至少得5个月，要不就得前功尽弃。结果自己停药了，就差这么1个月，停药3个多月了，这个病又反复了，又来吃胡家老膏。按理说大夫不能批评患者，要不说人到老了，老小孩控制不住情绪了，我也没客气，这顿给他说呀。我说这些都是为你好啊，您这个病没好，能不能砸胡家老高的招牌我不怕。说实话，180年的东西也不是说砸就能砸的，但是您这个病没治愈，您自己遭罪呀、啊、这还得再花钱再吃药，患者一个劲儿说是。这样的事儿碰到过很多次，我也理解现在大家伙赚钱不容易，治病是个大的开销，但是病您要治，您就给他治彻底，治到根儿上。3天打鱼2天晒网的，别说治病了，什么事儿也干不成。说到这儿，我还得插一句，有一些正在吃胡家老膏或者想吃胡家老膏的患者，有的想吃，想买几盒试试，这无可厚非。谁接触一个新的东西，都是心里没底儿，有的正在吃，也是想几盒几盒吃，吃没了再说，吃好了就马上停药。我这都理解，我自己出去逛个超市买个水果也不想多买，买一个先尝尝，吃好了下次下去，弄不好还更新鲜的水果呢。但是咱们这个胡家老膏啊，可和水果不一样，您这次吃完了，下次还想吃，有时候可能得等。现在有的患者不理解，心脏病的、脑血栓的，再有一些风湿骨病的患者，都是想吃胡家老膏试试，手里的药不多，感觉吃的不错，全身这筋骨全能活动开了，也有劲儿了，病好转了，甚至可能有点意想不到，再想吃，工作人员告诉他们没有了，患者这受不了啊，不理解。和我们工作人员说，现在都是机器做药，那电钮一摁，那药不就一盒一盒就出来了吗？怎么还可能买不着？还得等呢。今天我就和大家伙说一下两方面原因，就是请谁来这个问题他也解决不了。第一个，现在胡家老膏覆盖的是全国，哪都有，药厂现在是加

三加点，已经是使了最大劲儿了。这个产能的限制，谁也没招，短时间内也扩大不了产能，咱们得先保质量。产能一扩大，可能您吃的胡椒老糕就不正宗了。第二个呢，我们这胡椒老糕不是大家伙想象的呀，全是机器出来的，机器有时候它替代不了人工，技术是好，提纯什么的确实比我们手工做的强，但是胡椒老糕还有一个关键的东西，现在都说这个东西叫核心技术，其实就是祖传的手法。这几味药材怎么去挑，怎么炮制，熬到什么火候，熬几天，晾几天再熬，这些东西是不外传的，有一些必须得是手工去做，怎么原始怎么做，您就是最先进的机器你也做不出来，这个是最费时间的东西，多一分钟少一分钟都不行。所以说大家伙用胡椒老糕经常会遇到吃完了几盒想用的话没了，一等有时候等一个月半个月，胡家老高能等得了，但是病他等不了啊，那得马上治啊。过去小时候大家伙用那橡皮筋都知道，您抻一半了，马上这劲儿就上来了，结果停住了，这一停肯定就得往回走了，不进则退，病不就是这样吗？病这个东西啊，就和水一样，涨水了，往屋子里漫过来了，您修个小坝，修一半没泥土了，水它是越涨越高啊，早晚就得把这个小坝冲倒，前功尽弃了。但是你要修得足够高，再多的水它也进不了屋。我也想让大家都能吃上胡家老糕，但是现实没办法，有的患者病能等的，那咱们实在没有办法，就可以等一下，有的不能等的，心衰呀，脑血栓病啊，心脏病，眼病，这些患者大家能按自己的病情把胡家老糕准备足了，别等没有了再来找我，我也没有办法。人这一辈子啊，无论年轻还是像到我这个岁数，得承认自己有些事情做不到，没办法，每个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您说让我种个花花草草，我肯定没有专门养花的那些人种得好，不懂啊，人家是行家。但是您说让我去治个病，您还别说，我还真是没愁过。老祖宗把胡家老糕，把老胡家的医术都传给我了，遇上什么病人心里确实没慌过。我父亲爷爷那几辈子人什么病基本上都看过了，这个胡家老糕能治什么病，能治到什么程度，我就是从小

0: 就在那儿放着，只要咱们还是血肉之躯，身体上这些零件没啥变化，那胡家老高能不能治您这个病，全在脑子里。有人说中医神奇，神奇在哪儿？其实最主要的就是经验，这个经验不是你从医书上能学到的，您读《黄帝内经》《伤寒论》也只是学学，真正落到实处，嘴上说的那都是一个患者一个患者验证出来的，嘴上说的那都是一个患者一个患者验证出来的。胡家老高上百年一个传承，说时间长呢也不长，但是也不短了。您看看您身边能留下100年的东西有多少？恐怕能留下30-50年的东西，就算是稀罕物件了，方子能传下来，还能做出来，能用上100多年前的东西，吃它治病，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人一旦到我这个年龄，想事情的角度就不一样了，我也没有什么追求了，90岁了还追求啥？能健健康康的过一天，乐乐呵呵的就行了。再给大家伙看看病，把病治好了，也算是没白活这一辈子。从下生那天起到现在，一辈子和药罐子药斗子打交道，今天能真正拿出来一个好东西，胡家老高给大家伙解决一些身体上出现的问题，这也算是我这一辈子这么一点贡献吧。能治好一个人，就对得起老祖宗留下来的胡家老高这个宝贝。我说宝贝，大家伙可能会说，你怎么那么能吹呢？什么宝贝啊？大家伙不知道，对于别人它不算什么，就是一个治病的一种药，但是对我来说，这东西和我命一样，什么时候我都不能丢。你就是拿多少钱拿什么东西和我换，那我也不能干。老祖宗的东西不能丢，不能在我这一代让胡家老高失传喽。当然啦，有药也得有患者用，好钢要用在刀刃上，不怕您得了什么病，病有多重，用一用胡家老高，您就知道这里面到底有什么奥妙了。治病其实就2个字，疗效，其他的都不重要。您可能吃过很多的药方，吃过很多的中药，您试一下胡家老高就知道这里面有什么不同了。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医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

0: 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百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你好。
4: 你好，欢迎你啊。
5: 我呢是南京的听众啊。
4: 哦，
5: 哎，我姓李啊，今年呢68岁了啊。
4: 啊。
5: 我听你的节目呢也有很长时间了。
4: 嗯。
5: 哎，从我听节目的第一天起啊，我就一直听到现在，每天都离不了啊。
4: 哈哈。
5: 哎，可以这么说啊，没有您啊，没有胡家老高，就没有我今天了啊。哈哈。
4: 嗯嗯嗯。
5: 哎，我这个病啊是胡家老高给我治好的，所以我呢非常感谢你啊。
4: 啊，您别客气，只要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对不对啊，老朋友？嗯，
5: 哎，是的，是的。那我就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啊。
4: 哎，好。
5: 我呢是一个心脏病患者。
4: 嗯，
5: 这个毛病呢非常严重啊。
4: 嗯，
5: 这个我呢有冠心病，哎，还发过心梗
4: 啊，
5: 经常呢还有这个心绞痛啊。
4: 嗯，
5: 一犯起病呢，我这个后背啊都感到压得疼啊，连那个肩膀到手指都尖啊都感觉疼痛，难受得很，
4: 这是典型的症状啊。嗯，
5: 哎，2019年吧，我又回犯病，就像那个棉花把我嘴堵住一样的，一点气都出不来啊。
4: 嗯，
5: 而且都不能平躺的，在屋子里啊就上不来气，要把脑袋伸到窗户里面好像才上得来气啊。
4: 嗯嗯嗯，缺氧了。
5: 哎，要是躺下来，这个后背要垫两个枕头，
4: 哎呦，
5: 盖个被子都不行啊，这个气出不来啊。
4: 嗯嗯嗯，
5: 这个走路啊，连腿都抬不起来，没劲。
4: 嗯，
5: 哎呦，连个50米都走不了啊，都不敢动啊。哎呦，疼得我实在不行，后来上医院呐。
4: 啊，
5: 到医院一量，我这个血压高压是230，低压也是125啊。
4: 嗯，太高了。
5: 哎，在医院又做了那个增强 CT 啊，
4: 啊，
5: 说我这个冠状动脉呢已经堵了80%了啊。
4: 哦，
5: 是急性的心梗。
4: 嗯，
5: 哎，而且呢还有这个不稳定型的心绞痛啊。

0: 祖孙之癌堵了80%。
1: 啊啊！
0: 当时医院呢，非要叫我装支架啊
1: 啊！
0: 可是我家里也没有钱啊，后来也实在没办法，就采取这个保守治疗啊。
1: 嗯，
0: 在医院呢住了10来天，也没见好，后来就拿了一些药就回来了哈。
1: 啊，
0: 这个大夫也跟我讲啊，说你像我这个样子呀，要经常啊3头2头要朝医院跑了啊。
1: 嗯，那可不是嘛，啊，因为病情是非常重的啊。
0: 嗯，我听大夫跟我这么一讲，我心里挺害怕的啊。
1: 嗯嗯。
0: 哎呦，吃点药呢，这个痛也止不住，一天要疼那个2、3遍。
1: 嗯，
0: 平时在家连叠个被子都不行啊，
1: 嗯，
0: 这个走路也不行，挺费劲的啊。
1: 嗯嗯嗯。
0: 哎呦，胡老师，那段时间啊，我真是天天啊，天天想哭啊，天天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啊。
1: 啊，我能理解您当时这种心情啊。嗯。
0: 后来我也在广播里听到胡老师你讲的这个胡家老高啊
1: 啊啊！
0: 哎，我一听这个讲座讲得很好，说的都是实话。啊，这个胡家老高真是个好药，能够回归本源。
1: 嗯，没错。
0: 当时我听了嘛，哎，好像针对我这个症啊，所以我马上就打电话了啊。
1: 嗯。
0: 哎呦，当时我也掂量了一下我家的情况啊，当时讲了我就先买个15盒先吃去看，哎，用好了再买吧，哈哈。
1: 哈哈。
0: 哎，没想到这个胡家老高，我吃了5天啊，就感到有效果了啊。
1: 嗯嗯嗯。
0: 哎，我以前总是晚上睡不好觉。
1: 嗯，
0: 哎，这个5天下来呢，你感觉好像睡觉稍微好一些了
1: 啊。
0: 以前啊1、2点钟就醒了，哎呀，我后来呢就睡了能够早上4、5点钟再起来啊。
1: 嗯，
0: 而且感觉呢，我这个心脏呢，好像也不什么疼痛了。
1: 嗯，
0: 原来我每回啊都是痛醒了。
1: 嗯，
0: 哎，自从吃了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呢，也不疼痛了，睡觉感觉也好了。
1: 嗯，
0: 我吃了大概不到1个月下来啊。老师，我跟你讲啊，我这个疼痛明显的减轻多了啊！
1: 你看多好多快呀，是吧？啊，
0: 是的，是的，偶尔呢，有时还疼一点，但是一会儿就过去了啊。
1: 嗯嗯嗯。
0: 哎，后来医院开的药我也不吃了。
1: 啊。
0: 哎，我呢就量了一下我的血压，哎，当时量了高压才145，低压呢才90啊。
1: 啊，这都是在正常范围之内了啊！改变多快呀，太好了。
0: 我感到非常高兴。以前呢，我要吃2种降压药，这个血压还降不下来啊。
1: 嗯嗯嗯。
0: 哎，现在呢，吃了胡家老高，这个不吃这个降压药啊，血压也下来了。
1: 嗯嗯。
0: 我感觉这个药啊，真是太好了，哈哈哈。到现在我吃了快2个月时间呐。
1: 啊。
0: 现在在家呢，干点这个轻微的活啊，做点家务啊，比如说做做饭啊，扫扫地啊，现在也能干了啊。
1: 嗯，
0: 哎，
1: 我
0: 感觉我这个身体啊，恢复的挺好的。
1: 啊啊！
0: 哎，我家有个血压计啊，我经常量啊。
1: 啊，
0: 哎，现在血压一般也是高压在135，低压才85。
1: 嗯。
0: 哎，这个心脏呢也不疼痛了。
1: 啊啊！
0: 这个气呢也感到顺畅了，哈哈。
1: 哎，血压好了，心脏这个感觉必然得好了，这是相对的这种作用，是不是好极了？嗯。
0: 哎，是的，是的，在家里啊也不感到憋闷的难受了啊。
1: 嗯，
0: 现在没事呢，也能出去溜达溜达啊
1: 啊，
0: 所以我挺高兴的啊。
1: 嗯嗯嗯。
0: 哎，我呢就是又打电话又订了那个胡家老高。
1: 哦哦哦。
0: 哎，但是这回我一盒都没抢到啊
1: 啊。
0: 哎，胡老师，真的幸亏我电话打得早，早早跟人家说了，不然我都排不上号。
1: 哎，
0: 哎，
1: 胡家老高现在非常紧张啊。大家都在抢着用，哎，啊，所以有时候货还是很缺的。能够得到它，这是您本身一种幸运呢，啊，是不是啊？啊，
0: 哎，是的，是的。哎，我也讲了，我说有货啊，记得给我啊，留着啊。哎，赶快通知我。
1: 嗯，
0: 哎，
1: 尤其您这个病非常需要胡家老高，是不是啊？啊，
0: 是的，是的，我就想呢，订个半年的药啊，把我这个病啊彻底的治好。
1: 对，哎。为什么胡家老高它的效果这么好呢？主要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5脏6腑4肢100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态，就像人需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那么胡家老高它所起的作用啊，就是什么呢？本源疗法。本源 回归了，气血就稳住了，心脏自然有些问题就能解决了。所以说胡椒老膏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而且它已经是我们祖传120多年了，它能够有这么好的作用，这不是一天两天。
0: 哎，是的是的，
1: 嗯，
0: 哎，现在我吃这个胡椒老膏已经有5个多月了啊。
1: 啊，
0: 哎呦，感觉自己这个身体啊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
1: 啊，
0: 身体恢复得非常好。
1: 嗯嗯，
0: 这个心脏嘛一直也不犯病了啊，
1: 啊，
0: 这个干活又劲了啊。
1: 嗯，
0: 哎呦，我的那些熟人啊碰到我啊都夸我啊现在身体好了，有精神了。
1: 这个改变咱是弥不住的，是不是？大家都能看得出来，何况您自己本身的感觉呢？啊，睡眠好了，体力好了啊，这是最好的一个结果。您说对不对？也是胡家老高真功实效啊，是吧？啊，
0: 对的，对的，胡老师啊，哎呀，我要好好的谢谢你。
1: 您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共同的愿望，是吧？
0: 嗯，
1: 咱们记住了。胡家老高啊，它就是一个能够治疗老年疾病非常重要的一种药物啊。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是非常可贵的啊，太好了，
0: 嗯，
1: 啊，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0: 啊啊，好的好的，那胡老师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这位朋友您好。
3: 胡老您好。
1: 您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我遇到和胡老师说话，我心里呀非常的高兴啊。
1: 嗯，
3: 我呀，让我说说我这个病情啊。
1: 哎
3: 呀，哎呀，我是一个风湿骨病。
1: 嗯，
3: 产后风引起的，时间长了嘛，就造成就是神经都不好使了。完了，那脚趾都要给我拔去了，那都像葡萄那样，你要给我切也没切。完了到医院呐，人家都不给我治了，到那医大
1: 啊，
3: 有这一个风湿基础病啊，就把我全身呢五脏六腑都搞坏了。
1: 嗯，
3: 啊，心脏啊，左心室缩小了，完了。肺子啊，纤维化了，肌酐也高了，胆呐，也长息肉了，风湿后来严重，都顺地爬都起不来了，这饭呢，完这手拿筷子都湿了，眼睛也坏了，晶体也脱落了，我也没招了，我就听哪一个，听来一个我吃一个。来想做一个我就吃一个，都是像试验品的似的说这话呀，非常贴切。嗯，完了我说咱就这回再试试这个说这话呀，非常贴切。嗯，完了我说咱就这回再试试这个试一了。我先吃到现在吃到的3个来月了，完了现在走路啊这脚能承住这身体的重量的100多，这左右啥能控制住了。要不以前不行，还得搁人扶着站着。你说我上哪也没整好啊，就拔罐子，罐子拔完是流的血呀。我拔的是那搞梅花针刨啊，刨我那关节处，刨完是往上拔，我都不拔多，拔10分8分就啃下来。一拿一拿就那血栓呐，在那一个大圆圈像鸡巴似的，都颤着微微的，都不化呀！哎呀，这最糟了，

0: 老师啊。
1: 嗯。
0: 幸亏碰到你了，我这几年呢，这最糟的。
1: 嗯。
0: 中国呀，有你这胡家老高啊，这是我们这些慢性病的幸运呐、啊。现在我就感觉挺高兴，有活的信心了。
1: 嗯，
0: 不然的话，我是活着没信心，死了没决心呐、啊！你说，给儿女添麻烦，这管咋地呢？是这自己好使了，能拖地了。以前那不行，那啥都不行，吃饭那都人粥人饭啊，有好冤。你说我那风湿，你说那严重到顶点，比我那脚趾头啊，我脚趾头都缺了一样。完了，人要给我截肢啊，要搞我的大腿的三分之二处给我截肢啊！我没让截，我说不行，人疼的时候不截，我没有糖尿病，也没有血压高。我说你没化验，嗯，到医院，完了就回家了。回家那个是就听你这节目，我说得着这个宝贝呀、
1: 啊，
0: 真宝贝呀、啊，都传你121年了，我天天听啊，我老跟踪你这个节目啊，我可爱听你说话了，智力又深啊，就说那大道理呀、
1: 啊，
0: 什么都明白，说的多正直啊！你说你说那话，
1: 好的，首先说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那么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
0: 分享你
1: 大的朋友
0: 了。我呀，还得传达我舅舅了，我舅舅在英国那边，完了我给传达，他要是也是做手术，做那个肠癌手术，现在嘴呀，吃啥都不到味儿，腿走道都顺利落了，毛腰弯腰了，头也拿不来。我说你吃点这胡花老膏吧，延长你生命啊！你先试试，后儿他要买试试瓶，就你们俩先吃。
1: 哦，
0: 嗯，
1: 哎，
0: 反正吃也挺好。
1: 嗯，
0: 嗯，得谢谢胡老啊。
1: 啊，你别客气、
0: 嗯、
1: 啊。那么根据你刚才的这个病情描述的情况看了，无论是你身体上的啊脑血管病啊心脏病高血压，还是您这个风湿骨病啊啊，都得到了非常好的效果，是不是啊？啊，
0: 是，现在已经都好70%了，
1: 你
0: 我很高兴。现在我敢下去健身了，完了敢穿半袖了。对的话，我就是今年就这个，头5月18号吃的，就是立夏鹅毛素。然后我就说，我说都立夏鹅毛素，我这还穿着薄秋衣、薄秋裤，完还穿个毛衣、毛裤，哪有说穿这些？就出汗，可劲出汗，出汗换了完，一天换10个套。现在不那样了，嗯，完事后来领病托，可能就是起点嘎巴，起点嘎，我寻我喝这个老高，我就看他能不能好，挺了1星期，他自然自个儿就没了。完了，现在我的脸呐、啊、都恢复了，皮以前都年轻了，自己也很高兴。
1: 多好啊，是不是
0: 啊？脖子这上啊，拔那个罐子印儿啥都好光溜的。嗯，我这挺好，我这，都皮肤都细嫩了。我也是50年代出生的人，我现在我这皮肤上都一个点儿、一个疤痕也没有，一个疤也没有啊。
1: 你看看，
0: 一白呀，完完细腻。哎呀，个儿很高兴，重新活一把，这也得感谢胡老师。哎呀，谢谢。
1: 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啊，
0: 是有缘呐，
1: 这么好的效果啊！
0: 嗯，
1: 这次我们俩通完电话以后啊，您再服用一段时间啊，您的这个疾病就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哎，我祝福您更健康、更快乐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说到这儿吧。
0: 再见。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辛苦了。
1: 好，别客气啊。
3: 哎呀，胡老啊，你这么大岁数了，还给俺们这些患者啊操心劳力的，哎呀，真是太伟大了。
1: 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3: 你可一定要保重身体呀。
1: 好，谢谢您。
3: 哎，我和我家老头啊，都是这胡家老高的受益者呀。
1: 嗯，
3: 都受着你胡老的你的影响啊。只有你身体好了，俺们才能有好身体呀。
1: 嗯。
3: 哎，只有你健康了，俺们才能健康啊。
1: 咱们都用上胡家老高，都会获得健康，这是没有问题，是非常可靠的，有把握的，是吧？
3: 啊，哎，那胡老，你说我今天打电话来吧，我就是跟你来报喜的。嗯，
1: 好，欢迎你，你请讲吧。啊，
3: 哎，我就先跟你说说我那个我家老头的情况吧。
1: 哎，
3: 你说我家老头吧，这风湿骨病好多年了。
1: 嗯。
3: 哎，这一犯病的时候吧，这脚背又红又肿的，这脚裸和膝盖吧都又红又肿，就上厕所的时候可费劲了，
1: 啊，
3: 蹲不下也起不来，就最严重的时候吧，哈，嗯，就是那个都能给他一个大老爷们儿都疼的都直哭，你说。
1: 嗯，你看多厉害呀！啊，
3: 嗯，你说这病呢，那个都能给疼哭了，你说的这多邪乎啊！
1: 啊，
3: 就有一回吧，哈，他疼的都发烧了，就是在医院住院，
1: 啊，
3: 哈，打了一个半点滴也不好，也，
1: 啊，
3: 也不见好哈，还是来回来回那么反复发作，就是，
1: 啊，
3: 哎呀，我就天天看着痛苦那样啊，哎呀，我也挺难受啊，那个罪呀，真就不是人遭的呀，
1: 那可不是吧？
3: 哎，这后来吧，多亏听着胡老师听你讲课哈，就听着有个患者哈，也是这个风湿骨病，跟您说就是用这个胡家老膏治好了，我就想试试，完我也买了20盒。
1: 哦，
3: 嗯，就是哎呀，就是也真没想到哈，这效果这么好。你说我家老头就用了一个礼拜之后哈，就是腿呀，脚上的红肿，就慢慢的都消了。哎，看着也没那么吓人了，哎，也能下地活动两下，用了快一个月的时候，哎呀，这疼吧也减轻了不少了，这腿吧慢慢能蹲下，也能站起来了。嗯，
1: 你看多好啊！啊，
3: 是啊，就是用了2个来月的时候哈，这腿就彻底就不疼了，就走道啥的也不受影响了。你说我家老头吧哈，他本身他就闲不住那么个人哈。你这个胡家老高他吃了能有3个月吧，就觉得自己好了，
1: 啊，
3: 你说这出去找活，
1: 嗯，
3: 出去干活打工去了。
1: 你看看啊，开始又干活了啊，太好了。
3: 啊，
1: 嗯，
3: 哎，你说这胡家老高的效果呀也真是没得说 啊，就比他之前吃那个风湿药啊止疼药啊，哎呀，
1: 啊，
3: 强的还不知道多少倍了呢。
1: 嗯嗯嗯。
3: 他这个胡家老膏吧用了那个能有5个来月了吧，昨天晚上他还给我打电话呢，说他现在身体可好了，搁，
1: 嗯，
3: 工地上干活，
1: 啊，
3: 啥都能干。
1: 嗯，
3: 你说也再也不用担心他了，那原先哎呀他这一犯病 啊，哎呀我这心揪揪的，这现在呀，哎呀这心里老敞着了，不用惦记这事儿了。
1: 那可不，病好了哎，全家都高兴，您说是不是啊？啊，
3: 是啊。你看说完他吧，完了我再跟你说说我。你说我吧，
1: 啊，
3: 原先吧我心脏不好，可能是就是说20多年前的那时候吧，
1: 啊，
3: 哈，那时候年轻
1: 啊，
3: 成那个吵架打仗，可能给气着了，
1: 啊，
3: 你说我这心脏吧哈，要是一犯病就特别特别难受，上不来气儿，至少得十几分钟才能缓解一点，
1: 啊，
3: 你说平常我跟别人说话哈，说的多了哎都得大喘几口气，哎呀，这心可不踏实了，就像个半吊吊子似的。
1: 你看看，多厉害呀，是吧？
3: 啊，
1: 嗯，
3: 这有点啥动静啥的，都能给我吓一跳。这，
1: 嗯，
3: 有时候吧，哈，好不容易睡着了，这心还咚咚咚的跳，你这啥也干不了啊。
1: 嗯
3: 这不后来就是我家老头那个二十。

0: 那盒胡椒老膏吃完了哈，完我就趁着活动，完我又买了50盒，
1: 你看看，
0: 哎，让他继续吃。你说的那，我说我听节目的时候哈，得什么病的患者都给你打电话哈，用的效果还都挺好，我就寻思我也吃点哈，治治我这个心脏病。吃了一个多星期的时候吧哈，你说我这心呐就不咋慌了，这喘气儿也匀溜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
0: 是啊，这胡椒老膏的效果真是见效真是快呀。你说我现在吧哈，我这心脏吧也平稳了，感觉也踏实了。你看看我现在跟你说话，是不是可有劲儿了？
1: 没错，我听着根本就不像有心脏病的一个病人跟我谈
0: 可
1: 话，
0: 是呗，
1: 是不是？
0: 原先可不是
1: 太
0: 那
1: 好
0: 样
1: 了，
0: 啊，原先一说话呀，你这人家说完上劲儿啊，人家得等着听下劲儿啊，我这倒腾半天我才倒腾出一口气儿来，我才说呀。
1: 气脉足了，是不是？
0: 是，我现在感觉吧哈，我可有劲儿了。你说我在那下地干点活哈，干一天活吧也不觉得累了。你说现在我自己在家，我爱人也能放心了，要不原先他也不放心呢。
1: 那可不
0: 你
1: 是，
0: 我
1: 老两位都有毛病啊！您的爱人是风湿骨病啊，再加上您本身的心脏的毛病，老两位难能应付咱们的生活这些方面的困难，您说对不对
0: 可是吧，这生活质量可差劲了。你说我现在胡老，你说我这心脏吧，老长时间没犯病了，就感觉是浑身上下可舒服了。哎呀，这胡椒老膏是真好啊！哎呀，真的谢谢你啊，给俺们带这么好的药啊！你说这治了俺们的病哈，救了命啊，完了还救了这个家庭啊！你说我和我爱
1: 那
0: 人，
1: 可
0: 你
1: 不
0: 说
1: 是
0: 的，因为就是因为有了你，有了这胡椒老膏，才有了今天。你说要不，你说我俩的日子过不好，你说这孩子，你说的心里能踏实吗？他们
1: 那
0: 也
1: 可
0: 干
1: 不
0: 不
1: 是，
0: 好这活啊，这工
1: 一
0: 作
1: 家
0: 呀。
1: 都是影响啊，是吧？
0: 等着有机会，我让我老头儿也给你打电话，让他亲
1: 哎，
0: 自
1: 好
0: 亲
1: 的，
0: 口谢谢你。
1: 好，我太高兴了啊！您和您老奈，一个是风湿骨病，一个是您本身的心脏的问题，这都是非常麻烦的一个疾病。那么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胡椒老膏本身的特点就是本源疗法。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那么，本源足了，咱们的身体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
0: 可
1: 如
0: 是
1: 果
0: 吧，
1: 呢，人体的这个本源呢，一旦亏损了，这么严重的疾病都出来了。所以，用胡椒老膏，它所起到这个效果这么好。就是本源疗法，这是难能可贵的，这也是很多的药物所不能及的，好多的方法所不能达到的这个理想的目的。所以说，胡椒老膏太好了，不仅您，所有的朋友用了胡椒老膏都有相应的结果，这是没有问题的，坚持用吧，老朋友，您老两位会健康的。好吗，老朋友？
0: 哎，谢谢胡老，你也保持身体啊，你身体好了，真是我们就好了，我们
1: 这
0: 心里
1: 是我们
0: 踏
1: 共
0: 实
1: 同
0: 啊。
1: 的幸福，对吧，老朋友？
0: 哎，对，哎，好，再见，胡老啊。
1: 好，就这样，好，再会
0: 哎，
1: 吧，
0: 再见，哎，好的。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椒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食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1: 科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
2: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3: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2: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3: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4: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0: 愿无悔，守正创新。
5: 花旗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6: 我们花旗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0: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7: 我们华汽一共参加了六次国庆阅兵，
8: 装配了我们华汽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7: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0: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9: 知识是进步的阶梯，教育是一生的话题。FM 99.1都市之声广播，天天向上。
10: 欢迎收听今天的天天向上，各位好，我是盒子。这是一档以教育为主题的融媒体创意广播节目，在节目当中我们会跟您分享从学校教育、职业教育、老年教育的多层次多角度的教育资讯和各方人士对教育的思考和心得。欢迎各位家长和同学收听，并可以利用大连都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互动交流。
9: 教育话题大家说，超级大讲堂。

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在这个时间里呢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关注我们的节目。你锁定的频率呢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为你播出的是一个大型的教育类的节目天天向上。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何子。在今天的超级讲堂这个环节当中啊，我们就是我跟这个林丽老师呢一块儿也在聊一个话题，就是亲子关系的一个话题，就是父母的焦虑是如何投射和影响孩子的啊。其实这个话题呢也是很有意思。其实我最近就碰到一件事情，有一个亲属啊，自己的小孩呢可能是就是那就检查嘛。就是检查，可能就是叫甲亢啊，就是各项指标稍微高一点，然后这当妈的就受不了了，哎呀，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焦虑。

0: 焦虑呢，一个结果呢就是什么呢？他没事就问自己的小孩：“你最近身体怎么样啦？你又怎么怎么怎么？你有没有去检查呀？大夫怎么说的？”就搞得小孩呢，他也非常这个，有咱本地话来讲呢，就是急个挠的啊，那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他就问了很多人，最后就也问我，我就说你就是太焦虑了，就是不管是一个什么样情况啊，如果说这是一个疾病，关乎你的小孩的未来，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已经发现了，
1: 嗯
0: 啊，而且还是早期，早期呢你就早治疗就好了，你何必跟他这个焦虑呢？哎，他根本听不进你的话，让他就跟他说，哎呀，这甲亢怎么办呢？哎呀，将来这个。如果这个越来越高，然后眼睛也鼓，最后呢又得切这个甲状腺啊，对，他就把所有的恶果都给想到了。我说好，这是最后的一个恶果，一个最不好的一个结果，你接不接受？
1: 对，
0: 你接不接受？你不想接受也没有办法，但这个事情已经来临了，所以我就觉得这还是成人啊，
1: 对，
0: 因为他的小孩已经成人了。所以我就讲说啊，就是亲属之间的，尤其是最亲密的亲属之间的这种情绪化的一些东西啊，它是互相影响的。可能小孩本来没啥事儿，但是让他妈问的，他也记得脑子啊。所以，我们亲子关系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什么？就是父母的这种焦虑，他是如何，他会影响自己的小孩。
1: 对，这个就是。何子老师讲的这个例子哈，就非常符合咱今天的这个主题。
0: 对对，好，那
1: 就是投射。
0: 对，投射。
1: 对，
0: 好吧，我们今天请到的这个嘉宾呢，仍然是林丽老师。林丽老师呢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也是啊，家庭教育指导师啊，他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就是个方向啊，就是关于孩子的这个学习动力的问题，还有这个夫妻之间因为孩子因为教育理念不同而导致的这个夫妻关系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所以经常在我们这个直播间里这个出现啊，也非常感谢啊，百忙之中到我们直播间来啊，做一个介绍，好吧，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
1: 好的，那我们就着刚才那个话题讲哈，
0: 对，
1: 就是焦虑，咱现在都挺熟悉的，就父母都焦虑哈，
0: 对。
1: 但是呢，其实很多时候他是，重新组织一下哈，父母都很爱孩子，但是我们说会爱才是爱，不会爱就是害。
0: 对，
1: 像刚才举这个例子，这妈妈其实她很关心孩子，一听孩子生病，
0: 对，
1: 她内在的焦虑就被点燃了。
0: 嗯，
1: 然后呢，其实孩子作为生病那个人是很需要被照顾的，但妈妈这份焦虑。就是他不断的问你怎么样，你怎么样，你怎么样，给孩子带来很大的烦恼。就像咱东北话说，这鸡的脑袋，对吧？就是我很好。其实正常生病，你就该看怎么该看该吃药啊。他反而还好，因为生病其实本身他肯定心里也是有一些担心的。如果有人告诉你没关系，慢慢的会好起来的，他会好一点。但有一个人充满担心的问。然后你怎么样了？你舒服了没有？你那个好一点没有？其实又就会让孩子那个焦虑是被激起来的，这个并没有好处。
0: 对，
1: 就不论大孩子小孩子，其实很多在父母这块是受害的。
0: 嗯，
1: 对吧？今天其实我们就探讨一下这个话题，这个就叫投射。其实投射呢是弗洛伊德，是我们心理学的一个鼻祖哈，弗洛伊德最先提出来的，后来在精神分析中就广泛应用了。它大概啥意思呢？就是个体将自己内在的冲动、欲望、情感或特质归因于外部世界。或简单的讲，就是我着火了。他自己这个每个人这个人觉得自己着火了，他其实是自己有一团火。但他会认为是对方给他点着的，就是他是外归因，就是把或者另一种更通俗一点的说法，就这个东西我不想要。我觉得有一个说法蛮有意思的，说在这吃饭嘛，这个菜我不喜欢吃，我不喜欢吃呢，我就放到你碗里，然后我说你看你怎么搞来我不爱吃的东西，就是他把这事情推到别人身上去，就他自己内心不能接受，就是所以这个其实就是爱中是比较残忍的。
0: 对，就这个当中呢，它有一个无意识的一个成分在里面。
1: 对，
0: 其实
1: 对比较残酷的一个。
0: 比如说我，比如做父母呢，其实他本身是焦虑的，
1: 对，
0: 但是他让自己不焦虑，因为他知道焦虑也不好嘛，
1: 对，
0: 坐立不安，所以说啊，我不焦虑，不焦虑。
1: 对，
0: 然后他就刻意的把这个能引燃他焦虑的这个事件呢，他刻意的隐瞒。
1: 对。
0: 刻意的隐瞒，

0: 刻意的去忘记，刻意的去压抑，结果呢不到什么时候呢它就会点燃了。
1: 对
0: 啊，实际上它是内在的一个问题。
1: 对，其实他自己的事情嘛，
0: 嗯，
1: 就是他有担心，就包括你，嗯，刚才讲这个故事，他有很多担心，再往前倒，他还有相当的事情。
0: 对，对，
1: 像我印象很深刻的，我的一个来访，就这个爸爸跟儿子冲突特别严重，
0: 嗯，
1: 冲突在哪里呢？就儿子写作业或坐着稍微有点驼背，这个爸爸就大发雷霆，
0: 嗯，
1: 就是从小到大就是一直为着这个坐姿的事情，就爷俩一直有冲突，后来到了青春期。儿子就跟他爆发了嘛，然后就是这个爸爸也很痛苦，就觉得他认为是对孩子好，但是孩子就一直也没纠正得了，从小时候能坐着就一直到初中一直纠正，但他一直觉得孩子驼背是问题，然后呢也就驼背这问题没纠正了，也父子关系越来越恶劣，他就咨询了。咨询了，然后我当时就跟他谈，我就说你对这事情为什么在意，他开始讲了一大堆理由，说那驼背人的姿态多重要啊，如果坐姿不好啊，将来什么领导会不喜欢啊，影响升迁啊，一堆理由。然后我说这也对，完我就问我说你如果驼背的话一定会不好吗，就是一定这个人人生都不好吗？他就愣了一下，他说倒也不是哈，我说对，我想起著名有一个人叫刘罗锅是吧，
0: 嗯嗯，
1: 我说能当宰相的好像并不是说这个前途驼背一定前途就肯定不行了，我说为什么但你的脑海中好像驼背了这个人人生就不行了呢，
0: 嗯嗯，
1: 然后这个爸爸沉默了半天，然后他倒是没流泪哈，但我能感觉到心里哭了，他说我从小我爸爸就特别在意我这件事情，
0: 嗯，
1: 他说我爸爸就一直觉得我姿态不好，就一直纠正我，然后呢他就跟我说如果你姿态不好你就没有前途，
0: 对，
1: 你就会不被领导认可，不被周围人认同，
0: 嗯嗯，
1: 对，然后他说后来我好像不，我果然很不顺，他说我觉得就是因为我没听爸爸的话，然后轮到我儿子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事不能再犯了，这个是典型的，他当时有个挫败在，他爸爸对他严厉要求，包括他后来工作有点不顺，他都跟这个事情连到一起了，然后他不想要他现在这个结果，他不能接受，他就扔到孩子身上去了，认为孩子姿态不好
0: 啊，对 对, 对，
1: 这个就是投射嘛，
0: 就是投射，
1: 对，所以经常我们都讲创伤创伤，其实主要就是这个，
0: 对，就是我们看到别人自己最亲近的人如果有这种我们做父母曾经经历过的事情的时候，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那个不痛快的或者痛苦的回忆呢马上呢就会从无意识就变成了一种意识，
1: 对，它会伴随着一种恐惧，
0: 对，
1: 悔恨，
0: 对，
1: 这些很强壮的情绪，
0: 所以它就极有可能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特别激烈的想纠正对方，让对方呢回到一个实际上是他自己的一个恐惧，
1: 他的遗憾和他的恐惧嘛，
0: 嗯，
1: 对，
0: 他痛苦的这种经历，
1: 对对对，对，就很典型，
0: 嗯，
1: 就还有一个我印象很深刻，
0: 嗯，
1: 就那个小孩就是数学学不好，
0: 嗯，
1: 他妈是数学的大学的数学老师，是数学博士，
0: 嗯，
1: 这个就是他们娘俩也是爆发了非常激烈的冲突，
0: 嗯，
1: 然后就是为什么有出现这个情况呢，就这个妈妈她说她在学数学，她学到数学博士她很厉害了，但她为啥，她说后来也是跟这个妈妈聊天嘛，就咨询过程中她说有段时间好像在初中的时候她就觉得自己笨，
0: 嗯，
1: 她就觉得自己好像老师的一句评价说你这个数学学不太好，就是意思说你这头脑不太好使，你的理科就有可能会不行，
0: 嗯，
1: 但是这个妈妈那个人挺有力量的，后来到高中就就是那个又一个机缘巧合，
0: 嗯，
1: 成绩呱呱上去了，后来读到数学博士了嘛，
0: 嗯，
1: 但是你想当时初中的那个创伤，
0: 嗯，
1: 老师的那个评价还是留在他心里了，
0: 他
1: 特别怕他孩子跟他一样笨，
0: 嗯，
1: 然后呢他在孩子小学的时候就使劲盯着那个数学，那小学数学有啥呀，都使劲盯着，
0: 嗯，
1: 然后结果给孩子搞得特别逆反，他越恐惧他孩子数学学不好，孩子真就学不好，越学不好他越觉得坏了，好像真的很笨，然后再加上他是那个数学博士，他就还有一个面子的问题，这俩事凑一起，结果这孩子的数学就是已经达到了说完全

0: 全听不懂，那个时候好像是初一，其实你看初中数学有什么、已经达到完全不会的程度了，这个也是他妈妈内在的这份强烈的情绪对孩子的影响的结果。
1: 这个就很有意思啊。
0: 对，
1: 所以他我们讲要讲一个词，就是这个投射。投射本身呢，它就是一个压力的一个再现。
0: 对，
1: 那个最简单的一个说法呢，就是我们定一个词儿、不用说定一个词儿吧，就是两个人，陌生人，在一个公共场所里面，两个人对视五秒，双方就都会有压力。
0: 对，
1: 啊，这是一个最简单、一个直接的一个投射。
0: 对，
1: 然后你这个。然后双方就脑子里就飞转了，怎么回事儿？
0: 去找自己那个
1: 对
0: 相关的过往。
1: 对，我是哪地方得罪他了？还是我以前我们之间有冲突？双方都会有。就是你定一个词，完后来呢，也有一些这个心理学家就认为，就是你定一个词儿，比如说给你一个词儿，给你一个不好的词儿，你定五秒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也会有压力。所以投射本身就是一个压力的，就会诞生。
0: 这个是咱每个人必然会有的，就是我觉得想避免是不可能的，
1: 对，
0: 就是一定会有，但是我们要保持觉察，然后降低它对我们的影响是比较重要的，对吧？因为咱们大脑就是这样的嘛，它多思多想，这也是它的职责，就是有什么讯号，对吧？对未来的担忧，对过去的总结，这是它的这个它的功能，
1: 对，
0: 是吧？但如果我们不加以不对它保持觉察和管理的话，我们就会被它带上那种疯跑的路，就大家就很累。
1: 所以这当中就很有意思。我前两天看了一个人物的一个传记，杰西欧文斯，这是一个世界著名的一个田径运动员。他在1936年柏林奥运会上呢，他一个人拿了四枚金牌。
0: 哦，
1: 那很厉害啊！首先是跳远，然后七次是100米和200米。
0: 太全面了
1: 啊！这很全面嘛。然后在4×400米接力赛的过程当中，当时这个纳粹呢就没有给。这个美国队有两个犹太籍，就是犹太的一个这个运动员给他签证，没有办法
0: 了，
1: 他俩来不了了，然后就临时凑了两个人，就是让这个4×400米的这个接力赛可以继续进行嘛。然后呢，因为他是黑人嘛，然后就把他也派进去，又派了另一个人，结果呢，小组赛又拿了。就是整个决赛他又拿了一个冠军，所以他一个人拿了四个冠军，而且这四个冠军是在极大的压力之下是完成的。所以这个世界田联呢有一个著名的奖项，就是杰西欧文斯奖。中国的运动员是谁啊？就是那个王军霞获得了这个奖项，这是就是运动员一个最高的一个
0: 奖项
1: 、最高的一个奖，他奖励个人呢。他是怎么回事呢？因为他是黑人，他小的时候就已经爆发出自己的运动天才。他年纪轻轻的时候就跑进了这个10秒左右。你想那个年代30年代100年以前嘛，
0: 对对对对，
1: 刘长春大概是能跑到11秒，他能跑到10秒03零几那个样子，就是很厉害。但是他爸一直就跟他讲，你是黑人，你无论多么的优秀，你就是读了大学最后你也去当搬运工，就老给他灌输这种思想。然后他的这个奇迹呢，就是源于一个白人的一个教练员，他就说这孩子太厉害了，然后就说，来，你跟我混吧，我当你教练。然后他一开始还信心百倍了，但回家他也在高中的时候他就拿了很好的一个成绩，后来被一个大学录取了。他爸爸一直老说他，叫你别干了，你还是回来干活吧，对吧？你黑，我们是黑人，干不出什么成绩的。他每一次到赛场比赛的时候呢，当时这个美国的种族歧视就是非常非常多嘛，就是那些白人至上的那些人啊，他一上场别人就骂他，别人上场就给他做
0: 嘘声，
1: 对，他就搞得他自己没有办法去参加比赛。然后呢，这个白人教练就告诉他，就是说你必须得屏蔽这种影响你的这个声音，不要给自己带来这种压力，不然的话你没有办法进行比赛。 然后他就刻意的训练自己嘛，外面有各种各样的嘈杂的这个声音他都给屏蔽掉的。但后来比赛成绩呢是越来越好，快参加柏林奥运会的时候呢，有一个有色人种协会一个主席找的，他说希特勒是一个种族这个歧视的啊，这个纳粹政府是一个种族歧视，他们迫害犹太人也看不起这个，
0: 对有色人种也看不上，
1: 对 对这个黑人也看不上，你不要参加比赛
0: 啊。
1: 啊，他觉得也对啊，我是一个黑人，我应该为这个黑人的这个权利啊，这个在全世界呢这个发一个声，你看我这么一个著名的一个运动员，我拒绝参加你纳粹政府的这个奥运会，那我肯定是可以的啊。
0: 嗯，
1: 然后这个教练啊就说你有那么大的一个天赋，你有这么大的一个运动天赋，别人因为别人歧视你，然后你说我拒绝参加，我拒绝合作，
0: 嗯，
1: 应该没有问题了。
0: 对，
1: 这种角度来讲是没有问题的。他说你可不可以去换一个角度去想这个问题？他说我怎么去换一个角度呢？别人不都是歧视你黑人吗？说你们是猴子，说你们什么也干不了吗？你恰恰要在这些歧视你的人面前展示自己的优秀，这是不是啪啪打脸？
0: 嗯，
1: 他一想也对啊，那他就去了。
0: 两个想法都对，
1: 其实两个想法都
0: 听起来都有道理。
1: 所以那个教练见他面的时候呢，就第一句话就是什么呢？我尊重你的选择。
0: 对
1: 啊，就是我不是让你就是非得去参加这个比赛。他说有两种选择，第一种选择就是别人歧视你，
0: 抗议，
1: 你可以抗议，
0: 用这种方式
1: 一点问题都没有啊。这我绝对也赞成。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在歧视你的人面前展示自己的优秀，然后啪啪打他们的脸。哎，我觉得这个也挺有意思。
0: 你看这个教练对这个运动员就有再生之德。
1: 对对对，
0: 是吧？你看他自己亲爸爸，就是那个有强烈的投射的，咱们黑人没有出息，
1: 对吗？
0: 就哪怕你大学毕业，你也就是个搬运工的出劳力的料，你甭想了。但你看这个教练一直在鼓励他。
1: 对，
0: 我当时我因为做家庭教育哈，我就想，就每个人如果有一个这样的爸爸，谁都能成才。
1: 对对对对，
0: 是吧？你看这个爸爸，就是这个教练，那个时候有那么大的压力的时候，告诉他，你得学会屏蔽这些噪音，
1: 对对，
0: 你才能够有成绩。
1: 嗯，
0: 是吧？就是让他努力，那他学会了。
1: 嗯，
0: 然后又面临这个运动会的这个奥运会的时候，有两个声音，对吧？一个可以回避开，避开，然后抗议，但是你不会发光了，你不会有四枚金牌。
1: 嗯，
0: 当然也会有点影响力，但不如你逆境而上，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拿着四枚闪闪发光的金牌，看看我黑人有没有能力。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对，就是他很幸运，真的就是这个就很典型，这个教练就是对孩子的这种指引。
1: 嗯嗯，我前两天还是看那个美国有一个舞蹈家，他的名字现代舞蹈家，叫邓肯。
0: 嗯，
1: 邓肯是一个女士啊，因为我们在以前的节目当中也聊过。
0: 嗯，
1: 她也是。他的这个小时候呢，那个环境也是特别糟糕，他妈根本就瞧不上他，他妈就他土包子，你跳什么舞什么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认识的一些朋友就不断的去鼓励他。后来呢，就是他准备从美国到这个巴黎去，也没有钱，也没有那什么的，然后他妈妈就一直就讽刺他，
0: 一直是否定的声音，
1: 对，就一直讽刺他。哎呀，吃饱饭得了呗啊！你这跳什么舞？而且呢，你要离开美国去这个巴黎，
0: 太可怕了！
1: 你也混不上那个，
0: 你也没个钱，
1: 你也没个钱，你混不上那个上流的社会。然后呢，跳舞啊，这都是给上流人看的，说他们不可能看上你的这个舞蹈。
0: 嗯，
1: 但是他在这个他那个时候大概就十五六岁，然后呢，在他的这个朋友的这个赞助下，然后他终于也就去了。去完了之后呢，一开始别人都看不上他嘛。然后这个特别他想混入到这个主流社会嘛，就是上流社会。你这个舞蹈作为艺术来讲，你必须得得到这个上流社会的认可，你才有可能立住脚跟嘛啊。然后他就抓紧一切的这个，他抓住每一次的机会。

0: 这个自传里就写到自己这个前半部分青少年一直到青年的成名之前，他经历了很多的这种打压，也包括来自他父母的这种，就是尤其是来自于他母亲，这种打压啊，他母亲的这种焦虑。他母亲的意思就是说你，哎呀，可得吃饱饭呐，别练舞蹈
1: 你看
0: 了。
1: 他恐惧是吧？
0: 对对对，就是
1: 对。
0: 恐惧。实际上，你看从这些例子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就是最亲密之间的人的这种互相的这种焦虑性的这种互相的渗透、影响还有投射，
1: 对，
0: 我
1: 这
0: 们
1: 两
0: 都
1: 个扬名世界天才的人，
0: 对，
1: 多亏后边遇到贵人，
0: 对，
1: 要不然很又就泯然一众人了，没有机会发光了，是吧？因为你看那个爸爸使劲说，你就是个搬运工的料，
0: 对对，
1: 如果没有那个教练的鼓励，他就是一个搬运工了，那这个邓肯也一样，他妈妈觉得你跳什么舞啊？你能变成面包吗？
0: 对
1: 对
0: 对
1: 吧？你都吃不上饭，跳什么舞？就他是那种很恐惧嘛，
0: 很恐惧，
1: 对吧？如果是那个邓肯没有后来的环境、朋友的支持，机缘巧合下，他其实应该是个天才，是吧？
0: 他是个天才，
1: 跳舞的天才。但如果他听了他妈妈的话，这个天才就没有机会被我们看到了，就埋没了。是吧？就你跳舞干嘛？你也不漂亮，你也不好看，你也对。
0: 就是我们举了两个这样的一个例子，就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孩子来自于我们父母对他的这种打压，因为过去自己的焦虑，然后现在呢又传递给自己的这个孩子的话，对孩子的影响是多么的大。
1: 是的。
0: 但我们举的是一个反例子，因为什么？可能也有天才是什么呢？
1: 被父母识别的，
0: 对，可能也有那些
1: 有
0: 那些天才被父母这个焦虑性的这种打压就彻底的给灭掉了，所以他泯然众人，我们不知道。
1: 对，
0: 而恰恰呢，这两个著名的这个人物是在父母的这种打压之下，焦虑性的这种打压之下，然后呢逆流而上，那我们知道了啊，原来是这样的。
1: 对，就他很幸运，这两个人就很幸运。正常情况下，如果没有人去支持一下他的话，他的这个天才大概就他的这个天赋大概就没有机会发展了。
0: 还有那个，我记得有一个中国有一个著名的一个钢琴家，我就记不太清了，是不是叫刘世坤？他爸爸就特别好，他爸爸特别好。就是我们说呢，这个弹钢琴，你的手指必须得长。然后他爸爸一直觉得自己的小孩是一个弹钢琴的一个料啊，然后就很多专家看，然后他手指他摁不了8个键还是9个键的啊，这个不行，没啊，做手术去，把这手指给豁开了
1: 啊，
0: 他给豁稍微豁了一下，指豁开了，这不显得手指就长吗？弹，经过接着弹
1: 啊。是哈，创造条件。
0: 对对对对，
1: 他就觉得他是擅长的。
0: 他觉得这个擅长，让那最终呢，也终于是这个练出来了，
1: 成就了
0: 啊、也成就了他。你看，这就是另外一种父母。
1: 对，另外一种父母。所以就是我经常讲哈，我说心理学的学问是觉察的学问，或者我觉得每个人就心理嘛，是人的心理规律，每个人其实。都要有觉察的能力，就是你心里是咋想的。如果我们没有觉察，就不知不觉被驱动了，就很麻烦。就是其实要最好是有觉察的在生活，我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
0: 对，
1: 你像这种投射，很多人就是不知不觉的，他把孩子给伤害了，但他不知道，他还以为为孩子好，而且他真的觉得是为孩子好。然后结果就很差嘛。
0: 对，
1: 就很遗憾。所以要保持觉察是很重要的。就像投射这件事情，就是首先其实我觉得有几个渠道大家可以知道自己是不是被投射驱动的。
0: 对对 对, 对，
1: 不是所有的都是投射啊，我觉得什么东西别泛化了，就是你这投射就变成一种攻击了，不一定都是。就有一个挺明显的信号，就是这个事情发生了，我们的反应超出这个事应有的反应。就举例说明，你看有一个小孩的，就是我们一般都不太喜欢孩子顶嘴，对吧？就孩子顶嘴，大家都不，我们都不会觉得这是件好事儿。但是有的人会勃然大怒，就他会怒火的非常大，就有可能会就是摔桌子摔碗，因为孩子就顶了他一句，那这个就不正常了。 就是他已经超出了正常范围。如果孩子顶嘴了，我们会说，哎，

0: 你这个态度不好，我有点不高兴，这个不算不正常，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包括说，就我刚最开始讲那个例子，就驼背那个例子嘛，孩子坐姿不好，我们家长都要纠正的。但是像那个爸爸那样跟孩子不停的打仗，不停的打仗，就爷俩发生激烈的冲突，那个就过分了。
1: 对对，还有我再举一个，我再讲一个现实当中的一个例子啊。有一个朋友，就是他生病了，从来不麻烦别人。但是他后面的那个就非常非常糟糕，
0: 是吧？
1: 因为所有的病情，因为
0: 耽误了
1: 啊，都耽误了啊。这个我就不说了。就是后来我在跟他聊天的时候呢，就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说：“我说你为什么生病了不愿意去麻烦别人？”他说：“我小的时候看我爸爸妈妈病了。”你说那个时候感冒，你要发烧40度，就得上医院，对不对？我现在想，就80年代的那个时候，大半夜，没有出租车什么的，没有车，就是大人有病的话都得扛，要么就是他爸爸呢，这个骑着一个、什么自行车什么的，给送到这个医院去。
0: 对，
1: 医院呢也虽然有值班的医生、值班的护士，但
0: 也不方便、
1: 也不方便，基本上都是在那熬啊，就熬到天亮了，等那医生来了，等大家都上班了，然后再给你做各种各样的一个处置。然后他的父母呢，就一直跟他讲，就是
0: 别麻烦人，
1: 就要不是说麻烦人，就是你看啊，得个病多麻烦，又得什么起五更爬半夜的啊，
0: 对
1: 啊，如何如何的。然后他自己小的时候也有病，也是比如说那个感冒烧了这个40度，他爸爸就妈妈就说赶紧上医院吧，爸爸就说大晚上你怎么能停停吧，到明天白天就是。给他刻意就营造了一种什么呀？还有他父母之间的这种谈话，哎呀，你可不能有病啊！你有病啊，这怎么地了？他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些语言刺激他，所以他就特别的担心自己有病是吗？你小病小灾啊，白天我去看了，晚上我就回来，然后这早上去了，这个中午就回来。说他有大病的时候呢，他就形成了这种观念，就不想麻烦任何人，连自己的父母都不告诉。兄弟姐妹也不告诉，朋友也不告诉，
0: 就自己挺着，自己捂着，
1: 就自己在那捂着。最后呢，因为这个病啊，就是耽误了，
0: 是吧？
1: 对，
0: 你看这个也是，就父母那种，就是投射到他的，
1: 对，
0: 就那种东西，
1: 就那种东西，我觉得特别麻烦，你知道吗？
0: 所以咱们父母真的就，你看他爸爸妈妈是无意中的聊天，是一种打麻烦人的那种担心，或者那种。一种他父母那块在唠唠嗑，但是到孩子这块就变成一个巨大的事件，或他认为就是这样的，
1: 对，
0: 就是不能麻烦人，尤其有病不能麻烦人。时代已经变了，当年麻烦，现在已经好多了，但他也同样还用当年那个方法来处理。
1: 因为他50多了嘛，他跟我差不多嘛，对不对？
0: 对、
1: 所以他就想，80年代那个时候，你看现在多方便嘛，你大不了打一个那个120嘛，
0: 对，
1: 24小时。这也不贵，
0: 哎，人特别好玩。我们人，咱这个肉身是随着跟时间、跟着时间一起走的，跟时间成正比。心里不是的，心里很，你看他在生病这件事情，他就停留在了80年代。其实这个世界已经翻天覆地的变化了，是吧？就现在真的很方便，你不用麻烦别人，准备点钱就可以了，120全部给你处理完。但是你看他心里就停留在了80年代。
1: 80年代嘛，
0: 是吧？
1: 他就是你看那个过去的所有的痛苦的那个经历，那种焦虑就一直是扎根在他的这个心里面，他就没有去与时俱进，他就想时代已经变了。
0: 心理年龄，心理就这么神奇，他跟时间不成正比，不随着时间走。很多人的心灵其实真的留在了某一个时间。经常我们在咨询室里就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帮助他把心理调整到现在，让他迅速成长，因为他就停留在那个时期了，那他就不成长了嘛。你会发现他对现在的生活是有影响的，这就是觉察。时代已经变化了嘛，就不知道他这颗种子有没有投射到他自己孩子的心里。
1: 对，我们举了很多的例子，我们就是想说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就是亲子关系的这种相互的影响，尤其是成年人啊，就是爸爸妈妈啊，对孩子的这种影响是非常非常大。
0: 是的，是的，
1: 不。

0: 不要老在嘴上说我爱自己的小孩，我爱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我希望你身体健康，我希望没病没灾儿，问问，你就说多了吧，真的给小孩造成这种压力。
1: 是的。
0: 好，我最近又看了一个视频，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一个小孩就满身插着管子，而在家里嘛，然后呢，小孩大概10岁左右吧。他妈妈就在那忙，就是在那忙碌着。完了，这小孩满身插着管子，还要对妈妈讲：“妈妈，你辛苦了，妈妈，你辛苦了。”然后：“妈妈，你累吗？”然后那一个妈妈就说：“妈妈不累。”然后怎么样，妈妈也是面无表情。但我可以理解妈妈的那种表现，就是
1: 孩子想坐
0: 不
1: 定，
0: 是一天两天的，然后他是长年累月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造成了就是妈妈在回答自己
1: 没有
0: 小
1: 那么多的心情了，
0: 没有那么多的这个心情啊。然后很多人就留言说孩子真懂事啊，或者是怎么样，看着就想流泪啊，等等等等等等。确实是这个样子啊。所以我就一直在讲一个什么样的，说这孩子是不是懂事，确实是懂事，但我不希望这个孩子懂事。他你有病了，父母就必须得照顾你嘛，你不用喊妈妈这个辛苦了，妈妈你那么大的小孩，
1: 对不对？
0: 你说你20了30了，你说这话一点毛病没有，你就是一个小孩，你用不着那么懂事。
1: 对，
0: 就这是我反感的一个地方。
1: 是的，
0: 嗯，
1: 就是我们经常就是父兼子兼父职，有话就
0: 对。
1: 孩子要很懂事，去照顾父母的情绪，其实这个错了嘛？
0: 错了，
1: 对吧？就什么年龄做什么事儿，如果父母健康、心灵强壮，他其实就是可以让孩子在每个年龄就得到这个年龄该有的照顾。这个是正常的。
0: 所以呢，就有人就问我说：“那你会给你的小孩？假如说你是一个年轻的父母，你会给拿这个视频给你小孩看吗？”我说：“绝对不会。”
1: 对。
0: 即使我让他看，我也告诉他说：“孩子，如果
1: 你不要这样
0: ，你有一天这个样子的话，我是毫无怨言的，我去要照顾你。
1: 对
0: 啊，你我不需要你跟我说什么，妈妈你辛苦了，你不需要去讨好任何人，对吧？我希望你应该去接受这个问题，坦然，
1: 说明这个孩子内心是不安的。
0: 对，所以
1: 他生着病，他还得去讨好妈妈，
0: 他还得去讨好
1: 妈，很害怕嘛，
0: 很害怕，
1: 恐惧驱动嘛。
0: 所以我不觉得那个视频是特别的好，我觉得反倒是就是病毒式的这种流行的话，被转发的话，我觉得会伤害很多人。
1: 对，
0: 你说我的小孩说，你说假如我的小孩跟他一边大的话，他说：“哎呀，爸爸，我可不能这样。”他要是说这样的话，我觉得我应该感谢他，还是应该怎么样了？我不需要这种东西。那你生病的话，你全身插满了管子，那我一定是要照顾你，而且毫无怨言。
1: 对，还父母毫无怨言，孩子坦然接受。
0: 对，
1: 这个是一个正常的关系。
0: 对，
1: 是吧？因为就是这样一天然的关系。
0: 不要用亲情的东西呢去
1: 道德的东西，
0: 不要，我想不要用亲情和什么懂事去捆绑谁。
1: 是的，
0: 真的是这个样子。
1: 对，就是所以经常就是那得多么健康的心灵，
0: 那必须得是这个样子了，不然的话你肯定是经历不起这个风雨。
1: 对，就是对大家的方向，就是心灵内核是稳定的，
0: 对，
1: 是健康的，内核稳定的，其实大家都在提哈，不知道您有没有研究，就内核稳定这个词。
0: 我知道，
1: 是吧？
0: 嗯，
1: 其实内核稳定呢，我的理解，它不是情绪稳定，
0: 是
1: 情绪是很难，因为人是活人。我们情绪有起伏，这是正常的。情绪就跟天气一样，哎，今天阴天了，明天晴天了，后天刮风了，就情绪其实是来去的，就它就来了就走了。内核稳定是指什么？我的这个该坚持的东西是不变的。情绪是情绪，它来了走了，但是不影响我内在对自己的看法，对重要关系的看法，这叫内核稳定。就包括孩子一直生病，那。我觉得我经常也看一些故事，非常就是让我很感动。就哪怕是那个脑瘫，就完全不能跟父母互动的孩子，
0: 对，
1: 那个父母都哎呀那样温柔亲切的去对待他，就是这个是其实那样小孩你不能跟父母互动，有可能你不能从他得到什么情感价值。
0: 对，
1: 但是一个内核稳定的妈妈会，你就是我的孩子，不管你什么样，我都好好的去爱你。
0: 是这样，
1: 是吧？就真的那种。经常也让我看我都有那种心灵被涤净的感觉，就他内核很稳定，他非常很好的去照顾这个孩子嘛。 对这份关系的这种尊重，
0: 嗯、
1: 是吧？要但不有的父母有可能就是，甚至咱别说孩子生重病了，学习不好了，他都开始看他不顺眼，是吧？就怎么折腾，怎么哪里都不好了，那他这个内核就不够稳定，对吧？他不论怎么样，他都是你的孩子，
0: 对，
1: 不管他长得好看不好看了，学习好不好了，行为好不好了，那都是外层的，最核心的关系，他是你的孩子嘛，
0: 对，
1: 是吧？你一如既往的稳定的去爱他，他这个成绩好不好的行为暂时有点问题，其实也跟那个天气一样，也会过去的。
0: 嗯，
1: 如果一直稳定恒定的去爱他。这些东西就是他不会永远都这样的，
0: 嗯，
1: 对吧？但是不稳定的人就是，哎呦我去，这考这点分不及格，他一系列东西出，没出息了啊，我这个没面子了，将来你就吃不上饭了，全出来了，他就这个关系就被动摇了。其实很多孩子受伤也受伤在这里，
0: 对，
1: 他犯错误表现不好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是最需要父母支持的时候。
0: 对， 对，
1: 就全世界都在指责他，甚至他自己也知道自己不好了的时候，还有没有一个人坚定的爱他？
0: 那这就一直要说这个姚嘉欣了嘛，姚嘉欣啊，
1: 对，
0: 对吧？就是十几年前，
1: 嗯，
0: 他在校园里开了一个二手车，把一个女生给撞伤了，结果又倒车呢，
1: 嗯，
0: 又把这个
1: 看人家好像记疑似记号码，
0: 记号码，然后呢，他又倒回车，然后又把他给压死了，
1: 对，
0: 然后最后呢？记者经过大量的这个调查，就发现他小的时候，他小的时候绝对不能犯错误。
1: 对，
0: 嗯，就是他爸爸对他的要求是特别特别的严，就是他犯了一点错误，他就知道，他就觉得好像惩罚要来了，
1: 天塌了，
0: 天塌了。所以你刚才讲，你讲那句话，
1: 就捐到小黑屋里头，好像有一次他犯了什么错误，不大一个小错误，就关在地下室，就那小黑屋里关一个月，好像是，
0: 对，
1: 好恐怖，
0: 就是。你说你刚才讲那句话，对，就是对一个孩子来讲，如果他犯错误了，恰恰是他需要帮助的时候。
1: 对，
0: 这是帮助，而不是去你去指导他。
1: 对，这个时候真的是帮助和支持他的时候，因为他错误已经出了，他一定知道错了。
0: 因为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么这个时候你去帮助他好了。
1: 我最想起来那个，拍张作霖的那个。就是李雪健和那个文章拍的那个张作霖，就大帅还是少帅那个，有一个细节我觉得特别好玩，就是张学良不是，张学良，从农村他是小时候没在他身边，他爸爸身边长大嘛，
0: 对对，
1: 等他长啊，他妈妈去世了，他姐俩，姐两个来到大帅府了，那张作霖已经有四个媳妇儿，四个姨太太了，然后有个姨太太。养个狗，好像四姨太吧，还三姨太养了一个狗，就把他姐姐给吓着了。
0: 嗯，
1: 然后当时呢，这个张学良就说他这个姨太太，然后张作霖就说你怎么能对那小妈也是妈，你没有礼貌，就训他了。结果张学良就把偷偷的就把那狗给杀了。然后那个四姨太狗丢了，他也没在意，就以为丢了嘛，是一个纯白的小狗。就说那张学良就是小范大小子。特别淘气，他把那狗剥了皮还卖了，还好像特意卖给他这小妈了。他小妈一看，这不是自己的狗吗？就呼天抢地的就不行了，完就告到张作霖那儿了。哎呀，我觉得张作霖的处理太真的，我觉得太棒了。张作霖他一瞅就知道是张学良干的。完了，我以为他会去揍他一顿呢，结果他说的，给他那个太太哄走了，回头说：“哎呀，哪个小子没点这种事儿呢？”对吧？
0: 对对
1: 对，
0: 对，
1: 我觉得真的就是，我觉得真的很智慧。他没有去就这个机会去训他，然后就完，好像后来过了很长时间，就告诉他，不是我不知道，我知道你这个事儿了，他说男子汉大丈夫不能小肚鸡肠，
0: 对，
1: 你不能跟个女人这样事儿的
0: 啊。
1: 哎，我觉得太高级了，对吧？
0: 这个就很高级。
1: 是的，是吧？他当时就，我真的以为他会冲过去，因为以前有一次他拿着鞭子给张学良一顿揍，也是因为好像对他这个太太不尊重。这次惹这么大祸，而且还挺恶劣的，对吧？他居然就没说啥，找了个机会说一说。
0: 所以你想，这个《红楼梦》里面记录的那个事情啊，他写的那个事情，不就是那个贾宝玉嘛，好吧，他爹嘛，就抽了他二十鞭子嘛，抽完了之后，他整个就迷糊了嘛。
1: 对，
0: 然后当时就是一个小丫头叫什么来，是什么那个，就是那个好像有点勾引他的那个意思。
1: 啊、
0: 完了再加上、
1: 啊、他妈妈屋里头那个，
0: 对，然后呢又秦钟又、
1: 啊、对对对，
0: 秦钟还是谁？不是秦钟，是那个叫 贾环还是
1: 贾
0: 什么
1: 的贾环
0: 啊，什么。

0: 然后呢，这个，
1: 对对，
0: 然后又去告了一个，那个胁状，
1: 对对
0: 直
1: 对，
0: 接给他爸爸这惹火嘛，一
1: 对，
0: 顿抽
1: 你看
0: 嘛。
1: 半大小子，你看张作霖就是半大小子，这很正常。
0: 对呀，
1: 张
0: 对
1: 作
0: 呀，
1: 霖的这个做法，
0: 所以你看，贾宝玉的，寻求谁的帮助呢？就是寻求那个贾母的帮助嘛，对吧？我能找一个老太太去压你一下。然后，所以他跟他父亲的这种关系呢，就不是特别的
1: 对，
0: 那个什么。所以你看，导致他最后是什么？导致他最后就是人格上的一
1: 他也
0: 种，
1: 立不起来。
0: 第一是立不起来，第二就是好像还挺反骨，
1: 对，就反骨嘛，
0: 反骨嘛，
1: 是的。
0: 对吧？
1: 其实他应该，我觉得真的，男孩子其实确实长大之后要跟爸爸多多亲近，因为爸爸就是他长大的样子嘛，是个样子嘛。如果他跟爸爸不亲近、对抗，那他在拒绝自己的未来，是吧？其实真的，我觉得男孩子跟爸爸如果不亲近，甚至对抗，那他在对抗自己，他就很扭吧。
0: 对，非常非常
1: 对吧？他会拧巴，拧巴的人的人生一定是不顺的。
0: 对，肯定是这样。所以你看啊，就是说，古今中外，就是我们看到这些例子呢，基本上也都是这个如此。有人说啊，你说的都是小说，你说那些，小说它也是基于什么？
1: 赖以生活
0: 啊，现实生活当中的嘛，对吧？
1: 是的，
0: 特别是人际关系这些东西，
1: 是
0: 它一定有这种，就是即便是不是我自己经历了，那我也是看别人。
1: 对，所以我觉得想起一句话说，教育不是给一桶水装，给一个桶装满水，
0: 是，
1: 而是点燃一捧火。但是其实还有一句话，在点火之前，你看看你这个火柴是不是干的。
0: 对，
1: 就是要觉察一下我们自己，让自己的这个，我们不见得把所有的问题能改掉，因为咱也从，就每个父母都一样，从很长的历史走来，也有创伤。我没说一下子都痊愈了，疗愈了。这个其实也不太现实，给自己提了一个过高的完美主义的要求。但是我们要知道，哎，我在那块有个伤，我对那个东西敏感，那是我的事儿。就像我们举了好多例子，我说驼背那个事儿，如果因为那个爸爸咨询过之后，他就明白了，这是他当年的敏感的事情，
0: 对，
1: 是他没解决的事儿，
0: 对，
1: 对吧？儿子这个事儿，那听就听，不听就算了，我已经告诉了，他就不会跟他为这件事情纠缠了十几年。一直也没效果，问题是，而且关系越来越紧张。他一旦明白这个事情，他立马这劲儿就撤了，对吧？儿子有可能还继续驼背，有可能不驼背了，他就不那么在意了，
0: 对，
1: 不会像以前一下就火冒三丈。他只要看见孩子姿势不好，马上就火冒三丈，就语气也不对了，表情也不对了，态度也不对了。但他觉察到这个事情之后，他仍然会提醒一下他，但他就没有以前的那个样子了。这个就是我说，大家如果各位家长要花点心思，对自己要有所觉察，就包括那个妈妈的那个数学博士的那个妈妈，她也是，她一旦觉察到了啊，我对儿，她深深的恐惧，她虽然在数学上有这样的成就了，她仍然有个深深的恐惧，她觉得我好像真的是笨，我这个基因就不太好，对，后来她说，我那么努力，就你看多人多心里多好玩，他已经是数学博士了，但是当年数学老师的轻轻的一句话，他至今他都觉得是真的。我之所以这么高成就，是我努力呀。
0: 对，
1: 这太可怕了，我太笨了。我女儿要没有这么努力的话，她就跟我当年一样笨。那我就问他，我说如果要真的基因差的话，你觉得通过努力能读到数学博士吗？他说好像也不太行。
0: 对
1: 吧？因为数学咱都学过，那到高中数学就不靠，有的时候你就是那个没有智商就难学了。那到大学的数学，甚至这个硕士和博士的数学就不那么容易了吧？你看他，但他居然深信了。我跟他一提问啊，他一反思，然后他自己就哎呀，他也挺好，因为这个人他的悟性很高，他就直拍大腿，他说：“哎呀，老师，你说我怎么我就一直觉得我是笨的？”人的心里就这么好玩。
0: 我们还要讲一个，我再举一个例子吧，我们就散开了讲。我最近就是在网上看过一个视频，这个视频是一个国外的视频啊，当时在英文圈里面就是啊，大概是点击量是超过几百万了吧，几百万看啊，那就是这个留言也是超多了。在一户人家里，他一个摄像头嘛，一户人家里 三个孩子，三

0: 孩子在院里玩嘛，
1: 嗯，
0: 最大这个孩子就玩这个滑板，
1: 嗯，
0: 玩滑板呢就把这个滑板就是放在了这个就是进门的那个楼梯下面，
1: 嗯，
0: 然后滑到那儿去了，咵就停了，
1: 嗯，
0: 妈妈端了一大盆衣服，
1: 嗯，
0: 出来准备晒衣服，
1: 嗯，
0: 他看不见底下的那个滑板吗？他妈一脚就踩到那个滑板上，哦，滑板那么一呲，
1: 嗯，
0: 妈妈整个就倒在地上，
1: 对，
0: 非常非常痛苦，
1: 对，
0: 但妈妈呢，啊，对，妈妈没发火，妈妈呢就衣服都没收拾，就自己呢回到屋里了。爸爸呢是在这个屋里，在那个院子里啊，好像是干一些什么活儿。然后正好这三个孩子嘛，然后这个妈妈进屋了之后，这个爸爸就过来说：“来，你们三个不要走，都坐到那个沙发上，我跟你们讲一讲。”啊，孩子们都坐好了，一开始还挺那什么的，啊，后来说你们都坐好了，我希望你们严肃一点。然后爸爸就讲。说以前我就跟你们一定要说过，把自己的玩具什么什么的都归拢好，不玩了之后呢都要收拾起来。那今天这个滑板放在这个楼梯底下，妈妈这个踩了一下，她极有可能是什么呢，这个骨折，极有可能会要在医院里待很长的一段时间啊。我以前都那么跟你们讲了，你们为什么还不听呢，是吧？所以接下来的日子呢极有可能是这样的，妈妈要离开我们一段时间，就是住院嘛，
1: 嗯，
0: 啊，然后呢这个你们得自己收拾东西，自己做饭，自己洗衣服，然后怎么着。这时候这个孩子们就才认识到啊这个问题非常非常严重，然后说完了之后呢说去把所有的你们的玩具什么什么什么都给收拾了，
1: 嗯，
0: 也要帮助妈妈把这个衣服给晾上，然后还三个孩子有个头高的，有个头矮的，然后啦，点点点就去干活了。这个视频就我觉得特别好，好在哪呢？就是妈妈也没有，父亲呢没有发火，妈妈呢当时也没有爆发，妈妈可能是疼的不行了啊，然后自己默默的回屋了。然后爸爸呢就是很严肃的跟孩子们做了一次长谈。
1: 对，
0: 那个视频大概至少有啊十几分钟。哦，
1: 好像一个小剧一样，
0: 好像是一个小剧，但不是，它确实是那个
1: 真实的，
0: 是一个真实的，是家庭那个就是院子里的那个摄
1: 像
0: 头，
1: 哇，太棒了！
0: 就在那个进门呢，进入户门那个上面，
1: 对，
0: 嗯，
1: 哎，这是最理想的状态，
0: 这是一个理想的状态，
1: 就出现了意外，先别用愤怒，因为我们一般出了意外，情绪先上来了。先把孩子骂一顿，
0: 啊，所以这个东西这个情绪上来实际上还是你个人的一个焦虑嘛，嗯，
1: 对，焦虑或者对这个，因为出现对其实是什么，那个情绪咋来的呢，
0: 嗯，
1: 出麻烦事儿了，
0: 麻烦事儿了，
1: 对吧，
0: 嗯，
1: 这个哎呀有可能这个妈妈有可能摔疼了，她生气了，
0: 嗯嗯，
1: 爸爸有可能哎呀有可能爱人摔伤了，
0: 嗯嗯嗯，
1: 这个他要接雷处理个烂摊子，然后其实那个烦躁，
0: 嗯，
1: 他才有情绪，
0: 嗯，
1: 是吧，
0: 嗯嗯，
1: 你看他如果没有这个，那就以事情对事情嘛，他其实是个事情，
0: 他是一个事情，
1: 对吧，
0: 嗯，
1: 就冷处理事情这个事儿，如果咱们我觉得每个家长没有情绪都能处理明白，
0: 嗯，
1: 不算难，但咱们都觉得太精彩了，
0: 嗯，
1: 就是因为第一个我们处理不好情绪，
0: 嗯，
1: 如果没有情绪那跟孩子说这个话，爸爸也不是说什么高深的话，说你看妈妈有可能生病了，不，妈妈有可能离开这好长时间需要住院，
0: 哎哎，
1: 就受伤了，
0: 哎哎，
1: 那这一下来咱就自己生活了，而且都告诉你们这都常说的话，
0: 对对，
1: 但如果你带着情绪说，
0: 嗯，
1: 就不是那个味儿了，
0: 嗯，
1: 就是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有一个好办法，因为我们不一定都这么稳定，
0: 嗯，
1: 大家一定不能急着处理事情，
0: 嗯，对，
1: 重要的事反而要缓办，
0: 嗯，
1: 重要的是一定缓
0: 办，
1: 对，不要在情绪走发生的时候去处理问题，
0: 嗯，
1: 因为情绪在发生的时候大家都情绪对情绪，没有好话的，
0: 嗯，
1: 孩子也会对抗，
0: 嗯，
1: 孩子会说妈妈为什么他不看路，很有可能他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0: 对，
1: 对吧，因为你在指责他，
0: 嗯，
1: 他就会防御嘛，
0: 嗯，
1: 但如果这个爸爸很冷静能跟你，哎，孩子也能听进去，
0: 所以
1: 我觉得这也是我经常讲的觉察，如果觉察自己有情绪了一定要先踩刹车，
0: 对对对，
1: 一定要先踩刹车，在自己平静的情况下处理问题。就像张作霖不也是？
0: 嗯，对，
1: 他没有马上去处理。
0: 对对，我就说这个，我是借这个来说了。
1: 对，你看，
0: 嗯，
1: 他首先说：“哎，半大小子，
0: 嗯，
1: 就包括就是半大小子，这半大孩子，
0: 嗯，
1: 他做事情不稳重，有差错，其实他很正常，很自。
0: 嗯嗯，
1: 那为啥叫孩子呢？”

0: 对
1: 对吧？
0: 对，
1: 他不叫大人，他叫孩子，不在这个时候，在情绪的时候处理问题，
0: 嗯，
1: 冷静下来，哎，就。
0: 所以我觉得还是父母的这种焦虑啊，
1: 对
0: 对，然后我们经常会投射或转嫁到自己的这个孩子身上，
1: 对，
0: 嗯、
1: 所以大家就没事的时候多清理清理自己，
0: 嗯嗯，这个很关键啊，
1: 对。
0: 这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节目呢，就实际上这个问题啊，就讲了一个开头。
1: 嗯，
0: 我们有时间我们再讲。当然，这个教育上的这个问题啊，等等，我想它也不是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能完全把它解释给清楚的啊。好吧，那非常感谢林林老师到我们这个直播间来啊。有空呢，我们继续进行这个话题，好吧？啊，今天的节目到这里结束。接下来的时间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王楠带给朋友们的《我想和你一起唱》。好了，朋友们再见。
1: 朋友们再见。

0: 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0: 对啊对啊。
1: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0: 天哪，你怎么知道？
1: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2: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3: 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4: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5: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6: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5: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6: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5: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6: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5: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7: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8: 无怨无悔，守正创新。
9: 华企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10: 我们华企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8: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11: 我们华企一共参加了六次国庆阅兵，
12: 装配了我们华企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13: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8: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14: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15: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14: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15: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16: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17: 科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
18: 音乐是人类时代进步的象征，不论古代余音绕梁的名伶，还是现代震撼动听的 rapper，
19: 不管是行驶在路上
18: 还是听着妙音品茗，经典的、流行的，统统在这里。我爱音乐，我是王楠，邀请你和我一起唱。我在不同的心情里为你挑选最动听的旋律。

爱大连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我想和你一起唱，我是主持人王楠，欢迎你的光临。此刻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你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或者是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想和你一起唱，和你在万千好歌当中听见人情味儿。最近又重新听了王菲的《世界赠予我的》啊，越回味啊，越觉得这一首歌有一种让人平心静气的力量，能够让我们在浮躁的工作当中找到一份安宁。可是听着听着吧，我又不禁感慨，王菲从前那种如同清澈溪流般干净的嗓音已经渐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被岁月磨砺出来的一些稍微有一点点浑浊，着实是令人惋惜啊。于是我又把她从前的那些歌翻出来听，越听觉得越好，真的希望王菲能够一直保持着从前的状态啊。可是时间不待人，岁月不允许啊。今天我们就借着这个感觉跟大家聊一聊，看看有没有一些瞬间让你觉得如果能一直这样就好了。首先，世界赠予我的。

时间赠予我的，我们能够在这首歌里面触摸到时光的安宁。清澈的嗓音曾经是多少人想定格的瞬间啊，就好像他90年代末唱《玄牧》的时候，就觉得连空气都带着童话的光泽。可是时间偏要把岁月酿成酒。当年王菲和那英在春晚舞台上和停留在两位天后同框的夜晚该多好啊。来听这首《岁月》，停留在两位天后同框的夜晚该多好啊。来听这首《岁月》。

这是王菲和那英在春晚上合作过的歌，叫《岁月》。从岁月到世界赠予我的，又是将近十年的时间啊！可是时间从来都不等候任何人啊！就好像那英在那一届歌手采访里面说哈、啊，她说参加节目之后才发现啊，优越感就是成长的绊脚石。哎，你生活当中是不是一个有优越感的人呢？我记得那英在唱《征服》时候的那种霸气啊，然后到后来唱《坦白》时的剖白，其实何尝不是在跟时间和解啊？就好像袁惟仁为蔡健雅写歌的时候，一定也想到过，若能够永远保持这种创作时候的纯粹该多好。可是他偏要写出太坦白的这种分寸感啊，来提醒我们，瞬间的美好从来都不是永恒的筹码。哎，袁惟仁这个名字也列入到我们好怀念的名单当中了啊！听听袁惟仁吧，这一首《坦白》。

这是袁惟仁版本的坦白啊，这是他写给蔡健雅的歌。其实袁惟仁是很会写歌，你看他给蔡健雅写了坦白，给王菲写了玄牧，给那英写了征服。不过坦白这件事儿哈，还真的是要有分寸的，可以坦白但是不能太坦白，这个分寸感是很重要的。乐坛有很多歌手哈，可以凭借一首歌红一辈子，但也有难过的地方，就是大家只记得他这一首歌，却记不住他是谁。这也算是歌手的一种职业悲哀吧。我们下面要说的就是这样的一位歌手哈，王心平。王心平是1993年唱过一首歌叫《别问我是谁》。很多年轻人可能会问哈，这个王心平是谁呀？就好像歌名一样，别问我是谁。我记得我是在2012年看了一部电影叫《春娇与志明》当中了解到的这首歌，那个是杨千嬅主演啊，余文乐在里面扮演的志明，为了挽回杨千嬅扮演的春娇的心呢，自己反串扮上了女装，模仿王心平，对着另一半唱了这首歌，一份故作轻松的深情，就在这首缠绵的老歌当中被展现得淋漓尽致。

王心平的这首老歌《别问我是谁》啊，已经过去了30多年了，好像越来越明白为什么有人那么喜欢在电台里面听老歌啊。除了年代的滤镜，还因为这些老歌打开了回忆。张爱玲形容回忆，她说如果有气味，那就是樟脑的味道，甜，稳妥。我觉得节目里的这些老歌闻起来就像是打开旧衣柜的时候那股樟脑丸的味道扑面而来。来听这首经典的《味道》。

0: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FUN 饭，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3: 盛夏将至，盛会启幕，2026年新领军者年会即将在大连隆重举办，全球目光齐聚这座山海相伴的浪漫冰城，为迎接八方宾朋，展现大连城市风光，面向全市车友，2026达沃斯志愿车队正式开启招募。那本次招募呢，分为两支车队，欢迎广大车主踊跃报名参与。第一支是礼宾服务车队，计划招募400辆，只要您的车辆外观整洁，车况优良，本人驾驶技术娴熟，日常文明行车，驾驶小型载客汽车即可报名。入选车辆将承担参会中外宾朋、工作人员出行志愿服务，主办方还会统一发放官方定制礼宾旗杆和彩旗。第二支呢是流动的喝彩车队，共招募3000辆，报名要求很简单，保证车身整洁，遵守交通规则，文明驾驶就可以。入选车辆将会粘贴活动专属喝彩车贴，打造城市流动风景线，一起为大连助力，为达沃斯盛会喝彩。想要报名的车友请注意，大家可以关注大连都市之声微信公众号，进入首页找到品牌活动板块，点击达沃斯车队入口即可完成报名。期待各位车友伸出援手，用车轮传递槟城热情，用爱车装点城市美景，携手共迎盛会。
4: 我想和你一起唱，
5: 我们都在等，等待自己和那些念念不忘的人，从明然路人到相知相伴，不必说什么话，就来一起听一首歌，听一首可以让你心动一下的歌。我想和你一起唱，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耳边，从未走远。我想和你一起唱，精致听觉时光，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3: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我想和你一起唱。不知道收音机前的老大连听众还记不记得咱们大连广电老牌的1500平演播厅，陪伴大家多年的演播厅全新升级改造，正式更名为目光大连广电大剧场了。重磅消息来袭，7月18号德云社首场演出重磅登陆，剧院也将在8月正式盛大启幕，全新剧院配置全面拉满，共计1207个观众席位，选用国家大剧院同款高端座椅，全套灯光音响设备全新换新，视听体验直接升级。一段岁月，一份回忆，一座老演播厅藏着无数大连人的青春光阴。

影，剧院特别发起时光放映机怀旧征集活动。如果您家里留存着这座演播厅的老照片、演出老票根、怀旧老物件，都欢迎踊跃参与。大家可以将老物件的照片、专属怀旧故事发送至邮箱目光剧院的全拼 @163.com， 邮件内备注好您的姓名和联系电话。所有入选展品7月18号将在目光大连广电大剧院大厅公开展出，入选市民还能免费获赠剧院开业季门票2张。温馨提示大家，本次征集截止到7月5号，带着您的独家回忆一起来赴这场城市光影之约。

这首画心啊，当年是电影画皮的主题曲啊，也是张靓颖的经典之作啊。词是陈少琪，曲是藤原玉郎。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张靓颖还擅自做主啊，在录音棚加入了开篇的那个人声吟唱啊，也增添了些许的神秘色彩啊。它的旋律和电影当中的那种东方神秘的气息画面就非常的统一。歌里面的弦乐用得也特别好啊，搭配着张靓颖的这种柔美的嗓音，就会再现那种感伤唏嘘的古典悲剧啊。接下来我们要切换一种风格了啊，我们要迎来两首不同风格的晚风。

的歌非常适合作为夏天晚风的季节啊，这个伍佰的晚风是摇滚的晚风，有一种宣泄感哈、啊、就好像心里头那些惆怅会被晚风吹得一尘不染，消散在风中。但是华语乐坛的晚风又何止这一首呢，刚才他都已经唱出来了对不对，我们继续听下去哈。这是来自于陈静飞的晚风，相比于伍佰的摇滚呢，他唱的就非常柔和，但是虽然柔和呢，仍然是惆怅的，因为此情无计可消除嘛。

借着温柔的晚风也跟大家说这样一个温柔的话题，就是有没有哪个瞬间让你觉得一直这样就好了。可是很难啊，因为时间不允许啊，时间会变。所以接下来想跟大家来听一首歌啊，这是十年前的一首歌，就是2015年、来自于杨宗纬的我变了我没变啊。到底变没变啊？变的是外表，不变的是内心吧，还是那个少年，一片冰心在玉壶啊，好走心的一首歌啊，闭上眼睛听。

这一首《我变了我没变》也是唱尽了成年人的心事啊，我们一路学着改变自己，磨平棱角，迁就生活，然后兜兜转转，心底的那份藏了很久的想念其实从来都没有变过。

那今天我想和你一起唱的主题是，有没有那么一个瞬间思念汹涌，多想把这一刻好好留住。时光走得太快啊，很多心动啊相伴的片段总是转瞬即逝，我们总是盼望着美好的画面可以永远定格，不用被岁月冲淡。那些藏在心底舍不得放下的从前，那些忘不了的温柔陪伴，都藏在接下来的这一首歌里。下面交给陈楚生吧，这首安静又戳心的《忘不了》，送给每一个心里有放不下瞬间的你。这首歌也是致敬宝丽金五十周年啊，曾经是童安格的一首歌，我们听听看陈楚生的版本有什么不一样哦、啊。

这是陈楚生翻唱的《忘不了》，我觉得精神面貌更年轻一些，是吧？今天跟大家聊的是有没有哪些瞬间让你觉得如果能一直这样就好了，可是很难哦，时间是留不住的。朱颜此镜花此树啊，最后一首歌，时间仍然继续在走啊，就是万芳的歌啊。那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吧，稍后是张一为你带来的都市下午茶，我是王楠，明天见。

0: 技改科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
1: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2: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1: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2: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3: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0: 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中性笔为什么叫中性吗？中性在字典上的解释是处于两种相对的性质之间。中性笔所谓的中性，则是相对于钢笔和圆珠笔来说的。钢笔又称为自来水笔，因为它的墨水是由自来水和水溶性墨粉调制而成的，这种墨水粘度很低，易挥发。圆珠笔笔芯内的液体是油性的，它的粘度很高，不易挥发。中性笔的笔墨粘度介于水性和油性之间，呈啫喱状，内含醇类、有机醚类等有机溶剂。中性笔起源于日本，是目前国际上非常流行的一种书写工具。中性笔兼具自来水笔和圆珠笔的优点，它的书写手感舒适，油墨粘度较低，其中增加的润滑物质使其书写过程比油性圆珠笔更加顺滑，所以啊，中性笔也成为了油性圆珠笔的升级换代产品。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啦。
1: 生活有的时候像摇滚，激情澎湃，生活有时候像巴萨诺瓦，温暖温柔，路上拥堵的时候，不如锁定，
2: 不如锁定，
1: 不如锁定，
2: 锁定
1: 你好生活，你可以用最舒服的方式
2: 说
1: 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最近哈，安徽呢有一个男子大半夜行窃偷东西，两天时间呢是连偷了四家，偷了第一家的三轮车之后，紧接着就用这辆三轮车运走了第二家的两轮车。第二天晚上呢，他在偷到了第三家自行车的时候，还不忘了顺走第四家的电机。然后呢，他把偷来的电动车放在了废品的收购站，准备天亮之后把它卖掉。后来呢，他是因为自己家太小了，没有地方放这么多东西，又趁着天黑把偷来的三轮车给第一家还回去了。目前呢，这个小偷哈已经被捕了，案件还在侦办当中。听起来啊，就是偷了，但是呢又没有完全偷。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哈，房子呢还是要买大一点比较好，同时呢也是告诉我们赚钱还是要老老实实的。几天前哈，重庆的小丽呢是接到了一个诈骗电话，虽说啊她马上就发现是骗局了，但是她

还是跟这个骗子聊了下去。他跟骗子说啊，你得标注一下我没有钱，然后呢让你其他同事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聊到最后呢，这个骗子表示不会再打电话过来了，然后还千叮万嘱说，如果其他人冒充这个什么网购的平台打电话过来都不要接听。然后呢跟小丽说，你多下载几个反诈的 APP 避免被骗。最关键的是哈，这个骗子呢还表示说自己一定是会去自首的。这个化疗的效果绝了哈，真的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咱就是说哈，有一些事儿呢不该碰的还是不要碰比较好。江苏南京呢有一位王先生，他最近哈学了不少反诈的知识，他自以为说我是能够预判骗子的预判的，然后呢就有了一个很大胆的计划。这个计划有多大胆呢？就是王先生啊，他先是在网上呢主动搜索加了一个刷单兼职群，起初呢他是成功提现了105块钱，于是王先生就认为说对方是会按套路前几笔正常来返款的，所以他就以此方式来赚钱，最后呢要赶在被骗之前来抽身。紧接着他给骗子转了46000块钱，然后呢就期待着骗子继续给他返现。然后呢就没有然后了呀，骗子就消失了呗。王先生哈赶紧去报警了，警察呢纷纷表示被骗的他们见多了，这样被骗属实是第一次见。给你发100，那个是骗子在给你下套，你都给人家转了46000了，你还指着骗子给你返钱吗？前段时间哈，32岁的劳先生呢是被家人催婚了，然后劳先生的同事马某听说之后呢就主动的牵线搭桥说，哎呀我有一名闺蜜呀、特别好，长得也漂亮，我介绍给你认识啊。很快哈，这个劳先生和马某的闺蜜呢就加了微信好友，两个人的感情呢在这聊当中也是迅速升温。期间呢这个马某的闺蜜啊还不时的分享自己的照片，看到她确实长得很漂亮，然后两个人呢又聊得来，所以劳先生也是非常的高兴。随着聊天的深入哈，这个网恋女友呢开始以什么网购代付啊、家人生病啊这样一些理由让劳先生呢江湖救急，小到几十块钱，大到几千块钱，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劳先生呢已经给这个女友转了60000多块钱了。多年来哈辛苦攒下的积蓄被掏空之后呢，劳先生还不惜借网贷来补贴对方。劳先生没有想到的是哈，每次呢他提出见面，这个女友呢总是说自己工作太忙了，我要出差，我在外地，就是以各种各样的借口去推脱。劳先生呢就跟同事马某抱怨了，说怎么一直都见不到他呀。马某呢就表示说啊，哎，这个闺蜜讲的确实都是一些真事儿，是事实，你就放心吧。就这样哈，劳先生呢网恋了1年多，迟迟见不到女友，还被各种借贷压得是喘不过气来，他就想让女朋友帮他来偿还部分的贷款，没想到对方竟然把他微信给拉黑了。不久之后呢，这个同事马某也离职了，劳先生这才意识到我可能是被骗了。之后呢他就报警求助，经过分析哈，劳先生这个转账啊聊天记录啊，民警就判断哈同事马某是有重大作案嫌疑的。后来见到这个民警上门，马某呢还故作镇定说，哎，我那个闺蜜她出国了，我肯定会帮你们想办法然后找到她让她还钱的。这个时候呢其实民警啊已经查清是马某用小号分饰两角，然后呢扮演闺蜜去诈骗劳先生的犯罪事实。根据马某自己来交代啊，他呢其实已经结婚了，然后呢因为自己家这个生意亏损，他在得知同事劳先生家境不错，然后又很着急找女朋友之后，就以牵红线为噱头，利用微信的小号假冒闺蜜和劳先生网恋，并且呢还利用对方的信任和感情来骗取钱财。目前呢嫌疑人马某因为涉嫌诈骗罪已经被警方刑事拘留。网络交友啊真的
的是需要谨慎的，只要涉及钱财，很可能它就是杀猪盘的诈骗。

0: 你知道吗？这个世界超大的。
1: 你知道吗？你不知道的超多的。
0: 你知道吗？有些答案 bling bling 闪着光。
1: No 晓得吗？我知道，你知道吗？来到你知道吗这个小环节，我们来说点你不知道的事儿哈。有很多带数字的成语啊、俗语啊，我们都是经常使用的，比如说人有三急，那你知道是哪三急吗？还有像五花八门，你知道是哪个五花哪个八门吗？我们先来说一说人有三急啊。这个三急呢，指的是内急、性急和心急。什么意思呢？内急啊，就是上厕所很急；性急呢，就是结婚之后入洞房很急；心急就是老婆要生孩子了，丈夫在外面等着很着急。还有呢，四海为家，这里的四海啊，指的是四边荒远的地区，就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里说的四海八荒那个四海，不是指的海洋哈。中国最早的词书尔雅当中呢，说夷狄戎蛮谓之四海，四海为家，也就是以四海为一家，都在一个民族大家庭当中。那我们再来说一下五花八门啊。这个五花和八门指的是什么？五花呢，是指金菊花，就是卖茶的女人；木棉花就是上街为人治病的郎中；水仙花比喻的是酒楼上的歌女；还有火棘花比喻的就是王

而杂耍的人，土中花比喻的是挑夫，实际上说的就是五种职业的从业者。那八门呢，一门金说的是算命占卜的人，二门皮就是卖草药的人，三门彩就是编戏法的人，四门卦就是江湖卖艺人，五门评就是说书弹唱者，六门团就是街头卖唱的，七门调就是搭帐篷啊扎纸的人，八门聊就是高台唱戏的人。那五花八门呢，有的时候也解释为古代战术当中的阵势哈。五花呢就是五行阵，八门就是八门阵。春秋战国时期呢，有很多战略家都懂得使用这些五行阵。五行呢，它指的就是金木水火土。古人哈认为说，构成各种物质的种种元素就是五行，那加之五行又代表着红黄蓝白黑五种元素，所以它们混合在一起呢，还可以变成多种颜色，就可以使人眼花缭乱。八门阵呢也称为是八卦阵，这个阵势哈原来呢是按照八卦的次第列为阵势的，但是呢八八可变六十四卦，就是使对方军队陷入迷离莫测之中。相传春秋时期的孙武、孙膑最早运用的是八门阵，后来呢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又将八门阵改为了八阵图。我们在看一些古装剧的时候呢，经常会看到很多很残忍的刑罚哈，鼻子呢说削就给削了，膝盖骨说挖就给挖了，这个脚也是说剁就剁了，再不就是一言不合，堂上的老爷直接给犯人来一顿板子。古代的刑罚那么可怕吗？我们今天哈来唠一唠秦朝的刑罚。在秦朝呢，出现频率最高的是财产刑、劳役刑和肉刑，死刑呢其实是比较少的。先来说一说最轻的，就是耻辱刑。顾名思义啊，它是以羞辱受刑人为惩罚的目的，比如说刮胡子、剃头发，这个都算是惩罚。先秦的时候呢，男人都是要留胡子的，这个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头发、胡须、指甲都是血气之余，轻易是不可以剪的，剪下来之后也一定是要小心保存的。还有的刑罚呢，是在你脖子上安一个铁项圈，这样等等。这些刑罚的目的呢，其实并不是对你施加肉体上的痛苦，它主要就是让你颜面无光，受到大家的歧视。那再来说一下这个财产刑哈，这类刑罚呢一般和罚钱、没收财产，它针对的呢都是不太严重的一些罪行。其实啊，有很多在现在看来都称不上是罪行，至多算是过错。比如说称粮食的这个秤不准，或者是伤了拉车的马，跟人打架伤人了。还有啊，身份刑，身份刑呢主要是有三种，一种呢是免去爵位，一种是免去职务，还有一种啊就是罪犯的家人要被设为官家的奴婢。还有就是流刑，它就是流放，就是把犯罪的人发配到偏远的地区。在后世呢，这个是仅次于死刑的一个重刑，但是在秦朝它是一个相对比较轻的刑罚。再有呢就是肉刑了，最轻的肉刑就是被竹条抽打，比如说你把牛给养瘦了是要被抽的，然后在学士当弟子不好好学习也是要被抽的，干活考评最后一名还是要被抽的。不过说实话哈，被竹条抽虽然说很痛苦，但是打完了其实也就打完了，比在什么脸上刻字啊、削鼻子呀、砍脚啊，实在是轻得多了。那最后呢就是死刑了。秦的时候哈，死刑呢也是有很多种的，最普通的就是斩。经常呢在古装剧当中看到那一幕，就是满脸横肉的刽子手会抡起一个鬼头刀，咔嚓一声手起刀落。不过那个时候砍头呢基本上不是刀而是斧子，
像对于谋反者的惩罚手段呢，会更加残忍一些。车裂就是俗称的五马分尸，它是在人活着的时候把头和四肢绑在五匹马上，马呢是朝不同的方向跑，所以人就被

活活的分成了几块。从《史记》的记载来看哈，最后一道刑罚呢，应该就是腰斩，就是把人放到砧板上，然后用斧头拦腰剁成两段。在受到这些酷刑之外呢，受刑者的所有亲属也是要被处死的，这个就是连坐的体现。那到了后来呢，范围又逐渐扩大到了五族、七族、九族，像我们熟悉的株连九族其实就是这样来的。

有这样一句话叫做百里之外无黄泉，它呢就是说古的时候信息传播不发达，然后皇帝的信息来源呢只能是大臣怎么说皇上就怎么信，皇帝呢受大臣的蒙蔽，甚至到了很荒唐的地步。1016年夏天，北宋的皇帝宋真宗，他呢在京城开封的皇宫里接到了很多关于蝗虫灾害的奏折，说全国现在很多地方啊都出现了严重的蝗灾。当时呢宋真宗啊他正在迷信神仙，很多官员就看出了皇上的心思，然后呢就开始扮演大忽悠这个角色了。他们就纷纷对皇上说，咱不用着急，小小的蝗虫它算什么呀，神仙一定是会来帮忙的。官员呢在给皇上的奏折当中，有的说蝗虫啊都很害怕皇帝的神威，他们自己就自杀了。现在呀遍地都是蝗虫的。

宋真宗说，那些蝗虫的确是在不断的自杀，这个都是皇上的神威所导致的。宋真宗听了太监的汇报哈，以为自己的神威真的是可以消灭蝗灾的，非常的激动。几天之后呢，皇帝和几位大臣坐在皇宫里商议国事，忽然看见哈，有无数的蝗虫黑压压的从天上飞了过来，有一些蝗虫呢甚至还直接飞进了金銮殿。宋真宗看了之后啊，当时脸都吓白了，开封附近也闹起蝗灾了，甚至还越来越严重，郊外的庄稼被吃得一点都不剩了。宋真宗呢，这个时候似乎就清醒很多了，他是心急如焚，然后开始强调人工灭蝗虫，但是有啥用啊，该吃的都已经吃光了。有一天啊，这个宋真宗呢正在吃午饭，天空突然就黑下来了，他扔下筷子赶紧跑出去看了一下，无数的蝗虫从这个皇宫的上空飞过。随后呢，宋真宗就派出了专门负责灭蝗的官员，下决心一定要彻底的消灭蝗虫，并且呢还派出了工作组奔赴灾区救济受灾的百姓。这个事儿过去之后呢，宋真宗啊真的开始反思事情了，他对自己迷信神仙的做法呢非常的自责，同时呢对于那些编造谎言隐瞒蝗灾实情的大忽悠官员也是深恶痛绝。于是呢，宋真宗就实行了官员问责制度，罢免了一大批蒙蔽他的大忽悠官员，同时啊寇准也在这次事件当中受到了很严重的处罚。水浒传可以说是我们国人家喻户晓的名著哈，书中的108位好汉呢是各有绰号，但是其中有些好汉的绰号却一直被人所误解了，以至于以讹传讹传了很多年。比如说黑旋风李逵，对于李逵这个绰号黑旋风啊，大家普遍的理解呢，旋风嘛就解释为是行动很迅速，像旋风一样很快。其实呢，水浒传中的旋风啊，它指的是宋代的时候的一种火炮，引信点着就可以发炮了。当时呢有一个民间的俗语啊，叫做神仙难躲一溜烟儿，它形容的就是这种火炮，所以这种火炮呢又被命名为是旋风。那水浒传中之所以称李逵是黑旋风，一是说他肤色黝黑，二呢就是说他脾气暴躁，像火炮一样沾火就着了。再来说一说这个混江龙李俊哈，很多书籍呢却把这个混江龙解释为是李俊，他水下功夫了得，像龙在水里一样游刃有余。其实呢，宋时的混江龙啊，它本来是一种刷荡泥沙的治河的工具。史书记载啊，这个器具呢是木制的，然后四面呢是安一些铁叶，就像卷发一样，重300-400斤，沉入水底可以刷荡泥沙。还有呢，朱贵的绰号是旱地忽律，很多人不明白忽律是什么东西啊，还以为说朱贵是具有少数民族的血统。其实啊，这个忽律呢不是指民族，它指的是两种猛兽，一种呢就是鳄鱼，旱地忽律啊就是这个陆地上的鳄鱼，另外一种呢是指那种剧毒的四脚蛇。这种动物非常喜欢吃乌龟，它会把乌龟吃的剩下一个空壳之后，自己就钻到这个壳中，然后去冒充乌龟，看起来好像是温顺无害的，但是一旦有猎物靠近就会发出夺命一击，直接致其死命。还有呢，你看鳄鱼啊，它也是一种很善于伪装、很善于偷袭的动物，所以这两种动物呢都是用来形容朱贵的阴险狡诈，就是也可以说是恰如其分了哈。再来说一说短命二郎阮小五这个绰号，有很多人觉得很奇怪呀，明明排行老五怎么还叫二郎呢？其实哈，这里的二郎呢指的是中国神话传说当中的二郎神杨戬，并不是他的排行。那借用这个绰号呢，主要是为了威慑对手的。
还有哈，《水浒传》当中呢，出现了几个带"病"字的人物绰号，比如说"病尉迟"孙立，还有"病关索"。

良雄，有些人为生义哈，就是可能把这个病解释为是不健康了，它疾病。其实呢，在宋代哈，病这个字儿的含义呢，就是超过、胜过这个意思。像病关所，就是超过了关所；病尉迟呢，就是赛过尉迟恭。所以这样大家就知道了《水浒传》中那些人物的绰号是什么意思了吧？

0: FUN FUN
1: FUN FUN
2: FUN。
3: 从清晨到日落，
0: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0: 大连广电1500平演播厅升级改造了，新名字呢是叫目光大连广电大剧院。7月18号德云社首场演出，8月正式启幕。全新的剧院呢有1207个座位，用的是国家大剧院同款的座椅，灯光音响都换了新的。现在呢有个时光放映机的征集活动哈，如果说您家里有和这座演播厅相关的一些老照片、老票根、老物件，欢迎参与，把照片或者是故事发送到邮箱目光剧院的全拼 @163.com， 记得要留下姓名和手机号。入选的物品呢是从7月18号起在新剧院大厅展出，还能获赠开业季门票2张。所以一定要记住邮箱的地址哈，目光剧院的全拼 @163.com， 时间是截止到7月5号。盛夏逢盛会，槟城迎槟鹏2026新领军者年会落地大连，全球目光聚焦山海槟城，世界商圈相约浪漫之都。现在呢，面向全市广大车友正式发起志愿服务车队招募计划，用车轮串联城市热情，用车身装点槟城盛装。一共呢是要招募2个车队哈，第一个是礼宾服务车队，需要400辆车，要求呢车身整洁，车况良好，文明行车，驾驶技术过硬，车型为小型载客汽车就可以了，能够为参会的中外嘉宾或者是工作人员提供义务的交通出行志愿服务。报名成功的车辆呢，统一会配发官方定制车，车用的这个礼宾旗杆和彩旗。第二个呢是要招募流动喝彩车队，需要3000辆，要求也是车身整洁，文明驾驶，配发活动指定的喝彩车贴，张贴于车辆前后风挡玻璃处，形成独特的流动风景，为大连加油，为达沃斯喝彩。报名通道也是非常的简单哈，在大连都市之声公众号的首页找到品牌活动达沃斯车队，点击进入就可以了。还有一个方式呢，是大连都市之声公众号对话栏发送关键词达沃斯，注意哈，这个关键词是达沃斯，然后呢获得回弹链接，点击进入也可以报名。物资的领取时间呢是6月15号、16号，每天的上午9点钟到下午16点钟，持报名成功的手机免费领取。地点是有两个哈，第一个是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位置呢是中山区滨海中路9号解放路沿线出租车乘降站附近。咨询电话呢是8238-2809，8238-2809。还有一个地点呢是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位置是在甘井子区华东路91号红旗天宫大连华东路用户中心，也就是华东路和黄山路的交汇处。咨询电话呢是8658-8000，8658-8000。所有报名成功之后的礼宾车队和流动车队的车辆呢，都可以参加幸运大抽奖，只要可以抽奖了，就代表说您已经报名成功了。一等奖呢是有20个力匠运针礼品盒一套，价值是150元。二等奖呢是有20个利益鱼子虾酱礼盒一套，价值90元。三等奖呢是50个格劳克斯车用空调杀菌除味喷雾一瓶，价值79块钱。幸运奖呢是有500个中国石油10块钱的汽油券一张。获奖之后要怎么来领奖呢？1、2、3等奖啊是要凭中奖的图片，转发是无效的，注意是要凭中奖的图片。在6月 17号、18号，也就是明天和后天，上午的9点钟到晚上的17点钟，到大连市沙河口区民权街162号广电中心正门接待室来领取。幸运奖呢，就是加油电子券哈，这个是中奖之后7个工作日会派送到中奖手机号码对应的中油浩克驿站这个账户当中，可以通过中油浩克驿站的 APP 或者是微信、支付宝的小程序注册账户查询以及使用。
1: 从清晨到日落，每个心怀梦想的人都在寻找着人生的密码。从街角到海边，每个角落隐藏着无数的新奇，等待你的发现。这里是你好生活，伴你一路好心情，给你满满正能量，为你的梦想加油。你好生活，笑生活，说你好。
2: 欢迎收听张一的茶歇时间。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骨量呢是从出生开始积累哈，30到35岁达到巅峰之后就开始缓慢的流失，而骨量的增加减少流失都是要靠钙元素来打基础的。但是像我们外卖党哈，喝牛奶怕长痘，或者不爱吃蔬菜豆制品的人，每天补足钙真的太难了。一方面呢是饮食吃不够钙，另外一方面呢是吸收率不高，两项叠加，缺钙的风险可以说是直线上升了。因为成年人的钙吸收率哈，大多呢是在26%到30%，远远比不上成长期的孩子。而且啊，女性40岁之后，钙的吸收率随年龄增长而降低。长期的缺乏钙营养呢，更加容易骨质疏松，而且发生后几乎是不能逆转的。尤其是女性更年期之后，钙呢是会加速流失的。所以补钙哈，真的是要趁早，尤其是女性。如果说你实在没有办法通过饮食摄入充足的钙，那真的推荐通过吃钙片来补足哈。同时呢要注意补充它的好 CP， 有维生素 D， 有维生素 K， 帮助钙元素更好的吸收和利用。同时呢这个钙元素的推荐摄入量哈，不同年龄会稍有差异，17到11岁这个孩子推荐每天是1000毫克，18岁以上的成年人推荐是每天800毫克。很多人补钙呢可能会有一个误区啊，就是光是补钙元素就够了，只关注剂量，钙源没有好好选，最后呢不光钙没有补到哈，肠胃还遭殃了。一般来说呢，市面上的钙是分为有机酸钙和无机酸钙，如果选无机酸钙，那对肠胃的考验其实挺大的，所以建议大家优先来选择对肠道功能刺激小、相对更加好吸收的有机钙。

还在晒 MBTI 给自己抛光的人哈，现在可能已经被踢出群了。用 IENSFTJP 四项献给自己来构造理智、冷静、高阶人类的最后防线。过时的就好像是一个上时代的笑话。一夜之间，整个朋友圈都被一个叫 SBTI 的测试捅了马蜂窝，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中毒了。原本以为这个只是某个程序员摸鱼时候的一个恶作剧哈，直到我发现那些平日里最严谨的朋友竟然都在朋友圈很庄严地宣布，别找我了，我刚被确诊为装死者，正在佛系躺。 SBTI 的走红呢，简直是对传统心理测量学的一次集体的叛离。如果你觉得说 MBTI 那100多道题是在进行深层灵魂剖析，那 SBTI 的题目呢，无疑就是在你的大脑皮层上蹦迪。这个测试它有多邪门哈？这些题出的怎么说呢 ？J 人看了会沉默 ，P 人看了都得流泪。它完全是剥离了社交假面，直抵人类最原始、最荒谬的生存窘境。心理学上呢，管这个叫良性对冲。什么意思呢？通常啊，幽默的产生它是需要两个条件的，第一就是它得冒犯点什么，第二呢就是它还得是安全的。所以当我们在屏幕前对着选项狂笑的时候，其实内心那个紧绷的自我在荒谬面前获得了一次合法的离家出走。再来看一看他给的这些测试的结论啊，什么送钱者、妈妈、装死者、拿捏者、傻乐者、贫穷者，但最荒谬的还有僧人、废物、酒鬼，你说离谱不离谱？你说陡峭不陡峭？但是更邪乎的啊，是评论区还扎堆的人表示说神准。真是奇了怪了，人开发者上来就说了自己是改的 MBTI， 瞎胡闹编的，明知是假的为什么还觉得它准呢？当看到这些刷屏的测试结论和认可反馈的时候呢，这种荒谬感达到了一个巅峰。这里呢没有建筑师或者调停者，只有一堆令人两眼一黑的头衔，什么酒鬼、傻乐者、妈 low， 还有什么贫穷者。偏偏呢，当你拿到了送钱者的卡片，看着上面写的金融界的未解之谜，像一部老旧但坚固的 ATM 机，不一定真的送钱，但是永远在支付的时候，你竟然会虎躯一震，心想救命，他在我家装了监控吗？这个呢其实就是很经典的巴纳姆效应，它就是人们呢会倾向于接受那些模糊的普遍的陈述，并且呢坚信这个就是为自己量身定制的。哪怕哈他说你是因为贫穷导致性格扭曲，你也会觉得哎，这个说的难道不是此时此刻正在看手机的我吗？然而呢 SBTI 它妙就妙在从来都不会装模作样，它不像星座那样哈试图呢预言你的未来，也不像 MBTI 试图指导你的职场，它呢就是主打一个我是假的，但是我懂你的苦，这种我就是来骂你的，毕竟我连自己也骂得坦诚，反而是比互联网上那些铺天盖地包装精美的高大上的心理报告让人觉得更加的治愈。测试 SBTI 呢并不会让这个测试出圈哈，真正让它火爆全网的是大家把这个测试纷纷发到了朋友圈。离谱成这样了，大家为什么还一定要把结果晒出来呢？一个可能的解释或许是在内卷一词泛滥到头发丝儿都疼的时代，承认自己是个酒鬼比证明自己是个精英要轻松的多了。你是酒鬼，你不是没有野心，你是野心断断续续的，时躺时干，你速度够快但是判断经常太草率了，你会爱人但是距离太近又会烦。社会认同理论告诉我们，人类本质上呢是在
在寻找群体。当你转发了这张酒鬼人格图的时候，你不是在承认你酗酒，而是在寻找那群同样不执着于意义、不内耗、能扛事儿的现实生存派队友。镜像神经元啊，在这一刻呢集体起舞了。当你看到隔壁工位的同事也测出了无所谓人那种原来啥都随便的不止我一个的共鸣，然后呢得出了不较真儿、不是没主见的自我肯定，这种心理路程呢能瞬间的降低大量只感孤独，也使我们的痛苦和窘境都不再被看作是不应当了。有数据甚至显示哈，近半数的大学生是会通过参与这种网络梗图互动来缓解精神内耗的，所以这个哪是测试啊，它分明就是互联网大型的酒友会认亲现场 AKA 在线互助小组。为什么我们明知道不对的 SBTI 一时间甚至火过了 MBTI 呢？要知道啊，这个 MBTI 呢好歹是有科学依据的，它的准确性呢也会更高一些。或许是当我们把生活过成了一张严密的计划表，或者一场疲于奔命的探索，我们太需要一些明知错误但安全无用之有用的东西了。 SBTI 的爆火哈，更像是年轻人对于人格标签化的一种戏谑式的反抗。既然社会总是想把我们塞进各种条框当中，那我们干脆呢自己选一个最离谱的条框跳进去，然后呢对着外面做一个鬼脸。也许就像朋友圈一位测出傻乐者的网友说的，做 MBTI 的时候我觉得我是在接受审判，做 SBTI 的时候我觉得我在跟世界一起发疯。还是发疯好啊，不仅不花钱还解压。最后一句话送给大家啊，不管你是 INTJ 还是送钱者，是 ENFP 还是职业发疯人，那些四个字母的框架哈，终究呢是装不下你滚烫而复杂的人生。毕竟呢连 MBTI 在心理学界也是充满争议的，所以何况是你呢？做做题可以，但是测的时候呢咱自己知道它只是个娱乐，不是工作，不是恋爱，不是原生家庭的解读书，更不是我们的人生判决书。爱大连就听991，今天的都市下午茶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姐妹向前冲。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已经对错了语言，恐怕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2: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2: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2: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3: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4: 都市之声广播 ，Fun。
5: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6: 看晨曦，
5: 伴随窗外清新的
6: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991作伴，
5: 呼吸，享受，奔涌，
6: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5: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6: 是991，心怀阳光与你。

0: 大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都市之声。
6: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7: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与你解读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不听不快，路上最爱。此刻听就对了，开车就听九九一。

0: 加班路上五点钟，
1: 卸下疲惫放轻松。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姐妹向前冲》。
0: 各位好，我是李萌。
1: 大家好，我是李霞。你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以及下载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当然了，如果您有时间，我们非常欢迎可以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啊，搜索关注一下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不光在上面可以留言参与节目互动，在节目每天的后半段啊，还会有好物推荐，大家可以准备好关键词，可以在上面买到好东西啊。今天要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如果您来过我们大连广电中心的话，一定会记得在这里面有一个超大型的剧场，在这可以看演出啊，可以搞各种各样的活动哈。那么今天我们要告诉大家，大连广电1500平的演播厅升级改造了，新的名字叫目光大连广电大剧院。7月18号首场演出就请来了德云社啊，哎，8月正式启幕。全新的剧场呢有1207个座位，用的是国家大剧院的同款座椅，灯光音响也都全换了新的啊。
1: 哎，好多人要有印象的话，就这个剧场可能演过好多我们大连的，包括春晚啊。
0: 嗯，是的。
1: 现在以后在大连大剧院里边有一个叫大连广电大剧院啊，目光大连广电大剧院。
0: 嗯，
1: 现在呢有一个时光放映机的一个征集的活动。如果您家里有和这座演播厅相关的老照片、老票根、老物件，欢迎大家来参与。你曾经在这演出过啊，在这观看过演出，可以把你的照片、故事发送到邮箱目光剧院的全拼 @163.com， 发到邮箱里啊，把你的老照片、老票根、老物件都可以啊，把照片和故事发到邮箱目光剧院全拼 @163.com， 记得留下姓名和手机号。入选的物品呢，从7月18号开始在新剧院大厅展出，还能获赠开业季的门票2张。邮箱地址我们再强调一下啊，是目光剧院全拼啊，汉语拼的全拼，目光剧院 @163.com， 截止到7月5号。

0: 冲水、
1: 充电、
0: 冲击、冲锋、冲浪、横冲直撞、
1: 冲刺、冲破、冲动、首当其冲，
0: 我冲，
1: 我冲，
0: 我冲！
1: 姐妹向前冲！
2: 生活太无聊，来听点睿智的料。职场、情感、搞钱，热点八卦、冷门知识，我们聊得比闺蜜还热闹。拒绝枯燥深度，只要清醒和上头，欢迎来到姐妹向前冲。

0: 好，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姐妹向前冲啊。你听说过刺抛这个词儿吗？
1: 当然了呀，我戴过隐形眼镜啊。
0: 哎，对对对对对，你给大家解释解释什么叫刺抛。
1: 刺抛就是用一次抛一次。
0: 有
1: 简称刺抛，还有月抛、年抛、半年抛。回答完毕。

0: 些，
1: 这回答非常好啊！啊，抛你不觉得它有点浪费吗？
0: 但是啊，我一般就是次抛，你现在还有周抛吗？我有的是次抛，能用好几次，
1: 好几次抛。
0: 对呀、啊，
1: 关键是你抛的是隐形眼镜，
0: 嗯，
1: 还好，因为它成本啊，各方面，包括是吧？咱也知道戴时间长了对眼睛不好，
0: 是的。
1: 但如果让你衣服买完了之后变成次抛的衣服，你有想过吗？
0: 哎呀，那我哪能舍得呀？它都没坏，
1: 是不是？
0: 嗯，
1: 如果真是买来衣服穿一次直接就扔掉，那叫一次性的衣服。
0: 哎呀，那一次性的衣服无非就是。几种情况，我觉得最主要的一种可能是什么呢？你比方说哈，演出服，或者现在就是不是那种特别隆重的演出服哈，
1: 嗯、
0: 就比方说幼儿园呐、啊，小学生啊，排个节目
1: 啊，便宜喽嗖网络买的，
0: 哎，大学生大家一起说我拍个集体照，
1: 哎，我就用一次用不上了，
0: 买个彩虹色的 T，
1: 嗯，
0: 对吧？你一件可能10多块钱，但那样你也能穿。除非就穿不了，穿不出去不行。
1: 哎，这算一种。
0: 哎，就是演出用一次。
1: 嗯，还有一种呢是内衣。
0: 内衣怎么刺跑啊啊？有内裤，
1: 对吧？一次性内裤，
0: 有
1: 一次性袜子。
0: 你去那个大型的那个浴池，
1: 哎，对对对，
0: 洗浴中心，
1: 嗯
0: 啊，都给你一次性的，那个裤。那个浴服，
1: 哎，也
0: 那个
1: 都还行啊，
0: 嗯，
1: 对对，还有贴。好了，那么如果以上说的这种叫次抛型的衣物、
0: 嗯，
1: 我们还能接受，
0: 嗯，
1: 那如果现在年轻人就专门买次抛型的外穿的衣服，啊，都很正常的衣服，甚至说这衣服穿个10次8次，一年半年都不会坏，而它变成了次抛，你会不会骂它败家子儿？
0: 那太败家了呀！你这从何说起呢？那没穿坏你都买了为啥要撇呢？
1: 现在就是年轻人开始生产批量生产一种新型的时尚垃圾，
0: 这
1: 是
0: 啥意思？
1: 就是次抛衣
0: 啊、
1: 嗯、比如说吧，你出去旅行、
0: 嗯、
1: 或者出公差，
0: 嗯，
1: 一共7天，
0: 嗯，
1: 很多年轻人呢为了不洗衣服，为了也懒得换，于是就准备7件次抛衣。
0: 什么玩意儿？
1: 就为了在旅途过程当中，第一省心，
0: 嗯
1: 啊，省力、
0: 嗯，
1: 另外还可以拍出美照，
0: 嗯，
1: 所以呢，花了也就200来块钱吧，买了几套衣服，单价都不超过40-50块钱。
0: 那你穿完为啥要扔呢？它也没坏，拿回来呀、
1: 不，有的我就直接扔掉，有的呢是穿完之后在二手平台再转手卖掉。
0: 啊
1: 啊。
0: 单价不太高，
1: 哎，拉了
0: 成本，我出趟门，
1: 嗯，
0: 然后穿这个衣服稀罕一天穿一次，
1: 哎，
0: 完了我再给他卖了，
1: 我卖了他呀，因为我用不上了，不想要了呀，已经拍过照片了呀，也不想再穿了呀。
0: 现在都流行这么玩啊？
1: 哎，咱都理解不了哈。
0: 啊，
1: 没想到啊，没想到啊，
0: 那我现在都已经从不打补丁的出来了，这现在洗都不洗了呢？
1: 直接就搁网上卖了，变成二手了。
0: 哦，二手你再去买，它这个价格可能又折一点。
1: 对，你比如我这套衣服，我买50块钱买的，
0: 嗯，
1: 我放在二手平台上35，还可以砍一刀30，直接包邮给你了。
0: 那我可不可以这么想？你是这么想的，穿一次，
1: 嗯，
0: 你放到平台上卖了，
1: 嗯，
0: 我再花35，平台上买完了，我穿一次，我再25卖它。
1: 可以啊，一步一步往下降吗？
0: 最后这衣服15了，换下一个人买去了，反正你相当于就是15块钱，你穿了一次衣服，你。哎，你这个思路哈，
1: 嗯，打开了，
0: 我想试着去了解一下，
1: 想了解一下，现在这个次抛衣挺火爆的，可能咱真是没跟上时尚，主要是精准贴合了年轻人的社交需求，
0: 嗯，
1: 就是朋友圈式生活，
0: 什么
1: 朋友圈式生活
0: 啊、嗯？
1: 就是专门有人啊，为了某一次出行啊、旅游啊，打造专属造型，
0: 嗯。
1: 然后不愿意为单次场景的花费高价购置新衣，于是就找那些廉价高颜值的次抛衣，然后来填补市场空白，
0: 嗯，
1: 用极低的成本满足你潮流打卡的需求。
0: 就是其实很多衣服你比方说10几块钱可能就能买到，
1: 嗯，
0: 但是你低价它可能就是品质的缺陷
1: 吧。哎，对了，不好看，质量做工拍出来也不是那么回事儿。
0: 对对对，
1: 所以我还得买那好的。
0: 那就那，你就这样便宜的你不用，然后你买稍微好一点的，
1: 买好的我也不舍得
0: 再二手。
1: 哎，对，但是所以我卖出去就杀杀成本嘛，不然的话我觉得不划算。我又不想要不好的孬的、嗯，但我也想要好的，还不想花那些钱。
0: 我的天哪，
1: 都是他的了，
0: 也就是说。

0: 你太便宜的衣服，你可能穿一次或者拍一次照片你就扔了。
1: 哎，对，
0: 偶尔有几个可能效果好一点的能在二手平台上可能会卖掉，大家觉得说哎，那我也就穿一次为了拍个照，
1: 是啊，
0: 对吧？所以那些什么裙子可能短暂的穿过，
1: 嗯，是是是
0: 啊，流向了下一个接盘侠。
1: 哎，对，是这样的，
0: 是吧？你以为花了十几块钱是捡漏，但没想过那个九成新的可能就是别人穿完就扔的一次性的什么皮肤叫贴膜
1: 什么玩意儿啊，
0: 皮肤贴膜，
1: 皮肤贴膜
0: 啊，
1: 不一般都只有手机才能贴膜吗？
0: 你这不就想手机贴膜是不是也坏了一次性八就扔了？
1: 哎，对
0: 对吧、嗯、你的衣服不也是吗？跟你身上贴一下拍完照了，对吧？
1: 也是。
0: 然后这些衣服的前任可能会穿着它暴晒出汗，因为得拍照嘛、
1: 哎、对对对，
0: 沾染彩妆甚至不明的污渍，然后下一任，然后你可能也不知道他怎么回事，反正买来了 你也对他一次性。
1: 哎呦，你要这么说的话，这个刺抛衣你以为你捡个便宜，那其实后面隐患挺多呀。
0: 最起码的就是卫生隐患。
1: 卫生隐患，
0: 对呀、啊、
1: 嗯，
0: 你看你他为什么便宜，大部分他可能就是材质上，比如涤纶的，
1: 是
0: 聚酯纤维做的，
1: 嗯，
0: 其实啥就塑料吗，聚酯纤维的材料，就是这个材料本身它没有什么危害，但是为了降低刺抛衣的成本，商家在这个染料在这个助剂上面就偷工减料，
1: 你看看，
0: 这就是真正健康风险的来源，比如甲醛呀、啊、这样的化学残留啊，就对你的什么皮肤刺激、呼吸道不适都有可能。
1: 一分价钱一分货，这句话是怎么来的？ 对、
0: 嗯、
1: 对不对？就刚才咱说的，你那个个人卖家，你缺少规范的消杀条件呢、啊？你那个面料上面有汉字、有彩妆，还隐藏着卫生隐患呢。
0: 嗯，
1: 特别是比如说你卖条裤子，
0: 嗯，
1: 那家你就穿完那裤裆。你套别人，哎呀，
0: 那衣服不也是吗？你大夏天你出去拍完照，那嘎就窝，
1: 哎呀，想想真恶心、
0: 嗯。
1: 还一次性皮肤贴膜，你贴完了之后，你那皮肤还叫皮肤吗？
0: 嗯，
1: 是不是挺吓人的啊？今天我们说这个话题呢，有很多朋友可能跟我们俩一样是头回听说，啊，还有这样的呢。
0: 嗯，
1: 啊，你比如说现在年轻人可能听完说，这还叫新闻吗？
0: 这有啥呀？
1: 我们早就这么干了呀。
0: 啊，
1: 就像当年咱开始说，叫什么拼单拼饭，
0: 嗯，
1: 说那些所谓的名媛儿，
0: 拼下午茶，
1: 拼下午茶、
0: 嗯，
1: 说连个丝袜都要拼一下，听没听说？
0: 哎，你说你怎么能接受？说那个下午茶呀，那个东西啊，大家拼完了之后呢，就是轮圈拍照。
1: 哎，对，最起码说你吃不吃，咱先放那儿啊，
0: 嗯、
1: 就没恶心着自己，对吧？你可以不吃，
0: 都拍完了，大家都拍完了吧？是不是？
1: 哎哎，
0: 好嘞，那咱分一分。一共16块，咱八个人、
1: 嗯、
0: 一人两块，
1: 哎也行啊。
0: 嗯，
1: 你告诉我来拼包我也能理解，说买了个名牌包，
0: 嗯，
1: 你先背，你背完之后我再背啊，我背完之后给他背，是吧？咱这一起背背背啊。背完了之后这包本来10000块钱买的
0: 啊，
1: 一人就会花个3-5千的，
0: 嗯、
1: 或者都不到，
0: 嗯
1: 啊，然后咱再把它卖了，二手咱再卖它啊，说就花了不点成本，然后在你的朋友圈里面看，每个人都背上了这个名牌包，是吧？这都给，就说那个丝袜都要拼一下。
0: 你说这就是，
1: 那你穿完了之后我穿。
0: 就这么说吧，你穿完了之后我穿，我勉强能接受。就是以前情况下，就俩人一起要是能分，比方说衣服呀或者是什么家，就是挺贴身私密的东西，
1: 嗯嗯嗯，
0: 要么就是亲姊妹儿，
1: 哎对，
0: 就那个年代
1: 纯闺蜜，
0: 对对，谁有事儿出门谁穿，
1: 哎对 对, 对
0: 是吧，
1: 有，
0: 要不就是纯关系好，
1: 是
0: 俺俩好的呀都能算一条裤子，
1: 叫不分你我，
0: 哎
1: 啊，你跟一个陌生人
0: 啊，就咱俩拼一下，
1: 拼一下，
0: 就这么说吧，拼桌吃饭我都不大能接受。
1: 哎，那我就相当不能接受了，就
0: 不是，就是你去吃拉面，
1: 嗯，
0: 对吧？你一个桌坐四个人，就你自己，那人多的时候旁边再坐一个人，
1: 哎呦很尴尬。
0: 我都就是尽可能的等你吃完吧，我先不坐下呢，
1: 就是想跟你打时间差，要么你先吃，要么我先吃，是不是
0: 啊？
1: 就不能同时吃，
0: 就是。嗯，
1: 怕喷人身上啊。但你说衣服更是这样，所以当年咱讲的时候是拼单，
0: 嗯，
1: 现在是什么呢？变成了一种把自己这个次抛衣直接放到二手平台直接卖掉了。
0: 新世界的大门真的一次一次向我们打开，有好多的一些词儿，就每个字你都认识，他们组合在一起， 你就有点陌生了，
1: 说这是怎么回事呢？所以今天我们说完了之后，大家也思考思考，如果这个东西对你来讲是个新鲜的事物，

0: 告诉我们你能不能接受。
1: 嗯，
0: 你会不会也进入其中感受一下，甭管你是卖家还是买家，对吧？
1: 或者说我抛一个问题给你啊，你旅行拍照，你会为了出片专门买几十块钱的刺袍衣吗？还是觉得这是浪费的？
0: 嗯，
1: 啊，就说你的看法。
0: 哎，如果你买了，你会搁网上给它卖成二手的吗？
1: 你咋卖？你教教我。
0: 你也教教我。啊，大家发信息过来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啊。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

0: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1: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0: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2: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0: 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
1: 别把脑子闷坏了，听一听比奶茶还有料的节目吧。冷知识、热梗、人间清醒、大实话，没有接不住的话题，只有笑不停的你。姐妹向前冲。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正在为你播出的姐妹向前冲，我还是李萌，
1: 我是李霞。
0: 平心而论，我觉得咱俩都挺会过日子，
1: 还老会过日子，
0: 是不是？不能说一分钱掰成两半吧，
1: 四半是掰不开的。
0: 但是就是说至少不浪费，对吧？
1: 对。
0: 那对于今天我们说这个话题，什么次抛衣，那我们都觉得很新鲜啊。首先呢，可能自己不会去选择，另外就算是买了之后，我也不会放在二手平台上再给它卖了。
1: 为啥呢？
0: 因为
1: 它根本不会上二手平台。
0: 哎哎，对，不大门朝哪开呀、啊？啊，就除了这个之外，就是没用过这样的手段。
1: 其实对我们来说是这样，可能很多人跟我们姐俩一样、
0: 嗯、
1: 但是对于很多的年轻人来说，现在咱说的年轻人可能就年轻，更年轻，甚至我知道的，我周围有朋友就是孩子在上小学，
0: 嗯，
1: 已经会用二手平台去卖一些他妈妈在家里闲置不用的东西了。
0: 这个吧，就像咱们以前带孩子，就是摆个小书摊啊，流动起来啊，对吧？你家闲置的，我家闲置的，跳蚤市场，
1: 学校整的跳蚤市场，对，
0: 哎，这个是可以的。
1: 嗯，
0: 但你说这个衣服，特别是那些，咱说，如果你真是这衣服挺贵挺贵的，
1: 嗯，
0: 然后我现在不穿了，然后我想卖了它，倒点钱用，我觉得这个哈倒是可以理解。但你说你这个三五十的，然后你给他卖个十块八块的。这不能说叫犯不上，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包括你这东西别人拿到手还能不能继续用，
1: 就是今天咱说的就叫这个次抛衣。
0: 嗯，
1: 它既然都有这个称呼了，这个叫法了，就说明现在这个市场已经很庞大了。
0: 是啊，都有这个名词了。
1: 对，对对对，一次一抛，对吧？顾名思义，次抛。对，在那个你叫什么护肤界挺火的，那个次抛精华。是吧？有的时候那什么双十一大促啊什么的，就冲劲儿最猛的，优势就是跟外界空气接触时间短，就是防止它的成分失活，就是一次一泡，你打开一个用一次，对吧？这叫一次，携带也便捷。
0: 嗯，
1: 哎，你仔细想想，次泡精华的这些优势，放在服装界那不全是缺点吗？洗一次就废，穿两次就扔，就得必须进垃圾桶。
0: 那你这还卖它？
1: 所以你看现在有好多说专门买次抛衣，哎，就是说没有啥比次抛衣更适合叫什么精装修的朋友圈。
0: 那说白了就是为了凹造型，
1: 哎，
0: 然后我就买一次，
1: 对呀，
0: 我就穿一穿，
1: 嗯，
0: 甭管是几块钱的几十块钱。

0: 钱的，他们不觉得是浪费。
1: 是的，
0: 他们觉得我花这个钱，然后我也没有什么心理负担。但是刚才咱说了，廉价不是福利啊，它暗藏的风险有没有想过？
1: 嗯，
0: 咱最主要的就是皮肤过敏、化学侵害、细菌隐患，对不对？这个是咱讲过的，那可能就要付出更重的代价。说你花个20块钱买了个刺袍衣，然后花200块钱上皮肤病医院去看病，
1: 哪个合适？
0: 哪个合适啊？
1: 嗯，
0: 就我，你算没算过这个账？
1: 嗯，
0: 对，你可以买什么呢？刺袍可以买那种就是不贴身儿的，我觉得这个还可以。
1: 比方说道具。
0: 哎，这个是可以的，
1: 装饰品
0: 可以的，
1: 哎，这都是可以的。甚至你比方说有一些衣服的外挂的什么东西的，
0: 比如说马面裙，
1: 哪怕外搭都行。哎，对对对，
0: 对吧？
1: 对，
0: 马面裙一般里面得穿个啥吧，对吧？
1: 你总得穿啥
0: 啊？总得穿啥是吧？然后你给它围在外头，
1: 对、嗯，
0: 是吧、
1: 嗯？
0: 或者买一个二手的披肩，
1: 嗯，
0: 哈利波特那玩意儿，
1: 哎，都可以啊，
0: 这是可以的。
1: 对，
0: 或者是帽子，帽子其实都不行
1: 啊、
0: 都贴头皮。是不是、啊、
1: 对，
0: 这是鞋
1: 发箍
0: 好也不行，
1: 是
0: 万一有脚气呢，
1: 就这么说吧，就是泳圈行，泳衣就不行。
0: 哎，我都找不出来啥行啥不行，
1: 对吧？你只能是这么一个关系了。但是呢，有人说现在是什么呢？穿刺袍衣的人重新定义了性价比。
0: 哦，说说怎么回事？
1: 说你看、你要做到一件合格的刺袍衣、你必须有满足以下几个要素啊！大家可以一起来思考一下。价格便宜，
0: 那这是第一位的。
1: 色彩鲜艳，
0: 哦，
1: 露肤度高，暴露皮肤啊，露肤度高。我都没有这样的衣服，
0: 我可能
1: 我砍袖就是我露肤度最高的了。
0: 你今天就算是露肤度高，
1: 这样穿啥膀都觉得凉。
0: 我觉得露肤就是二分三分裙儿，
1: 然后呢
0: 一份裤，
1: 就他那个就必须得是那样，就而且你得紧随着时下的潮流
0: 啊、
1: 今年流行一字肩，
0: 一字肩
1: 啊，流行小抹胸，你就扣上。对吧、小抹胸，
0: 那不应该打开吗？还能扣上。小抹胸，
1: 露脐装，
0: 一寸裙儿，你就穿个裤腰就出来呗。
1: 就是你得契合某些特定的场合或者地点，
0: 哦、好吧
1: 对吧、
0: 嗯？
1: 但是因为跟日常的场景不搭、所以一般穿一次可能就转手了或者闲置了。
0: 对啊，上班不能穿啊，上学不能穿
1: 啊。对
0: 啊，
1: 你有一些某一些，你比方说过一些，就是哎呀，就是有的人不过的，比方说西方的万圣节。
0: 哦，
1: 对
0: 吧？对对对对，
1: 是吧、你大家可能有好多，比方说打工人、年轻人凑在一起，为了出圈啊、为了就是这个痛痛快快的玩一把。你要出街，你要出片儿，有需要，你得需要一个光鲜亮丽的，又得符合节日氛围的这个装备。你怎么办？你是不是就得准备一个？但这个衣服买的是真没用，你平时也穿不上。
0: 是吧
1: 、你不管什么修女装、护士装、什么魔女斗篷、龙袍什么的，对吧？你 cos 个谁？这玩意儿是不是、就是你肯定不会穿的第二回。
0: cos 这个是谁？
1: 你别管 cos 谁，你 cos 谁我也不认识，就是 cosplay 里边那些玩意儿。
0: 在我心里，你什么都能整明白。哎呀，你 cos 谁？
1: 所以你看，这你不光是普通人这样，你哪个女明星都是，你去个什么盛典，走个红毯
0: 啊？ 对，
1: 你谁把一个高定穿两遍？
0: 好像还真不行。
1: 你等到12月之后，潮流一换，心梗一出，去年的奇装异服它就没价值了。
0: 哎，那浪费了。
1: 是吧？你单桌角，你都嫌它布料少。现在家里边哪有那么多储物空间？你但凡进入到你的收纳箱里，我必板必，你十有八成你不会再给它拿出来了。
0: 哎，你说太对了。
1: 站那地方干啥？你家房一平多钱呢？
0: 可不是嘛，光装这些垃圾破烂儿了、啊。
1: 哎，
0: 你说到这个，我想到了，确实，你如果让我现在拿出一些次抛的、月抛的、年抛的，我还真能抛出来，
1: 是不是？
0: 哎。日抛的基本上
1: 甚至都能带着价签抛的，
0: 哎呦，那倒是有，特别是你像作为咱们主持人来讲，我们在舞台上，只要这身礼服露过面了，第二次再主持什么活动，基本上也不会再穿了。
1: 对，除非它是一些比较百搭的，
0: 哎、
1: 比方说这个什么西装类的，
0: 是是是，
1: 或者是这个就单一色调的，纯白纯黑的，你其他有颜色的，带花带什么的，一次就差不多了。
0: 关键是还有一些女主持人，她根本不控制嘴。他这衣服还能穿进去吗？啊，李霞，
1: 你应该就每次都得换吗？
0: 对呀，你就得换呢，你就适合这日抛。
1: 我日抛
0: 次抛
1: 人家是抛。

0: 一般没这大码，
1: 这
2: 二手平台还不好卖。
0: 所以你就看以前流行什么，就是租服装，
2: 租的，对对对，
0: 哎，或者是什么，对吧？嗯，那时候租服装特别轻。现在你要想租一个像样的衣服，它也不便宜，
2: 也不便宜了。
0: 所以现在刺袍衣就流行了。
2: 哎，你还真别说，
0: 所以性价比这仨字儿就牢牢了在有些人的心里边就领悟了。
2: 嗯，
0: 你看这种衣服你就该刺袍。过节前夕收一件，节日氛围褪去，精修九图发完，你再把它往闲鱼上一挂，哎，留给没有出过这个角色的姐妹们，明年穿呢？
2: 有道理啊，
0: 对吧？你今年 cos 这个，明年你 cos 那个，让别人去 cos 这个，
2: 哎，也让他们有点体验感。
0: 你乍一听挺抠搜的，但是这是道德水准高的体现。那比起有一些可能在某宝买新品，完了挂着吊牌穿两天再退货那些白嫖党，可能买刺袍衣的年轻人。而且那体面些，
2: 哎，你要是这么比的话，前面那个确实没有啥道德，
0: 对
2: 对吧？后面这个虽然咱有点理解不了，但是最起码人家干这个事儿，他是符合道德水准的。
0: 对呀，啊，我也没当那个那新的给你卖，
2: 对，你可以
0: 在二手平台上买，
2: 自愿嘛，
0: 对
2: 不
0: 对？
2: 对
0: 对对，嗯，类似的场景还有过生日，你买个刺袍小礼服，
2: 嗯，
0: 是吧？你去那个什么什么迪士尼呀，啊，什么什么那个主题乐园呐，啊，
2: 嗯，
0: 你买个刺袍的公主裙儿，
2: 嗯。
0: 一切的不出片儿等于白过的重要场合，刺袍衣都行，都是怎么说呢？装点你朋友圈的高级涂料，
2: 还真是
0: 让毛坯的人生，油然而生一种精装大平层的美感啊！
2: 这个定位啊，
0: 爸，
2: 我也不想要毛坯的人生。
0: 媳妇，你精装大平层，你怎么装啊？性价比
2: 怎么装？我就得拿着刺袍衣装。
0: 以前是往灯上装，现在这性价比刺袍衣
2: 往衣上装，
0: 哎，
2: 哦，
0: 你看，还有刺袍衣备受欢迎还有个重要的原因
2: 啊，
0: 就是年轻人的爱好。
2: 爱好，
0: 年轻人爱啥？
2: 爱
0: 打卡。
2: 哎，对，他们真愿意这个，啊，
0: 对吧，
2: 嗯，
0: 打卡是旅游，你不管是出门还是在你所在的城市里，是不是哪有新鲜玩意儿就打卡，
2: 是
0: 打卡就拍照，
2: 也不知道是给谁去打卡，得给打谁的卡。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打卡道具，
2: 是啊，
0: 少女们的刺袍衣，阿姨们的什么玩意儿啊，
2: 花围巾，
0: 哎，
2: 嗯，
0: 你看打卡式旅游突出特征就是摆拍，
2: 摆拍
0: 重摆拍轻体验，
2: 嗯，
0: 你能不能拍出人生照片就是衡量你旅行满意度的重要指标。
2: 哦，我不在乎感受，
0: 我也不在乎去了都看见什么了，回来我就在乎这九宫格，哎呦我的妈，86个人给阿姨点赞，
2: 我不在乎我看见什么，我只在乎你们看见什么。
0: 哎，
2: 嗯，哎呦我
0: 太重要了。
2: 哎呀，
0: 你的刺袍衣到了你的打卡地，再经过滤镜，上了你的九宫格，成功了这趟行程，
2: 绝了，没白去，
0: 嗯，
2: 值回票价了。
0: 你看看，就这样的吗？
2: 啊
0: 啊，做到因地制宜了。嗯，最亮眼的 NPC，
2: 真行啊，
0: 嗯！
2: 年轻人，年轻人打卡的方式，那中老年也是一样呗，对不对？没准有哪些阿姨把自己那花围巾还在二手平台上卖了呢。
0: 哎呀，这引起了阿姨们，阿姨是这样的，到一个地方都得把所有的花围巾都拿出来。
2: 嗯，
0: 我今年有3个，明年我带5个。
2: 哎呦我，
0: 都不带下架的。
2: 哎，阿姨们一般都不卖，都压箱底儿了。
0: 对对对，
2: 而也不贵，对吧？
0: 嗯，
2: 就是今天我们说这个话题的同时呢，我也打开了一些所谓的平台，我们也看一看到底上面有没有这种刺袍衣。
0: 行，
2: 没想到，没想到。真的太多了，而且单价低到超乎你的想象。
0: 多钱？
2: 哎呀，都不好说，个位数，都个位数，而且码还挺，就什么样都有，
0: 啊，
2: 人家给你标的清清楚楚的，
0: 嗯嗯，
2: 而且人家非常坦诚的告诉你，
0: 嗯，
2: 仅穿过一次哦，几乎全新哦，布料少，质地薄，在意的姐妹勿拍哦，
0: 仅能拍照不能出门哦，
2: 仅能拍照不能出门，这个是我就想看看这个。
0: 就那你就拍拍照嘛，
2: 所以人家都告诉你了，
0: 嗯，
2: 你如果买家苛求质量的话，你就不要选我这个，
0: 对
2: 对吧，你花个30-50，你还期待穿出3-5千的感觉吗？
0: 那肯定不能，但是你是为了滤镜效果呀。
2: 对呀，啊，那换着穿呗。
0: 哎呀，现在你还说，你比方说夏天的时候，你上三亚之前，你整点什么沙滩裙呀，啊，
2: 嗯，
0: 印花的抹胸啊，你是不是得整个刺袍的配饰？
2: 得有啊，
0: 田园风的针织小头巾呢，是吧？
2: 哦，
0: 你得体现出那种松弛感。你平时上班你能戴吗？田园风针织小头巾，你去不让那领导给薅下来？
2: 不是薅下来，就得问你又花脸了。别跟我提啊，我现在提头巾敏感。
0: 你像大理上洱海，
2: 嗯，
0: 对吧，你是不是得整个民族风的披肩
2: 啊，
0: 嗯，你整个乳白色镂空的罩衫裙，罩衫

0: 安全，你就可以刺袍买一下，然后穿出那种旷野感。
1: 哎呀，
0: 就是你像西北旅游，你整个刺袍的废土风，买两个戴兜帽的卡其色长袍。
1: 你说这个那个地方我都不想去了。
0: 不是，你打扮出来就好了。
1: 是吗？
0: 对对，你先啊，你就说这是热乎的地方。你知不知道现在羽绒服也有刺袍的？
1: 羽绒服，
0: 为了12月跑到长白山去看雪，对吧？南方的朋友们可能一年就看那么一回，或者说多少年看一回。
1: 是，
0: 你能买一件挺贵挺贵羽绒服搁家放着吗？
1: 羽绒服
0: 多占地方，
1: 一般要贵点的都得几千块钱。
0: 你是吧？你上二手平台160，淘一个羽绒服，是吧？二手的，按照新品可能得300-500块钱、
1: 嗯，
0: 完了你就直接上二手平台上搜同款，然后搜到了个100多的刺袍的，对吧？你也不用担心，就是跟其他有什么差距，反正就是他也知道这个可能是别人穿过一次的或什么样的，但是我这次出行需要啊，我穿完了这次我可能再回放到平台上100块钱再卖了，
1: 或者我直接扔掉我也不心疼。
0: 对啊对啊
1: 对
0: 啊，
1: 对
0: 不对？对对对。
1: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这160羽绒服行啊，
0: 行，
1: 可以买啊。
0: 对呀、
1: 啊，对吧？你满足了你出行的需求啊。
0: 你出门之前，你必须得准备好。
1: 嗯，
0: 你像从南到北，你选择在一个冬天的时候，你要不准备好，你落了地你再去买，你多冷啊。
1: 嗯，好像还不行。
0: 真行，
1: 嗯，
0: 就是打工人的一种进化，就是出行前把刺袍衣准备好。
1: 真行。
0: 然后不再被景区大几百的什么就哄得团团转，说哎呀买个这个吧，我提前打扮好了，也不用被一些新品预售折磨了。
1: 嗯，
0: 上哪自己都整一个能出片的套装，不花冤枉钱。
1: 哎呀，有时候我在想哈，你说不是我们不想穿好衣服，是不是因为穿好衣服的门槛越来越高了，才导致说现在大家伙哈都想少花点钱，然后凹出造型就行了。
0: 也可能是对贵衣服失望了，
1: 或者说你已经没有伺候贵衣服的耐心了。
0: 嗯，
1: 你看啊，你打开柜门，你把你现在家里面你觉得最值钱的衣服你叨叨出来，你看一看，羊绒的得有吧？
0: 哎呀，你这花钱保养，我跟你说，一年不一定能穿上一次，
1: 是不是？
0: 嗯，
1: 貂儿你有吧？
0: 哎呀，那你更得保养，还得改款呢，
1: 是吧？好，真丝你有吧？
0: 哎呀，就那玩意儿，就一个气熨斗都伺候不了它。
1: 关键它还不能机洗啊，对不对？
0: 对呀、
1: 啊。啊，那这个就咱就把这些贵的东西挑出来之后，你发现太烦人了，太繁琐了。
0: 你收纳呢？有的不能叠，有的必须挂着，
1: 是
0: 也长短的还不一样的，有的不能放收纳箱里。
1: 对 对, 对对对，
0: 有的还得放点什么干燥剂，干湿温度得适宜的，有的还得防虫的。
1: 后来你发现，多贵的衣服它也发黄。他也招虫，
0: 嗯，
1: 他也整不好了，他也给你耍脾气。
0: 你家里还买了不少专用的衣挂。
1: 是啊，是啊。后来你发现贵的质量也一般，一年穿不了几回，岂不更浪费？
0: 嗯，
1: 所以是一分价钱一分货，但是你会发现这刺袍，那更有性价比啊！
0: 真有性价比，你花好几千、好几万，你买完那玩意儿，你放那儿还得伺候它。
1: 就跟以前咱说，我买个真品。和人家买那1:1:1，后来发现人家玩意儿更结实。
0: 哎，人家玩意儿洗好几回也行，
1: 是不是？
0: 嗯，
1: 人家玩意儿不掉皮，人家玩意儿五金件都不掉色、嗯。
0: 好多奢侈品不都是吗？你去了说你这玩意儿怎么洗水掉色？我们这衣服卖的是款，可没说它不掉色呀。
1: 你都没法维权，
0: 嗯
1: 啊，这次后来就这啪啪打脸，那我还不如花个180的呢，那我花那180的干啥呀？
0: 嗯，
1: 真是不没必要，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说这个啊，也给大家提个醒，不是不可以尝试，但是还是那句话，就是卫生的这个情况啊，包括你自己心里面的接受度。
0: 对，
1: 虽然我们说的挺好，但是很多人还是觉得我宁可我不熬造型了，我也不会去选。
0: 嗯，
1: 对不对？
0: 对，这个当然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选择呀。
1: 哎，就是有人在改变我穿衣服的这种就心理或者思路。对啊，我就愿意穿那不重样的，我就想凹出造型，那你就可以选，甭管它质量好不好。
0: 嗯、
1: 但有人说，我就永远追求品质，我就不会去选那个刺袍，那你就按照你这个习惯继续进行下去，
0: 对，
1: 也没毛病，
0: 对对对，
1: 对吧？
0: 但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选择，你怎么舒服你怎么来。
1: 哎，大家要是有好的二手平台啥的，你好的经验，我们还是想看看，分享一下。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 FM 99.1 啊，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啊，各位朋友，女生们过了25岁抗老就不能马虎了，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好产品啊，普通的护肤品只补水不抗老，那么想要养出紧致透亮的肤质就太难了，想要一站式的做好抗老滋养还得靠专业的生养套装。今天呢618的好物给朋友们带来了韩国美妆大品牌后天气丹礼盒七件套。咱们亚洲人的皮肤呢大多数都比较的娇嫩，角质

0: 偏薄，选护肤品要适合咱们肤质特点的，用起来才放心。后这个品牌呢，一直主打的就是研发适合我们亚洲女性肤质的护肤品。这套人气很高的天气丹礼盒，肤感润而不油，成分上也下足了功夫，用了人参根、鹿茸、珍珠粉这些名贵药材的提取物，滋润度也在线，就算是干皮、混干皮在夏天的时候用都很舒服，关键是各个年龄段都能轻松的驾驭，闭眼选啊都不会出错。像这种大牌的套盒平时呢真心不便宜，官网得2000多才能拿下，但是今天618大牌美妆狂欢购，临期老款清仓，一价到底，一整套7件到手只需要349块钱，这个价格呀仅限618期间啊，过期就恢复原价了。这个礼盒里面包含了150毫升的滋养液、110毫升的滋养乳、25毫升的滋养面霜，除了大正装还送你25毫升的同款水乳一对、10毫升的精华液，还有8毫升的紧致眼霜，足足7件礼盒装承包你所有的护肤环节。虽然呢效期到2027年的10月份，但是价格香，护肤品每天都要用，所以完全不用担心。这个后天气丹精美的礼盒哈，非常适合送人。我们也提醒大家，这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可以溯源，限时福利，大家可以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回复礼盒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再减5块钱。618年中狂欢活动火热进行中，添加福利官微信抢专属膨胀礼券，1元抵16元，最高可以膨胀到618元，下单更划算，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面霜免费带回家。公众号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回复礼盒两个字儿，就可以赶紧到商城去囤好物啦。
1: 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大家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0: 稍后是张一带来的心动频率，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2: 看晨曦，
1: 伴随窗外清新的
2: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991作伴，
1: 呼吸享受奔涌，
2: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2: 都市991，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都市之声。
0: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9: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为什么白鲸的头软乎乎的吗？准确来说，那是它的鹅绒是白鲸头顶前方的脂肪组织，不同的鲸它们的鹅绒形态都不太一样，这种差异可能会影响到它们的声学功能，也就是说不同鲸的回声定位信号会有差异。根据研究，鹅绒在声学上起到准值作用，简单来说就是让回声定位信号具有更高的指向性。抹香鲸拥有最大体积的头部，可是呢，它的鹅绒已经退化，不过还能用回声定位功能。鹅绒粒都是脂肪，它的密度接近于水，所以按下去才特别 Q 弹。想象一下，你在按一个装满了油的气球，大概就是这种感觉。白鲸的鹅绒独特地方在于，它可以改变鹅绒的形状，而形状上的变化可能会改变回声定位声音的功能。所以你可以看到白鲸的鹅绒在扭动，晃来晃去的。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啦。
4: 爱是什么？爱是一见钟情，怦然心动。爱是满心欢喜，热泪盈眶。爱是心安，是无论怎么赌气都不会有人走掉。
5: 你们怎么会好像走？
4: 爱是尊重，是包容，是我接受你本来的样子。爱是相互陪伴，相互照顾，携手一生。心动是爱的开始，选择让心动发生，是我们做过最勇敢的事。
6: 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4: 心动频率，在喧嚣的城市里，用声音谈一场慢恋爱。
7: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正直勇敢，
8: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7: 他温柔善良，
9: 怎么可以吃兔兔，怎么那么可爱。
7: 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10: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7: 他，
11: 我是亿万富翁，我摊牌了。
7: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12: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13: 这里是恋爱频率之行动信号站，
7: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

爱大连就听991，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大连广电1500平演播厅升级改造了，新名字呢叫做目光大连广电大剧院，7月18号德云社首场演出，8月正式启幕。全新的剧院呢是有1207个座位，用的是国家大剧院同款的座椅，灯光音响都换了新的。现在呢有个时光放映机的征集活动哈，如果说您家里有和这座演播厅相关的一些老照片呀、老票根啊、老物件啊，欢迎参与，把照片或者是故事发送到邮箱目光剧院的全拼 @163.com， 记得留下姓名和手机号。入选的物品呢从7月18号起在新剧院大厅展出，还能获赠开业季门票2张。所以一定要记好邮箱地址哈，是目光剧院这个全拼 @163.com， 截止时间呢是7月5号。

0: 盛夏逢盛会，槟城迎宾朋，2026心领军者年会落地大连，全球目光聚焦山海槟城，世界商圈相约浪漫之都。现在呢，面向全市广大车友正式发起志愿服务车队招募计划，用车轮串联城市热情，用车身装点槟城盛装。我们一共呢是要招募两个车队哈，第一个是礼宾服务车队，需要400辆车，要求车身整洁，车况良好，文明行车，驾驶技术过硬，车型呢是小型的载客汽车，这样就可以了。能够为参会的中外嘉宾或者是工作人员提供义务的交通出行志愿服务。报名成功的车辆呢会统一的配发官方定制的车用礼宾旗杆和彩旗。招募的第二个车队呢是流动喝彩车队，一共需要3000辆，要求车身整洁，文明驾驶，配发活动指定的喝彩车贴，张贴于车辆前后风挡玻璃处，形成独特的流动风景，为大连加油，为达沃斯喝彩。报名通道呢是有两个，第一个是在大连都市之声公众号的首页找到品牌活动达沃斯车队，点击进入就可以了。第二个呢是大连都市之声公众号的对话栏，发送一个关键词达沃斯，关键词是达沃斯，然后呢获得回弹链接，点击进入就可以了。所有报名成功之后的礼宾车队和流动车队的车辆呢都可以参加幸运大抽奖，只要是可以参加抽奖了，就代表说您报名成功了。一等奖呢一共是有20个力降运真礼品礼盒一套，150块钱。二等奖呢是20个力怡鱼子虾酱礼盒一套，价值90块钱。三等奖呢是有50个格劳克斯车用空调杀菌除味喷雾一瓶，价值79块钱。幸运奖呢是有500个中国石油10块钱的汽油券一张。中奖之后怎么来领取呢？一二三等奖哈、是要凭中奖的图片，注意哈，转发是无效的，一定要凭中奖图片，于6月17号、18号，也就是明天和后天，上午的9点钟到下午的17点钟，到大连市沙河口区民权街162号广电中心正门的接待室来领取。那幸运奖呢是加油电子券嘛，这个是中奖之后7个工作日内就会派送到您中奖手机号码对应的中油好客驿站这个账户当中，可以通过中油好客驿站的 APP 或者是微信支付宝的小程序注册账户查询来使用。好了，接下来是海涛带来的20分钟相亲环节，大连之恋。
1: 确认过眼神，你是我爱的人。
2: 人海茫茫，总有一个人在未知的地方等你到来。
1: 来这里，遇见他，一起去感受爱情的样子，共同创造属于两个人的世界。
2: 以爱的名义开启浪漫之约，
1: 搭乘大连之恋，开启幸福之旅。
2: 大连之恋，美好爱情由此开始。
3: 大连之恋温暖了心房，温馨的港湾，和谐的乐章。
4: 说情感，聊婚姻，谈生活，欢迎大家在每周一至周五傍晚的18:10

0: 18:30，收听 FM 99.1相亲交友节目《大连之恋》。我们也希望通过电波扩大你的交友资源，帮助你解决恋爱中可能遇到的一些困惑问题，也帮助大家早日脱单，早日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我是主持人海涛。今天的直播间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陆飞老师。陆飞老师呢是情感分析师，同样呢也是大连之恋婚姻家庭服务指导中心的执行经理。此刻呢，陆飞老师已经来到了直播间。您好，陆飞老师。
1: 哎，你好，海涛。听众前面的朋友们，大家好。
0: 嗯，很多的听众朋友很期待哈、陆飞老师的节目，因为陆飞老师呢是大连之恋婚姻家庭服务指导中心的资源部总监。嗯。在您的介绍当中提到的这个，您手中有很多的男资源和女资源，什么样性格的人更加容易脱单呢？
1: 嗯，因为相对来说的话哈，其实我说实话，每个人都在择偶方面都有自己的一个要求和标准，但是我觉得可能更加来说，我觉得第一大点在感情方面可能要求的并不是很多，或者是觉得幸福感很强，觉得就是可能遇到另一半的一个情况，两人在一起相处了日后的话会觉得特别舒服，因为他知道自己想要一个什么样类型的人。这样的人的话他目标性很强，所以他就知道接下来我适合找个什么样类型的人。但是在听众前面的很多不管是男士或者女士，说实话虽然经历了感情各个方面并不是很多，但是的话有很多的人可能根本都不知道自己想要找一个什么样类型，也不知道自己到底适合什么样类型。那这样的情况下来到我们这边，那我们老师的情况就会一对一的去教你，你应该找一个什么样类型的人，比如说你应该跟一个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可能共度余生会比较合适一点。因为两个人在一起的婚姻最重要的点就是适合。
0: 我明白了，喜欢是适合的开始，合适呢是能够幸福走下去一辈子的一个基础和条件，是吗？
1: 主持人说的太好了、
0: 谢谢。实际上我理解就是很多的这个单身未婚的朋友，你的这个期望值过高的话，往往就会给自己更大的一个失望，所以说我们在择偶的时候要给自己适当的多留一些白，对吧？
1: 对，适合自己才是最重要的。其实有的人比如说给你介绍不太适合的，那我给你介绍了以后了，可能结果并不是不尽人意的一个状态，但是的话如果你真正打开你自己，接受所有能接受的类型的人，然后真真正正有一个好的结果，往奔赴双向奔赴的这样的结果、我觉得这样的感觉是最好的。
0: 是双向奔赴的感情是多么让人羡慕啊。
1: 是的，海涛你说太对了。
0: 好，接下来海涛和陆飞老师继续为大家推荐优质的男嘉宾和女嘉宾。好，今天的陆飞老师带来的一号男嘉宾是36岁的未婚男士。这位先生啊，条件蛮不错的哈、有房有车，没有贷款，身高1.80米，硕士研究生学历，现在呢在体制内工作，是一位非常优秀勤奋的公务员，收入很稳定，父母呢都退休了哈、希望找到的女孩子是26岁到37岁之间的，1.60米以上身高的。他特别希望和女孩子四个字来形容他们的婚姻状态是牵手一生，是吧？
1: 是的，在听众前面的所有的女性哈，觉得这个年龄还比较符合自己的择偶要求的这样的男生哈，完全可以跟我联系哈、因为我们这个男孩子他目前为止他是职业是公务员，性格是属于那种比较乐观比较开朗型的，然后性格也比较温和随和的那种男生，你跟他在一起会觉得很暖的那种感觉。对，而且他身高是1.80米啊，这个高度还是非常不错的。通过就是咱们他是完全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啊，有个非常不错的这样的职位，属于副处级的。他呢是房子呢是32厅，然后没有贷款，虽然是属于那种普普通通的家庭啊，父母这块也是事业单位退休的这样的，然后退休的这个薪资方面还比较丰厚一点。他本身呢他性格方面也挺好的，然后他也不吸烟呐、不喝酒啊，然后属于正能量满满的这种小伙子啊，挺不错的。而且事业他现在目前为止也是上升期哈，属于是那种股票属于那个优质股，而且爱好也很是广泛，比如说那种看书啊、健身啊、听音乐，比较喜欢吃美食啊。但是我发现他是属于干吃不胖型，
0: 干吃不胖型就是说他除了吃之外还要有消耗，热爱运动是吗？
1: 是的，是的、就对自己的生活还是有要求和品质的，
0: 很自律啊、
1: 而且自己这块也是比较会烹饪。其实说实话，我跟他也沟通过，因为本身老师陆老师的一个身材还是比较圆润的，对，然后呢我也说哎，有没有什么好的方式方法、然后我们这小伙就跟我说，姐就一个点，就是 那个管住嘴迈开腿，就是这个点。对，而且的话他在这个单位上面还是比较有原则和规划的，聊天啊看起来穿着也是比较得体的，小衬衫啊小领带啊这种的有时候，然后自己也是从这个单位过来来到我们这边来的啊、也是说实话也是听到我们的广播然后来到我们这边，因为父母这块是非常非常着急的，也希望他赶紧有一个自己的另一半，有个温暖的家，这样父母才会安心。而且我们这男孩子一个择偶要求哈、就是并不是很复杂，年龄方面呢就想找一个比自己小一些的，或者比自己大一两岁都可以这一块的，比如说25、26岁啊，然后到那个30、37岁左右这块都可以，因为他本身36岁，身高呢找个1米6、1米62的到1米70之间都可以，然后有个稳定工作就可以了。因为毕竟的话我们这个男孩子他本身的一个经济方面收入还是比较可观的，然后的话年收入也能达到20万以上，对，还是可以的，这块也是大连本地人哈、欢迎大家来咨询哈。
0: 好，来关注一下2号男嘉宾闪亮登场，退休金在20000元，丧偶的状态，希望找到的女士是人品善良，有修养懂生活。这位先生62岁，现在呢他独居跃层百余平的房子哈，哎，这位先生的条件真好哈，年龄也好，62岁的年龄。
1: 哎呀，这个年龄段其实说实话都已经经历过了一段感情了，内心啊，不管是事业还是内心当中都已经沉淀下来了，以至于他经济方面也是非常沉淀的，也是非常稳定的。所以的话，就是说真的，这个年龄段就是真正的享受生活的年龄段了，而且的话，女性朋友如果想找我们这种退休的，然后经济条件还比较不错的啊。这样的男士可以带来完完全全给我们带来安全感的这样的女性朋友，那么就可以注意一下我们这位62岁的大哥了。
0: 好，介绍一下我们的2号男嘉宾。
1: 因为我们62岁大哥啊，他是丧偶的，自己这块啊是有一个房子是跃层的，200多平，加一起啊也得有将近上下加一起得有300多平，然后月收入能达到20000左右哦，这样的20000多，然后属于那种高学历高智商的这样的科技人才，最大的缺点啊是不太会说话，太多好听的话，就是属于那种实实在在那种型儿，所以说就陆老师也是属于实实在在的告诉我们女性朋友哈、他虽然在感情方面可能不是太会说太多好听话甜言蜜语啊，但是他会给你一个非常非常安心温馨的家，或者呢会让你感觉到这个人哎呀真的很好，但其实我们女性要的是什么，要的就是个肩膀，会给我们自己一个安全感。我们这个年龄段要找的是什么，第一注重的就是人品，第二就是经济，对不对？而且的话他人品方面没有任何问题，经济方面也是决定上层建筑，贫贱夫妻百事哀，工资卡对不对也上交给咱，我们大哥也都说了，只要人对踏踏实实我俩过生活，这些东西都是浮云，因为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是不是？人就这一辈子，是不是？而且的话也代表了他的一个人品和对对方的一个爱，是不是？而且我们这大哥我真的觉得应该是那种会把全部啊拥有东西都给他想要爱的这种人，因为他本性是一个很善良很顾家，然后关键是什么呢，就是跟我谈了他的过去，其实我觉得挺不容易的，一切的顺顺利利啊，一切两个人在一起都挺好的，都挺顺顺利利的，但是没想到他爱人就是因病去世的，而且去世的话就是这个打击对他来说也挺大的，因为丧偶多年嘛，现在也是因为孩子啊这块的话年迈的这个父母啊原因呢、才觉得重新开始考虑自己的幸福生活的，想找一个啊干净利落，因为两个人在一起感受就是什么呢，就是想要一个家的感觉，因为大哥在部队这么多年啦，然后各个方面啊都觉得挺利索的，但是就是差一个真正知冷知热的人在身边，而且我们大哥呢也是希望对方年龄方面是在60岁以内啊、然后最好是退了休的，为啥了，因为退了休以后俩人就能享受生活了、是不是？而且的话就是有素质的，可以跟自己去旅游啊，共度美好的未来呀、这种的，也希望未来的几十年两个人开开心心的过。说实话到了这个年龄段我们大哥也很真诚地跟我说、我都已经经历过这么多了，不管生与死还是说是感情啊还是生活呀还是家庭、到这一年龄段都已经过半辈子，我还能活再活60多年了，不能了、所以的话要找就找个真正两人在一起一心一意的。所以的话在听众前面的这样女士啊，在60岁之内，然后最好是退休的状态，想真真正正享受两个人后半生，两个人一起共度余生的开开心心的，那么就跟陆老师打电话联系加微信，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幸福才从现在才会正式开始。
0: 好，对我们今天的二号男嘉宾62岁的这位先生想进一步的了解，或者说呢和他见见面看看照片的话，都可以和路飞老师联系。路飞老师的手机号微信号是同步的，18642855490，18642855490。

0: 5490。接下来看一下三号男嘉宾，三号男嘉宾今年是47岁，1.78米的身高，离异，收入12000，现在呢经营一家股份制公司哈，有一定的股份，希望找到的女士45岁以内，重感情，重家庭，性格好，有人缘，希望找到这样的女士共度余生。你看看47岁的男士，他说共度余生这句话，我就觉得他是一个蛮成熟的人，是吗？
1: 是啊，他绝对不是那种、哎呀，就是
0: 老男生。
1: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其实真的两个人想要共度余生，那说白了他对感情方面的这种感知度其实是非常需要的。而且尤其是我们这位男士啊，他经历了一些挫折，也知道自己接下来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在身边、或者也知道自己适合找一个什么样类型的人，因为毕竟到了这个年龄段了，大家已经经历过了一段感情了，然后都知道自己真正想要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了、就是对自己的定位和目标都是比较准确的。而且的话，那么我们这个女生完全可以关注一下她，47岁，身高1.78米，原籍大连本地人、然后每个月的话收入的话也是在12000左右这样、车房都有。离异后呢，这个前妻也是跟孩子定居在美国那边了。然后那边也是有自己的家庭了。然后因为路飞老师也是亲自见过的啊，不管是身材呀、还是感觉，他这个人一看就身材挺有精气神的，那种素质感觉是不一样的，然后自己的这种自理能力还是比较强的，洗衣做饭啊都很强、就是属于扔到哪里都不能死那种的，而且适应能力还比较强，只能说白了，这次婚姻对他打击还是挺大的。他来也是因为通过他的战友啊推荐过来，毕竟的话我们大连之恋做的是真实的口碑，然后也是不错的。他说呀路飞老师啊，我特意到我的战友家去看了一下，他们也是重组家庭，这种观摩了一下、看了他们俩的这种幸福感啊，说实话真的一开始会觉得半路夫妻是不是在一起会比较尴尬，或者不会一心一意啊，会怎么样的，但是他去了以后就觉得哎呀真挺恩爱的、然后还觉得真的他内心当中觉得重新燃起了这种爱情的火苗，然后毅然当中还是比较相信爱情的，但只不过就是觉得自己离过一次婚，然后婚姻的这个挫折呀，就是说白了找对了人就可以了。对、所以的话呢，之前也是因为经历了这些东西嘛，现在目前为止才想通，然后才来到我们这边、希望专业的事儿要找专业的人，对不对？术业有专攻，才来到我这边啊，跟我联系。然后现在目前为止，他经济条件呢还是比较 OK 的，然后现在呢也有一个合伙制的一个股东之一，年收入说实话也能100万左右，还是不错的，经济状况也是非常好。现在呢就是想找一个心眼好的、重感情的、踏踏实实的，然后的话也害怕半路夫妻过不好。我跟他说，我说主要就是经济方面，再一个就是说双方别藏心眼儿、是不是？因为我们这大哥也属于大大咧咧的，因为在部队这些年也不会藏啥心眼儿，也属于那种大直肠的型的，然后所以说啊，在经济上面是完全可以满足对方的、但是也希望这个人也是一个比较善良的，然后的话能真真正一心一跟他在一起的，那我们这个大哥就可以把钱都交给他进行管理、完全是可以的。所以说说实话，我们大哥可能要求真的不高，千万别错过了我们这个听众前面真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我们这么好的男人。然后如果听众前面有女性朋友是在45之内的，没有什么不良嗜好啊，能给他一个干干净净的，然后能给他更多暖意的这样的女士，完全可以跟我联系，因为我们这个男士真的是可以托付终身的一个好男人。我的电话热线是186-428-55490，微信和电话是同步的，186-428-55490。
0: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四号呢男嘉宾，今年是47岁，离异未育，身高呢1.83米，硕士研究生，现在呢在国企做部门的总经理，有房有车，月收入30000。他的兴趣爱好呢是运动、打球、健身，而且呢是非常非常的在行，希望寻找到的女士40岁左右，本科以上学历，1.65米左右的身高哈，女士工作稳定，希望找到的女士是温柔善良型的哈。好，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四号这位47岁的先生。
1: 好，我们这位47岁离异未育哈，然后因为他本身是比较成熟比较稳重的这种中年男士，才貌双全哈，给我的第一印象呢就是有一种那种玉树临风的风范。他是一家大型的这样的国企企业，国家国有企业，然后在单位啊下属啊都非常认 可他的领导能力，也很尊重他。感情生活不如意，经历了一段不如意的婚姻，虽然经历时间不长，就是因为可能性格

0: 觉得自己还是有一些不足的一面。如果自己再次遇见了这种喜欢的女人的一个情况下，想要做的事情就是学会包容对方的一些缺点，因为毕竟两人在一起时是没有完美的人，包容也很重要，理解也很重要。而且的话，婚姻说实话就是双人舞，一个人在前面，另一个人就要往后退，这样呢舞蹈才能和谐美好。如果两人都要前进，那么就会出现碰撞了。其实爱情的世界里要珍惜爱对方，看见他生气你就要往后退一步，不是因为你没有理，而是不忍心看见你生气的样子，所以说退一步海阔天空。婚姻里没有绝对的对与错，爱对方就要让对方赢，一生又如何呢？是不是？
1: 是
0: 让他幸福一生，自己也会幸福一生，这样才会双赢嘛，是不是？所以说，在听众前面的哪位女性觉得我们这个男士哎觉得还不错，年龄方面呢，只要是是35岁到48岁之间都是可以的。35岁到48岁之间啊，就是真真正正的想要过一个，因为毕竟我们男士也是比较成熟的，内心当中也是比较沉稳的，也是希望能找一个真正适合的另一半，身高呢1.62米以上就可以啊，收入这一块的话有稳定工作就可以了。所以的话40岁左右的杨女士完全可以跟我联系哈，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8642855490，18642855490。
1: 好，来看一下5号男嘉宾闪亮登场了，今年是36岁，未婚，身高呢是1.77米，硕士研究生，目前呢在央企工作。这位男士房车都是具备的，没有什么负担和贷款，年收入呢在20万元左右。好，请陆老师介绍一下4号这位优秀的男士。
0: 我们这位男士啊是一个特别内敛而且不张扬的大男孩。那么说其实说话声音呢也是非常浑厚的这种的。就是他平时比较喜欢运动啊健身，这种状态就身体的身材整体看起来挺敦实的。而且看上去啊就是很有安全感的一个男孩子。那我们这位男生啊在大学的时候也是在咱们大连上的，毕业后呢他就应聘了这个央企的烟草部门上班。他是一个非常属于那种自立自强的男孩，经历了自己这个事业的这个打拼啊，全款在中山这边买了一个一套那个130多平的房子。他都是自己用心去装修经营各个方面的，看那个照片啊视频都挺有品味挺有品质的，属于黑白的那种衔接，就看起来很高档的一种设计哈。而且挺有独到的这种审美的，有觉得我们男生不错那就赶紧联系陆老师，我的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8642855490，18642855490。
1: 那么大家呢如果在婚姻情感这方面依然有一些需求，或者说呢在相亲道路当中觉得自己的资源非常的有限，而且呢脱单有难度的话，都可以和大连之恋的高级婚恋顾问、知名情感分析师陆飞老师取得1:1的沟通和交流。说一下陆飞老师办公室的地址啊，是在大连之恋婚姻家庭服务指导中心，具体来说呢就是在奥林匹克广场印象城的 A 栋，也就是奥林匹克万达影城这座楼的5层。您到了万达影城之后呢，乘坐直梯到5层，整个1层1500余平都是大连之恋的约会和办公场所。如果想和陆飞老师见面的话，一定要提前预约，18642855490，微信和电话是同步的。在这里呢，我们提醒各位听友，您现在呢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添加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微信公众号，可以搜索4个字大连之恋，添加关注，您可以发布个人的征婚信息。另外呢，我们也会定期发布非常优秀的男女嘉宾的个人信息，同时呢还有非常精彩实用的婚恋课堂，助力大家早日脱单。好，陆飞老师今天的节目做得非常的愉快，非常感谢您。
0: 感谢海涛。
1: 听众朋友，明天让我们继续相会大连之恋，明天再见。
0: 再见。
2: FUN fun
3: far fun
4: far
2: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饭广播。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6: 大连 City Radio。

0: 爱是什么？爱是一见钟情，怦然心动。爱是满心欢喜，热泪盈眶。爱是心安，是无论怎么赌气都不会有人走掉。
1: 你们怎么会好像走？
0: 爱是尊重，是包容，是我接受你本来的样子。爱是相互陪伴，相互照顾，携手一生。心动是爱的开始，选择让心动发生，是我们做过最勇敢的事。
2: 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3: 眼泪再苦再咸，有你安慰又是晴天。
0: 心动频率，在喧嚣的城市里，用声音谈一场慢恋爱。
2: 有感觉。
4: 你说，听声音可以爱上一个人吗？
5: 听声音就能爱上一个人？
6: 听声音怎么爱上一个人？
7: 为什么不行？闭上眼睛，心跳的声音才会更清晰。拒绝颜值至上，回归纯粹的心动体验，让声音成为最浪漫的超能力。这里是声音恋爱现场，心动频率。
8: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正直勇敢，
9: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8: 他温柔善良，
10: 怎么可以吃醋醋，怎么那么可爱。
8: 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11: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8: 他
12: 我是亿万富翁，我上台了。
8: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13: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14: 这里是恋爱激励之心动信号站，
8: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

爱大连就听991，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的一个女朋友上周分手了，我很惊讶，原来我以为这段感情呢她一定能够走到最后的，因为在我看来男生很成熟，然后很稳重，虽然不像我朋友那样活泼外向，但是也还算是健谈吧。然后大家见过几次都觉得那个男生对我朋友还是挺上心的。在聊到分手原因的时候呢，女生说男生总觉得他们的感情已经很稳定了，只要踏踏实实过日子这样就好了，但是女生呢根本就不想过这种老夫老妻式的生活。这种观念上的不合呢，让他们总是在一些小事上发生冲突。就比如说跨年那天嘛，然后女生就一直期待男生可以做一些什么来庆祝一下，但是男生呢到最后也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女生就会觉得非常的委屈，觉得男生根本就不愿意投入一些精力去经营关系。但是男生呢也不理解，他觉得女生属于没事找事儿，就好好的为什么要生气呢？聊到那儿的时候啊，我突然发现好像我的这个女生朋友她每次分手的原因都非常的相似，就是每当她感觉到对方不在意自己的时候，她就会表现出各种的不满，以此来引起对方的重视，但是这个呢又会引起对方的防御，最终就让感情在一次又一次的争吵当中走向了破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是我们总会在爱情当中表现出一些相同的行为模式，比如说自己经常会因为一些相似的事情感到焦虑，或者是跟伴侣吵架，或者伴侣呢老是表现出一些让自己很不舒服的行为，哪怕这件事儿已经跟他说了很多次了，但是他还是改不掉。这个就会让我思考啊，这些反复的行为背后它究竟说明了什么呢？有一位知名的心理学

学家叫做艾瑞克·伯恩，他所创立的沟通分析流派呢，就可以很好的解释人们之间的互动。在交互分析当中呢，伯恩认为说每个人的人格都是由三个内在自我来组成的，他们分别是父母角色、成人角色、儿童角色。这三个角色呢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形成了我们最终的关系人格。而人和人之间的互动呢，本质上就是这三个角色的互动。什么是父母角色啊？就是从重要抚养者内化的规则体系。那成人角色呢，就是基于现实的客观认知系统。儿童角色呢，就是我们童年形成的情感反应模式。我们刚刚提到的重复的行为模式哈，它往往是因为关系人格发生了一些固化。不过每种固化型的关系人格呢，也都有它对应的一个成长方向，这个就是八种灵活型的关系人格。所以这个就意味着说，每个人都可以在原有的人格基础上发展出更加成熟的自我，走向更亲密的关系。那既然说不同的关系人格是有着不同的互动模式的，当两个性格迥异的关系人格在一起的时候，自然就会爆发出无数种的亲密关系矛盾。就拿我的那位女朋友来说哈，她就是表演外放型的人格的典型。那这种关系人格的特点呢，就是他内在有一个发展过度的儿童角色，所以他就会像孩子一样，会潜意识地认为要用很强烈的、很直接的表达方式，别人才会注意到我。所以说，每当他觉得对方不关心自己了，他就会用各种很夸张的、很强烈的，甚至是破坏性的一些方式去表达需求，比如说质问对方啊，逼迫对方来解决问题啊等等。而女生的历任前任呢，就是都是那种跟外放型相爱相杀的疏离审慎型的人格。这类人呢，对待亲密关系是非常理性的，甚至到了谨慎怀疑这样的一种态度。用现在网上非常流行的一个词儿来说，就是很回避。虽然这两种关系人格啊，初期呢可能会对彼此非常的上头，但是在需求和互动模式上呢，他们并不配合，这个也是这个女生每段感情都一地鸡毛的一个根本原因。相反啊，这个女生呢，真的适合的是一名能够接住她情绪，并且呢可以帮助她独自处理情绪的人。虽然说这样的人呢，可能一开始对女生来说是有一些陌生的，甚至可能是有一些无聊的，但是如果从一段长期的稳定的角度来看呢，这样的伴侣反而是更能够跟他走向白头的。所以这样看来呢，理解一个人的关系人格，就相当于是拿到了这个人的使用说明，不仅可以理解他的一些底层需求，他的行为模式，还可以了解到哪些人是适合他，哪些人是不太适合他的。相反，如果始终都不了解自己的关系人格，那么亲密关系对于我们来说呢，就很像是一个盲盒，不知道什么样的人是真正适配自己的，也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在什么样的情境下是容易变形的，只能全凭感觉去建立或者是经营关系。当然全凭运气呢，也是有机会会找到一个相濡以沫的伴侣的，但是如果没有足够好的运气，就只能在一段段的感情当中去试错，耗尽了自己对爱情的信心。

0: 听众张木令，寻找一千个生命后者，你心动的声音我们买单。如果你沉迷某款游戏的队友语音，却不敢问他的真实姓名；如果你在地铁上因为一个声音回头，却最终错过；如果你一直深爱着某人，却迟迟不敢表白，那这一次我们帮你把遗憾变成相遇。关注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参与报名，
1: 发送语音，上传你的一分钟声音名片，
0: 读诗、吐槽，甚至模仿猫叫，都可能遇见生命中注定的耳朵。心动频率之站在宇宙中心呼唤爱。

最近呢，在网上看到一个热门提问啊，就是你是怎么知道一个人他是真心爱你的呢？点进去翻看一些评论区，就发现很多人的回答都有一个共性，能够确信自己正身处于爱意之中的，往往都是生活中的一些非常细小而且反复发生的细节，而并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大事件。有人说自己的电动牙刷买了一年从来都没有充过电，以为是电池很耐用，直到有一次出差忽然间没电了，才知道原来是伴侣一直在默默地帮自己充电。有人说妈妈每一次来自己家，冰箱里呢都会多出几盒不同口味的冻饺子，就连小狗的碗都被妈妈洗得干净然后晾在阳台上。这些把爱付诸于行动的小细节呢，真的是会让人感觉到对方是有在一直惦记着自己，把自己放在心上的。他们汇聚成爱的线索，把两个人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表达接受爱的方式呢，会有很多种，肯定的话语、优质时间、身体接触，以及为对方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其实这些呢，都是表达爱的一些方式。可预测稳定的积极行为是能够提升安全感的。当一个人反复用行动回应你的需求，关心你的感受，你自然就会相信这份关系它是踏实可靠的。行动里的爱呢，最动人的或许是他的不刻意，所有的温柔和惦念都成为一种惯性，藏在生活中的各种细碎的动作里。比如说给对方起一个专属的昵称，每次叫的时候呢，嘴角都会泛起笑意，创造机会跟对方在一起，面对面吃很多顿饭，或者是深夜来一场聊到停不下来的深度聊天。在网上看到一些有意思的视频或者是段子，第一时间就会想到转发给对方，每一次出门回家都会想给对方带一些小礼物或者小零食。在一起久了，不经意间呢，就是开始模仿对方的口头禅、动作或者是表情。

所以你有遇到过什么印象非常深刻的表达爱的动作，让你在那一刻无比的幸福，笃定的相信自己正身处于爱意之中吗？或者你会用什么样的一些行动向他人表达爱呢？分享几个我觉得非常暖的留言吧。比如说灰灰说，爸爸来我上大学的城市出差，其实前不久周末呢，我也是刚刚回过家的，但是他为了见我一面，还是在两场会议中间来回坐了一个多小时的车来请我下馆子。看他满头大汗的样子，我说前一阵不是刚见过吗，干嘛这么辛苦的还跑过来。爸爸把盘子里最好的肉都夹给我，说那几天我太忙了，咱俩都没有好好一顿吃顿饭呢。再说我跟我对象在一起久了，我们复制粘贴了对方的口头禅、口味、习惯、动作。他有一个习惯，就是喝饮料的时候总是把吸管给捏扁。某天呢，我帮他拆开一杯饮料递给他，之前就下意识的捏扁了吸管，他笑我说，你怎么连这个都学我呀。不用刻意模仿，我们就成了彼此的影子。Max 说，出门上班到公司打开包，经常会发现我的小猫给我的一些小惊喜，像他最喜欢的玩具小老鼠啊，他没有吃完的肉干，他从家里的花盆里掉下来的叶子和花。我知道如果他可以出门的话，他一定也会给我带很多自己打的猎物。我的小猫真的是好爱我的。所以你看，这些事情虽然非常的细小，可是正是这些表达爱的行为和动作，一次次的将爱给具象化了，就让爱变成了可以摸得着、可以看得见的一些实在。爱大连就听991，今天的心动频率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呢，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好医生，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健康是每个人的最大财富，在喧嚣忙碌的生活中，不要让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树立防患于未然的健康意识，聆听专业医者的耐心讲解，了解行业前沿的医疗技术，积累丰富实用的医学常识。都市九九一携手全市各大医院，联合推出专业医学科普节目《都市好医生》，每晚七点钟和明星一起，越听越健康。本节目由大连市友谊医院联合播出。
1: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好医生，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冯燕，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冯主任哈。冯燕教授，主任医师，大连市友谊医院老年肿瘤内科科主任 ，CSCO 小细胞肺癌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抗癌协会肿瘤靶向治疗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抗癌协会癌症康复与姑息治疗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抗癌协会肿瘤标志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抗癌协会老年肿瘤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抗癌协会肿瘤热疗治疗专业委员会委员。

0: 中国医师协会放射肿瘤治疗医师分会热疗学组组员。那我们先来跟冯主任打一个招呼哈。你好冯主任。
1: 你好主持人。
0: 今天呢我们想要聊的一个话题呢，就是走出癌症认知的十个盲区哈。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呢，几乎每一个人都听到过各种各样的一些抗癌的说法，像有一些人呢就说癌症是不能吃肉的，只能吃素，然后有人说呢，其实这个放化疗啊特别伤身体，你可能就是放着放着身体就垮了，还有人说呢，查出结节其实你不用管它，都是惰性的，还有人说啊，就是结节儿一定是会变癌的，就是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有。
1: 是的，是的，确实是在我们的临床工作当中呢，我们也是见过太多的这样的一些非常遗憾的案例。那么有的人呢，就是体检发现小结节，因为轻信谣言就拒绝复查。那半年之后呢，发展成这种恶性的这个肿瘤。那么有的人明明已经是确诊的时候是早期的癌症，其实也是听信了手术会加速这种扩散的这种说法，那么没有做手术，那么也是随着这个时间的这个拖延呢，它就逐渐转变成晚期的，也失去了这种手术的机会。那么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也是专门针对老百姓最容易相信，那么也是危害最大的这个十大肿瘤的误区，我们一次性的讲透，那么全部的去辟谣，那么没有什么这个深奥的理论，只是讲我们老百姓听得懂用得上的这样的一些大实话，帮大家呢避开坑，少走弯路我们进行科学的这个防癌和科学的治癌。
0: 是，刚才说了哈，就是有十大谣言，那我们一项一项说，第一个谣言是什么呢？
1: 那首先其实我们在临床上经常也会听到患者说，哎呀，查到这个癌症就等于宣判了死刑，治不治都一样，早晚也是这个也是要走的，所以呢他也是选择了这个拒绝治疗。那么得了癌症呢就是绝症，治不好吗？这个其实是我们最大的这样的一个误区，也是这个我们这个患者造成最终的这种遗憾的一个根源。那么到随着我们这个科技的一个不断的一个发展，那么癌症早已不是绝症，而且是可治可防可治甚至是可根治的这种慢性病。那么在医学上呢，癌症其实是分为早期、中期，那甚至晚期。那绝大多数的早期的肿瘤的患者呢，其实比如说早期的肺癌早期胃癌、早期甲状腺癌、早期乳腺癌等等，通过我们规范的手术治疗，其实5年的生存率呢是达到90%以上。很多患者呢是可以彻底的去达到治愈，我们达到正常的生活，长期的这个存活。那即便是中晚期的这样的一肿瘤，那么如今的这个治疗手段和早年也是今非昔比不一样了。那除了传统的我们熟知的手术、化疗和放疗，那么还有我们目前有靶向治疗、免疫治疗，还有内分泌的治疗等等，那么还有一些微创的这个介入的手段等多种的这种综合治疗的方法。那么很多晚期患者其实目前很多我们身边的都是带瘤生存的，长期生存。其实我们经常跟患者讲，就和你这个高血压和糖尿病一样，那么通过这种长期的这个服药，那么达到一个长期规范的治疗之后，控制这个病情，那从而是延长我们的这个寿命，保证我们的一个生活质量。
0: 是，
1: 对。那么还有一些中老年的患者，经过规范的治疗之后，其实就和我们正常人一样，正常的生活，甚至还可以带带自己的这个孙子孙女，正常生活很多年。那不像大家想象的卧病不起痛苦不堪的这个样子。所以我们查出肿瘤，千万不要直接就放弃，那么要进行规范的评估，规范的治疗，那千万也别被这个旧的这个观念吓死。
0: 就是不要自己吓自己，是吧？就是查出这个癌症之后呢，你要重视它，但是不要惧怕它，是这样的意思哈。
1: 是。
0: 那我们再来说一下第二个谣言哈，第二个谣言是什么呢？
1: 还有这个我们在临床上也经常听到患者会说，哎呀，得了肿瘤千万不能切，一旦手术就会让癌细胞扩散。
0: 这个说法其实我也听过，就包括像

0: 穿刺，
1: 嗯，
0: 穿刺检查好像也说不能碰，一碰的话它怎么就扩散了
1: 啊？尤其是这些老人呢，他们就是特别惧怕这种，一旦发现肿瘤，我一开刀它就扩散了，转移会更快，会越严重。
0: 嗯，
1: 那坚决拒绝这个手术，那么只愿意是吃一些偏方啊，或者是自己在家就养身体。那么今天呢，我也是非常明确的告知大家呢，其实我们正规的这种规范的手术，它是不会导致癌细胞的扩散，那反而是能够彻底的去切除这种病灶，达到一个根治肿瘤的这样一个目的。
0: 嗯，
1: 那其实肿瘤的这个扩散和转移，它是由癌细胞本身的这个生物学行为决定的。那么恶性肿瘤随着时间的这个推移，本身它可以侵犯到这个周围的组织，那么甚至进入到血管和淋巴管，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淋巴结的转移，包括远处的这个脏器的转移，那么一个是血型转移，一个是淋巴道的转移，而并不是说我们通过手术给它碰出来的，或是给它碰到它扩散的。
0: 嗯，
1: 那么其实恰恰相反，如果早期不及时手术呢，任由这个肿瘤生长，体积变大，那么侵犯了周围的这个器官，发生了一个远处的转移，那么这个本来是可以根治的这种小病，变成了无法根治的这种重病。
0: 嗯，
1: 其实还有一些，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那么像还有一些我们的穿刺活检，其实通过我们正常的这种穿刺针的这个规范的一个穿刺，那一些微创的手术，那么它其实是会规避这些风险的，不会造成这种手术之后引起的这个肿瘤的一个扩散。我们还是要经过这个正规医院专科的这种标准的手术，那么早期将这个早期的肿瘤进行根治，达到一个治愈的这样一个目的。
0: 嗯，
1: 所以这也是我们经常会听到的一个十大误区当中的一个。
0: 对，所以不要盲目的相信说肿瘤是不能碰的，不能手术的，还是要相信正规医院正规的去治疗它哈。那我们再来说一下第三个谣言。
1: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最常见，就是放化疗副作用太大，会把这个化疗会把人化死，把身体化倒。
0: 对，这个我真的还听过这样的说法。
1: 对，是。那么我们经常会听到患者家属来见到我们第一面就会说，哎，医生，只要不化疗不放疗，我们其他治疗都接受。
0: 嗯，
1: 这是患者最大的一个困惑和家属的困惑。
0: 对，好像很多人对这个放化疗的印象哈，还是停留在好多年前呢，就是它的副作用很大，会呕吐啊，会脱发啊，消瘦啊，卧床不起啊。但是现在好像医学的进步已经不是这个样子了。
1: 对对对，现在呢我们也有很多的治疗的这个，我们在化疗前的一些治疗的手段，包括现在治疗呢就是更加精准化，包括放疗呢都有精准的定位，那么化疗也是都有个体化的一个治疗，那么包括我们其实要做基础的一个评估包括患者的这个是哪一种肿瘤，然后分期是到哪一期，你是姑息化疗还是术后的一个辅助化疗，包括新辅助化疗，化疗的目的是什么，另外一个是根据患者的身高体重年龄，那么给他适合的这样一个剂量。那么其实我们做放化疗的核心目的呢，就是杀灭残留的这种微小的这个癌细胞，
0: 嗯，
1: 降低它的复发和转移的这种风险，那包括我刚才说的术后和新辅助治疗等等，
0: 嗯，
1: 那么也是为了达到这个肿瘤治愈的一个非常关键的这个治疗的一个手段。那么在临床上，我们既往可能只涂药的这个种类啊，或者它的这个疗效是有限的。那么目前呢，随着我们这个新药一个不断的研发，我们有强效的止吐药，包括这个抑制骨髓的生白的药、保肝的药、保护胃的药，那减轻了患者这个恶心呕吐的，包括这个骨髓抑制等等这项的副作用。那其实呢，有一些副作用呢也是可逆的，随着我们治疗的结束，他的身体也会快速的得到一个恢复。
0: 嗯，
1: 所以我们说经常听到这个，包括患者周边的人都会说，哎呀，不要做化疗，做化疗就这个人就不行了，
0: 就出不了院了。
1: 对对，这个其实还是一个误区。
0: 嗯，确实，所以不要迷信这样的一些谣言啊，还是要听医生的这个安排哈。那我们再来说说第四个谣言呢。
1: 第四个这个最大的一个误区呢，就是我们经常会在体检的时候发现结节或者是囊肿， 那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发现肺的结节，甲状腺结节都非常常见的，像女性的乳腺的结节，那么再就是囊肿啊，发现说哎，做肝脏上有一个小囊肿，肾脏上有一个小囊肿。那么有一些人呢，就是两个方向，有些人就是特别不在乎，就是说这些东西都是良性的，没有关系，也不痛不痒，不用这个治疗，可以置之不理，不用管它。
0: 嗯。
1: 那有一些呢，就是特别的焦虑，哎，觉得这个结节就是癌症，
0: 对，他可能就要癌变了，
1: 对，马上就要癌变了。
0: 嗯。
1: 那这也是我觉得都是不对的，那么要正确去对待这个结节。那么我们要看到这个结节它的性质，那通常来说我们囊肿，像这个肾脏的囊肿啊，还有这个肝脏囊肿的，往往都是良性的，恶变的概率还是非常低的。
0: 嗯，
1: 我们主要是注意这个定期的观察，那么就可以了，
0: 按时复查就可以了。
1: 对，那结节呢，我们要分什么的结节，那么像有一些乳腺的结节，那我们啊要看有没有血供啊，边界清不清楚啊，有没有钙化呀，来判断这个结节到底是不是一个高危的结节，那是不是一个早期癌症的一个信号。
0: 嗯，
1: 那也包括这个肺的结节，那肺癌应该发生率非常高，那是排名都是在所有的瘤种当中都是属于啊第一名的。
0: 嗯，
1: 那么它的发生率高，所以也引起了大家的一个恐慌。那么其实在肺的结节当中，我们要注意它是牟牟类结节，结节的大小那么也决定了它的这个随诊的这个时间，所以我们不能的一概而论的认为结节都是不要紧的，可以不用管的，或者是结节就是很危险的。我们要根据患者的这个结节的描述，具体的情况，它的部位啊，来决定它的一个我们需要随访复诊的这个时间。
0: 嗯，
1: 其实有一些啊结节吧，早期的肿瘤，它其实没有任何症状，也不痛也不痒，也不影响吃饭，往往也是啊让大家就是忽略了它的这个啊我们要随诊的这样一个重要性。那么有一些小结节，其实它可能从良性的结节发展成恶性结节。那所以呢也给大家提个醒，那结节得了结节不可怕，那但是我们不能这个放任不去做复查。
0: 嗯，
1: 不去做复查呢，其实有一些结节还是可能转换成恶性的。
0: 对，其实现在确实有一些朋友哈，尤其是一些老年朋友，就是他很抗拒去做复查或者去做体检，他可能认为说我现在没有任何的症状啊，那我去查可能还查出一些问题，那我要不查我这样也挺好的。
1: 对，这个其实是个误区。那早期的我们听过早期的这个检查呢，早期发现，那么早期诊断，那么给早期的治疗，那好多患者其实在早期就是能达到一个治愈。这是也是要提醒我们一定要遵从医嘱，定期的随访动态的观察，那早期监测。
0: 确实是这样哈。说完了四个谣言了，我们再来说一下第五个谣言。
1: 那第五个呢误区呢，就是老百姓经常就会问我们，医生我们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
0: 嗯，
1: 是不是我们要吃这个大鱼啊大肉啊，吃的补一些啊，什么海参啊，这些东西呢就会让这个肿瘤细胞长得更快。
0: 对，我听过这样的说法，就是说好像你越吃有营养的东西，这个癌细胞它长得就越快，你多吃一些素的就能饿死这个癌细胞。
1: 对对对，所以经常就会说哎，我就吃素吧。
0: 嗯，
1: 其实这也是一个这个最大的一个误区。那么你长期的这个吃素营养不良，包括它的蛋白质的摄入、脂肪的摄入等等，那么癌细胞不但不会被饿死，那么其实癌细胞也会和我们人体呢是抢夺这个自身的这种营养。那即使你不吃肉啊，你们极度消瘦，有的患者就是非常瘦，那就只有八九十斤，那么也不影响癌细胞，它也是在不断的一个生长。
0: 嗯，
1: 甚至这种情况会加速它的生长，因为你这种这个饮食的这个全素的这种方式，那么极度的这个摄入不足，包括蛋白质、热量啊、维生素呢等等，那么造成自身的营养不良、低蛋白，它整体的身体的免疫力呢是下降的。
0: 嗯，
1: 那人体免疫力一旦下降呢，就会引起它的这个肿瘤的生长，包括感染啊等等，身体比较弱，那其实还可能加重你这个肿瘤的一个进一步的一个进展。
0: 嗯，它可能会进展得更快了。
1: 对，
0: 是吧？
1: 是是。
0: 嗯，
1: 所以我们平时的时候要均衡营养，经常患者说我到底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其实我跟他们说的话就是都能吃，我们只要是这个均衡营养，每天你是鱼肉啊还是这个蔬菜啊啊，都是很均衡的，都是可以吃的。但是有一些食品呢会导致我们肿瘤。

0: 的，像我们严格要控制的，就是几乎要这个杜绝的，就是烟酒腌制的食品、霉变的食品、油炸的这种烧烤的这样的一些食物呢，我们是不要吃的。
1: 嗯，还是要拒绝哈。
0: 对对，是的。
1: 那就是刚才听主任说啊，就是想要对抗癌症的话，好像提升自己的免疫力也是很重要的一关，是吧？
0: 对对，
1: 嗯，那我们再来说一下第六个谣言哈。
0: 第六个谣言呢，也是在我们身边上比较常见的。那么好多人呢得了肿瘤，他觉得这个正规的治疗伤身体，比如说放疗啊、化疗或者手术，就像我们刚才前几个这个误区讲到的，那他不做这个治疗，他会听信一些谣言，那自己去找偏方。
1: 偏方治大病，
0: 对，经常会说，你看我这个手里有灵芝，我能不能吃啊？我有虫草，可不可以吃啊？还有就是外面卖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抗癌
1: 什么灵芝
0: 的，
1: 孢子粉啊？
0: 就是抗癌的保健品。那
1: 嗯，
0: 这些保健品呢，我后面会讲到如何去这个去对待。那么这些保健品能治癌吗？能治疗这个肿瘤吗？它是不能治疗肿瘤的。
1: 嗯。
0: 那我们经常这个患者呢，就是通过这个治疗这个，通过这个食用这些保健品呢，他的这个肿瘤是越来越大。那我们其实遇到好多的这样的患者，那么遇到最严重的一个印象深刻的就是这个患者呢，就是在网上买的这种抗癌的保健品，他的乳腺癌其实乳腺刚开始的肿物并不是很大，
1: 并
0: 就
1: 不
0: 有
1: 严重。
0: 并不严重，就是有一个小的一个肿物。那当时让他做手术，他就觉着不能做手术，
1: 不能碰它。
0: 对，然后呢就吃，他觉着这个外面宣传说保健品就能让这个肿物消失，结果就越吃越重，而且是溃烂，整个这个乳房都是溃烂的，但是呢人家还是告诉他说这个溃烂呢是因为消毒了，是把这个肿
1: 癌细
0: 瘤给
1: 胞给饿死了。
0: 饿死了，就是杀死了，所以它是往外排出来都是毒性的东西。结果到了无法手术的这种程度，我们也是通过穿刺活检取到病理之后，给他一个正规的治疗。那最后边的这个患者其实也是达到了这个溯流之后再做手术达到了一个治愈，也是非常好的。所以呢，不要轻信呢外面卖的这些保健品的这些这个作用，这个夸大了它的这个作用。那
1: 是，
0: 任何一个偏方保健品。包括食疗的方法，它不可能是治肿瘤，它只能起到一个扶正的一个作用。像我们正规的一些治疗手段，手术、放化疗啊、免疫治疗、内分泌治疗之后，那保健品它的定位其实就是辅助调理身体，它没有这个抗癌消瘤的这样一个功效。那么很多这个商家可能也是利用了患者这种恐惧的这个心理，有病这个乱求医的这样一个心理。那夸大了这种宣传的这个功效，那么这个让患者呢，就是耽误了这个正常的一个治疗，所以
1: 耽误
0: 在
1: 病
0: 这
1: 情
0: 里，
1: 了。
0: 对，所以在这里边也是提醒大家，
1: 那主任，您说像比如说生病之后这样的一些保健品能吃吗？
0: 其实有一些的这个扶正的一些中药啊，其实还是可以的。那么它起到一个像化疗期间的一个扶正的一个作用，补血补气啊，这些还是可以的。就是我们通过正规的这个医院的中医科的一个调理，就是还是可以的。
1: 但它只能是一个辅助的作
0: 对
1: 用，
0: 对，
1: 不能起到治疗
0: 是
1: 的
0: 的，
1: 作用，
0: 是
1: 是吧？
0: 对。
1: 好，那我们来说第七个谣言。
0: 那第七个呢，也是患者家属会偷偷的给医生拽过来呢。我经常会听说，哎，那我想问一下，我这个家里边这个人得了肿瘤会不会传染？尤其说肺癌，你看他一直在咳嗽，是不是会传染我？那么我们
1: 还有一些
0: 会，
1: 担心胃癌会传染，
0: 对，那
1: 就
0: 就
1: 是
0: 是，
1: 吃饭嘛，说唾液这个会不会传染？
0: 对，就是你看我们不分这个碗筷在一起，那都用这个。也不用这个分餐的这种形式，是不是也会通过唾液呀，或者这个食物来传染？那其实可以告诉大家尽管放心，癌症呢它是不会传染的。那么我们这个癌症本身不会传染，但是呢有一些呢，这个导致癌症的一些病毒是会传染的。那比如说像导致癌这个肝癌的乙肝病毒，那乙肝病毒会传染，这个大家都是知道的。
1: 对，
0: 那么还有胃癌的这个幽门螺旋杆菌。 那么我们查到幽门螺旋杆菌是阳性的那患者，那我们就会建议呢家里边是要做这个分餐的。
1: 是
0: 啊，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是会传染的。那么再就是宫颈癌的这个 HBV 的这个病毒，
1: 嗯，这个也是可以传染的，
0: 这也是病毒。

0: 也是可以传染的，那传染的是病毒，它并不是癌症。
1: 嗯，
0: 那这个病毒的一旦要感染，它可能会诱发癌症，但是并不是本身它带来的这个传染。所以我们要理解这个我们病毒的传染并不是癌症的传染。
1: 嗯，对，我觉得这一点说得非常好哈，就是病毒它可以传染，这个病毒传染之后如果是长期感染，它可能会诱发癌症。
0: 对，
1: 不等于说癌症可以传染。
0: 对，
1: 是吧？
0: 是，所以呢大家呀也不要是这个有这样这个歧视或者是
1: 孤立
0: 啊，很多的这样家属，那家属就是更让人伤心了，那朋友还好一点。那么包括我们的同事，那尽力的去疏远这个肿瘤的患者，那么不一起吃饭，不敢接触，那给其实给患者带来了巨大的这种心理压力和孤独感。
1: 是
0: 啊，所以我们在这里边也是提醒大家，那么其实它是肿瘤是不传染的。
1: 嗯，
0: 那么也要是我们善待这个身边的这个肿瘤患者，我们要多陪伴啊，多和他相处，那么即使共餐也没有问题。
1: 对
0: 啊，就是千万不要把这个患者拒之门外。
1: 是
0: 啊，多给他们一些温暖吧。
1: 对对，还是要注意一下病人的心情哈。
0: 嗯，对。
1: 那我们再来说一下第八个谣言。
0: 嗯，那第八个谣言就是我们经常会提醒这个年轻人说，哎呀，你看你要注意每年要体检呢，尤其是有一些高危因素的人要体检。
1: 嗯，
0: 然后就说我现在都挺好的啊，也没发现我哪有问题，我们说年轻的身体都挺好，不用这个做体检。
1: 对，其实很多年轻人都会觉得说，我现在岁数这么小，我体检什么呀，癌症呀，那不是老年病吗？
0: 对，经常看到的，看到身边都是老人呢，自己的父母啊，或者是自己的这个亲人呢，得到这个得的是肿瘤。说年轻人不会，其实我们在临床上经常会看到就是非常年轻的啊，这样的一些这个患者。
1: 嗯，
0: 那么其实在目前呢，这个尤其是年轻人，这个压力非常大，也经常熬夜，而且愿意吃这种这个外卖，饮食也不规律，而且尤其是那么久坐啊，这个看手机啊，少运动，长期焦虑，
1: 而且忽视体检
0: 啊，那么他往往他也不习惯去体检。
1: 对，
0: 他单位不体检，那自己就不去主动的上单，上这个医院去体检。那么这些其实年轻人呢也有就是肿瘤，而且肿瘤这个发病呢也是处于这个越来越这个上升的这个发病率上升的一个趋势。
1: 对，其实近些年好像好多就是这个疾病吧，它都是有年轻化这样一个趋势的。
0: 对，尤其是这个甲状腺癌的年轻人得的还是非常多，乳腺癌、淋巴瘤，尤其现在肺癌和胃癌也是呈现一个这个年轻化的这样一个趋势。
1: 是
0: 啊，那所以我也提醒我们这个年轻的这个这个朋友嘛，就是我们体检也要从成年就开始。至少是每年一次的这个基础体检。那么有一些像有家族史的，有高危这个人群，那么又要有针对性的这种筛查啊，那做到早期的这个发现，早期的这个做治疗，那这个对于我们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1: 对，这样才是最有效的一个方式哈。
0: 对对对，
1: 好，我们再来说一下第九个谣言。
0: 那第九个谣言呢，就是好多人就会说，你看我也身体哪也没那个没问题，能吃能喝的，吃麻麻香的，
1: 对、
0: 啊、
1: 我哪儿也不疼、
0: 啊、
1: 然后没什么症状、
0: 啊、
1: 我身体挺好的、
0: 啊、身体倍儿棒，你说我为什么要去体检？
1: 是
0: 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啊，其实这也是误区。那么早期的好多早期的这个患者是早期的癌症是没有症状的，没有任何症状，也没有疼痛、乏力、消瘦啊，包括一些出血症状。往往一旦出现了这种体重下降，或者发烧，持续的发烧、反复的发烧，或者是某个部位的疼痛、便血呀、啊，或者是摸到有包块等等，其实已经是中晚期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并不是有了症状你需要体检。那平时的我们就要注意一点定期的一个体检。
1: 就是发现的越早，其实它的费用可能是越低的，然后根治的可能性越高，痛苦也最小。
0: 对对，
1: 是不是？
0: 对， 对，是是。
1: 好，那我们来说最后一个谣言吧。
0: 那最后一个就是，哎，我们一旦就是做完手术了，它也不会复发了，或者是我们有好多临床上通过我们的治疗达到治愈了，肿瘤完全消失了，他就认为是不会这个不会复发 还有的人认为一定会复发，这是其实是两个方面的误区。那首先呢，其实我们癌症就算是

0: 术后两三年要做这个定期的一个随访，
1: 嗯，
0: 那么三到五年呢是半年半年随访，两到三年呢这种的两年之前呢我们的帮忙是三四个月随访，
1: 嗯，
0: 所以五年之后呢就是变成一年一年随访，所以还是要有这个啊高度的一个重视，
1: 嗯，
0: 啊那定期的这个去检查。那么我们得了肿瘤呢也是在医生的一个指导下，也不要太去焦虑，那么科学的去做好这个随访，那么其实也是和我们正常人是一样的。
1: 对，今天呢主任是跟我们一起聊了十大高发的高危的一些肿瘤的谣言哈，希望大家可以听完之后呢就是记住，然后肿瘤其实没有那么可怕，但是不要相信那些误区才是致命的哈。
0: 嗯，是的是的，其实我们防癌的这个核心还是要相信科学，定期的去做筛查，不要去迷信这个偏方，也不要恐惧这个治疗，那么也不要侥幸啊，就是我们吃点这些偏方就能这个治好病，
1: 对
0: 啊，这个拖延了自己的这个病情。那么也希望呢大家啊通过听完今天的这个节目能够转发给家人和朋友，让更多的人走出这种认知的误区，科学的去面对有肿瘤，
1: 嗯，
0: 远离这个无知带来的这种遗憾。
1: 是，非常感谢冯主任的分享哈。那我们再来说一下冯燕主任的出诊时间。
0: 那我的出诊时间呢是每周一和周三上午的这个8点到11点半。那出诊的这个位置呢是在门诊的大连市友谊医院门诊一楼啊，老龄肿瘤门诊。
1: 嗯，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期待冯主任可以再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跟我们讲一些医疗上的知识。那感谢冯主任，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再见啊，我们下期再见。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大连广电演播厅变身为目光大连广电大剧院了。7月18号德云社首演，8月正式启幕。剧院呢设有一启动时光放映机征集，老照片、票根、老物件都可以。可以把照片或者是启动时光放映机征集，老照片、票根、老物件都可以。可以把照片或者是故事发送到目光剧院的全拼 @163.com。那邮件呢，标题可以注明一下时光放映机加上您的姓名，正文呢留下姓名还有您的手机号，入选者可以获赠开业季门票2张，物品呢也会在剧院大厅做长期的展出。一定要记好我们的邮箱啊，是目光剧院的全拼 @163.com。 截止时间呢是7月5号。

盛夏逢盛会，槟城迎宾朋，2026心领军者年会落地大连，全球目光聚焦山海槟城，世界商圈相约浪漫之都。现在呢，是面向全市广大车友正式发起志愿服务车队招募计划，用车轮串联城市热情，用车身装点槟城盛装。我们呢是要招募两个车队哈，第一个是礼宾服务车队，是需要400辆车，要求呢车身整洁，车况良好，文明行车，驾驶技术过硬，车型呢是小型的载客汽车就可以了，能够为参会的中外嘉宾或者是工作人员去提供义务的交通出行志愿服务。报名成功的车辆呢会统一的配发官方定制车用礼宾旗杆还有彩旗。第二个车队呢就是流动的喝彩车队，需要3000辆车，要求呢车身整洁，文明驾驶，配发活动指定的喝彩车贴，张贴于车辆前后风挡玻璃处，形成独特的流动风景，为大连加油，为达沃斯喝彩。报名通道呢是有两个哈，第一个是在大连都市之声的公众号的首页找到品牌活动达沃斯车队，点击进入就可以了。第二个呢可以在大连都市之声这个公众号对话栏里发送一个关键词达沃斯，获得回弹的链接之后点击进入就可以了。所有报名成功的礼宾车队和流动车辆的这个车呢都可以参加幸运大抽奖，所以只要是您可以抽奖了，就代表说您报名成功了。一等奖呢是有20个丽匠运真品礼盒一套哈，是150块钱。那二等奖呢是20个丽怡鱼子虾酱礼盒一套，价值90块钱。三等奖是50个格劳克斯车用空调杀菌除味喷雾一瓶，价值79块钱。幸运奖呢是有500个中国石油10块钱的汽油券一张。怎么来领奖呢？一二三等奖啊是要凭中奖的图片，转发是无效的哈，一定要凭中奖的图片，在6月17号、18号上午的9点钟到下午的17点钟，到大连市沙河口区民权街162号广电中心正门的接待室来领取。那幸运奖呢，这个加油的电子券哈，是中奖之后会在7个工作日之内派送到您中奖这个手机号码对应的中油好客驿站这个账户当中，可以通过 APP 或者是微信支付宝的小程序注册账户查询以及使用。

吃啥健康，喝啥好，衣食住行有讲究，春夏秋冬身体棒，那就一定要听听康阳有。

爱大连就听991，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好医生，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很多人都知道哈，一天呢至少是要刷两次牙的，最好呢再用一次牙线。但是现实是，很多人都想不起来牙线，于是呢他就一直躺在抽屉的某个角落，像那个办了但是又从来没有去过的健身卡。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呢，这个东西只有在两种极端的情况下才会被临幸。第一呢，就是你刚啃完一根排骨，后槽牙死死地卡住了一丝倔强的肉纤维，舌头舔的都快要抽筋儿了。第二个呢，就是你刚看完牙医，被电钻声和昂贵的账单双重暴击之后，发誓从今天晚上开始就要重新做人。毕竟呢，只要不塞牙，谁愿意每天花时间把一根线塞到牙缝里来回拉扯呢？这个有点太反人类了哈。但是呢，今天要跟你说一个你没有办法去拒绝的理由。你以为牙线只是用来剔牙的吗？牙线哈，其实呢，是你花几块钱就可以买到的心脑大保健。先来说第一项啊，就是用牙线呢是真的可以降低心脑血管风险的。最近呢，美国心脏协会发表了一篇堪称是执着的研究，科学家们呢是基于经典的 ARRC 这个队列，筛选了6200名没有中风史的普通人，跟在他们后面观察了整整23.7年，就想搞清楚一个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问题啊，就是平时有没有用牙线。

心脑血管疾病有没有关系。结果呢，发现啊，相比不用牙线的人，用牙线的人，缺血性的卒中的风险降低了23%。心源性衰塞性的卒中风险降低了40%，还有房颤，也就是心律失常，风险降低了12%。而且呢，这个不是什么一瞬间的运气。研究者画出的累积发病率曲线显示，用牙线和不用牙线的人健康差距会随着时间越拉越开。简直就是哈，现在的牙线你爱搭不理，以后的医药费你高攀不起。那肯定会有人说了，有没有可能用牙线的人他本身就会更加的自律，所以他就更健康呢？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哈，研究者呢也想到这一点了，于是呢直接把一堆人生 buff 全都抠掉了，性别、年龄、种族、高血压、糖尿病、高胆固醇、血症、吸烟状况、定期刷牙和接受牙科护理的习惯，总之就是能想到的都扣除掉，尽量只看用不用牙线这一件事儿。结果呢就发现用牙线还是可以显著的降低卒中风险的。这份研究呢还发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哈，存在剂量反应关系。什么意思呢？就是用的越多效果越好。无独有偶，有一项基于某些数据的分析，这个样本呢大概是18801人，它呢也是得出了一个相似的结论，用牙线的人心血管事件和中风的发生率会更低，而且用的越勤风险降的越多。甚至还发现哈，每周每多一天使用牙线，全因死亡率会降低6%。听起来是不是离大谱了？每天花1分钟用牙线去剔牙，居然还是一个低成本版的延寿操作。而且呢，这个操作啊，不用早起，不用出汗，不用靠意志力去硬扛，比运动友好多了。当然，用牙线的人呢，可能同时还在做其他的一些对心脏有益的事情。毕竟哈，有一些因素它是没有办法完全排除的。但是可以很确定的说，牙线对口腔健康的好处是非常扎实的。它是便宜的，是易得的，每天只需要花您1分钟的时间，这是一个不需要犹豫的选择。

再来说一个用牙线的好处啊，就是用牙线呢，它是最被低估的健康习惯之一了。牙齿呢，从来都不是孤岛，一个已经被反复证实的事实，牙周炎和心血管疾病风险升高是显著相关的。这句话听起来好像离日常生活很远，但是发生的场景你可能是非常熟悉的。问一个问题啊，就是你平时刷牙或者是啃苹果的时候偶尔会出血吗？很多人可能会觉得会呀，但这个只是因为我上火了呀。但其实啊，这个大概率是牙龈发炎导致的微小溃疡，黏膜上出现了微小的破口。如果说你平时不用牙线，牙缝深处就会堆积厚厚的牙菌斑，这个地方呢就像是微型的化粪池，它会偷偷的养着大量凶狠的致病菌。所以你看啊，这个重点来了，牙龈出血的那一刻，这些破口就相当于是城门大开，细菌炎性物质顺着血流就直接就进入到我们的循环系统了，然后呢把血管当成是高速公路，一路飙到心脏和大脑。它们呢在血管壁上安营扎寨，让身体长期处于一个低水平炎症的状态。这种状态下可能就会加速血管边硬边脆，甚至斑块破裂形成血栓。而平时正确的刷牙并使用牙线清理牙刷照料不到的牙缝，可以有效的在第一步就把这个链条给它斩断。更高的牙线使用频率不仅和血清中全身炎症标志物水平降低有关，甚至有一项发表于牙科研究杂志的文章表明，即使到了65岁之后，每周至少用一次牙线的人，5年平均只掉大约1颗牙齿，而不用牙线的人会掉4颗牙齿。你以为你只是清了一下牙缝，实际上你的身体经历了一套正在相正向的连锁反应，牙口会更好了，炎症水平更低了，心脑血管也更加健康了。所以牙线不能简单的说它是牙线，可以说是牙残渣挖掘机，细菌终结者，心血管救星线。所以从今天开始啊，我们这个牙线就要用起来了。很多人尤其是我们家里的长辈，不是不想用牙线，他是不太会操作，觉得很麻烦，或者呢可能一用就会出血，所以就默默放弃了。但其实大多数的问题是可以被解决的。常见的牙线类型呢其实有3种啊，一种是那种成团的线轴型的，第二种就是那种一次性的牙线棒，第三个就是冲牙器，也叫水牙线。那普通的牙线呢就是线轴型的那种，它是比较灵活的，清洁能力比较强，但是需要一点点的手法。那像正常的牙线棒，它上手比较简单，所以适合懒人呀、新手啊，或者想给爸妈买的，成功率会比较高。但是缺点呢就是它的覆盖角度是有限的。那像水牙线，也就是我们说的冲牙器，它比较温和，适合牙龈敏感的人群，但是它不能完全的替代传统的牙线。正确的用法呢也是非常简单的，记住一个很核心的动作，就是贴着牙面轻轻刮，而不能是像锯木头一样来回拉。如果说出血了，很多人就是一出血马上就停用了，但是我跟你说一下哈，这个真相往往是出血说明你更加需要使用牙线。因为呢，出血就通常意味着说你的牙龈已经有炎症，坚持几天之后啊，多数呢会有一些缓解，但是如果一直都没有改善，马上去看医生。从今天开始，刷牙之外再花1分钟的时间，把这根线划进你所有的牙缝当中，你的全身都会感谢你的。爱大连就听991，今天的都市好医生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呢，欢迎继续收听林阳为您带来的都市夜未央，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健康是每个人的最大财富，在喧嚣忙碌的生活中，不要让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树立防患于未然的健康意识，聆听专业医者的耐心讲解，了解行业前沿的医疗技术，积累丰富实用的医学常识。都市九九一携手全市各大医院，联合推出专业医学科普节目《都市好医生》，每晚七点钟和明星一起越听越健康。
1: 本节目由大连市中心医院联合播出。本
2: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3: 大连 City Radio。
4: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5: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4: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5: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0: 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1: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0: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1: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2: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3: 科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
4: 愿无悔，守正创新。
5: 华企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6: 我们华企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4: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7: 我们华企一共参加了六次国庆阅兵，
8: 装配了我们华企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7: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4: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9: 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您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此刻不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都让我们的声音一起在电波的流速中轻轻划过。这一刻，我邀请您走进今晚的都市夜未央。

晚上好，准时收听都市夜未央的朋友，无论此刻你是在车水马龙的街头匆匆赶路，还是窝在温馨的小窝里享受独处的时光，都请停下手中的忙碌，把频道调到 FM99.1。 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都有着各自的喜怒哀乐，那些藏在心底的话或许正渴望一个出口。从现在起呢，这里就是你的心灵避风港湾，我愿陪你一同梳理情绪，聊聊生活琐碎，聊聊职场。我是主持人林阳，欢迎你走进都市夜未央。今晚我们聊的就是和职场有关的话题。

0: 为您拨开职场迷雾，点亮您前行的灯。我是于晨老师，让我们一同踏上这场职场进阶之旅，挖掘无限可能。
1: 在这里，资深前辈分享实战技巧，与您相约电波，一起汲取力量，破局成长。职场经验谈。

0: 好的，欢迎大家走进职场经验谈。我想说呢，在职场这片江湖里面闯荡的，您说谁没碰上几件糟心的事儿呢，是吧？今天啊，咱们就唠唠这几件事儿，能把人憋屈的够呛的职场的闹心事儿。接下来我们来连线的节目的特约嘉宾，职场规划师于晨老师，请于老师呢，以下面职场当中的这些遭遇来做剖析和点评。于老师，晚上好。
1: 林阳老师，晚上好。
0: 哎，又在节目当中和您相遇了。那今天呢，请您继续为我们做职场的点评啊。那我们来看第一件事情吧。这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背锅侠的悲惨的日常。其实在以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多次提到过背锅侠背锅的经历，但今天这个经历呢有点不一样啊。我有一朋友，我就叫他小李吧，他在一家广告公司做策划。那有一回呢，公司接了个大项目，给一家知名企业做品牌推广的方案。小李所在的小组呢，负责创意策划的部分，大家是加班加点，熬了好几个通宵，终于把方案给做出来了。那自我感觉是相当不错呀，忠诚的人，而小王则成了那个问题的员工。你说在工作当中遇到这样的奇葩的同事，那真的是防不胜防啊。每天上班呢，都像是在打仗一样，要时刻去提防着他。他不仅影响了大家的工作心情和效率，还破坏了团队的和谐氛围。小王因为这个同事每天都过得很压抑，工作也变得越来越不开心。他曾经想过要跟领导反映这个同事的问题，可是呢，又担心呢领导不相信他，反而会让自己啊陷入更加尴尬的境地。所以他只能是默默地忍受着，盼着这个同事哪天能自己离职，或者公司能发现他的问题把他辞退了。可是这种日子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呢？很多职场人都有类似的经历，遇到一些奇葩的同事，他们的行为和做法让人感到无法理解，却又不得不每天的去面对。那么这些奇葩同事就像是办公室里的老鼠屎，坏了整锅粥，让原本简单的工作环境变得是复杂又压抑，真的是让人感觉到苦不堪言呐。于老师，
1: 你说，
0: 我觉得听完这个事儿之后，我是心里都打了一个哀声。
1: 是啊，我跟您有一样的想法，
0: 是吧？
1: 就是身边有这样的奇葩同事，确实挺让人无奈和压抑的。本来职场人工作就很不容易，结果呢，又因为这样的同事影响自己的心情，
0: 是
1: 而让自己的精力和工作热情都被消耗，其实确实挺让人苦不堪言的。
0: 其实说到这儿，我想插一句话哈，20多岁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呢，那时候在沈阳台，然后就遇到一个同事就挺奇葩的，但他遇到这个同事就奇葩加上奇葩了呢。比我遇到那个更奇葩。
1: 那后来您也是通过是调整环境，然后来调整心情，是吗？
0: 因为呢在沈阳台工作时间不长，后来我也就调离了。对他，因为我们不在一个办公室工作，但是经常能在直播间碰到，所以经常听到他同事讲，包括也看到他所作所为是挺奇葩的呢。
1: 是，就像这个今天的这个小王的这个遭遇，碰到这样的奇葩同事，其实确实让人挺难受的，
0: 挺糟心的。
1: 遇到这样的奇葩同，对，确实挺糟心的。遇到这样的奇葩同事呢，就是说这样的奇葩同事，他不仅仅是个人卫生的个人卫生习惯不好，关键是人品也不咋地儿。
0: 可不是。
1: 那对于这种人呢，首先呢，我认为呢，第一应该是一定要设立一个明确的个人边界。就是说。不要让对方无条件的来侵犯自己的底线。
0: 是，
1: 遇到一些情况的话，该学会巧妙的拒绝，学会巧妙的拒绝。比如说像您刚才提到的，他求小王帮忙，结果呢，小王帮他在那儿帮忙，结果他自己在那玩手机啊、聊天啊，还不时的指挥小王干这干那，就有点太不像话了。
0: 可不吗？
1: 所以说呢，作为小王帮一次，但是呢，以后再不要帮，不要让对方呢是一直的。

0: 一味的来侵犯自己的底线，
1: 嗯，
0: 一定要学会一个什么，要学会一个不退缩，
1: 是，
0: 确定好自己的底线之后呢，就要拒绝，
1: 嗯，
0: 第二呢，就对于这样的同事的话，关键的沟通呢，一定要留下书面证据，做好防范工作，
1: 嗯，
0: 就像我们多次说的，我们不去害人，但是我们也要呢，要学会保护好自己，
1: 是，
0: 第三呢，也要建立一个什么呢？个人的支持系统，
1: 嗯，
0: 就是说像这样的奇葩同事，比如说这一个办公室有这一个奇葩同事，
1: 嗯，
0: 那其他的这些人呢，我们不设立小团体，但是呢，我们可以呢作为互相支持，让自己的信誉呢是有多人背书的，
1: 嗯，
0: 即使他背后坏人，但是呢，也有很多的正义的人能够呢帮自己说上话，这也是很重要的。
1: 是，
0: 第四呢，就是说要调整好心态，
1: 嗯，
0: 那我们身边如果就有这样的奇葩同事呢，而不能因为这一个人来影响自己的整个心情，
1: 嗯，
0: 所以说就有一个词我要引进来，就叫情绪隔离，就是把在职场上的这个情绪呢不要带到家庭中，而且呢不要让他的一些行为，就是说就像我们自己可以假设有一个保护的保护盾牌一样来保护好自己，尽量呢比如说不得不跟他接触，就是该怎么工作怎么工作，但是我一定不要让自己觉得哎呀我就是盼着对方辞职啊，因为这是很被动的一些想法，我们要做一些主动的一些调整好心态的一些行为方式，
1: 是，
0: 嗯，
1: 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需要去注意到的，莫让这些事儿呢去干扰了我们自己啊，让我们身心俱疲的是吧，真的是没必要，
0: 是啊，
1: 所以我们还是在外面要注意到自己的言行，其实还是那句话，
0: 对，
1: 我们在做好自己的同时，我们更要把眼睛放在别人的身上，当我们有一颗利他的心，
0: 嗯，
1: 去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你都能够是无往不胜的，但千万别做那个令人讨厌的人，对吧，你可能讨厌一时，但你讨厌不了一世，嗯，好，我们再来看最后的这个案例，最后咱们来说说这个形式主义吧，这也真的是职场一大毒瘤，来说一下小张，他在一家国企工作，他们公司的形式主义那叫一个严重，就拿开会来说吧，几乎每天都要开各种会，你看早上有会，中午有部门会，下午还有跨部门的协调会，晚上有时候还要加班开会，而且这些会开起来是没完没了，经常一开就是好几个小时，可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呢却没有多少，很多时候领导在上面讲一些无关紧要的话，或者呢重复一些大家都已经知道的事情，下面的人听的是昏昏欲睡，根本提不起精神来。有一次公司要讨论一个项目的方案，按道理来说这个方案大家之前都已经通过邮件沟通过很多次了，有什么问题在邮件里也能说得很清楚，可领导呢非要召集大家来开个会，说是要说吧，自打发生这事儿，大家的工作的时候呢都有点消极怠工了，对领导也产生了不满的一个情绪，因为大家都怕自己辛辛苦苦做出来的成绩最后都被别人给抢走了，那还不如少干点活，咱们省点白费力气的，对吧，这样下去的话整个团队的工作效率和业绩那肯定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那公司的发展也因此它会受到阻碍的，可那些喜欢抢功劳的人却继续还在进行他们的表演，完全不顾及团队和公司造成的整个伤害，实在是让人感到非常的无语。于老师，您像这种情况的话，也是一种比较常见的一种问题。其实，你要是从他小李的上司来看，说，你看我是领导吧，我来负责这个项目，那我有，你要从他这话来讲也没问题。但是这里面我们需要看到的是，他在开周会上的时候，一直强调的是他自己和团队没有任何的关系。嗯，
0: 是，确实是有这样的领导，就是说在职场中。而且这样领导好像还理直气壮的觉得他自己是领导，
1: 对，
0: 就应该那个功劳都应该算他成他自己的，
1: 是，
0: 其实呢这样的领导也是很短视的领导，
1: 嗯，
0: 他却没想到这种其实他的这种表现的话不仅仅是对他公司有影响，对团队有影响，其实对于他自己也是有影响的，
1: 嗯，
0: 以后别人不敢再跟他干工作了，
1: 可不是吗，
0: 就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小李的这个团队，其实呢最后造成了大家的这种工作的情绪呢都造成了积极性都受到了很大程度的影响，
1: 对啊，大家心里就想说大家就想说那咱就混就完了呗，是不是，他跟你干什么干呀，
0: 是恐怕， 对，恐怕很多人会有这样的想法。
1: 是的。
0: 其实呢，关于这件事情呢，我也有一点不一样的一些想法。
1: 嗯。
0: 首先呢，我先说两点正常的，我要给出一定的建议啊。
1: 好的。

0: 然后等一会儿再说我不一样的想法。
1: 好嘞。
0: 第一点呢，就是说我们经常呢，比如说在工作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是要学会巧妙的来展示自己的个人贡献。
1: 嗯，
0: 比如说这个项目可以呢给它有一个创意的命名，然后呢这样每一次谈到这个命名的时候，人们有可能记住这个命名。比如说每一次说，哎，我这个创意叫什么什么创意。
1: 嗯，
0: 比如说呢这样的话经常会提到，就让别人一想到这个创意就会跟小李联系到一块儿，或者和小李的这些团队的联系到一起。这样其实呢让别人意识到自己的这种独特性。还有一个呢，可以学会主动邀请领导参与。你这个领导不是愿意抢功吗？那这样关键的一些工作，比如说涉及到跟上级沟通的话，也真正让这个领导参与进来，而不要呢领导没干活，然后功劳还让他抢，就自己还学会憋屈。所以说呢，这也是有一个工作的一个窍门。再就是一个什么，有的时候像这个领导已经抢功劳了的话，就要学会一个沟通。这个沟通呢不仅是跟领导沟通，如果呢合适的机会也可以跟上司呀或者什么沟通，看一下呢，就是要给自己设立一个容忍底线。
1: 是，
0: 如果假设自己就是没法容忍了，那有可能呢采取呢一些辞职的行为。然后我要说一下不一样的一个观点。
1: 你说，
0: 就是说工作中呢，在职场中呢，有可能功劳被别人那个抢走。这个时候就要考虑到，不能说因为对方抢功劳了，自己就消极怠工。因为呢，毕竟有可能自己的长远发展也受影响。
1: 是，
0: 而且呢，就像刚才这个案例中呢，小李和他的团队在做了这么多功劳的时候呢，其实对他自己的个人成长，恐怕在遇到类似的这样的项目，他也可以做得很好，就是他的能力会得到证明的。如果这个领导抢他的功劳，那是否能够找到一个其他的可以来证明自己能力的这样的项目，然后借这样的项目到其他的部门呢？这也是要可以考虑到的。所以说呢，最后呢，我们也要做好一个，就是像组织一个环境的一个评估和选择。如果这个公司就是这种靠抢功劳，然后去来表现自己的这样人比较多，那就可以考虑到适当离开了。
1: 对，也就是说这公司的风气不是特别好，是吧？
0: 对，对，是的。
1: 好，我们再来看第三个案例啊，这是遭遇了奇葩的同事。刚刚我们说两个都是遭遇到这些行为不端的领导，那我们再来看遭遇到奇葩的同事，那真是防不胜防啊。我还有个朋友呢，叫小王，在一家传统企业上班，他们办公室里有个同事，那真的是奇葩呀，奇葩到让人感到崩溃。就说这个同事的卫生习惯吧，简直是差到了极点，他的工位永远是乱七八糟的，什么文件的零食袋啊，用过的纸巾到处都是，整个工位呢就像是一个垃圾场一样。而且他还特别喜欢在办公室里吃味道很大的食物，你比如像榴莲之类的，那味道一散发出来，整个办公室里都弥漫着一股怪味，让人根本没法集中精力工作。大家都跟他提过很多次，让他注意一下个人卫生和办公环境，可他呢根本就不当回事儿，依旧是我行我素。除了卫生的问题，这个同事在工作上也是让人感到头疼不已啊。他呢特别喜欢偷懒，自己的工作是能推就推了，经常找各种借口让别人帮忙。有一次领导安排他做一份市场调研报告，要求一周之内完成，结果他到了截止日期还一点都没做呢，就跑过来呢去要求小王帮个忙。小王一瞧他这个样子挺可怜的，就答应帮他一把。可是没想到他在旁边不仅不帮忙，还不停地跟那儿玩手机聊天，还时不时地指挥小王干这干那的。小王呢辛辛苦苦的加班加点帮他把报告做完了，他却在领导面前说，哎，这是我自己做的，对小王的帮忙只字不提。那这也罢了，是吧？更过分的是这个同事还特别喜欢打小报告，只要他看到哪个同事工作上有一点的小失误，或者跟领导的意见不合，他马上跑去跟领导去告状，添油加醋的说人家的坏话。那有一回小王在工作当中犯了一个小错误，其实也根本没什么大不了的，及时改正就可以了。可这个同事却抓住这个机会呢，跑去跟领导说啊，小王的工作态度不认真，能力也不行，是吧？还说呢，他对公司不满，经常在背后说领导坏话。领导听了之后，对小王的印象是大打折扣，在后续的工作当中也开始对他有所偏见了。小王知道是这个同事在背后搞的鬼，心里是特别的生气，可是呢，又拿他没办法。

0: 毕竟在领导眼里，这同事是一个积极向上、对公司忠诚的人，而小王则成了那个问题的员工。你说在工作当中遇到这样的奇葩的同事，那真的是防不胜防啊。每天上班呢，都像是在打仗一样，要时刻去提防着他。他不仅影响了大家的工作心情和效率，还破坏了团队的和谐氛围。小王因为这个同事每天都过得很压抑，工作也变得越来越不开心。他曾经想过要跟领导反映这个同事的问题，可是呢，又担心呢领导不相信他，反而会让自己啊陷入更加尴尬的境地。所以他只能是默默地忍受着，盼着这个同事哪天能自己离职，或者公司能发现他的问题把他辞退了。可这种日子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呢？很多职场人都有类似的经历，遇到一些奇葩的同事，他们的行为和做法让人感到无法理解，却又不得不每天的去面对。那么这些奇葩同事就像是办公室里的老鼠屎，坏了整锅粥，让原本简单的工作环境变得是复杂又压抑，真的是让人感觉到苦不堪言呐。于老师，
1: 你说，
0: 我觉得听完这个事儿之后，我是心里都打了一个哀声。
1: 是啊，我跟您有一样的想法，
0: 是吧？
1: 就是身边有这样的奇葩同事，确实挺让人无奈和压抑的。本来职场人工作就很不容易，结果呢，又因为这样的同事影响自己的心情，
0: 是
1: 而让自己的精力和工作热情都被消耗，其实确实挺让人苦不堪言的。
0: 其实说到这儿，我想插一句话哈，20多岁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呢，那时候在沈阳台，然后就遇到一个同事就挺奇葩的，但他遇到这个同事就奇葩加上奇葩了呢。比我遇到那个更奇葩。
1: 什么呢？个人的知识系统
0: 内容的却没有多少。很多时候领导在上面讲一些无关紧要的话，或者呢重复一些大家都已经知道的事情，下面的人听的是昏昏欲睡，根本提不起精神来。有一次公司要讨论一个项目的方案，按道理来说这个方案大家之前都已经通过邮件沟通过很多次了，有什么问题在邮件里也能说得很清楚，可领导呢非要召集大家来开个会，说是要深入讨论。结果在会上大家又把之前邮件里说过的内容重复了一遍，讨论来讨论去也没得出什么一个新的结论，白白的浪费了一下午的时间，项目进度一点都没推进。那小张他们私下里都抱怨，这哪是开会呀，简直就是在浪费生命啊。那除了开会，公司的各种报告和表格也是多的让人感到头疼啊。你看啊，每天都要去写日报、周报、月报，还要填各种绩效的评估表、工作进度表等等吧。那么这些报告和表格大部分都是形式主义，根本没人会认真的看。小张就说呢，他每天花在写这些报告和表格上的时间比真正工作的时间还要多呢，有时候为了凑字数啊，还有绞尽脑汁的编一些内容，完全是在做无用功。还有就是公司的考勤制度也是形式主义的典型，他们公司呢要求员工每天必须打卡4次，早上上班打卡，中午下班打卡，下午下班打卡，晚上下班打卡，如果忘记打卡就算是缺勤要扣工资的。有一次呢，小张因为加班到很晚，走的时候太着急了，忘记打卡下班了，结果第二天人事就通知他说呢，昨天他缺勤了，要扣1天的工资。小张就跟人事解释啊，说自己昨天确实加班了，有工作记录可以来证明啊，而且办公室的同事也都可以作证啊。可人家人事部门根本就不听，哎，说公司有规定必须按照打卡记录来，没有打卡就不算出勤，别跟我说别的。小张觉得特别的冤枉，你说我自己明明已经辛苦的工作了，却因为一个小小的打卡失误就要被工资，那么这种是实在是太不合理了。在这种形式主义泛滥的工作环境当中，大家的工作效率就被严重的降低了，那员工的积极性也被消磨殆尽了。小张每天都觉得很累呀，不是因为工作本身有多难，而是被这些形式主义的东西折腾的是心力交瘁。他曾经想过改变这种现状，向领导提过一些建议，希望能减少一些不必要的会议和报告，简化考勤的制度，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实际的工作上。可领导压根儿就不重视，觉得这些都是公司的规矩，那你不能轻易改变啊。小张无奈之下只能继续在这种形式主义的牢笼里挣扎，每天浑浑噩噩地工作着，看不到未来的希望。很多公司呢其实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叫

0: 但是呢也会日复一日的侵蚀着职场人的工作热情和效率。
1: 没错。
0: 尤其刚才您说呢，你说就像本来小张辛苦工作一天，结果就忘记打下班卡了，结果呢明明是加班了，反而被扣了一天的工资。你说这事儿冤不冤呢？
1: 冤死了。
0: 对，是，就是说，其实我们说呢，我也想跟您探讨一下，你说形式主义的根源到底来自什么样的呢？
1: 我觉得是，
0: 比如说像有，
1: 我觉得是懒，领导在管理上懒。
0: 对，就是像刚才您提到这个的时候，实际上这个公司呢，它其实就是懒，它呢过度的强调一种可控。就是说制度都拿一些明面的制度来控制，而且呢不愿意去变革。
1: 是。
0: 但是呢我也想提醒一下，有的时候这里是否也存在下层员工呢并不了解管理层，有的时候他要通过这些形式呢要有一个风险的规避。
1: 嗯。
0: 就是说像现在，尤其现在恐怕呢条条框框非常多，有的时候真的是为了规避风险。
1: 嗯。
0: 如果排除这种可能的话，还有一种有可能，比如说像管理层和执行层有一个脱节呀、
1: 嗯、
0: 或者出现一些部门壁垒啊，信息不透明、
1: 嗯、
0: 都有可能造成形式主义的这种导致形式主义。
1: 嗯，
0: 其实呢针对形式主义的话，我认为的应对策略的话，比如说像小张他也曾经呢想给公司提过一些建议，想减少一些不必要的一些会议啊或者报告、
1: 嗯嗯、
0: 就是说但是呢好像效果呢并不是很好。
1: 嗯，
0: 这时候呢如果假设小张呢能够让自己的工作能力很强，他如果要能做到根据自己的选择来参会、
1: 嗯、
0: 或者说呢会前呢提一些书面意见，或者说如果假设让自己的工作能力不断的提升，让自己呢由一个基层的一个工作人员到一个管理层，
1: 嗯，
0: 这样呢能够成为这个会议的推动者，就是有更强的发言权了。
1: 是
0: 这样的话，恐怕他也可以成为一个变革的一个积极力量。
1: 嗯，
0: 这个是可以考虑做的、
1: 嗯、
0: 还有一个呢，是否可以联合，不是自己孤军奋战，而联合一些同事呢来对公司进行一些提议，这是呢可以主动去做的。如果假设说这就是形式主义没法调整和改变了，那就可以考虑看一看能否适用，比如说领导在上面开会，自己私下可不可以做一些自己个人成长的一些学习啊，或者一些工作的事情，或者有的曾经我也碰到过有那样的人，领导在上面开会，他自己在下面偷偷的练字，就是说能不能考虑到呢在这样的消极的环境里呢寻找到一些适合自己成长的一些积极的方面。
1: 嗯，
0: 比如说呢聚焦自己的核心价值的一个创造，再有一个呢把自己的贡献呢来给它量化，或者说呢来创造自己的一个内在的一个积极小环境。
1: 嗯，
0: 说一定要注意到呢保护好自己的心理和情绪，不能呢就让自己成为一个被动的消耗者、
1: 嗯、
0: 而呢能够尽量的考虑把这个主动权拿回到自己手里、
1: 嗯、
0: 来给自己呢做好一个长期的一个职业的一个规划的一个考量。
1: 嗯，
0: 这是要考虑到的。
1: 是是，的确，您看呢这职场里的这些闹心事儿啊，就像是一颗颗老鼠屎，坏了工作这锅粥，背锅被抢功劳，碰上奇葩同事，遭遇形式主义，所以每件事儿都能把人折磨得够呛啊。可咱们打工人呢还得是在这职场江湖里继续来闯荡，只能去想办法调整好我们自己的心态，努力让自己不被这些糟心事儿打倒。要是大家也有类似的经历，不妨也来唠一唠，大家一起来吐吐槽，说不定心里啊还能好受一点。好，感谢玉晨老师支持和参与我们的节目，为众多职场当中的朋友找到了积极的方向。好，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好的，再会，林阳老师。
1: 嗯，好的。

转动节奏的魔方，解锁多元旋律，让音符在今晚为你拼凑一场专属的音乐幻梦。音乐魔方。

好的，欢迎大家再来到音乐魔方。今天的音乐魔方呢，我们关注一位歌手，就是歌手李健。那李健呢，今天我们关注他这首歌呢，叫《贝加尔湖畔》。那么这首歌的诞生呢，源于他的一次贝加尔湖之行。歌曲里呢，既藏着旅途见闻的触动，也蕴含着细腻的情感的寄托，后续还因为传播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力。那是在2011年，李健前往俄罗斯伊尔库茨克的贝加尔湖，同行的还有俄罗斯大使。贝加尔湖呢，深秋时静谧壮美的景色深深地打动了他，而伊尔库茨克市和他幼年成长的哈尔滨的氛围相似，这让他在此找到了情感的根源。当地的经济水平不高，但人们的精神生活丰富，小型教堂里能看到歌剧、器乐等各类的表演，这种对文化的推崇呢，也让他心生感触。俄罗斯大使见状，邀请他以贝加尔湖为背景创作一些歌曲，李健当时就用手机记录下了几句旋律。现场记下旋律只是个开端，后续他花了将近2-3个月的时间呢，精心打磨歌词。为了契合贝加尔湖的地域的特色，他还特意呢采用俄罗斯式的配器呢进行创作，像歌曲当中首。

轻等元素的运用都充满了俄罗斯民谣的韵味，最终让歌曲呢既有湖光山色的空灵，又有异域风情的浪漫。那么这首歌虽然是没有具体的人物情节特写，但歌词却勾勒出了一段关于爱与时光的一个朴实的故事。歌词呢先是描绘了春风沉醉绿草如茵的湖畔，月光下的爱恋与篝火旁的相伴，满是相遇时的美好。接着笔锋一转，写多年之后人事变迁，彼此难以牵手，流露离别之后的遗憾与无奈，最后以渴望往日重现，留恋湖畔作结，将对逝去美好情感的怀念与守望融入贝加尔湖的意象当中，仿佛这份情感也如贝加尔湖般悠远绵长。那么这首歌后来因李健在《我是歌手》第三季当中的演唱走红了，还被周深、李维等众多的艺人及多个国外的合唱团翻唱。那么更有意思的是呢，它极大带动了贝加尔湖的旅游的热度。俄罗斯旅游局统计显示呢，贝加尔湖地区的中国游客，它的数量在一年之内增长了158%呀。不少中国游客正是因为这首歌慕名而来，那当地的冬季旅游酒店经常是爆满的。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李健的这首《贝加尔湖畔》。

好的，各位听友呢，今晚的走心之旅也要画上句号了。希望我们共同分享的这些职场和情感的故事呢，能像轻柔的风吹散你心头的阴霾。其实无论生活给予我们什么，都要记得你并不孤单，有我在这里倾听你的心声。好，感谢大家的陪伴，愿你带着满满的温暖迎接明天新的一天。明晚八点钟我们不见不散，我是林阳，祝您晚安好梦。稍后请您继续收听主持人小雨带给您的岁月橡皮擦。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0: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0: 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大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都市之声。
6: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7: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1: FM 99.1，听见城市，遇见未来。

0: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3: 大连 City Radio。
4: 夜色如水，星光荡漾，这里是岁月橡皮擦，一道为银龄朋友精心打造的情感驿站，用声音抚平岁月的褶皱，擦去时光的尘埃，让生命在耳畔流淌出温暖的光泽。
5: 在这里，我们解读养老政策，为您铺展晚年的安稳画卷，聆听老年心理，细数岁月沉淀的喜怒哀乐，分享健康智慧，守护生命的从容与活力，漫游老年旅途风景，感受天地间的辽阔与诗意。
4: 岁月如歌，时光如酒，
5: 让我们用声音的温度陪伴您在每一个夜晚，点亮心中的星光与希望。岁月橡皮擦，
4: 让每一个夜晚
5: 都成为您记忆长河中最柔软的一抹涟漪。

0: 用声音呢来抚平岁月的褶皱，点亮心中的星光和希望。收机前的各位听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周一到周日的晚间9点到10点锁定调频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岁月橡皮擦，问候大家晚间愉快，我是小雨。当然了，除了说每天锁定调频收听节目之外呢，欢迎大家拿出手机下载大连云的客户端进行同步收听或者是选择回听。栏目的互动方式呢是在微信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常常对于很多女性来说，我们的一生呢都在寻找爱，寻找另外一半。有的时候呢，我们觉得是一个半圆，在寻找生命当中的另外一个半圆，好像是没有遇到另外一半，我们的生命就不是完整的，我们就是残缺的。可有的时候，为什么非常非常的爱，但是呢，我们除了紧紧相依的同时，又在对方的伤口上不停地撒盐呢？今天呢，和大家聊一下关系。终其一生，我们都生活在各种关系当中，我们和世间的关系，我们和他人的关系，我们和自己的关系。当然了，今天要聊到的就是我们和他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亲密伴侣之间的关系，关系的三个层次，从令人窒息的纠缠到彼此成全的成熟，看看我们手中的那份情感究竟会落在哪里。相关的互动话题，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们感兴趣的话，或者是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有哪一点触动了您，欢迎在微信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和我们进行互动。
1: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2: 看晨星，
1: 伴随窗外清新的
2: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991作伴，
1: 呼吸享受奔涌，
2: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

忙碌了一天之后呢，今天呢终于是拿出一点点时间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们聊一聊藏在心底深处，可能平时大家不愿意触碰，或者是在很多的忙碌的空档当中也很难触及到的比较深入的心理方面的话题吧。关于爱，关于关系，为什么说有些人我们会觉得是飞蛾扑火一般的靠近，而有些关系呢让我们遍体鳞伤。我们常常说要找另外一半，但是呢好像是如果是说我们在心里会有一种小小的暗示，如果我没有找到适合的另外一半，好像就是自己是残缺的，自己就是不完整的。最近呢读到心理学家曾奇峰老师的一篇文章，里面有一个观点啊，让我沉思了很久。他说呢，有没有可能所有的爱多多少少都带着一点创伤的吸引，也就是说你在任何一种关系当中，特别是在亲密关系当中，你是很难不受伤的，或者是说就是因为有这种伤害，你才会觉得这样的关系非常的诱人，让你难以自拔。这句话最开始听起来会有点小小的刺耳，但是仔细想一想，其实谁是完整的？好像每个人的人生都没法做到完整和完美。也正是因为我们心里有缺口，有那些没有

被满足的一些渴望和愿望。从小到大啊，我们都不是在一个非常完美的环境当中长大的。曾几何时哈，大家特别愿意关注原生家庭的话题，好像是说我们这一辈子所有的伤痕都和原生家庭有关系。诚然，大部分是如此。但是呢，当我们逐渐的成熟，变成一个相对来说理性的、能够独立自主的成年人之后，我们还能够把多少的责任都甩给原生家庭呢？它是一个非常残忍的现实。我们可能每一个人从小到大都带着或深或浅、或浅的这样的伤痕在不停的成长吧。也正是因为如此，每个人的生命他都没法做到自己是完整的、是完美的，所以我们才会如此热烈的需要什么？需要爱，需要爱别人，也需要别人的爱。我们需要去寻找另外一双手，然后呢，和自己紧紧的能够连到一起。从宏观的角度来看，这甚至像一种非常矛盾的设计。我们强调现在个体，强调边界，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是完全独立的、彼此隔离的个体。大家也会说，我这一生最终的底色可能就是孤独吧。但是呢，人又是社会性的动物，在情感上偏偏被赋予了拼命想要靠近的冲动。爱某种程度上就是这种残缺冲动下的一种链接吧。说到这儿的话呢，问题就来了，同样是带着残缺去寻找链接，为什么说有些关系让我们会变得越来越好，而有些关系却像一个黑洞，会把我们和对方都推进这样痛苦的深渊呢？从人格发展的不同阶段，我们可以把亲密关系分成三个不同的层次。今天呢，就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的剥开，看一看我们究竟是在哪一层。第一种呢，也许是最让大家感觉到有点痛心的一种，叫做口欲期层面的创伤吸引。听名字好像是有点学术哈，但是呢，说几个词儿，应该大家立刻就会明白了，这算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比如说，没有你我就活不下去了。再比如说，你是我的全世界，你是我的全部。比如说那种一见面就要如胶似漆，恨不得24小时粘在一块儿的这样的惊天动地的爱情。我们在电影当中，我们在小说当中会看到这样的情节，觉得说特别的壮烈，特别的感人，所以也会特别的向往。现实生活当中，这种关系往往表现出非常极端的互相依赖。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我相信很多谈恋爱的、深爱过的人，在生命当中或者是在恋爱的某一个阶段是会有这样的感受的。离了对方活不了，简直就无法呼吸，窒息一般的痛啊。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每个人缺的太多了，每个人都觉得说自己的精神好像是欠缺了一大块。我们缺乏这样的安全感，也缺乏自我认同，所以我们需要彼此给予。如果说能等到这样关系的两个人，他们俩就像两个残缺的齿轮，本来说单独都没法转动，但是契合在一起竟然奇迹般的都能跑了。他们通过互通有无，合成了一个看起来所谓的正常人的样子。很多的家庭都是这样的，大家一块儿哈攻防，一块儿社交，一起来对抗外面这样一个看似非常冰冷的世界。我们是不是这样的关系？我和我的另外一半，或者是说我们的亲密关系，究竟是处于这样的一个层次吗？有一个非常残酷的判断的标准。在一起的时候呢，情绪线是粘在一块儿的，就你们俩在一起呢，会特别的容易受对方情绪的影响。对方是高兴的，那你是高兴的；对方是低沉的，可能你的情绪也马上会荡下来。两个人呢，像是这个情绪的连体婴一样，紧紧的粘到一块儿，分都分不开。
但是说一旦是面临分离的话，哪怕是短暂的吵架或者是冷战，那种创伤感会极度的被放大，因为你们的自我是

靠什么呢？不是靠自己，而是靠对方来撑着的。一旦说那个点，那个支撑点被撤了，你不仅会感到失恋的痛苦，你感觉到的是整个人都要塌了。这就是口欲期创伤吸引最核心的一个特点。你想一想，就是离开他，你的灵魂就像是被撕开了一个口子。比这个稍微好一点，但是仍然是有明显的创伤痕迹的，就是第二种叫刚预期层面的创伤吸引。这一类的核心呢，不再是依赖了，而是控制和权力。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夫妻或情侣？他们每天的对话内容就是谁说了算。大家生活到一块儿呢，一定要争一个输赢。我们常说呢，家不是说理的地方，但是就有这样的夫妻必须要掌握家庭的领导权，要成为家庭的那个 leader。家里的大事小情都要争个输赢，争个对错。一个内心有很强的控制欲，甚至带着一点想要支配对方的这样的冲动，而恰好另外一个人是什么样的状态呢？有可能说他就是习惯了被安排，习惯了被控制，这样呢反而是省心。这样的供求关系呢，有的时候甚至能够维持很久很久，用我们话来说就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外人看起来好像说这俩人在一起还挺配的，甚至是绝配，但是更多时候呢，其实我们看到的可能是无休止的一种冲突，两个人忙着争权夺利呀。虽然说吵得不可开交，但是这种争夺反而会让什么呢，这样的关系稳定下来。因为只要说还有个对手可以对抗，他们的自我也就不会陷入崩塌当中。面对这样的世界，总好过一个人独自面对空洞和虚无的感觉吧。所以你会发现有些夫妻呀，吵了一辈子，吵着吵着他们呀也没有分开，因为他们害怕一旦不吵了，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了。好吧，我们可以设想一下，生活当中哈，如果是第一种的话，其实你会觉得这个关系并不是特别的健康，你会感觉到和对方在一起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累。那第二种也是如此，虽然两个人分不开，但是时时刻刻都在说你对吗？你错了，我是对的。前段时间跟我的一个好朋友在聊天我的好朋友就说到了他的好朋友。他说呀，真我受不了他们俩，就是他和他老公因为这个家中老人对生活的介入比较多。其实那老人家一定是出于一种善意的状态嘛，希望说帮助女儿能够减轻一下家庭的负担，主动帮助照顾孩子，主动呢帮助承担家务。其实说一点还让我感觉到挺感动的，就是说这个我们叫老丈母娘哈，会帮助岳母，会帮助家里的女婿洗什么呢？洗这个踢完球之后的袜子据说这个袜子那味道是相当的酸爽。这一点呢，好像让大家非常的触动，也非常的羡慕，说这样的关系还有什么呢？这不是当成自己儿子来养了吗？可是问题就在这儿，就是女婿呀，终究是女婿，儿子呀，也终究是儿子。女婿呢觉得受不了了，说我能不能过点私人生活呀，我们一家四口啊，因为有个漂亮的小女儿，还有一个聪明可爱的小儿子，说我们一家四口，我们能不能有点自个儿的空间。这老人家呢，又是因为丈夫去世了，所以呢已经是把自己所有的这个心思呢，这个一心扑在女儿的小家庭上了。最让这个姑爷受不了的是什么呢？就是对孩子的教育的这个干预哈。让这样一个名牌大学的高材生陷入了非常矛盾的一种纠结当中。两个人都非常忙，据说呢两个人呢这个忙到什么程度呀，平时能见面的机会其实并不多，所以说吵架都是通过什么来吵，都是通过手机来吵架的。所以我的这个朋友就说，他经常会听到什么呢，他的朋友通过手机跟对方来吵架，经常就是我觉得我是对的，我觉得你是错的，难道你不觉得你是错的吗？生活呢就在这样的鸡毛蒜皮当中一天一天的往前滚哈。我这个朋友也曾经劝过他的好朋友说，要不你们离了对方是说
怎么可能呢？我们都有两个孩子呀，深究一下呀，就是谁也离不开谁。好了，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了一下，我们在这个关系当中哈，究竟会进入什么样的一个层次？我们也理清一下，我们和另外一半的亲密关系究竟是什么样的哈。好，然后我们再和大家说一下，这两种关系之后有没有一种更为健康的关系？我们该怎么使劲儿，能让我们和另外一半的亲密关系变得更加的健康呢？好，听一首歌，来自郑秀文的《舍不得你》。想一下，也许你身边的那个他有诸多的不好，但是你舍得他吗？

0: 一首来自郑秀文的《舍不得你》，真的是唱出了在爱和关系当中的那种撕心裂肺，彼此纠结挣扎，甚至是折磨，甚至是互相的绞杀和蚕食，但是呢一到分开的时候又是离不开你。好，感谢大家在每一天的晚间21点到22点能够锁定我们的调频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岁月小品茶。回来之后跟大家聊一下健康的我们的两性关系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
1: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2: FM99.1，听见城市，遇见未来。

0: 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

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希望在我们的关系当中，你和另外一半啊，你们的关系是锦上添花还是雪中送炭的？特别好玩哈，带着这样的问题我们来继续今天的话题啊。刚才说了两种有明显的创伤吸引的关系，我们再来看第三种，也是相对来说比较理想的一种，相对比较健康的爱。在这样的关系当中呢，双方的人格发展相对也是比较成熟的，进入亲密关系不是为了修复自己那个可能血淋淋的伤口，也不是为了找一个人当自己的救世主。走就一入一段关系当中哈，更是希望能够让生活变得丰富一点，所以是雪中送炭还是锦上添花呢？这一点我觉得特别好玩哈，就是大家一定要想好了，真正健康的关系一定是锦上添花的，就是我个人的生活已经很好了啊，但是如果有另外一个人的话会更好，而不是雪中送炭，我好像是陷入深渊当中，期待有一个人能解救我，改变我，让我能够重生，给对方的压力太大了，给这段关系的负荷也太重了。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就是我曾经跟一个心理学方面的老师聊天，他说呀，有些人进入亲密关系的时候，他的姿态像什么呢，就像是走进诊室的病人，他希望对方是个医生，能治好自己童年的伤。要么呢，就是自己把自己放到了医生的位置上，去拯救自己所谓的特别可怜的那个伴侣。但是曾奇峰老师讲的非常的透彻，就当你把对方当成一个可以填补你让你完整的人时，其实你是在理想化对方，怎么可能？而这份理想化本质上不是关于对方的，而是关于你自己的。我们一直没有把自己看成是好的，是完整的，所以说把这种完美的想象投射到哪儿了？投射到自己的爱人的身上了。这就是说，为什么某些关系结束的时候，这个人会感觉整个世界都崩塌了，因为崩塌的不仅仅是那个人，而是你内心那个我本来可以是好的这样的一个幻想。成熟，什么叫成熟？当一个人发展到相对来说心理比较成熟的阶段，这种幻想就会减少了。两个人都比较完整，谁也不指望说对方能来拯救谁，他们可以很亲密，享受在一起的美好，但不会出现说没你了我就活不下去了这种让对方窒息的感觉。如果说有一天他们发现彼此差异太大了，不再适合走下去了，分手当然

0: 接了说，那如果说我已经陷入了前两种关系，或者是说我内心就是那个残缺的离不开对方的人，我该怎么办呢？难道说我这辈子就这样了？难道说我和对方的关系只能说如此了吗？当然不是哈，其实呢还有一条路，虽然很难，但是也是唯一的一条路，那就是你把原来借来的那一部分东西慢慢的长回到自己身上。不要再到处找一个人来填补你的缺口，你自己需要去发展某一部分的功能，你要让你自己能够不断的完善起来，而不要把这样的重荷压到别人身上，或者是压到某段关系身上。比如说哈，你原来需要伴侣来稳定你的情绪，他一焦虑啊，你就跟着焦虑，你焦虑了需要他哄着，一难过就要他在身边。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就是要慢慢的学会自己安抚自己，学会和自己的情绪相处。原来需要别人来证明我们是有价值的，我们需要赞美，需要肯定，才觉得自己是好的。那么从现在开始呢，要建立属于自己的不依赖于他人的价值感了。比如说通过工作，通过爱好，通过自我成长。这件事儿其实并不容易，这里有一个非常残酷的悖论，我们最需要这些能力的时候，往往是我们最没有这些能力的时候。当你最破碎，最需要自我完整的时候，你恰恰是最不完整的。究竟该怎么办？难道说这就无解了吗？也不是哈，还是可以借助一下他人。听起来好像说这我还得是没法自我来完善吗？但它是事实，人呐，不可能在完全孤立的状态下完成自我修复。我们需要关系，但是这个关系呢，不再是用来填补你，而是用来帮助我们什么呢？叫长出自己。可能我们真的需要一位非常专业的心理咨询方面的老师的帮助了，需要一段健康的、安全的、有边界感的朋友关系，让你在安全的环境里去慢慢尝试能够独立，慢慢把曾经投射出去的力量一点一点的收回来。最后呢，想和大家分享一个看待所谓创伤的全新视角。很多人会说了，说为什么我们的小时候会带来那么多的伤害，在成长为什么爱情会这么容易带来伤呢？其实哈，我们去看那些最动人的情诗，最催人泪下的情歌，你会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大部分伟大的艺术作品不是在描述爱情里的快乐，而是在倾诉爱情里的痛苦。这不是偶然是吗？感谢大家在每一天的晚间21点到22点能够锁定我们的调频，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和大家聊的是关系啊，我们说什么样的关系是健康的，什么样的关系是好的。其实在我们聊这个话题的同时，我们更应该把更多的注意力拉回到自己身上。我是好的吗？其实只有你是好的，你才能享受很多外在的美好，包括关系。相关话题，收听前的各位听友们感兴趣的话，可以发表一下您的观点。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都市之声。
7: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8: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与你接触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有朋友留言，有朋友说到了，说小雨姐晚上好，我和男朋友就像你说的一样，一半火焰一半海水，真的是三天一大吵，两天一小吵，分又分不开。听了今天的节目才明白，我们一直是在争夺所谓的控制权，其实呢心里都怕面对一个人的空洞，原来这不是轰轰烈烈的爱，而是各自的创伤在打架。好，再来看另外一位朋友的留言，他说 刚刚结束了一段没有他活不下去的关系，觉得自己要被撕碎了。原来我一直把他当作填补我

空白的那块积木虽然很难，但是我决定不再着急找下一个人，我要把自己那块缺的自己长出来。今天留言的应该都是年轻的姑娘们哈，可能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年纪当中，在面对关系的时候，在面对爱情的时候，会有更多的一些破碎感吧，会有更多的一些伤痕吧。有人说这是年龄必经的，但是现在呢，随着大家不断的自我完善，随着大家更多的心理学方面的一些学习呀，可能在关系当中会更容易理清我他关系三者之间的关系。抱一抱所有的在关系当中深陷其中，但是呢受到了一定折磨和创伤的朋友们，就像是这位朋友说到的，那无论说着不着急找下面另一个人，都要先把自己缺的那块努力的长出来。其实我们说关系、伴侣、婚姻、爱情本身就是最容易激活人内在创伤的场域之一。比如说他会有依赖，那小的时候呢，我们就跟父母最初的这种依赖，然后分离，跟父母的分离焦虑，理想化极度占有和失去，可以说这些都是我们生命当中最早期最核心的一些经验了。两个人决定在一起了，这个行为本身就包含了多重的创伤，你离开了原生家庭，你要放弃其他的可能性，你要面对内心各种没有完整的情感。所以如果说大家换个角度来思考，在一起是创伤的碰撞，那么分开有时候反而会成为修复创伤的开始，前提是你愿意把那块丢失的拼图从那个离开的人身上拿回来，重新安到自己的心里，而不是继续执着的在下一个再下一个人身上寻找一个根本不存在的所谓的完美拼图吧。希望大家都能在关系当中看见自己的伤痕，并有勇气慢慢把自己长成一个完整的人，哪怕说这个过程很慢，哪怕说会很痛，但是每一步都算数，是吗？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991饭广播。分享生活达人的私家秘诀，传递丰富的生活智慧，提供实用的生活参考，引领生活家。

心灵生活家在进入今天的主题之前呢，和大家说一件好事儿啊，就是呢，现在还有很多朋友呢，特别期待说能来到我们大连广播电视中心感受一下，是吧？那有一个好消息哈，就是我们大连广电的1500平的演播厅要升级改造了，新名字呢叫目光大连广电大剧院。好了，说到这的话，大家会说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当然有啦，欢迎大家来看演出。就在7月18号的时候，德云社的首场演出哈就会正式在这里启幕了，8月份也会正式的启幕了。全新的剧院呢是有1207个座位，用的都是国家大剧院的同款座椅，灯箱这个灯光音响都换新的了。现在呢有个好活动啊，就是大家希望能够得到开业季的门票吗？

0: 我们有一个叫时光放映机的征集活动，如果说您家里有和这具演播厅相关的一些老照片呀、老票根呀、老物件呢，欢迎大家参与。我们可以把照片或者是故事发送到邮箱叫目光剧院的汉语拼音的全拼，目光剧院的汉语拼音的全拼 @163.com， 记得呢一定要留下您的姓名还有手机号了。入选的物品呢将会从7月18号开始在新剧院的大厅展出了，还能够获得刚才说到的叫开业季的门票两张。记好了，再来说一下目光剧院的汉语拼音的全拼 @163.com， 截止时间是到7月5号。跟生活家和大家聊点生活当中大家要注意的一些小问题。夏天到了，阳光越来越强烈，很多的朋友呢都特别怕晒黑了，也怕晒伤了，所以呢出门的时候呀都想那俩字儿叫防晒。防晒霜涂着，防晒衣穿着，遮阳伞打着，哈，捂得严严实实的。你看现在很多的这种防晒口罩呀、防晒衣呀，包括防晒伞呢，都写的UF50 呀，好像说成了很多朋友们出门的标配了，真的要做到从头裹到脚才算安心了。可是呀，太阳光呢不单单说是滋养万物生长的，同时呢对我们的身心健康非常的重要，过度防晒可能会导致骨质疏松。就在日前呢，扬子晚报报道了江苏省第二中医院骨伤科副主任滕家松医生的一个提醒。滕医生说了，说防晒之所以会影响到骨骼健康，关键在于呢身体当中有一种重要的维生素叫维生素 D。 大家可能知道说钙是骨骼的建筑材料，但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说如果没有维生素 D 的话，肠道就很难吸收钙。换句话说，就是咱天天喝牛奶啊，吃钙片，身体里如果缺D的话，钙相当于白补了、白喝了、白吃了。那究竟这个维生素D从哪里来呢？最直接最经济的来源就是晒太阳。滕医生说了，说人体呢80%到90%的维生素D呀都需要通过皮肤暴露在紫外线当中，也就是说 UVB 下才能够合成和获得。防晒霜、防晒衣、遮阳伞、遮阳帽，真的会阻挡到 UVB 的穿透，所以也就会抑制维生素 D 的合成。如果说长期过度防晒的话，户外活动又特别少，身体呢就特别容易缺乏维生素 D， 钙吸收率下降，长此以往的骨质疏松的风险就会大幅度增加了。根据中国相关数据显示，儿童和青少年当中维生素 D 缺乏和不足的情况相当普遍，而且随着年龄增长缺乏率还会上升。很多的一些女性朋友会觉得说骨质疏松是老年人才需要担心的事儿，但其实骨骼健康真的是日积月累的结果，年轻的时候呀不注意储备，老了再补那可就来不及了。那么究竟到底怎么来补这个维生素 D 呢？滕医生建议，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人来说，也就是0到65岁，每天摄入400个国际单位，也就是10微克的维 D 够了。65岁的老人每天建议要达到600个国际单位了，也就是15微克。大家记住，这是一个参考值。不过要注意哈，就是维生素 D 虽然安全范围比较宽，但如果长期过量补充，同样是有风险的。最大的耐受每天是2000个国际单位，也就是50微克。超过这个量的话，会导致高血钙、渴呐、烦呐、多尿啊，持续下降呀，甚至会有肾结石的问题。所以说，补充要适量，可不是越多越好。那究竟怎么来科学的补呢？最好的方法就一定是到户外晒一晒太阳。让四肢裸露晒上15到30分钟，不要涂防晒霜，也不要穿隔离衣服，因为呢绝大部分的这样的玻璃是会遮挡到紫外线的。不过也不必说大中午的哈，这个紫外线特别强的时候出去，建议呢选择早晨或者是傍晚。不单要晒太阳，饮食上也要适当的补充。 虽然说食物当中的维生素 D 的含量不算多，但是呢多吃一些深海鱼呀，像是三文鱼、沙丁鱼，还有蛋黄和强化了维生素 D 的牛奶都是可以的。所以每天抽出十几分钟到半个小时到户外走一走，让手臂小腿晒晒太阳，不仅能够保护骨骼，还能让整个人的身心更舒畅，身体更有活力。和大家分享生活智慧、生活技巧，希望大家都能够成为生活智慧家。接下来呢，进入今天的引领暖心语。
1: 人生就像一本书，越老越有智慧。人生就像一支歌，越老越有情调。人生就像一幅画，越老越有内涵。人生就像一坛酒，越老越有味道。引领暖心语，听娓娓道来。
2: 春天的脚步欢快洒脱，温暖着万家灯火，繁荣兴旺的街市，鱼米飘香的村落，小康路上并肩走着你和我。你让我写一首诗，说好日子就该在诗里头过。遗憾我笨拙的笔实在难以写出这百年艰辛和新时代大刀阔斧的开拓。看过青藏高原的峡谷湖泊，看过八百里秦川日出日落，当我们到达最高的峰顶，亲吻洁白的云朵，你摩拳擦掌说要画一幅画，可画笔停在空中，竟不知道多大的纸张才能泼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多少种颜色才能绘出百年奋进的江河湖海，百年巨变的风云丘壑。大漠胡杨在风沙肆虐中丰润坚韧的骨骼，三峡大坝高高雄起，宣泄中华民族决胜千里的英勇气魄。我想让你写一首歌，好日子该在歌里头过，可聪明的你实在不能把激情变成音符大声高歌。当抗战老兵登上阅兵车，抬起颤抖的手臂，庄严敬礼，那一张张沧桑的脸，一个个流泪的眼窝，让我猛然顿悟，英雄豪杰就是诗啊！多少将士冲锋陷阵，不畏生死，一声傲骨永飘山河。你也说中华大地就是画儿啊，山川草原果林麦田五光十色，三山五岳长城黄河，哪一幅不是独一无二的惊世之作。蛟龙入海，北斗导航，天问发射，一个喜讯就是一首凯歌，研发攀登突破，每次胜利都是电光石火。我们倾听中华民族复兴的序曲，我们高唱东方巨龙腾飞的壮歌。

人生呢，很难过的可能就是情关了。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了我们之间的一些关系啊，希望大家在我们的收听的过程当中呢，能够不断的剖析自我，了解自我，走进自我，其实就是接近幸福。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锁定，祝福大家都能够勇闯情关，然后呢，在生活当中呢，更好理清很多的关系。感谢收听，祝大家好梦，明天再会。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非常奇妙，无相

加速到现在，现在越来越快，变化越来越大。毫不夸张的讲，过去30年都赶不上现在3年的变化。您知道这世界变化多快吗？好像一夜之间什么都可以通过上网来购买了，不用像以前那样上街买完还得大包小包拎回来，人家快递物流直接给您送货上门，送到家门口。包括咱们胡家老高都是，您只要打电话就能送货上门，买老高不用上药店买去，直接送到家里，多方便呐！这是社会给大家伙提供了便利条件，以前想都想不到。现在很多商店装修好了以后，很少有人光顾，甚至在一些商场里，大家都是逛完服装店以后，吃顿饭就走了。为什么不在店里买东西呢？因为大家都通过手机购物，这就是变化。我老内以前买一件衣服，跟人讨价还价，从1000块钱砍价到700，觉得很满意。有一次我闺女给她妈网购，她发现网上300块钱可以买好几件新衣裳，质量还都挺好，能换着样的穿。我老内说这网购太好了。您看，连老太太都知道网购好了，这思维模式不改变能行吗？很多老人因为跟不上这种发展，很快就被抛到了后边，落伍了，有点跟不上时代。那怎么才能适应现在的形势呢？我觉得要保持一种虚空学习的状态，不管多大岁数都得学呀，脑袋里边要不断的进新东西，不断的往脑袋里装，越装这脑袋反倒越好使。我就受益了，我现在出去买菜一次至少买3-4样菜，有时候这4种新鲜蔬菜在一个菜摊就配齐了，比如买黄瓜、白菜、土豆、萝卜，不管是哪4样，随机啊，不分贵贱，只要老板说出每样菜的价钱，我不等他用计算机摁完，我自己心算就算出来了，多数情况都不差，零头我都算得很准。所以我家附近有3个早市，这3个早市的人都认识我，都不敢忽悠我。虽然我岁数最大，逛早市的人好像没我这么大岁数的，但是从心算的水平就足以证明我还没糊涂。我想这其中肯定有胡家老高的功劳，因为我现在也在天天喝，岁数大了，我一天喝2口，喝着溜着感觉挺好的，身体和智力都不错。另外一点就是，我觉得我头脑清醒，跟我经常讲课、经常用脑有关。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跟我打过一个比方，他说人呐，要把自己当成一个罐子，罐子啥？

是中空的，可以不停的往里边塞东西，不用的掏出来，有用的塞进去，这样它才有价值。有点像咱们人吃饭，一日三餐要往肚子里吃东西，吃进去以后消化了再排出来，这个循环过程看似浪费时间，但是人要活就必须得这么做。再比如说记东西，人要不停地往脑子里记有用的事，多记有价值的内容，多看书，对锻炼大脑是非常有帮助的。其实所有的事物都很类似，像坛子罐子什么都是如此。如果把它做成实心的，这东西就没法用了，它的功能就是储存，就是储备。正因为它外边是有的，里边是空的，就像房子一样，房子如果实心的满满登登，里边还怎住人呢？只有空它才有用。所以回到健康上来，我们如果能始终保持一种虚空的无的状态，对所有东西都好奇，都想了解，都去探索的话，久而久之，您的大脑就会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就不会萎缩，不会痴呆傻。所以增智慧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把有和无很好的结合起来，从无到有，有知识，有文化，有阅历，有经历以后，无限自在，我们人生才会有进步。反正我现在有一种感觉，我今后不管遇到多么可怕的病，多么危急的突发状况，我都不害怕了，因为我该经历的都经历过了。将近90岁的人啥事儿没遇见过，您各位活到我这个岁数，您也会有我这样的感受，一模一样的，只不过是每个人从事的行业不同，研究的领域不同。如果大伙都站在自己的角度，冲着一个方向可劲儿研究的话，研究到90岁，有啥难题研究不明白啊？任何行业都是如此，没有那么高深，就看你花的时间和精力够不够。我为啥这么自信？我有双保险，一是我的经验，二一个我有胡家老高，有老高在，我基本上不惧怕任何疾病。胡家老高真能帮我托底，说他起死回生也不为过，但是前提是得有明白人指导您，您用对了，坚持住就一定能好。我去年就遇到一位非常危重的脑中风患者，送到我们医院的抢救室进行抢救。这老先生姓周，71岁，年龄不大，但是病得很重。去年5一放假前2天送到医院来的，4月29号一大清早就犯病了。当时幸亏他老伴儿发现的及时，老伴儿和老周是一块儿醒的，躺着的时候还没啥事儿，俩人还说了2句话。

老周问老伴儿几点了，老伴儿看看手机说5:30了，天都亮了，赶紧起来吧。说完就穿上外衣，老伴儿到厨房做饭去，结果大米还没淘完，刚用水泡上，就听见卧室里老周哇哇的往出吐，往出呕的声音。老伴儿回卧室以后，发现老周正面冲下趴在床上呕吐不止，边吐边趴在床上起不来了。老伴儿尝试着去扶老周，但往起扶了半天都没扶动，后来发现问题越来越严重，吐完了就神志不清，眼睛控制不住往上翻，眼珠颜色都变了，眼珠变成了灰白色，没有血色，问他话也讲不明白，双手都耷了下来，还不停地发抖。老周的老伴儿当时吓坏了，但是第一反应还没想起来打120，他到厨房着急忙活的倒了一杯热水，又掺了点凉的，用手蘸了一下，感觉水温正好，就端到老周面前让老周喝。老伴儿寻思给他喝点水漱漱口，但是老周当时正翻翻着眼皮，眼神往上飘，意识基本上已经没了，也无法正常喝水，喂他两口直往出呛，呛咳，这情况一看就是脑中风犯了。这时老伴儿赶紧抄起电话打了120，幸亏他家离我们单位近，120车直接拉到了我们医院，送到了急诊科进行抢救。到了医院以后，在急诊大厅抢救处测出来血糖高达 17.8，血压还正常，心跳也正常，但是值班医生观察到老周的脖子的右侧颈动脉的位置有一个像鸭蛋一样大小的硬肿块，喉咙往上，整个脖子的上半部分两边都肿了，就不像正常人那么平，都鼓起来一大块，两只眼睛睁着，但病人没有意识，到医院以后仍然不能言语，很明显的急性脑缺氧脑梗死症状。值班医生建议患者家属带着患者立即拍磁共振看片子，才能进一步诊断。因为是大清早也没人排队，所以片子很快就出来了。核磁共振片拍下来之后，医生判断是急性的大面积脑梗死外加小脑萎缩，这种情况必须马上送到重症监护室。医院神经内科的大夫建议立即做开颅手术，但是推上手术台以后，主刀医生发现了一个问题。主刀医生看了核磁共振的片子以后直叹气，他觉得老周当时脑梗死的面积过大，开颅没法开，开的话得把整个脑壳都锯开，风险太大。但是这种情况之下，不能开颅，又没有

0: 特别好的治疗办法，患者随时都有可能成植物人或者丧命。后来他们几位主任一商量，决定找中医科进行保守治疗。当时老周虽然病得很急，但是用急的办法不好使，所以折腾了一圈以后，最后只能选择中医。后来我学生小庄给我打电话说，科里接了一个艰巨的任务，有一位患者大面积脑梗，脑萎缩且神志不清，想让我去医院看看，给想些办法。我在电话里就嘱咐学生，我说你现在啥也不用想，先把胡家老膏给塞到患者嘴里去，舌头能撬开就压到舌头底下，要是绷得溜直撬不开的话，用勺子送到嘴里也行，一次少喂点，隔半个小时再喂一次，一小时再喂一次，直到我去到现场为止。我是下午2:30到的医院，2:45左右，我亲自为患者喝了一次胡家老膏，还额外在他的嗓子眼儿滴了几滴淡盐水，因为他当时的情况是自知没劲儿，意识恍惚。结果喝完这次药以后，没到15分钟，病人就醒过来了，能睁开眼睛了，而且他颈部的之前的肿胀的位置消散了大概有1/3左右。这个时候我问他话，他能听懂，还能轻声回答我好的。一直到当天的晚上，患者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好，看东西能正常睁开眼了，不向上翻了，眼珠子也由住院时候的灰白色开始往黑好转。半夜起来上厕所的时候，医院的护士搀扶着他，他勉强可以坐起来，说头还有点眩晕感，但已经好多了。老周第一天吃胡家老膏的时候，咽喉部位吞咽功能很差，喝药会呛，所以一次只能喝一小口。等他隔一天早上再醒来的时候，吞咽功能明显好转，喝老膏一点都不呛了，连着喝2小口、3小口都没问题，但喝水时还是呛。精神状态好多了，只在重症监护室里住了一宿，第二天就转到了普通病房。等到第二天晚上的时候，鼻子上半部分以前肿的地方基本上全消了，说话也利索了，简单的话4个字、5个字可以说了。老周自己描述自己的身体，右边没有左边灵活，但是这个问题等他住了半个来月的院，马上要出院的时候基本上就消失了。左右手都觉得有劲儿，左右腿都可以正常的活动，差别不是那么大了。出院当天量空腹血糖，晨起空腹血糖 8.8， 虽然还没有绝对标准，但是也降下来一大半了，回到正常标准 是早晚的事儿。病人在出院之前能自己端碗用叉子吃面条，吃饭不呛，喝水喝药也不呛了，眼睛更清楚，看东西自己觉得比以前还真亮，右手还有点抖，但是他这种情况我已经非常有信心，在继续用胡建老高一段时间以后，手抖一定会一天天缓解的。如果能连着用半年以上，就不可能再抖了。老周出院之后，我仍然嘱咐他，一定要继续用胡家老高。他这个病，脑血管大面积梗塞，堵的位置那么多，没有半年以上，将近一年的功夫，是不可能通开的。而且这个病不能着急，治得越狠，好得越快，反倒越容易出血。所以第一个，保持好心态，别生气，别动怒。第二，坚持住胡家老高，就记住这两点，不愁脑梗不好。老周用老高用了两个半月之后，他的家属反馈说，老周已经能在家人单独稍微搀扶之下走路，不用别人扶着的话，他自己一个人扶墙下床，能走到厕所，大小便不用人伺候了。用了三个多月，将近四个月，他自己给我打电话，说我有一天有一个明显的感受，就觉得脑袋上骨缝里有风往出走，紧接着感觉头部很热，满头麻嗖嗖的。我说有这个感觉就对了，说明你这个脑梗马上就快好了。我说你放心吧，再过两个月你这个脑梗基本上好得利利索索的。用胡家老高治脑梗最好的消息就是自己感觉脑袋发热，感觉脑袋里有风往出钻，这种感觉等这种感觉出现个两回三回，风都钻干净了，脑中风就没影了。我的经验是，大多数脑中风患者都是半夜睡觉的时候突然出现的这种感觉，有的患者反应灵敏，脑袋一热他就醒了，精神了，感受到了这个过程。但是还有一部分人睡得比较死，感受不到，但是他的脑中风仍然好了。不管您是察觉到了还是没察觉到，他最后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就是病没了，不遭罪了。老周的老伴儿非常关心老周，他用老周的手机给我发过两个视频，一个是老周不用人扶着自己走路的视频，这是去年九月份给我发过来的。另一个是老周自己扶着栏杆下楼梯的视频，这是今年年初发过来的。他爱人在后边走，老周在前边下楼梯，走得非常顺，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现在这个病人恢复得越来越好了，基本上看不出来是得过大面积脑梗的人，而且他今年开春到医院复查的时候，做核磁显示，他不光脑梗没有了，小脑萎缩也控制住了， 脑血管的状态比70岁的同龄人还要好一点，能达到60岁的水平。所以脑梗脑出血的风险终于降下来了，血糖也降下来了。这种状态还图啥呀？就安心享受生活吧，享受社会为我们创造的便利条件，享受日新月异的发展和进步，享受好日子，享受健康的乐趣。人的健康是最值钱的，没有比它更宝贵的东西，所以重新找回来了就努力地维持住，别再弄丢了。您各位也放心，有胡家老高在，轻易他也丢不了。病好了以后，一年不用多吃，就吃5个月，春一个月，秋一个月，冬3个月，这一年下来啥问题没有。您只要能按照我这话去落实，就不会出错，而且换回来的一定是满满的收获。好了，线上已经有人打电话了，咱们稍微休息一下，把这位听众接进来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038

0: 3358 400038 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吴老师啊，你通电话，我真高兴啊。
1: 是啊，我也同样高兴啊，老朋友。
2: 我是那个大连的。
1: 哦，大连的朋友啊。
2: 我姓王，我叫王玉贵。
1: 好，欢迎您。
2: 啊，我也想着，这不是辞了老高以后啊，以前的情况汇报的呀，分享分享。
1: 嗯嗯嗯，好。
2: 老师，我呀是一妻多病，就是冠心病，还有那个什么类风湿。
1: 哦。
2: 我还有尿糖病，高血压。
1: 嗯。
2: 我心中还值了个劲儿，也不去字，凡是好一好，坏一坏。
1: 嗯嗯。
2: 完了，我都绝望了。
1: 嗯。
2: 我这听录音机，听到你，听到的胡家老高。哎呀，我有了希望。
1: 嗯嗯。
2: 我这个类风湿，一道也不能走了。
1: 嗯。
2: 就在家里头闷着。
1: 嗯。
2: 哎呀，我上医院去，上医院破了个皮儿。啊，完了那个说我是那个骨质增生。
1: 嗯。
2: 滑膜炎，也就是这个类风湿。
1: 嗯。
2: 刚好在手术。
1: 嗯。
2: 我就害怕呀，没有手术。他说，我问他手术有没有风险，他说有风险。
1: 啊，
2: 我这不就来家了吗？
1: 嗯。
2: 哎呀，我走道也不能走，我支了两个棍走道。
1: 啊，挺痛苦啊，是吧？啊。
2: 哎呀，你不知道痛苦的时候绝望。
1: 嗯。
2: 我这不听了那个在家听了小录音机。
1: 嗯，
2: 哎呀，胡老这不都和的那个胡家老高挺好的。
1: 嗯嗯，
2: 我就下决心，就是没有钱，我借钱我也得买啊。
1: 嗯，
2: 我不买了吗？
1: 嗯、
2: 这个陈丽老师给我知道怎么喝
1: 啊，
2: 我这不就那个喝。
1: 嗯，
2: 我这没喝老高以前呢，那个睡不着觉。
1: 哦，
2: 一两年了。
1: 嗯。
2: 得了胡家老高以后啊，
1: 啊，
2: 我这不就哎呀睡觉是真，我喝了一个礼拜，我就有感觉挺好的了。
1: 嗯嗯嗯，
2: 我的血压高都到200多，189。
1: 嗯，
2: 我这不能睡着觉了，喝了老高以后，我这不能睡觉了，哎，我的血压也下来了。
1: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2: 我的心梗啊哈，我这不是有时候。我就躺着睡觉都下起来了。
1: 嗯嗯。
2: 这现在哈、我喝了老高以后呢，没有这个感觉了，也不害怕了，也能睡觉了。
1: 你看看多好。
2: 这一能睡觉，什么病也强了呢。
1: 嗯嗯。
2: 我的血压现在下来了，我也高兴了，我也下来了，心情也舒畅。
1: 嗯。
2: 完了，那个血糖也平稳了。
1: 啊。
2: 我10多年的血糖到了不平稳，完了我就把眼睛，这不是合并症了吗？
1: 啊啊！
2: 我的眼睛往上打个激光，
1: 嗯，
2: 一面不如一面，就是那个眼呢，就是雾洞洞的，看不清东西。
1: 嗯嗯嗯，
2: 这不现在这不喝了老高，比原来两趟多了。
1: 你看看啊，进步多快呀，是吧？
2: 啊，对呀、我得感谢你胡老啊！
1: 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
2: 这不是血压下来了，血糖也平稳了。
1: 嗯。
2: 我这个腿呢，这不也棍也愣了。
1: 嗯。
2: 也朋友都说我，你80多岁了，棍愣不了了。
1: 我都为您高兴啊！
2: 胡老，我现在把两个棍都愣了，我不用指棍都下楼。
1: 太好了啊！感谢您呐。
2: 你说我下楼。那个人家都说我
1: 啊，
2: 老太太你这么大岁数怎么这么阳光，
1: 嗯，
2: 成天在外头玩，
1: 这是您
2: 的福分。我说我喝老高喝的，
1: 嗯，
2: 胡老啊，
1: 啊，
2: 你不但你传承的啊老高好，
1: 嗯，
2: 你看你下边的学生也好啊，
1: 啊啊啊，
2: 你替我表扬表扬那个，我是那个蔡丽老师。
1: 哦，好的。

0: 的关系呀、啊，叫我那个别感冒了，都是我。
1: 嗯，
0: 你说我一高兴啊，我就觉得什么病是不是更好的快？
1: 嗯嗯嗯，
0: 我感谢不尽啊，我往日前言往日也感谢不尽
1: 啊。啊啊啊，好的。
0: 这不早睡了？
1: 就是吧，这是最关键的一个啊，解决了您的痛苦、
0: 啊，
1: 让您更健康起来了，这是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老朋友？
0: 啊，对呀、啊，我是不是晚年生活也幸福了？
1: 嗯。
0: 我现在就觉得有了希望了。
1: 对，
0: 多谢你胡老。
1: 别客气了。那么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那么根据您刚才的这个病情的这个描述，大家听着都为您高兴、
0: 哎、
1: 啊，老朋友。
0: 哎，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
0: 啊、
1: 哎，好，就这样。好，再见。嗯，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啊，你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
3: 哎、胡老师，我终于盼到今天了，非常非常高兴怎么说呢，就是从我听到你讲课就那一天开始、我是天天都在听也是因为你啊，我吃上咱胡家老膏的、有了现在这么好的身体、就说句实话吧、遇见你这么好的大夫啊，真是我的福分。
1: 嗯，
3: 说句心里话，
1: 这也是咱们的缘分，您说对不对、
3: 对对对对，说句心里话，我这个病啊都吃了半辈子药也没有这么好的那个药、下面呢我就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1: 哎，好的，
3: 那个替我分享分享。
1: 好，
3: 我30多岁那时候啊，我就有严重的失眠、晚上我睡觉只能睡2-3个小时。
1: 嗯，
3: 然后就感觉那个五心烦热呀，就手心、脚心特别特别热。因为我们家是农村的，农村的窗台不都是水泥的吗？
1: 就是。
3: 哎，我总贴着那水泥窗台，手啊总把那个就窗台那炕牙子那地方打着那嘎凉吗？不然呢，
1: 凉一下就感觉舒服一点，像的那种。
3: 哎，对对对对，
1: 啊、那种
3: 要不啊，热的呀、就感觉特别不好受。
1: 嗯。
3: 一天到晚呢，就感觉这脑袋呀，就是迷迷糊糊的。
1: 嗯。
3: 干个活干的也没劲儿，心里头啊，还跳的挺快的。
1: 嗯。
3: 但是你说我这是农村，你得干活啊，咱家上有老下有小，你不干能行吗？
1: 那可不是吧。
3: 哎，再说那个时候吧，年轻，心跳快点就快点，也没把它当回事儿。
1: 嗯，
3: 反正该干啥还干啥。咱农村也不像城市，都那个这么娇惯，生下来咱不就干活吗？也没合计那些事儿、也就到了40多岁那时候、哎呀，我这个病啊就有点严重了。
1: 嗯，
3: 首先就感觉自己胆小，啥都怕。
1: 嗯，
3: 一动弹一下，心就哎呀一下跳到嗓子眼那了。
1: 嗯，
3: 就这么严重。那时候啊，就是我扫个地扫不动了，
1: 嗯，
3: 但是得歇歇再干。但是我这个人呢、性子比较急，干啥活呢都着急。
1: 啊啊啊！
3: 我记得有一回就是秋天上秋那时候扒苞米嘛，我就在那干活。
1: 啊、
3: 哎，就这功夫啊，来病了。
1: 嗯。
3: 哎呀，这脑袋呀就开始迷糊，就感觉呀、天也转地也转，这眼睛啊、都睁不开了。过了能有30多小时啊，慢慢的、就缓过劲儿来了，好一点了，反正就那时候，哎，就反正就那个样吧。就打那以后，我一点重活都干不了了。
1: 嗯，
3: 哎，就那时候就开始， 就挺严重的了。
1: 啊啊。
3: 嗯，后来我到二院检查的结果就说我心律不齐，缺血，还有那个心绞痛，就检查出这个结果。
1: 嗯。
3: 回家呢都那个拿着一兜子药。说实在的，这药啊我本来我就不想吃，但是没办法啊，你不吃也不行啊，反正一直就这么吃着药维持着。后来就是我到医院，我那个时候啊那心脏啊到的都不行了。
1: 嗯
3: 我人呢、啊、都可瘦了，因为我个是1.6米的，体重也就70-80斤这样、
1: 哦、
3: 你说我得瘦成啥样、
1: 哎、体质太虚弱了是不是？
3: 对对。后来这也就是跟您结上缘了，胡老吃上你叫胡家老高、
1: 啊、
3: 你看我这脑袋瓜 啊也感觉轻了，也不像以前那么热了、
1: 啊、
3: 今天也不跳的就那么快了、
1: 嗯
3: 这腿呀、啊、走起来哎感觉轻巧挺多的。
1: 你看
3: 身上呢比以前也有劲儿了。
1: 嗯，
3: 尤其我这个睡眠现在好多了，我能睡5-6个小时觉、
1: 啊嗯、
3: 而且这段时间心绞痛一直没犯过，挺稳定的。
1: 嗯
3: 哎呦太高兴了，这身体呀、啊、感觉自己呀、啊
1: 嗯、
3: 非常非常好了。
1: 啊，换了一个人一样的那种感觉啊，一切痛苦都逐渐把它消失掉了。这多好、啊
3: 哎、对对对，
1: 你说是？
3: 嗯，是是，这个药啊，我感觉不但效果好，它见效还快，
1: 嗯、
3: 关键它稳定、
1: 嗯。
3: 你看能治的病啊还多，我吃了半辈子的药，也没有这一个胡家老膏好用啊。
1: 嗯。
3: 我这个病啊，现在能好成这样，就之前那些药啊，
1: 哎、
3: 别说吃，我连看我都不想看一眼了。
1: 嗯。
3: 还有胡老，我就是那个眼睛病。
1: 哎
3: 我原来呀，就是眼睛啊，以前有飞蚊症，就总感觉眼前呐、
1: 啊
3: 飞来飞去有那个东西，也不敢看太亮的东西。
1: 嗯。
3: 视力呢还模糊，原来就是1米之外的东西看着都费劲。我就在那坐着，就看到花盆都是黑乎乎的一片，看不清哪个是花瓣，看点啥呢还可费劲了。
1: 哎，这说明您的眼睛里头不是单纯一个部位。它的、晶体还有就是视网膜一些个小动脉的变化啊等等变化是非常大了，所以这些个感觉视力首先是衰退是相当厉害了。
3: 对
1: 啊，
3: 对对对，
1: 已经很严重了是不是？
3: 对啊，但是我用了胡家老膏之后现在眼前黑影都没有了。
1: 嗯
3: 嗯、就搁再远一点的地方坐着也能看清了，能看清花瓣了，视力呢、
1: 嗯、
3: 也提高了不少。哎呀，
1: 恢复
3: 得
1: 太快了，是不是？
3: 哎，对对对，干啥呢？比以前方便的挺多。现在呀、
1: 啊，
3: 我也愿意跟孩子们溜达了，哎、就感觉自己身上啊有劲儿、
1: 嗯。
3: 以前就感觉啊，连抬胳膊呀都特别乏，有劲儿。
1: 嗯嗯。
3: 再加上啊，眼睛不好，也不愿意动弹。现在用了胡家老膏8-9个月了、
1: 嗯，
3: 我真的感觉自己呀。就变了一个人似的。
1: 啊啊！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3: 啊？
1: 过去为什么不行呢？这就是胡家老高给你带来的幸福，给你带来的快乐，是不是啊？
3: 对对对，您说的对呀、啊，胡老。我现在呀、啊，我真的衷心的感谢您，在这儿啊，给您呐、啊、深深的鞠上一躬。
1: 哎呀，你别客气，你应当感谢的是我们的胡家老高的作用，这是真功实效的。啊，
3: 嗯，
1: 是不是老婆呀？
3: 对对对、
1: 哎、
3: 您说这太对了。
1: 祝贺您，哎，今天咱提的这很多呀，您高兴、
3: 嗯、
1: 我高兴啊，收音机前的朋友也为您高兴啊。
3: 对，
1: 咱就继续这样来维护我们的健康啊。
3: 好
1: 吗？
3: 没问题。哎，
1: 好，
3: 谢谢胡老，谢谢
1: 啊，再见吧、
3: 嗯、
1: 老朋友。
3: 再见胡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335

0: 5 8 4 0 0 0 3 8 3 3 5 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电话打通了，我挺幸运啊，挺高兴的。
1: 好，欢迎你啊，
2: 谢谢您，谢谢，能遇见您呢，这是好大夫啊。我就是今天打电话呢，就是非常感谢您，胡老。让我能重新恢复正常生活吧。我现在我就是心情特别好，所以说真的要谢谢您。胡老，我就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吧，因为我呢年岁不大，今年才58。但是得这个牛皮癣呢，牛皮癣刚开始的时候，一开始吧就是腰这个右边这一块痒得特别难受。他到越是闲着的时候，越是不干活吧，他老越是他痒了不解恨呢。以为是啥呢？一开始以为皮炎，就到那个药房买的那个乳膏啊，微微乳膏啊，那痒的时候就抹一点，洗完澡了抹一点，后来抹上了也不好使，抹上了该咋痒痒，还是越来越痒。而且呢，就是我发现那个面积变大了，变大了之后呢，实在没办法，痒了不行了，不就去到医院做检查了吗？去医院之后，大夫给我诊断才知道是牛皮癣。得上这个病是真难治啊！我这前前后后，总共治了有5、6年的时间了。像这些，抹的、擦的中药、西药都用过，都换了好，大夫都换了，像那个药汤子也喝了，药膏也抹了。但是呢，他这个不见好转，过后了之后药劲儿过了，该咋痒还咋痒。后来发现啥呢？就是我这个脖子呀，这个胸口啊，还有肚子上、胳膊上、大腿上，一块一块的都起来了，都痒，并且呢，都有时候还是感觉身上发热。还有就是那种一挠吧，就是白色的那种皮屑，一挠就掉往下掉。就是有时候挠的使劲了之后，挠的都血大道、血口子、血淋子啥的，可吓人了，那挠破了，不解恨，
1: 痛苦啊，是吧？
2: 痛苦，
1: 我能理解。
2: 越挠越痒，越痒越睡不着觉。到夏天的时候，那夏天的难受啊！你说，包的严严实实的，就怕别人看不起我呀，看见了难受啊。所以说这病吧，反正是年年治年年换，还不见好转，还没啥效果，真折磨人了。这个病呢太折磨人了，
1: 既折磨人又痛苦，是不是啊？
2: 对，这不后来是啥呢？后来我一个老朋友他跟我说，您这个讲座还有这个胡家老高说是治疗效果挺好，让我呢也跟试试呗。当时我是啥呢？我不太相信，因为当时挺犹豫的吧。然后呢，他让我只跟着听节目，听了一段时间之后吧，我没听到有像我这样的皮肤病啊，跟你反馈啥的，也没有我这样的患者。心里有点打鼓啊，有点不确定啊。但是呢，我听了各种各样的病吧都有，就心里想着，万一我的牛皮癣要好使了，那不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吗？我就是想试试看，订购了。刚开始的时候呢，我其实没抱多大希望，就是没当回事儿。真没想到是啥呢？就是有，反正是一个星期左右的时候，首先就感觉上，那我这个痒一开始的时候，比以前呢，就是好像减轻了。
1: 减轻了。
2: 那以前挠的时候，我就想着那个指甲呀，修的长长的，挠一道一道的血淋子啥的，就感觉到解恨呢。就恨不得啥呢？恨不得用那个硬东西啊，在是这个在墙上啊，在树上啊，使劲的蹭那种才舒服
1: 啊。那也解决不了真正的问题，是吧？我能理解您。
2: 对，但是用了一个来星期的时候吧，我发现痒渐轻了。这一回，我就相信了，相信胡老这个老高，胡家老高，确实那是不一样啊，那治疗的不像以前那么严重了。最起码的话能受得住了，不像以前那种使劲的那搓呀揉啊啥的啊，慢慢的就吃了有一个多月的时候，我的牛皮癣那个红色掉屑的地方啊，颜色呀、不像以前那么红了，变浅了、也不咋掉屑了，这效果呀真的是呀，这歪打正着，我就感觉是啥呢，我这感觉真的这个药挺厉害的，而且呢就是痒嘛也不咋痒了。 偶尔呢，就养的时候吧，拿手拍拍啊，就是能揉一揉啊，能缓解缓解，
1: 就能解决问题了，是吧？
2: 啊，没啥大问题了。

0: 这也说明什么呢？这个牛背癣用了胡椒老膏以后，不仅脱屑了，不痒了。
1: 不痒了，
0: 皮肤的这个皮炎状态好了，而且这感觉也都好了，这是难能可贵的，是吧？
1: 好的太多太多了啊！
0: 嗯
1: 嗯，那等我用两个多月不到三个月的时候吧，
0: 啊，
1: 我就发现啥呢？我以前的牛皮癣那个地方的皮肤啊，不像以前那么厚那么硬了，不像表面、
0: 嗯、
1: 也不像以前那么粗糙了，那、
0: 嗯、
1: 原来那皮肤那麻麻赖赖的，摸着自己摸着都拔都拔，
0: 嗯嗯嗯，
1: 啊。现在的皮肤摸着多光滑了、嗯、也变薄了，也变平了、
0: 嗯、
1: 摸着也不刺手了，现在这个感觉这个跟这个其他的地方的皮肤啊
0: 不一样，
1: 差不多呀，
0: 是吧？
1: 嗯，但是
0: 这说明咱们胡椒老膏啊、
1: 嗯、
0: 对于皮肤的炎症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和改善，和以前不一样
1: 了、嗯、
0: 是不是、啊、
1: 不一样了，不一样了，反正现在这个颜色吧，反正还没有恢复正常，还是有点深一点点、
0: 嗯、
1: 这个颜色啊，这个没啥大问题了，我就感觉
0: 啊，没错，
1: 这不是用这个胡椒老膏才五个月左右，比以前呢这些年五六年看过的大夫吃过的药的效果都好啊，
0: 你看看多好 啊，是吧？
1: 也不红了，也不痒了，也不掉线了，这身体一天比一天好，那心情特别好，心情之前给折磨的那自己感觉的心情特别烦躁啊，那自卑啊、
0: 嗯、
1: 出门怕别人嘲笑啊，那是
0: 哈哈，
1: 嗯，那嘴里也苦，是夜里还睡不着觉、
0: 嗯、
1: 一天晚上能睡四五个小时，那要是一患病了之后更完了，一宿一宿的别想睡觉了，那使劲的挠啊，没完没了的挠，
0: 嗯
1: 嗯，那时候人的气色大，黑眼圈子好像抽大烟的烟鬼差不多，这一回、
0: 嗯
1: 啊，吃上这胡椒老膏，那牛皮癣现在也不痒了，心情高兴啊，也能睡着觉了，早晨起来了，精神头那倍儿棒啊！现在眼睛黑眼圈也没有了，
0: 你看多好！
1: 哎，我还发现我还长肉了，比以前还自信了，心情特别好啊！
0: 嗯，这是以前从来您没有过的这个情况，
1: 没有过，
0: 是不是？
1: 没有过，
0: 太好了，
1: 对，嗯，真的是我没敢想，这胡椒老膏啊，效果能这么好使。就是也不怪大家用的都说好啊，我也帮你宣传呢、啊、我也像老同志老朋友，我也都给他们讲我受益了，哎，我受益的情况都给这个朋友讲了，让更多的人呢、啊、都知道咱的胡椒老膏，让人用上咱的胡椒老膏啊，能像我一样能把这个疾病呢、啊、能摆脱困扰啊，早日恢复正常生活，快快乐乐的乐乐呵呵的过日子，您说的能不好使，能不心情能不好啊，
0: 是的是的，您说的很对呀、
1: 啊。
0: 确实是这样，
1: 嗯，
0: 那么胡椒老膏为什么对这个牛皮癣也有很好的作用呢？我首先告诉您、
1: 嗯、
0: 因为牛皮癣的病人我谈的这个病例是比较少的，但是我所经过的病人是不少的、
1: 嗯、
0: 啊、
1: 哦、
0: 牛皮癣的病人是很多的啊，这是皮肤科里头非常多见的一种难能治疗的一个皮肤病。那么用了胡椒老膏为什么它能好呢？就是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所以说通过服用胡椒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啊，您坚持用吧啊，您会获得更好的效果，没有问题，
1: 我有信心、
0: 啊、
1: 我特别有信心、
0: 哎、好的，
1: 行，
0: 咱们多联系吧老朋友，
1: 好
0: 啊，有什么问题一样，
1: 谢谢，
0: 有了希望了，健康了、
1: 嗯、
0: 这是最好的了，没有问题，
1: 对
0: 啊，
1: 嗯，谢谢您
0: 了。您一样，有了希望了，健康了、
1: 嗯，
0: 这是最好的了，没有问题。
1: 对
0: 啊，
1: 嗯，谢谢您了，胡老，谢谢您。
0: 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1: 好、
0: 啊、
1: 好好。
0: 啊，有什么问题以后再给我打电话。如果您跟我联系不上的话，您就找我的学生就可以了，他也会给您相应的解决，好吧？
1: 好嘞，好，谢谢胡老，我就不耽误时间了，谢谢。
0: 好，就这样。
1: 好，
0: 祝您健康快乐。
1: 再见，再见，好，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00-04。

0: 三八三三五八四零零零三八三三五八。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非常奇妙，不像过去了。过去建国以前，或者刚建国那会儿，30年50年过得稀里糊涂的，但过去就过去了，都一样，几乎也没啥变化。社会发展得很慢，一直到什么时候开始变化了呢？从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就加速了， 一直

给您送货上门，送到家门口，包括咱们胡家老高都是，您只要打电话就能送货上门。买老高不用上药店买去，直接送到家里，多方便呐！这是社会给大家伙提供了便利条件，以前想都想不到。现在很多商店装修好了以后，很少有人光顾，甚至在一些商场里，大家都是逛完服装店以后，吃顿饭就走了。为什么不在店里买东西呢？因为大家都通过手机购物，这就是变化。我老内以前买一件衣服，跟人讨价还价，从1000块钱砍价到700，觉得很满意。有一次，我闺女给她妈网购，她发现网上300块钱可以买好几件新衣裳，质量还都挺好，能换着样的穿。我老内说这网购太好了。您看，连老太太都知道网购好了，这思维模式不改变能行吗？很多老人因为跟不上这种发展，很快就被抛到了后边，落伍了，有点跟不上时代。那怎么才能适应现在的形势呢？我觉得要保持一种虚空学习的状态，不管多大岁数都得学呀，脑袋里边要不断的进新东西，不断的往脑袋里装，越装这脑袋反倒越好使。我就受益了，我现在出去买菜，一次至少买3-4样菜，有时候这4种新鲜蔬菜在一个菜摊就配齐了。比如买黄瓜、白菜、土豆、萝卜，不管是哪4样，随机啊，不分贵贱，只要老板说出每样菜的价钱，我不等他用计算机摁完，我自己心算就算出来了，多数情况都不差，零头我都算得很准。所以我家附近有3个早市，这3个早市的人都认识我，都不敢忽悠我。虽然我岁数最大，逛早市的人好像没我这么大岁数的，但是从心算的水平就足以证明我还没糊涂。我想这其中肯定有胡家老高的功劳，因为我现在也在天天喝，岁数大了，我一天喝2口，喝着溜着感觉挺好的，身体和智力都不错。另外一点就是，我觉得我头脑清醒，跟我经常讲课、经常用脑有关。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跟我打过一个比方，他说人呐，要把自己当成一个罐子，罐子啥呀？是中空的，可以不停地往里边塞东西，不用的掏出来，有用的塞进去，这样它才有价值。有点像咱们人吃饭，一日三餐要往肚子里吃东西，吃进去以后消化了再排出来，这个循环过程看似浪费时间，但是人要活就必须得这么做。再比如

说，记东西，人要不停地往脑子里记有用的事，多记有价值的内容，多看书，对锻炼大脑是非常有帮助的。其实，所有的事物都很类似，像坛子、罐子，什么都是如此。如果把它做成实心的，这东西就没法用了，它的功能就是储存，就是储备。正因为它外边是有的，里边是空的，就像房子一样，房子如果实心的，满满登登，里边还怎么住人呢？只有空它才有用。所以回到健康上来，我们如果能始终保持一种虚空的无的状态，对所有东西都好奇，都想了解，都去探索的话，久而久之，您的大脑就会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就不会萎缩，不会痴呆傻。所以增智慧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把有和无很好的结合起来，从无到有，有知识，有文化，有阅历，有经历以后，无限自在，我们人生才会有进步。反正我现在有一种感觉，我今后不管遇到多么可怕的病，多么危急的突发状况，我都不害怕了，因为我该经历的都经历过了。将近90岁的人啥事儿没遇见过，您各位活到我这个岁数，您也会有我这样的感受，一模一样的，只不过是每个人从事的行业不同，研究的领域不同。如果大伙儿都站在自己的角度，冲着一个方向可劲儿研究的话，研究到90岁，有啥难题研究不明白啊？任何行业都是如此，没有那么高深，就看你花的时间和精力够不够。我为啥这么自信？我有双保险，一是我的经验，二一个我有胡家老高，有老高在，我基本上不惧怕任何疾病。胡家老高真能帮我托底，说他起死回生也不为过，但是前提是得有明白人指导您，您用对了，坚持住就一定能好。我去年就遇到一位非常危重的脑中风患者，送到我们医院的抢救室进行抢救。这老先生姓周，71岁，年龄不大，但是病得很重。去年五一放假前2天送到医院来的，4月29号一大清早就犯病了。当时幸亏他老伴儿发现的及时，老伴儿和老周是一块醒的，躺着的时候还没啥事儿，俩人还说了2句话。老周问老伴儿几点了，老伴儿看看手机说5:30了，天都亮了，赶紧起来吧。说完就穿上外衣，老伴儿到厨房做饭去，结果大米还没淘完，刚用水泡上，就听见卧室里老周哇哇的往出吐，往出呕的声音。老伴儿回卧室以后，发现老周正面冲下趴在

床上呕吐不止，边吐边趴在床上起不来了。老伴儿尝试着去扶老周，但往起扶了半天都没扶动，后来发现问题越来越严重，吐完了就神志不清，眼睛控制不住往上翻，眼珠颜色都变了，眼珠变成了灰白色，没有血色，问他话也讲不明白，双手都耷了下来，还不停地发抖。老周的老伴儿当时吓坏了，但是第一反应还没想起来打120，他到厨房着急忙活的倒了一杯热水，又掺了点凉的，用手蘸了一下，感觉水温正好，就端到老周面前让老周喝。老伴儿寻思给他喝点水漱漱口，但是老周当时正翻翻着眼皮，眼神往上飘，意识基本上已经没了，也无法正常喝水，喂他两口直往出呛，呛咳，这情况一看就是脑中风犯了。这时老伴儿赶紧抄起电话打了120，幸亏他家离我们单位近，120车直接拉到了我们医院，送到了急诊科进行抢救。到了医院以后，在急诊大厅抢救处测出来血糖高达 17.8， 血压还正常，心跳也正常，但是值班医生观察到老周的脖子的右侧颈动脉的位置有一个像鸭蛋一样大小的硬肿块，喉咙往上，整个脖子的上半部分两边都肿了，就不像正常人那么平，都鼓起来一大块，两只眼睛睁着，但病人没有意识，到医院以后仍然不能言语，很明显的急性脑缺氧、脑梗死症状。值班医生建议患者家属带着患者立即拍磁共振，看片子才能进一步诊断。因为是大清早，也没人排队，所以片子很快就出来了。核磁共振片拍下来之后，医生判断是急性的大面积脑梗死，外加小脑萎缩，这种情况必须马上送到重症监护室。医院神经内科的大夫建议立即做开颅手术，但是推上手术台以后，主刀医生发现了一个问题。主刀医生看了核磁共振的片子以后直叹气，他觉得老周当时脑梗死的面积过大，开颅没法开，开的话得把整个脑壳都锯开，风险太大。但是这种情况之下不能开颅，又没有特别好的治疗办法，患者随时都有可能成植物人或者丧命。后来他们几位主任一商量，决定找中医科进行保守治疗。当时老周虽然病得很急，但是用急的办法不好使，所以折腾了一圈以后，最后只能选择中医。后来我学生小庄给我打电话。

说科里接了一个艰巨的任务，有一位患者大面积脑梗，脑萎缩且神志不清，想让我去医院看看，给想想办法。我在电话里就嘱咐学生，我说你现在啥也不用想，先把胡家老膏给塞到患者嘴里去，舌头能撬开就压到舌头底下，要是绷得溜直撬不开的话，用勺子送到嘴里也行，一次少喂点，隔半个小时再喂一次，一小时再喂一次，直到我去到现场为止。我是下午2:30到的医院，2:45左右，我亲自为患者喝了一次胡家老膏，还额外在他的嗓子眼儿滴了几滴淡盐水，因为他当时的情况是自知没劲儿，意识恍惚。结果喝完这次药以后，没到15分钟，病人就醒过来了，能睁开眼睛了，而且他颈部的之前的肿胀的位置消散了大概有1/3左右。这个时候我问他话，他能听懂，还能轻声回答我好的。一直到当天的晚上，患者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好，看东西能正常睁开眼了，不向上翻了，眼珠子也由住院时候的灰白色开始往黑好转。半夜起来上厕所的时候，医院的护士搀扶着他，他勉强可以坐起来，说头还有点眩晕感，但已经好多了。老周第一天吃胡家老膏的时候，咽喉部位吞咽功能很差，喝药会呛，所以一次只能喝一小口。等他隔一天早上再醒来的时候，吞咽功能明显好转，喝老膏一点都不呛了，连着喝2小口、3小口都没问题，但喝水时还是呛，精神状态好多了，只在重症监护室里住了一宿，第二天就转到了普通病房。等到第二天晚上的时候，鼻子上半部分以前肿的地方基本上全消了，说话也利索了，简单的话4个字、5个字可以说了。老周自己描述自己的身体，右边没有左边灵活，但是这个问题等他住了半个来月的院，马上要出院的时候基本上就消失了。左右手都觉得有劲儿，左右腿都可以正常的活动，差别不是那么大了。出院当天量空腹血糖，晨起空腹血糖 8.8， 虽然还没有绝对标准，但是也降下来一大半了，回到正常标准是早晚的事。病人在出院之前能自己端碗用叉子吃面条，吃饭不呛，喝水喝药也不呛了，眼睛更清楚，看东西自己觉得比以前还真亮，右手还有点抖，但是他这种情况我已经非常有信心，在继续用胡家老膏一段时间以后，手抖一定会一天天缓解的，如果能连

连着用半年以上，就不可能再抖了。老周出院之后，我仍然嘱咐他，一定要继续用胡家老膏。他这个病，脑血管大面积梗塞，堵的位置那么多，没有半年以上，将近一年的功夫，是不可能通开的。而且这个病不能着急，治得越狠，好得越快，反倒越容易出血。所以第一个，保持好心态，别生气，别动怒。第二，坚持住胡家老膏，就记住这两点，不愁脑梗不好。老周用老膏用了两个半月之后，他的家属反馈说，老周已经能在家人单独稍微搀扶之下走路，不用别人扶着的话，他自己一个人扶墙下床，能走到厕所，大小便不用人伺候了。用了三个多月，将近四个月，他自己给我打电话，说我有一天有一个明显的感受，就觉得脑袋上骨缝里有风往出走，紧接着感觉头部很热，满头麻嗖嗖的。我说有这个感觉就对了，说明你这个脑梗马上就快好了。我说你放心吧，再过两个月，你这个脑梗基本上好得利利索索的，用胡家老膏治脑梗最好的消息就是自己感觉脑袋发热，感觉脑袋里有风往出钻，这种感觉等这种感觉出现个两回三回，风都钻干净了，脑中风就没影了。我的经验是，大多数脑中风患者都是半夜睡觉的时候突然出现的这种感觉，有的患者反应灵敏，脑袋一热他就醒了，精神了，感受到了这个过程。但是还有一部分人睡得比较死，感受不到，但是他的脑中风仍然好了。不管您是察觉到了还是没察觉到，他最后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就是病没了，不遭罪了。老周的老伴儿非常关心老周，他用老周的手机给我发过两个视频，一个是老周不用人扶着自己走路的视频，这是去年九月份给我发过来的，另一个是老周自己扶着栏杆下楼梯的视频，这是今年年初发过来的。他爱人在后边走，老周在前边下楼梯，走得非常顺，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现在这个病人恢复得越来越好了，基本上看不出来是得过大面积脑梗的人，而且他今年开春到医院复查的时候，做核磁显示，他不光脑梗没有了，小脑萎缩也控制住了，脑血管的状态比70岁的同龄人还要好一点，能达到60岁的水平。所以脑梗脑出血的风险终于降下来了，血糖也降下来了，这种状态还图啥呀？就安心享受生活吧，享受社会为我们创造的便利条件，享受日新月异的发展和进步，享受好日子。

0: 享受健康的乐趣。人的健康是最值钱的，没有比它更宝贵的东西，所以重新找回来了，就努力地维持住，别再弄丢了。您各位也放心，有胡家老高在，轻易他也丢不了。病好了以后，一年不用多吃，就吃五个月，春一个月，秋一个月，冬三个月，这一年下来啥问题没有。您只要能按照我这话去落实，就不会出错，而且换回来的一定是满满的收获。好了，线上已经有人打电话了，咱们稍微休息一下，把这位听众接进来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038-3358，400-038-335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吴老师
0: 啊。
5: 啊，你通电话，我真高兴啊。
0: 是啊，我也同样高兴啊，老朋友。
5: 我是那个大连的。
0: 哦，大连的朋友啊。
5: 我姓王，我叫王玉贵。
0: 好，欢迎您。
5: 啊，我想着这不是吃了老膏以后啊，以前的情况汇报你啊。

0: 享分享。
1: 嗯嗯嗯，好。
0: 老师，我呢是一妻多病，就是冠心病，还有那个什么类风湿。
1: 哦。
0: 我还有尿糖病，
1: 嗯，
0: 高血压，
1: 嗯，
0: 我心中还值了个劲儿。也不去字儿，凡是好一好会一会，
1: 嗯嗯，
0: 完了我这就我都绝望了，
1: 嗯，
0: 我这听录音机听到你碰到的胡家那么高，啊，哎呀我有了希望，
1: 嗯嗯，
0: 我这个类风湿，一道也不能走了，
1: 嗯，
0: 就在家里头闷着，
1: 嗯，
0: 哎呀我就我上医院去。上医院破了个皮儿，啊，完了那个说我是那个骨质增生，
1: 嗯，
0: 滑膜炎，也就是这个类风湿，
1: 嗯，
0: 刚好在手术，
1: 嗯，
0: 我就不我就害怕呀，没有手术，
1: 啊，
0: 他说我问他手术有没有风险，他说有风险，
1: 啊，
0: 我这不就来家了吗？
1: 嗯，
0: 哎呀，我走道也不能走，我支了两个棍走道。
1: 啊，挺痛苦啊，是吧？啊，
0: 哎呀，你不知道痛苦的时候绝望。
1: 嗯，
0: 我这不听了那个在家听了小录音机。
1: 嗯，
0: 哎呀，胡老这不都和的那个胡家老高挺好的。
1: 嗯嗯，
0: 我就下决心，就是没有钱，我借钱我也得买啊。
1: 嗯，
0: 我不买了吗？
1: 嗯，
0: 这个陈丽老师给我知道怎么喝。我这不就那个喝，
1: 嗯，
0: 我这没喝老高以前呢，你那个睡不着觉，
1: 哦，
0: 一两年了，
1: 嗯，
0: 喝了胡家老高以后啊，
1: 啊，
0: 我这不就哎呀睡觉不沾，我喝了一个礼拜，我就有感觉挺好的了，
1: 嗯嗯嗯，
0: 我这血压高都到200多，189，
1: 嗯，
0: 我这不能睡着觉了，喝了老高以后。我这不弄睡觉了，哎，我的血压也下来了。
1: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0: 我的心梗啊哈，我这不是有时候我就躺着睡觉都下起来了。
1: 嗯嗯。
0: 这现在哈，我喝了老高以后呢，没有这个感觉了，也不害怕了，也能睡觉了。
1: 你看看多好。
0: 这一弄睡觉，什么病也强了呢。
1: 嗯嗯。
0: 我的血压现在下来了。我也高兴的，我也下来了，心情也舒畅。
1: 嗯，
0: 完了那个血糖也平稳了。
1: 啊，
0: 我10多年的血糖到了不平稳，完了我就把眼睛这不是合并症了吗？
1: 啊啊，
0: 我的眼睛哈打个激光。
1: 嗯，
0: 一面不如一面，就是那个眼呢，就是咕咚咚的看不清东西。
1: 嗯嗯嗯。
0: 这不现在这不喝了老高啊，比原来两趟多了。
1: 你看看啊，进步多快呀，是吧？
0: 啊，对呀，我得感谢你胡老啊。
1: 啊，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
0: 这不是血压下来了，血糖也平稳了。
1: 嗯。
0: 我这个腿呢，这不也棍也愣了。
1: 嗯。
0: 也朋友都说我，你80多岁了，棍愣不了了。
1: 我都为您高兴啊，
0: 胡老，我现在把两个棍儿都弄了，我不用指棍儿都下
1: 了。太好了啊，感谢您呐。
0: 你说我下路，那个人家都说我
1: 啊，
0: 老太太你这么大岁数，怎么这么阳光？
1: 嗯，
0: 成天在外头玩。
1: 这是您的福分。
0: 我说我喝老高喝的。
1: 嗯，
0: 胡老啊
1: 啊，
0: 你不但你传承的啊老高好，
1: 嗯，
0: 你看你下边的学生也好啊。
1: 啊啊啊！
0: 你替我表扬表扬那个，我是那个陈丽老师。
1: 哦，好的。
0: 对我的关心呀、啊，叫我那个别感冒了，都是我。
1: 嗯。
0: 你说我一高兴啊，我就觉得什么病是不是更好的快？
1: 嗯嗯嗯。
0: 我感谢不尽啊，我晚日千言万语也感谢不尽
1: 啊。啊啊啊！好的。
0: 这不早睡了。
1: 就是吧。这是最关键的一个啊，解决了您的痛苦、
0: 啊、
1: 让您更健康起来了，这是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老朋友
0: 啊？对呀，我是不是晚年生活也幸福了？
1: 嗯，
0: 我现在就觉得有了希望了。
1: 对，
0: 多谢你胡老。
1: 别

0: 客气了。那么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那么根据您刚才的这个病情的这个描述，大家听着都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1: 谢谢胡老。
0: 好，别客气。好，就这样。好，再见。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啊，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
3: 胡老师，我终于盼到今天了，非常非常高兴怎么说呢，就是从我听到你讲课就那一天开始
0: 啊，
3: 我是天天都在听
0: 啊。
3: 也是因为你啊，我吃上咱胡家老膏的、
0: 啊、
3: 有了现在这么好的身体。就说句实话吧、遇见你这么好的大夫啊，真是我的福分。说句心里话，
0: 这也是咱们的缘分，您说对不对？
3: 对对对对，说句心里话，我这个病啊都吃了半辈子药，也没有这么好的那个药、下面呢我就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0: 好的，
3: 那个替我分享分享。
0: 好，
3: 我30多岁那时候啊，我就有严重的失眠、晚上我睡觉只能睡2-3个小时。然后就感觉那个五心烦热呀，就手心、脚心特别特别热。因为我们家是农村的，农村的窗台不都是水泥的吗？
0: 就是。
3: 我总贴着那水泥窗台，手啊总把那个就窗台那炕沿子那地方打着那个凉吗？
0: 凉一下就感觉舒服一点，像的那种。
3: 对对对对，
0: 啊、
3: 要不热的呀，就感觉特别不好受。一天到晚呢，就感觉这脑袋呀，就是迷迷糊糊的。干个活干的也没劲儿，心里头啊，还跳的挺快的。但是你说我这是农村，你得干活啊，咱家上有老下有小，你不干能行吗？
0: 那可不是吧。
3: 再说那个时候吧，年轻，心跳快点就快点，也没把它当回事儿。反正该干啥还干啥。咱农村也不像城市都那个这么娇惯，生下来咱不就干活吗？也没合计那些事儿。也就到了40多岁那时候，我这个病啊就有点严重了。首先就感觉自己胆小，啥都怕。一动弹一下，心就一下跳到嗓子眼那了。就这么严重。那时候啊，就是我扫个地扫不动了，还是得歇歇再干。但是我这个人呢、性子比较急，干啥活呢都着急。我记得有一回就是秋天，上秋那时候扒苞米嘛，我就在那干活。就这功夫啊宅病了。这脑袋呀就开始迷糊，就感觉呀、天也转地也转，这眼睛啊都睁不开了。过了能有半个小时啊，慢慢的、就缓过劲儿来了，好一点了，反正就那时候，就反正就那个样吧。就打那以后，我一点重活都干不了了。就那时候就开始就挺严重的了。后来我到2院检查的结果就说我心律不齐，缺血，还有那个心绞痛，反正就检查出这个结果。回家呢都那个拿着一兜子药，说实在的这药啊我本来我就不想吃，但是没办法啊，你不吃也不行啊，反正一直就这么吃着药维持着。后来就是我到医院，我那个时候啊那心脏啊到的都不行了。我人呢、都可瘦了，因为我个是1.6米的，体重也就7-8十斤这样。 你说我得瘦成啥样？
0: 哎

0: 太虚弱了，是不是？
1: 对对。后来这也就是跟您结上缘了，胡老。身上已经呼家老高、
0: 啊，
1: 你看我这脑袋瓜啊也感觉轻了，也不像以前那么热了，心、
0: 啊、
1: 呢也不跳的就那么快了，这、
0: 嗯、
1: 腿呀、啊、走起来，哎，感觉轻巧挺多的。
0: 你看
1: 身上呢，比以前也有劲儿了。
0: 嗯，
1: 尤其我这个睡眠现在好多了，我能睡五六个小时觉、
0: 啊嗯、
1: 而且这段时间心绞痛一直没犯过，挺稳定的。
0: 嗯嗯嗯。
1: 哎呦，太高兴了，这身体呀、啊、感觉自己呀、啊
0: 嗯、
1: 非常非常好了。
0: 啊，换了一个人一样的那种感觉啊，一切
1: 对对对
0: 痛苦都逐渐把它消失掉了，这多好啊、
1: 哎、对对对，
0: 你说是。
1: 嗯，是是。这个药啊我感觉不但效果好，它见效还快、
0: 嗯、
1: 关键它稳定、
0: 嗯、
1: 你看能治的病啊还多，我吃了半辈子药也没有这一个胡家老膏好用啊、
0: 嗯、
1: 我这个病啊现在能好成这样，就之前那些药啊、
0: 哎、
1: 别说吃，我连看我都不想看一眼了。
0: 嗯嗯嗯
1: 嗯。还有胡老，我就是那个眼睛病、
0: 哎、
1: 我原来就是眼睛啊以前有飞蚊症，就总感觉眼前呢、
0: 嗯、
1: 飞来飞去有那个东西，也不敢看太亮的东西。
0: 嗯，
1: 视力呢还模糊，原来就是一米之外的东西看着都费劲、
0: 嗯、
1: 我就在那坐着就看到花盆都是黑乎乎的一片，看不清哪个是花瓣、
0: 啊、
1: 干点啥呢还可费劲了。
0: 这说明您的眼睛里头不是单纯一个部位，它的、
1: 啊、
0: 晶体还有就是视网膜一些个小动脉的变化啊等等变化是非常大了，所以这些个感觉视力首先是衰退是相当厉害了。
1: 对
0: 啊，
1: 对对对，
0: 已经很严重了，是不是？
1: 对呀、啊、但是我用了护甲老膏之后现在眼前黑影都没有了。
0: 嗯
1: 就搁再远一点的地方坐着也能看清了，能看清花瓣了、
0: 嗯，
1: 视力呢也提高了不少。哎呀，
0: 恢复
1: 得
0: 太快了，是不是？
1: 哎，对对对，干啥呢比以前方便的挺多，现在呀、
0: 啊、
1: 我也愿意跟孩子们溜达了、哎、就感觉自己身上啊有劲儿，以前就感觉啊、
0: 嗯、
1: 连抬胳膊呀都特别乏有劲儿。
0: 嗯 嗯
1: 再加上啊眼睛不好也不愿意动弹，现在用了胡家老膏八九个月了、
0: 嗯、
1: 我真的感觉自己呀、
0: 啊、
1: 就变了一个人似的。
0: 啊啊！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1: 啊？
0: 过去为什么不行呢？这就是胡家老膏给你带来的幸福，给你带来的快乐，是不是、啊？
1: 对对对，您说的对呀、啊，胡老，我现在呀、啊，我真的衷心的感谢您，在这儿啊，给您呐、啊、深深的鞠上一躬。
0: 哎呀，你别客气，你应当感谢的是我们的胡家老膏的作用，这是真功实效的 啊。
1: 嗯。
0: 是不是老婆呀？
1: 对对对、
0: 哎、
1: 您说这太对了。
0: 祝贺您啊、哎、今天咱提的这很多呀、啊、您高兴、
1: 嗯、
0: 我高兴啊收音机前的朋友也为您高兴啊，
1: 对，
0: 咱就继续这样来维护我们的健康啊。
1: 好
0: 吗？
1: 没问题。哎，
0: 好，
1: 谢谢胡老，谢谢
0: 啊、
1: 嗯、
0: 再见吧老朋友。
1: 再见胡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您好，电话打通了，我挺幸运啊，挺高兴的。
0: 好，欢迎您啊。哎，
3: 谢谢您，谢谢能遇见您呢、啊、这是好大夫啊。我就是今天打电话呢，就是非常感谢您胡老
0: 啊，
3: 让我能重新恢复正常生活吧。我
0: 啊，
3: 现在我就是心情特别好，所以说真的要谢谢您。
0: 好，哎，
3: 胡老，我就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吧。因为
0: 好的，
3: 我呢连

0: 岁不大，今年才58，但是得那个牛皮癣呢。牛皮癣刚开始的时候，一开始吧，就是腰这个右边这一块儿，痒的特别难受。他到越是闲着的时候，越是不干活吧，他老越是他痒了不解恨呢。以为是啥呢？一开始以为皮炎，就到那个药房买的那个乳膏啊，乌云乳膏啊，那痒的时候就抹一点，洗完澡了抹一点，后来抹上了也不好使，抹上了该咋痒痒，还是越来越痒。而且呢，就是我发现那个面积变大了，变大了之后呢，实在没办法，痒的不行了，不就去到医院做检查了吗？去医院之后，大夫给我诊断才知道是牛皮癣。得上这个病是真难治啊！我这前
1: 非
0: 前
1: 常
0: 后
1: 难治。
0: 后，总共治了有5、6年的时间了。像这些，抹的、擦的中药、西药都用过，都换了好，大夫都换了，像那个药汤子也喝了，药膏也抹了。但是呢，他这个不见好转，过后了之后药劲儿过了，该咋痒还咋痒。后来发现啥呢？就是我这个脖子呀、这个胸口啊，还有肚子上、胳膊上、大腿上一块一块的都起来了，都痒，很这并且呢，都有时候还是感觉身上发热。还有就是那种一挠吧，就是白色的那种皮屑，一挠就掉，往下掉。呀，就是有时候挠的使劲了之后，挠的都是血大道、血口子呀、血淋子啥的，可吓人了，那挠破了就不解
1: 多
0: 恨，
1: 痛苦啊，是吧？
0: 痛苦，
1: 我
0: 痛
1: 能
0: 苦，
1: 理
0: 越
1: 解。
0: 挠越痒，越痒越睡不着觉。到夏天的时候，那夏天的难受啊！你说包的严严实实的，就怕别人看不起我呀，看见了难受啊！所以说这病吧，反正是年年治，年年换，还不见好转，还没啥效果，真折磨人呢，这个病啊，太折磨人了。
1: 既折磨人又痛苦，是不是啊？
0: 对对，这不后来是啥呢？后来我一个老朋友，他跟我说您这个讲座还有这个胡椒老膏，说是治疗效果挺好，让我呢也跟试试呗。当时我是啥呢？我不太相信，因为当时挺犹豫的吧。然后呢，他让我跟着听节目，听了一段时间之后吧，我没听到有像我这样的皮肤病啊，跟你反馈啥的，也没有我这样的患者。我就心里有点打鼓啊，有点不确定啊。但是呢，我听了各种各样的病吧都有，就心里想着，万一我的牛皮癣要好使了，哎，那不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吗？我就是想试试看，订购了。刚开始的时候呢，我其实没抱多大希望，就是没当回事儿。真没想到是啥呢？就是有，反正是1个星期左右的时候。首先就感觉上，那我这个痒啊，痒一开始的时候，比以前呢，就是好像减轻了。
1: 减轻了，
0: 那以前挠的时候，我就想着那个指甲呀，修的长长的，挠一道一道的血淋子啥的，就感觉到解恨呢。就恨不得啥呢？恨不得用那个硬东西啊，在是这个在墙上啊，在树上啊，使劲的蹭那种才舒服。
1: 那也解决不了真正的问题，是吧？我能理解
0: 对
1: 您，
0: 对。但是用了1个来星期的时候吧，哎，我发现痒减轻了。这一回，我就相信了，相信服了这个老膏，胡椒老膏，确实那不一样啊，那刺挠的不像以前那么严重了，最起码的话能受得住了，不像以前那么使劲的那搓呀揉啊啥的，慢慢的就吃了有1个多月的时候，哎，我的牛皮癣那个红色掉屑的地方啊，颜色呀。不像以前那么红了，变浅了，也不咋掉屑了。这效果呀，真的是呀，这歪打正着，我就感觉是啥呢？我这感觉真的这个药挺厉害的，而且呢，就是痒嘛，也不咋痒了。偶尔呢，就是痒的时候吧，拿手拍拍啊，就是能揉一揉啊，能缓解缓解，
1: 就能
0: 原来
1: 解
0: 那
1: 决
0: 种
1: 问题了，是吧？
0: 啊，没啥大问题了。
1: 这也说明什么呢？这个牛皮癣用了胡椒老膏以后，不仅脱屑了，不痒了。
0: 不痒
1: 皮
0: 了，
1: 肤的这个皮炎状态好了，而且这感觉也都好了，这是难能可贵的，是吧？
0: 好的太多太多了啊！等我用2个多月不到3个月的时候吧，哎，我就发现啥呢？我以前的牛皮癣那个地方的皮肤啊，不像以前那么厚那么硬了，不像表面也不像以前那么粗糙了。那原来那皮肤，那麻麻赖赖的，摸着自己摸着都不好受啊！ 现在的皮肤摸着多光光。

0: 也变薄了，也变平了，
1: 嗯，
0: 摸着也不是手了。现在这个，哎，感觉这个跟这个其他的地方的皮肤啊，
1: 不一样，
0: 差不多呀，
1: 是吧？
0: 嗯，但是
1: 这说明咱们胡家老高啊，
0: 嗯，
1: 对于皮肤的炎症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和改善。和以前不一样了，
0: 嗯，
1: 是不是啊？
0: 不一样了，不一样了。反正现在这个颜色吧，反正还没有恢复正常，还比还是有点深一点点，
1: 嗯，
0: 这个颜色。啊，这个没啥大问题了，我就感觉。
1: 啊，没错。
0: 这不是用这个胡家老膏喷五个月左右，比以前呢这些年五六年看过的大夫吃过的药的效果都好啊。
1: 你看看多好 啊，是吧？
0: 也不红了，也不痒了，也不掉屑了。那身体一天比一天好，那心情特别好，心情，
1: 嗯，
0: 那之前给折磨的，那自己感觉的心情特别烦躁啊，那自卑啊，
1: 嗯，
0: 出门怕别人嘲笑啊，那是，
1: 哈哈，
0: 嗯，那嘴里也苦，是夜里还睡不着觉，
1: 嗯，
0: 一天晚上能睡四五个小时，那要是一患病了之后更完了，一宿一宿的别想睡觉了，那使劲的劳啊，没完没了的劳，
1: 嗯，
0: 那时候人的气色，大黑眼圈子。好像抽大烟的烟鬼差不多，这一回，
1: 嗯，
0: 啊，吃上这胡家老膏，那牛皮癣现在也不痒了，心情高兴 啊，也能睡着觉了，早晨起来了，
1: 嗯，
0: 精神头那倍儿棒啊！现在眼一黑眼圈也没有了，
1: 你看多好！
0: 哎，我还发现我还长肉了，比以前还自信了，心情特别好啊！
1: 嗯，这是以前从来您没有过的这个情况，
0: 没有过，
1: 是不是？
0: 没有过，
1: 太好了，
0: 对，
1: 嗯。
0: 嗯，真的是我没敢想这胡家老膏啊，效果能这么好使。就是也不怪大家用的都说好啊，我也帮你宣传呢，我也像老同志老朋友，我也都给他们讲我受益了，哎，我受益的情况都给这个朋友讲了，让更多的人呢都知道咱的胡家老膏，让这用上咱的胡家老膏啊，能像我一样能把这个疾病呢能摆脱困扰啊，早日恢复正常生活，快快乐乐的乐乐呵呵的过日子，您说的能不好使，能不心情能不好啊？
1: 是的是的，您说的很对呀，啊。确实是这样，
0: 嗯，
1: 那么胡家老膏为什么对这个牛皮癣也有很好的作用呢？我首先告诉您，
0: 嗯，
1: 因为牛皮癣的病人我谈的这个病例是比较少的，但是我所经过的病人是不少的，
0: 嗯，
1: 啊，
0: 哦，
1: 牛皮癣的病人是很多的啊，这是皮肤科里头非常多见的一种难能治疗的一个皮肤病。那么用了胡家老膏，为什么它能好呢？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所以说通过服用胡家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
0: 嗯，
1: 啊，您坚持用吧，啊，您会获得更好的效果，没有问题。
0: 我有信心，
1: 啊，
0: 我特别有信心。
1: 好的，
0: 行，
1: 咱们多联系吧，老朋友。
0: 好
1: 啊，有什么问题
0: 谢谢
1: 您经常跟我联系一下。另外咱们在交流之中让更多的朋友他们都会和您一样有了希望了，健康了，
0: 嗯，
1: 这是最好的了，没有问题。
0: 对
1: 啊，
0: 嗯，谢谢您的胡老，谢谢您。
1: 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好好 好， 好
1: 啊，有什么问题以后再给我打电话，如果您跟我联系不上的话，您就找我的学生就可以了，他也会给您相应的解决。 好，
0: 好
1: 吧，
0: 好嘞，好，谢谢胡老，我就不耽误时间了，谢谢。
1: 好，就这样，
0: 好，
1: 祝您
0: 再见，
1: 健康快乐。
0: 再见，再见，好，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4: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3: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4: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3: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4: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3: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指针拨动年代的卡带，点播中流淌着青春未灭的旋律，从音乐的纹路里打捞出被时光封存的心跳。听，这是穿越时空隧道的通行证。别急着快进，让音乐再带你爱一次旧时光，按下这台永不生锈的音乐时光机，音乐永恒，回忆不老。

爱大连就听99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时光机，我是苏浩。我们的节目会通过大连云、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户端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跟我们进行互动。今天全天19到25摄氏度，好，南风4到5级，空气质量状况为优。清晨起多分散小雨阵雨，空气湿度接近90，雾气比较重，闷热潮湿。中午到傍晚的降雨概率最高，晚间21点之后转多雨多云无雨状态啊。今天出门呢，一定要带个小的雨伞啊，或者是轻便的雨衣，别只戴遮阳帽哈。这个路上说下就下，海边风比较大，长柄的伞呢容易被吹翻。路面潮湿打滑，骑电动车、自行车请放慢速度，穿这个防滑的平底鞋，少穿小白鞋。见水极易脏，早晚温差不大，但是海风比较凉，别穿短袖的啊。这个随身呢搭一件薄的开衫，下雨吹风容易着凉，公交地铁站台阶容易积水，上下脚步轻一点哈。自驾避开低洼的路段，局部的小雨容易积水。空气潮湿，粘在身上容易黏腻，随身携带一包小湿巾。这个出汗呢，沾水随时擦。海边的雾气比较大，能见度一般，沿海勘车请适量的降低车速，尽量不安排室外活动，海边散步啊。阵雨来得快，半路躲雨实在不方便。今天逛商场或者是室内文创店、书店哈、展览馆，吹空调避雨，顺路买菜采购哈、都是不错的选择。包括游泳馆的台球厅、剧本杀密室、私人影院，消磨一整天也不用淋雨。居家在家里整理收纳哈、擦拭衣柜防潮、晾晒被褥都是不错的选择。烘焙、煮养生茶，或者呢是追剧补番，晚上在家看看世界杯。室内呢在健身房、瑜伽馆，每天汗出如注。雨天户外受限哈、这个室内的活动呢排汗更加舒服。打卡室内的亲子乐园，陶艺手工 DIY 手作，带娃不用风吹雨淋。楼下的便利店呢更加的去取快递，或者小区简单的徒步个10分钟，不要走远，都是不错的选择。近傍晚21点之后无雨，下楼短暂的遛弯啊，遛物宠物，避开全天降雨的时段。短途买菜、取外卖，或者是办近距离的琐事啊，不规划远途出游或爬山，都是不错的选择。今天护肤打底，先涂清爽控油的保湿款，再涂一层锁水，减少水汽闷在脸上哈、这个闷油出痘，或者呢是避开厚重的滋润膏体。底妆选择持妆型、防水型的，薄涂多层，搭配定妆散粉，重点按压鼻头啊、额头啊、下巴容易出汗的区域，防止遇雨脱妆斑驳。眼妆全部用防水的配方，眼线睫毛膏、防水

0: 夜闷热哈，出汗随时补妆，避免厚重的面霜，滋润型的妆前乳加重面部的黏腻。今天呢，现在世界杯哈，挪威正在大战伊拉克哈，也不知道谁赢谁输呢。大家有没有什么对于世界杯的期许哈？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来告诉我们。
1: 请闭上眼，开通耳朵，让撒哈拉的驼铃穿过电波，尼罗河的风正亲吻你的耳膜。伊瓜苏瀑布在轰鸣。在亚马逊雨林仰望星河，穿梭在故宫的红墙黄瓦间，流连于贝加尔湖畔，跟着耳朵去旅行，世界比想象更近。
0: 动力火车终于明白是宿命的朝生，那是来自于《仙剑奇侠传》的悠悠叹息，是一段被宿命浸透的独白。动力火车的声音有着山石般的粗粝与厚重，当他们唱起终于明白，便像是站在了悬崖边，望着挚爱一步步走远，淹没在命运的潮水中，望着你慢慢离开，宿命就像水泥般淹没我，不能呼吸。歌词里没有激烈的控诉，只有一种被巨大无力的吞噬后的苍凉，那是一种刻骨铭心的求不得，是李逍遥和赵灵儿之间无法挣脱的生死纠缠。动力火车标志性的沙哑嗓音在高潮处爆发出压抑已久的痛楚，却又在尾音化作尘埃落定的释然。这不是年少轻狂的嚎啕，而是历经千帆之后一个成年人最沉重的放手，终于明白该放手。这首歌里我们听不见的是爱情的消逝，而是将爱过的人默默地藏在血肉当中，然后独自走向未来的决绝。

0: 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在时光隧道里翩然绽放，张信哲的信仰正温柔口气心跳，陈奕迅的十年流转成星河，孙燕姿的雨天迷失了谁的青春回忆，经典永不落幕，重返滚烫年华。
1: 范晓萱的蓝旗袍是慵懒午夜的迷情，当范晓萱褪去小魔女的稚嫩外壳，她便在蓝旗袍当中化作成了旧时光神秘而妩媚的摩登女郎。这是一杯混合了爵士和波萨纳瓦的午夜香槟，泛着慵懒而性感的光泽。穿一件蓝色旗袍，抬了抬这个抬起了肩膀，踮起了脚。李玄谱写的词如同旋律和猫步啊，轻盈的试探。曹骏发笔下的词呢，也是充满了挑逗与自信。范晓萱的嗓音在这里变得丝滑而富有弹性，带着一种漫不经心的娇嗔。那件蓝旗袍不仅是衣裳，更是女性女权意识的苏醒，也是成熟与独立的宣言。她的歌声摇曳生姿，仿佛是对爱人进行一场优雅的驯服。这里的爱不是沉重的负担，而是游戏人间的欢愉，是我们前生的注定啊，早晚要拥抱的俏皮的宿命论。听这首歌仿佛看见了午夜上海的霓虹，迷醉沉离且风情万种。

0: 放音符在年轮里生根，每段旋律都是寄存在秘密的树洞。凌晨三点的一语，早上的起床气，把你的心事告诉我，把秘密藏进时光里。音乐树洞，让每个孤独的心都羽化出爱的翅膀。
1: 李玟《爱就要趁现在》是燃烧的赤色热情，这是李玟璀璨星途的起点，也是一生惊艳华语乐坛的青春宣言。在《爱就要趁现在》里，口口像一团流动的火焰，用最直接最热烈的姿态点燃了关于爱情的渴望。那是一个没有内耗年代的爱情观，爱就要趁现在，我充满期待。强劲的电子鼓点配上李玟充满力量的嗓音，没有丝毫的扭捏与迟疑，她唱的是电流般的心跳，是性感的气味，是都市男女在霓虹灯下最直接的碰撞。这种最极具侵略性的美式唱腔，在当时的抒情歌为主的市场上，犹如一阵清新的海风。这不仅是对爱人的呼唤，更是对自我价值的肯定。李玟用这首歌告诉全世界，青春稍纵即逝，爱情无需等待。此刻的激情就是永远。聆听这首歌，你会感受到那个时代的蓬勃的生命力，以及一个巨星星光熠熠的起点。

大连广电大剧院，7月18日德云社在此首场演出啊，8月正式启幕。全新的院线有1207个座位，是用的国家大剧院同款的座椅哈，灯光音响都进行了升级。现在有一个时光放映机的征集活动，如果您家里有和这座这个演播厅有关的老照片啊、老票根啊、老物件啊，欢迎参与，把照片和故事都发送至邮箱啊，这个目光拼音啊，这个目光剧院@163.com， 记得留下姓名和手机号。入选的物品从7月18号起就在新这个剧院哈、展出了，还能赠送开业季的门票两张，邮票地址就是目光哈、剧院哈、拼音啊，目光剧院都是小写@163.com， 截止到7月5号哈、那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李玟的《爱就要趁现在》，把这首歌送给大家。爱大连就听991，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0: 对啊对啊。
1: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0: 天哪，你怎么知道？
1: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2: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3: 愿无悔，守正创新。
4: 华企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5: 我们华企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3: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6: 我们华企一共参加了六次国庆阅兵，
7: 装配了我们华企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8: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3: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2: 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9: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1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1: 大连 City Radio。
12: Fine 无处不范儿。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13: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14: 早安
15: 早安
16: 早安
13: 早安，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4: 我出发了，
13: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九九一早安，从这里出发。
17: Rocket 991 Good morning, start from here.

0: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这里是 FM 九十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早安九九一，我是主持人金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范憨憨。
0: 嗯，我们俩今天就是
1: 金饭碗组合重出江湖啊，
0: 经常是是不是？
1: 是是是。
0: 哎，今天欢迎我们的金饭碗组合啊，跟大家一起来陪伴两个小时的时间。
1: 是的，嗯，一起来打开今天的早晨啊。
0: 是，也欢迎大家在咱们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一些欢迎我们范憨憨的信息，是不是？
1: 老，我都已经预料到了，等会儿到时候都是什么劳模又来了，
0: 哪里需要你哪里搬是吧？
1: 是。
0: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进入到六月份以来啊，咱们大连的这个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啊还是比较频的。
1: 是的，
0: 跟这个七月份八月份这种全市范围的雷雨天气相比呢，六月的这个雷阵雨啊局地性就十分的明显，而且通常会伴有像雷电啊大风啊等一些强对流天气。前一段时间不就是在这个开发区万里附近
1: 哦，
0: 不就出现了冰雹了吗？
1: 是的，
0: 室内一点感觉没有，那一片冰雹还挺大，
1: 对，
0: 好多樱桃都给打坏了。
1: 心一大早上心能吃的了，开始。哎呀，
0: 关键是那些啊种樱桃的人呢，
1: 是
0: 一年呢就等着盼着这樱桃出点钱儿。
1: 要么说咱俩能唠到一块儿去呢？你知道、啊、之前有一次，这个我替班的时候，是我和于雷上的嘛？
0: 啊，
1: 然后呢，我说，哎呀，最近这是雨太多了，我当时就感慨，我说这樱桃啊，
0: 嗯、
1: 又不一定啥时候能熟了。
0: 结果呢，
1: 他就反过来说我。说我这是怎么一大早就想着吃，
0: 你看
1: 你看还是咱俩得搭档，
0: 这他一天能想些什么玩意
1: 儿，真的是。而且今天早上起来之后呢，看到天又是阴的了，可能有部分地区现如今是不是又是有出现了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了。
0: 其实从今天早上五点前后啊，咱们大连部分地区就已经出现了阴、而且呢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
1: 是，
0: 现在呢在广电周边目前看呢还没下，但这个雨啊也早晚的事儿。
1: 对，因为能感觉到今天天气首先有点潮，其次呢、放眼望去它是阴的状态的、
0: 对，而且比较阴啊、这个云量比较厚一些啊，
1: 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一是关紧门窗，二是把家里的这个电源该关的给关掉，
0: 是，
1: 再一个就是出门一定要带雨具。
0: 不过今天的雨量还行啊，就是小雨，
1: 嗯，
0: 所以说多少有点雨，你不带吧可能还浇着啊，带我估计一会儿就完事儿了，这个雨下的不会很大，但如果遇到了强对流的天气等等，还是需要注意躲避一下啊。
1: 是的，那到了明天开始一直到周日啊，咱们大连还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其中周六白天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天气。而且那天周六是不是有这个东北超咱大连的主场
0: 啊，6月20号。
1: 对，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呢也一定要注意一下啊，如果感觉到天气不太好的话，无论大家是怎么出行方式，带好雨具，对吧、而且也建议大家去关注一下临近的天气预报，去合理规划大家的周末出行计划。
0: 未来几天咱们大连气温呢，这个应该是比较稳定的啊，市区最高温度25到27度，最低温度呢是20度上下，
1: 是
0: 啊，这温度很舒服。
1: 对，
0: 欢迎大家在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信息，随时参与我们的节目打卡问候都可以啊，大连都市之声。

0: 话题，
1: 我要把话题挖得再深一点，这样才好听。
0: 话题深一度来自早安九九一。
1: 哦耶。
2: 咱们今天首先来说一下油价呀，朋友们，油价啊，这个目前来看，本轮的油价要下降，而且幅度还不少啊。嗯，对于开油车的人来说，一看长出了一口气。
3: 哎，你是电车吗？
2: 我也油车、啊。
3: 油车，对，
2: 对，
3: 尤其是这个刚开始工作的，比方说像我这样的哈，出门在外、啊、也不想说让每次都让父母掏油钱，对吧？每次看到下降的新闻，那真的是太开心了；看到上调的新闻，那真是太伤心了呀。
2: 如果上班这么长时间还需要父母补贴油价的话，啊、就得考虑考虑你自己的问题了，是不是？
3: 啃老嘛、
2: 啊，还年轻，你还有更多的选择。来说一说吧，这个油价啊，从今天晚上半夜12点开始，油价就要正式下调了。
3: 是，
2: 啊、这个时间是哎呀，可是明天晚上啊，明天晚上半夜12点，
3: 6月18号的20:40，
2: 哎、
3: 啊，
2: 进行新一轮的调整。这次油价呢，预计将下调3.2到3.8，
3: 嗯，
2: 3.2到3.8，
3: 还行啊、目前来看这个价位。反正能降一点是一点儿、嗯，对吧？
2: 对，所以大家坚持一下，挺一挺，是不是？
3: 预计下一次再降的话，可能就是在7月3号前后了。
2: 嗯，
3: 哎，不一定是降啊，
2: 嗯、
3: 就是会有调整，
2: 对对对，
3: 但不一定是升降。
2: 哎，可能有人说了，哎呀，下降还是上升，跟我也无所谓了。一个呢，我开的是新能源汽车，
3: 嗯，
2: 另外下周我都限号了。是不是？
3: 是是是。
2: 哎，我想开我也开不了啊，
3: 出不了门了啊。
2: 哎，就是咱们在这个夏季达沃斯期间啊，咱们有一些区域呢是要进行限号的啊，咱们待会儿得捣鼓捣鼓啊。
3: 那为了确保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呢，我市道路交通安全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法》，市政府决定呢，在我市中山区、西岗区、沙河口区、甘井子区、高新区的所管辖区域实行道路临时的交通限行措施。那我们今天也来跟大家说一下具体的事项内容哈。
2: 嗯、
3: 首先这个限行的时间呢是2026年6月22号一直到25号的每天早上6:30一直到晚上的9点钟，
2: 这就是在周一、周一限到周四，周五不限。
3: 是，
2: 哎，周五不限啊，
3: 4天的时间。
2: 对、这个跟以往相比来说呢，少了一天，以往是5天，
3: 但
2: 是
3: 4天更合理、更公平了，可以说是啊，两个双号的，两个单号的。
2: 对，以前都在说嘛，到底是买单号双号？
3: 嗯，
2: 很多人说算了一下日子，应该是单号的比较合适。
3: 对，
2: 哎，双号不太合适，
3: 对，单号有可能会多一天，
2: 多一天，对对对对，所以这次的话就是各2天，但是限号的区域呢还有所调整。那么中山、西岗、沙口呢这块的话，基本上来说所辖权范围之内了，但是甘井的是有些变化的啊，就整个不是甘井的整个啊，全线是有一个片区的，大家看一看你是不是在那个片区里头。甘井的区的张前路以东，在脑海中画个线啊，张前路在那儿呢啊，在那儿以东画个框，松江路以南画个框，光明路以西画个框，以及华北路、东快路啊这一片，然后呢，高新区的金川南路以东这一片是都要限号的。
3: 是的啊，
2: 对，但是在这个号之外的地方，你是随便的。
3: 但是也是之外的朋友需要脑海里当中记一下这个事儿，毕竟有很多人可能下意识的觉得啊，跟我没关系，然后就出门了。突然临时有一天来到主城区里面，哎呀，好像要办点事儿，结果我就忘了这码事儿，开车就来了。
2: 对对对对。另外呢，这个限行措施呢就不用细说了，大伙儿都已经知道了。然后呢，就是单号的车啊走，双号的车走。
3: 对，如果说你最后一个字数字是字母的话，往前倒一位，
2: 对，
3: 是吧？
2: 另外，今年跟往年的区别就是，你是绿牌的新能源车也要限号，这个跟往年是不一样的。最早的时候都觉得这个车不很好嘛，是不是？
3: 是
2: 有这个特殊待遇，但现在来说已经不存在了，因为你们的保有量啊，你看我说是你们的保有量，因为我不是绿牌车呀，我只能这么说，如果我是绿牌车。说法就变了，
3: 我们的保有量啊
2: ，因为绿牌车的保有量啊，现在呢，甚至这个市场的渗透率啊，已经达到60%多了，很厉害啊。 再有呢，就是悬挂一些实领字号的啊，包括一些这个公共汽车、长途客车、出租汽车、网约车，那这块呢就是不限啊。
3: 是的，哎，但是有一点呢，就是由于和今年的中考的时间可能会有所重叠，所以持有中考、送考专用通行证的车辆。

0: 是不限行的。
1: 对。
0: 再包括昨天，其实我在交通台当导播的时候呢，有接到电话问说，哎呀，我这个车上有很多的病人，就是我是专用的送医的这样的一些车辆或者什么样的话，大家也可以去申请相关的这个通行证。
1: 还有就是你当天呢、当天登记上牌的，那么这个不限，当天上下滚装船的，或者从外市，也就是非咱们大连管辖区域，你通过高速公路来咱们大连的机动车，还有就是非辽 B 号段的，这些是不限的。这些。
0: 那我们也要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处罚的措施啊，就是在禁行的时间道路上面行驶的呢，要对驾驶人处以200元的罚款，不记分
1: 200块钱。
0: 是，
1: 所以说没有必要啊。这几天就天天打车，200块钱也够你打的了。
0: 对，
1: 然后他自己还能省点油钱，何必是不是？
0: 对，就这时候就是咱能蹭一蹭同事的车，什么该蹭一蹭的可以蹭一蹭了。
1: 你知道这几天嘛，有特别好玩的事儿、就是当我们去开车的时候啊，在路上你总会不自觉的去看车牌号。
0: 啊，对，就是尤其一进到单位哈，这个是我哪个同事的车，我有印象他开过，来我看一眼这车牌号尾号，
1: 对啊，
0: 和我的不一样不一样，来我们两个互相沟通一下子。
1: 然后呢，就是你在路上看见对面迎过来这车呀，或者是自己同行的车辆，有些不应该出行的车，你心里边就暗暗想的，你等吧，他就罚你，你看着把你嘚瑟，心里边有一种小庆幸，然后还有一种小幸灾乐祸，然后还说呢，我让你不遵守规则，让你不遵守规定，哎，你早晚呢被罚，你
0: 怎么有点恰恰的感觉？
1: 是不是有一种感觉，朋友们？
0: 就是有一种，就是我既然我开车出不了门，哎，我就盯着你们了，这种感觉是吧？
1: 大家可以说一说吧。大连都市之声，来看看今天问候的各位朋友们啊。今天最早发信息的是我们的 ZY， 依然是我们的图片打卡。
0: 5:44
1: 啊，这是不是你有段时间没来不知道了吧？
0: 哦，真的不知道，现在打卡大家已经这么卷了吗？卷到这么早的时间了吗？
1: 现在好多行业都在卷呢，连我们这个金鱼打卡团的打卡时间都在卷。
0: 哦，而且他的这个打卡的一个动态图，这是不是一条鱼啊？金鱼啊，
1: 是。
0: 鲸鱼，
1: 鲸鱼
0: 啊，鲸鱼，好吧。
1: 对对对，好，学霸他爸今天说今天好心情，还有洞洞说今儿早上挺冷啊，穿长袖了没？我穿的是长衣短衣短裤，
0: 我穿的是短袖加
1: 长裤
0: 坎肩儿。
1: 三弗拉我还是鱼雷说的，鱼雷是这么说的啊，无论聊什么话题，范涵涵三句都能给你聊到吃上来。
0: 这怎么说呢？我的那是一种下意识
1: 啊。
0: 他就猛抓猛打，你知道吗？就围绕着这个
1: 一个只能维持温饱的人，你还能想什么？是不是得靠着父母生存的？你是怎么办呢？
0: 哎呀，
1: 你不想点吃，想点啥？
0: 主要现在正是一个能吃的阶段嘛，就是什么玩意儿都还有胃口嘛。
1: 是，不堪云雾也说，哎，龙，你说太对了，我也有刚刚你说这种感觉。哎，在限号的时候，我开车在路上，
0: 我就盯着看，
1: 我就专门看那些车牌号。哎，有不一样的哈，我当时就庆幸，我就合计，哎，你等的，我让你出来。朋友们，有这种想法的，在平台上扣个一，我看是不是大家跟我有同感，
0: 到时候在一路上啊，你发现所有人开车出门的时候，其实开车出门的反而不会盯着，是那些走道的人了，开始就盯着了，有没有今天和我一样限行的？结果他开车出门的了，不行，
1: 开车的
0: 时候我得看一看啊。
1: 开车的人盯，比如说今天我是单号，把我单号车我出来了，我就专门在路上看双号车。
0: 其实我反而觉得哈，就是真正能开车出门的时候，他其实不在乎，但是走道的时候啊，就是那些不能开车出门的人。就开始盯着了，
1: 这两者都在乎，都在乎啊！哎，刚刚说到了这个，就是挣工资，刚才还调侃了一下憨憨，是不是？毕竟呢，憨憨呢算职场新人，工作才几年，
0: 现在也不能算新人了，
1: 也不新了是吧？
0: 也不新了。
1: 但你还记不记得，就是你从毕业之后到上班，第一次拿到工资，第一年
0: 啊，
1: 是不是有强烈的消费欲望？
0: 我想想，我到现在拿了这几次的工资，
1: 拿了几次啊？
0: 几十次
1: 啊？
0: 对吧？
1: 看来还是个职场新人。
0: 确实没有很多，但是第一年确实消费欲望特别强，因为你在入职之前其实有很多自己想要的东西，但是因为没钱嘛，所以总是说那也不能管家里要，而且我想买的东西那个价位的也挺高的，我到现在都记得我用了。刚发就是我入职之后3个月的工资，合在一起买了一台相机，因为我喜欢拍照啊。 所以当时就会觉得说

0: 行，我一定要有一台自己的相机。然后我当时又特别会喜欢富士的那个滤镜
1: 啊。
0: 最后一顿攒下来啊，三个月，就前三个月基本靠啃老，呵呵，所有的工资我说放那儿别动 啊， 啊，最后三合一买了台相机，
1: 就知道你一个月能挣多钱了。
0: 嗯，
1: 三个月才能攒一台相机出来，一个月就两三千块钱。
0: 因为刚开始全是试用期工资嘛，
1: 对，
0: 是的，所有刚入职的朋友都是试用期工资，不会特别高的。
1: 是，但是为什么会在第一年的时候这个工作啊挣那钱啊，消费欲极强呢？
0: 嗯，
1: 最近也刷了这么一个热搜。也是确实戳中了不少啊刚刚上班的年轻人，很扎心的一个话题，就是千万别低估了人呐第一年上班的消费欲望。
0: 是，
1: 好多网友呢晒了个账单啊，月薪4000，入职第一周花6000啊，
0: 不是月薪4000，入职一周花6000，是这个意思。
1: 信用卡欠2000多，
0: 哎呦，
1: 好家伙！这评论区里边啊，不少打工人集体共鸣啊，说呀，这不就是自己刚工作的样子吗？
0: 确实是这样的哈，
1: 嗯，
0: 我们来先想一下，再往前倒一倒这个时间线，就是学生时代的我们，它的具体是一个什么状态？
1: 嗯，
0: 可能你奶茶超过15块钱都要犹豫，对吧？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哈，我们经常调侃说了这个，月初的时候还能买点好一点的这个贵一点奶茶，
1: 啊，对，
0: 月末的时候人手一瓶那个柠檬水，就几块钱，3-4块钱，
1: 嗯，
0: 这就是上学的时候一个状态。再或者说你看上一双球鞋啊什么的，你真的能放在你的购物车收藏夹里面，你躺一年，
1: 嗯，
0: 然后你要是想换一个手机的话呢，刚上新的时候可能家里比较富裕的同学大家都换上了，但有的朋友可能就是说了，我得等过年啊这种一些重要的时间节点的时候，
1: 嗯，
0: 哎，我才能去跟父母软磨硬泡，看看能不能给我换一下。
1: 父母也能理解嘛，刚刚工作哪有钱啊，
0: 刚工作哪有钱，那就等你以后有钱了自己挣的时候你再换吧。
1: 是，
0: 一般是这种话术啊，
1: 主打一个就是什么，没有什么钱嘛，一分钱掰两半花，
0: 是，
1: 哎，完美贯彻的就勤俭节约，
0: 没错。
1: 但是人一旦拿到了人生第一笔工资，人直接就像变了一个物种一样，这消费的开关啊当场就焊死了，根本关不上。
0: 嗯，
1: 心理学上管这个什么呀，叫补偿性消费。
0: 对，你翻译一下人话，就是以前委屈了自己，那现在我自己赚钱了，我必须狠狠的犒劳自己，以前什么舍不得的现在全安排，以前不敢想的现在闭眼下单。
1: 嗯，
0: 就是脑海里有一句话叫做我能赚钱了我就配拥有一切。
1: 对，在我们小时候啊自己还没有这个钱的支配权的时候，我们去逛小卖店，是不是啊，逛小超市，就发现里面那么多的好吃的，然后呢这个也舍不得买，那个也不舍不得吃，不仅舍不得，咱也没有钱，但心里面暗暗下决定，等哪天超市关门了哈，我就偷摸猫超市里不出去。
0: 这想法对吗？这是
1: 当然是不对的啊，但是小孩嘛，
0: 嗯，
1: 有这小孩的心理。后来长大了之后就想啊，等我挣钱了，哎，等我挣钱了之后，我一定要在小卖店，哎，这个柜台上面挨个点，老板，这个，就夸，我挨个尝，
0: 我全要，啊，
1: 哎，我主打一个就是我想吃哪个吃哪个，
0: 我挥霍如金，啊，
1: 对吧？
0: 就是怎么说呢？现在有一句话比较流行嘛，叫做重新养了一下小时候的自己。
1: 哦，
0: 小时候自己没得到的那些，我要在长大之后，凭借着自己的努力，我全得到。但是你会发现在刚刚入职的时候，这个想法是格外的强烈，
1: 嗯，
0: 所以特别希望能够在刚入职的时候就把小时候所有没得到的东西全都买回来。
1: 而且你自己挣的钱啊去花，和父母给你的钱去花
0: 不一样，
1: 感觉不同。
0: 对
1: 啊，朋友们，你还记不记得就是在你人生当中你第一次挣钱，当然稍微多一点了，你跟同学之间说代写个作业给个3毛5毛那个，是吧，3块2块咱那个不算。
0: 那怎么不算，买人还能买包辣条呢？就是人，
1: 啊，也行吧，
0: 人生的第一桶金
1: 啊，
0: 对吧。
1: 那你要是第一桶金的话那就多了，
0: 人生的第一桶大金，
1: 就是，那就多了，就是一堆小钱儿，
0: 嗯
1: 啊，挣一点小钱，或者说你自己去打工去了，比如你上学期间勤工俭学，
0: 那，
1: 这也算挣了一笔钱。
0: 那我们就规定，他就是你记不记得你人生第一次发工资的时候，
1: 哎，发工资
0: 这笔钱你都花在哪儿了，
1: 嗯？无论是你正式单位的工资，还是你实习单位的工资，
0: 嗯，
1: 哪怕是外面打工的，就打工了一周，打工了一天，
0: 嗯，
1: 我给你，我去发传单，我发了一天，给我挣30块钱，这也能算。
0: 啊，
1: 这不也可以算？
0: 对，就是反正这个钱数，咱说超过1000吧。
1: 嗯，
0: 但是很多朋友可能
1: 看
0: 准的时候，对对对对，
1: 你不能
0: 那
1: 么说，
0: 那个时候还没有，
1: 对，
0: 1000就很多了。
1: 不拿钱来卡，啊，还记不记得当时你挣完了这一笔小钱儿啊，或者是第一次工资，然后你是怎么花的？
0: 嗯，
1: 啊。
0: 而且网上也有很多人分享出来了自己这个账单，对吧？
1: 嗯，
0: 就我们刚刚提到了说有一个人

0: 4000一个月，然后呢花了6600第一周的时候，
1: 是
0: 他也抛出了他自己的这个账单哈，基本上每一笔开销怎么说呢，我觉得他是有点身不由己的吧。
1: 嗯，
0: 就是入职前的话你总得买点装备吧，对吧，你不能还穿着小孩的衣服戴着小孩的手表，虽然我现在还戴着蜡笔小新的手表上班但是真的已经被很多人加引号的嘲笑了哈。
1: 所以为啥没对象呢？哪对象能喜欢蜡笔小新的男友啊？
0: 每天我还真要上班呢是吧？
1: 那个
0: 模仿着蜡笔小新啊，当然不是了哈。
1: 嗯，
0: 我们先看这个女生呢，你看她会买一些正装对吧，通勤包、皮鞋，全套的护肤品，就这一套下来3000多就已经没了。
1: 嗯，
0: 但是你会发现，这好像确实是职场需要的呀。
1: 对呀，
0: 你得有一套正式的衣服呀，你得适当的去保养自己啊。毕竟上班之后可能就要开始加班熬夜呀。
1: 对，
0: 你的皮肤状态你得稳定下来啊。
1: 尤其是以前不舍得一些化妆品，
0: 对，
1: 哎，有钱了，挣工资了，可以花一花。另外，你如果跟新同事之间喝点下午茶了，团建聚餐了，周末约个饭。你社交这个开销得有啊，
0: 而且你现在你会发现有很多的单位啊，或者说一些大厂里面有一些不成文的规定，但是呢这个规定就会让人压力满满。比方说入职的新人，你要请所有办公室的人喝奶茶
1: 哦，
0: 但其实你刚开始你还没挣钱呢，
1: 嗯，
0: 你这奶茶钱怎么办呢，对吧，嗯，那再包括像是哎呀我入职了，哎，和几个人关系不错，那我是不是得请他们吃饭呢，
1: 是啊，
0: 那换句话说我是不是其实相当于变相的打通一下关系啊，就是我和他们处好关系，那在职场上大家才能互帮互助啊。
1: 嗯，
0: 特别有，而且在一些，比方说一些文章当中啊，或者说我们看的事迹当中啊，他会过分的去描写，包括现在很多的短剧，过分描写，哎，刚入职了被什么小团体孤立了，你就特别担心这种事情会发生在自己的头上。那没办法，我一定得把这个钱拿出来请大家吃饭了。
1: 嗯，所以其实这是交朋友啊，
0: 嗯，对，
1: 哎，跟同事之间的关系啊等等吧。所以说呢，有人说手里边的工资还没捂热乎呢。钱先都花了了，甚至还超支。
0: 对，很多朋友刚上班的第一个月，甚至说都动的是就是信用卡的钱。
1: 嗯，对，嗯。再有就是我们很多人在真正啊上班之前，都幻想着这个工资有多高。
0: 真就是这样，就是很多大学生，就是你只要没上班没挣钱，对钱是没有概念的。
1: 嗯，觉得一个月挣个5000-8000很容易。
0: 对，
1: 但是你登正工作之后啊，第一个月工资一看，哟。2350，怎么这么少啊？才
0: 是那么低，
1: 对吧？我一个月工资，我一个月的生活费，我上大学的时候1000-2000，
0: 嗯，
1: 现在月薪够这么点儿，挣钱太不容易了。
0: 好，就算假设你第一个月工资就是很高，就是5000块钱，
1: 嗯，
0: 但是你要知道，就是毕业了之后，代表着你的租房啊，这个水电呐，
1: 嗯，
0: 柴米油盐酱醋茶，你吃饭的花销啊，没有考虑进去，
1: 花钱地方多了，
0: 对，
1: 嗯。
0: 而且不光是给自己买东西啊，第一年上班的时候呢还有人有这个人情消费，对不对，嗯，你现在上班了意味着你首先过年回家不一定有红包了，
1: 哎，
0: 你不一定有红包的同时还代表着有可能你还得往外散红包，
1: 你回去之后不得给长辈买点东西吗，
0: 啊，嗯，
1: 哎，同学之间的结婚都年轻人呢，
0: 哎呦我这
1: 红包吧，
0: 我这一个月的时间去外地参加了2场婚礼，
1: 啊，
0: 外地什么概念，就是我还得搭上我的这个一个地方是自驾去的鞍山啊，油费在这儿呢，再一个就是去着回的长我上学的长春嘛，
1: 嗯，
0: 然后高铁费在这儿摆着呢啊，酒店钱是人家新人掏的，
1: 嗯，
0: 但是这一来一回再加上搭上的份子钱，
1: 嗯，
0: 确实是一笔不小的支出，
1: 是啊，
0: 半个月的工资基本上全搭进去了，
1: 你可以不回去吗，把钱给他就完了呗，
0: 还想玩儿，
1: 那就是
0: 既要还要，
1: 是啊，甚至有的时候人说一个春节下来大半个月工资就直接清零了，
0: 是的，
1: 包括有些社交平台的各种消费的绑架，你打开短视频啊，朋友圈啊，在同龄人之间那种精致的通勤穿搭，周末短途旅行，各种露营装备啊，氛围感的餐厅打卡，各种各样潜移默化的给你输入一种标准，就是你上班得有上班人的体面，
0: 哎，对，
1: 对吧？新人呢又怕被同事瞧不起，被老人欺负，哎，总觉得贵的东西能够证明自己啊，哎，我不是一般人，你要欺负我不容易，就会陷入这种精致穷的循环。
0: 对，外表光鲜亮丽啊，一打开银行卡余额3位，花呗白条什么还月月分期哈，每个月工资到账，叮一声，哎呀，工资到账了，再叮一声，信用卡自动还款了，
1: 可不是吗？
0: 没捂热。这会儿呢就已经哎回去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啊，
1: 你知道现在啊为什么有些人不愿意玩那些什么花呗呀，包括信用卡呀，
0: 嗯，
1: 就是因为这么回事，工资咱稍微往高说点，8000块钱，
0: 嗯，
1: 但你平时花销的时候

0: 走这个什么信用卡花呗吗？
1: 嗯，
0: 现在而且各种套路，你一消费的时候给你弹出各种窗口，用我花呗呗，你用我这些吗？什么
1: 什么
0: 免息呀、
1: 啊，什么蚂蚁支付，还有什么、啊、这个包括现在
0: 分期、
1: 对，抖音白条是吧、
0: 嗯对？
1: 然后还有美团什么分期的，
0: 各种分期，嗯、什么月付，非常讨厌。你必须得无穷无尽的给它关闭了，
1: 所以我把这所有的东西全都关了、
0: 嗯、
1: 就是我完全不碰这些东西。
0: 它老提示你它跳出窗口，
1: 对，
0: 我现在就被它跳跳跳哈、啊、不小心就点进去了
1: 啊，就下意识不小心就点开了，
0: 就是你不知道你用的什么付款，
1: 嗯，
0: 后来发现付完之后了，哎呦，用的是你什么月付，
1: 而且它会有一些东西它是就给你默认了自动选择的、
0: 哎、
1: 第一条的首位支付、嗯、
0: 对
1: 吧，
0: 就
1: 是它，
0: 对，然后一不小心就那是了、
1: 嗯、
0: 所以说等你到月底的时候需要还款的时候，你会发现本来开个六七千块钱工资，然后一还那个两三千，你到手里边能花的钱就两三千了。
1: 而且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在这个微信支付的时代有一种感觉，就是真的不把电子数字
0: 当
1: 钱用。
0: 嗯，
1: 对，
0: 是的，
1: 所以我现在有一个习惯，就是我手头永远是有现金的、
0: 哦、
1: 就是现金是比方说几百块钱，我永远取出来或者怎么样的，反正拍在那儿，就是现金你会发现真的当钱花，当你看到那个一点点破开然后最后变成了一块钱的时候，哇，那叫一个心疼。
0: 哦，
1: 但是你放在微信支付里面，因为我付款的时候我直接付了，我也不会去看我余额多少，真的就不没有感觉，不当钱花。
0: 也就是说现在我们要从移动支付啊改回到
1: 再回头
0: 啊人民币支付是吧，
1: 就怎么说呢，
0: 现金支付，
1: 每个人有每个人攒钱的方式，如果你实在觉得说你的这个微信支付你没当钱花的话，不妨手里留点现金，
0: 对，
1: 备用着。嗯，
0: 大家可以说一说你的第一年的工资，第一个月的工资啊，有没有印象你花哪儿去了。
1: 嗯，
0: 哎，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看看大伙发的信息啊。
1: 林林林小姐发来了，说哈、啊，说上学的时候呢，在百事可乐做促销，是假期工、
0: 嗯，
1: 干完一个假期一起结账，十多天一起结。当时呢，在和平啊，就想说了，哎呀，我拿到钱啊，我一定要犒劳一下自己，就在百上给自己买了一双当时觉得挺贵挺贵的鞋。
0: 嗯，
1: 拿回家之后呢，说我妈就说呀，买双鞋花这么多钱
0: 啊，
1: 当时就觉得特别理直气壮，我自己挣的钱，我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0: 嗯，
1: 然后呗，就那双鞋再也没咋穿，就是但是当时的那种消费感挺刺激的。
0: 对，这就是咱们自己说的，就是父母给的钱和我们。我们自己挣钱他感觉就是不一样的，
1: 是，
0: 就这么多年来我还能记得住，就是我当时挣了第一笔钱的时候、
1: no.
0: 我是怎么花的，那种快乐、
1: 嗯、
0: 那种享受自豪满足感，
1: 你还记得
0: 极强，
1: 当时都买什么了吗？
0: 记得，
1: 买什么了？
0: 我当时大学期间勤工俭学，
1: 嗯，
0: 跟一个骗子打工，哎，
1: 还有钱吗？跟骗子打，等一下，你也是骗子吗？
0: 又出现金句了，朋友们，我跟骗子打工，
1: 这事儿越聊越不对劲儿了、哎，
0: 怎么回事呢？他本身不是骗子
1: 啊、
0: 嗯，只不过他骗了我。明白了吧？
1: 哦，他骗了你。
0: 哎，大学生哪有什么社会经验呢？
1: 对，
0: 人家社会老油条了，干嘛呢？就给人家收拾卫生，做这个家务。
1: 嗯，
0: 啊，比如说新装修的房子，里边不得清洁吗？
1: 嗯，
0: 就给人家清洁去，干一天的活，然后这个活呢，我们给多少呢？20%。
1: 20%
0: 啊，20%呢？然后呢，两个人分。
1: 哦，
0: 比如说这个活是200块钱。然后呢，我们俩能挣40，
1: 嗯，
0: 然后呢，我俩40的话呢，一人给20，
1: 哎呦，
0: 然后老板呢自己活不怎么干，看着我俩干，他拿160，
1: 有没有可能他还是这中间人？
0: 不，他接的活，
1: 然后他接的活
0: 、嗯，但是活呢，基本上我们两个大学生干，
1: 但是傻乎乎也就跟着干了，
0: 那就干了。但是我们觉得挣20块钱就觉得很了不起了，但是后来一合计，他啥活没干，看着我俩他挣160啊，我俩人挣40啊。
1: 现在越想越
0: 难道不是骗子吗？
1: 现在越想越不对劲儿
0: 啊！不对呀，是不对。我为啥当时就那么
1: 那是压榨呀？
0: 但是我们没有看到人家挣160，我只看到了我自己能挣20。这就是那个时候学生的眼光。
1: 是。
0: 然后呢，当第一次给我拍了20块钱的时候，我买了一只烤鸡，买了一瓶汽水、
1: 嗯、
0: 然后在电脑前面看着最喜欢的港片电影，哇！太
1: 幸福了，
0: 我现在还能想到我那个时候自己一个人在外面租房子的时候，大学嘛，
1: 嗯，
0: 然后那种享受，
1: 哦，
0: 就多少年过来了，
1: 很舒服，很惬意。哎，你会让我突然想到，就是，前段时间我朋友跟我讲的这个事情哈，他这个。

0: 在公交车等车的时候呢，然后就发现有旁边有人这个发那种券嘛，就是路过肯定给你发券，真的下意识大家就是推拒绝不要
1: 啊。
0: 然后那你就看那个人他溜达一圈回来，可能周边没啥人了，就是说哎你拿一个吧，他说那行吧我拿一张，你一张，你妈妈一张，你爸爸一张，就是你突然就发现说这人怎么那么可爱，于是他就仔细观察一下，应该就是一个小孩儿，
1: 嗯，
0: 然后小孩出来做兼职，
1: 哦，
0: 然后呢就多跟他聊了几句嘛，然后你就会发现这个小朋友他特，聊天的过程当中应该是知道对方是09年的，09年的今年应该是17岁，差不多。
1: 嗯，对，
0: 17岁都没到18岁，然后呢，就会他特别兴奋的说：“哎，这是我的兼职，我一个月能赚多少钱？怎么怎么样？”然后我朋友突然就感慨自己老了，是因为我们正常上班拿工资，我们觉得这是一个理所应当的事情，然后满身的疲惫，我们现在讲了就是打工味儿嘛什么的之类的。但你在他身上，你能看到的是那种我赚钱了，我不用靠父母了，我的那种开心，我的那种兴奋
1: 是。
0: 所以这真的就是
1: 成长
0: 稍纵即逝的一个过程，
1: 这种成长。
0: 对，
1: 不堪云雾说了，我第一次发工资都交给我妈了
0: 啊，
1: 如果想挣钱的话呢，我还是比较早的。我上小学的时候，我周围的小伙伴啊还有同学啊买玩这个什么玻璃球啦、香卡啦、圆盘啦，我每次都赢完了我就卖给他们，哎，然后再赢回来赢完我再卖给他们。
0: 我觉得这首先最核心的这个问题就是在于对自己实力的绝对自信，我相信我能赢回来。
1: 再有就是你一同学这绝对的傻，输你一回明显玩不过你还跟你玩。
0: 但是啊，我真的会觉得说有很多的人他商业的思维什么的是在从小就能体现出来
1: 的。是
0: 的
1: 是的，
0: 就是当我们还傻乎乎的在那儿，不是说傻乎乎的学习啊，
1: 嗯，
0: 就是埋头苦学的时候，有的人真的就是能从同学的身上发现商机，
1: 人家的财商已经露出来。
0: 对对对，我觉得这好厉害，
1: 哎，
0: 好羡慕。
1: 所以不堪云雾，你看你小时候就那么会挣钱，现在发没发呀？富起来没有啊？我看长相挺富的
0: 啊，是吗？
1: 哎。
0: 我们继续来看啊，动动发来了说，金龙啊，我从打工开始一直到结婚前，我赚的钱都是交给妈妈的，花一分才给一分呢。
1: 那你可是真老实啊。哎，但你别说啊，这是跟家教有关系的，有一些家庭呢确实啊，对于孩子这个钱哈，哪怕你出去了自己打工了，
0: 嗯，
1: 除了留一部分之外，甚至连一分都不留，然后都要交给家里，然后除非你自己成家了嘛，甚至有的地方可能成家了还要给父母一些钱呢。
0: 是，
1: 这个人和人之间是不一样的。
0: 对，我们来继续看啊，海阔天空说了，我第一份工资发了之后呢，给我爸买了条烟，给我妈买了个榴莲，剩下的自己花。
1: 这一看就是爸妈最喜欢的东西，你记在心里了，
0: 嗯，
1: 是一个孝顺的孩子。
0: 对，
1: 也是很细心的一个人。
0: 对，在网上也能够经常看到有大家分享啊，说的我第一笔工资是给父母买了些什么，
1: 对，
0: 或者说带父母出去旅行啊这种的。
1: 嗯，
0: 哎，我就会觉得哇好厉害。
1: 对，我第一份工资应该是没有交给父母，但是我上了班之后呢，也再不需要父母一分钱了，就是这么快。
0: 嗯，那确实就是，就觉得自己长大了，
1: 嗯，
0: 厉害了，
1: 对，
0: 出人头地了。
1: 我第一个月挣400块钱，然后我就可以不用爸妈了。
0: 那，
1: 一个月花400够了，
0: 太
1: 够夸张了，是不是啊？嗯，Sunflower 说，我2000年的时候刚刚毕业工作，2000年刚刚毕业啊，也挺早的了。第一个月工资680，花了280在百盛一楼买了一个满天星的铂金的细指环，哎呦，当时美的呀。后来我后悔的呀，因为当时买指环的时候黄金才83块钱一克，我居然嫌土气，我没买，我买了个铂金的。哎呦，那会儿你要买一个
0: 后老悔了，
1: 那妥了，黄金的就妥了。
0: 嗯，
1: 买了个铂金的，差不少事儿呢。
0: 没事，后来都能补回来，对不对？
1: 对，
0: 钱都能挣出来。
1: 嗯，另外朋友们也可以说一说，你还记不记得你的第一个月工资是多少钱。
0: 嗯，
1: 我觉得是不是大多数人都会记得，因为第一个月的工资真的是对你印象非常深刻的。
0: 是
1: 第一个月的工资，你可以说你是哪一个年代的，对吧？年代不同啊，有人说我第一个月工资68块钱，我第一个月工资680，那肯定是年代是不一样的，是不是啊？嗯，
0: 而且我们看不拆云雾见云雾张张也说了，说哎，现在发了
1: 啊，
0: 发福了，
1: 发福了，第一个月工资400。啊，工资400块钱，差不多。我第一个月工资也400啊。官方提醒，朋友们说，主持人，这个达沃斯限号是按周几啊，还是几号啊？几号？从来跟周几没关系，
0: 按日期来，
1: 按日期啊。嗯， 这个。

0: 啊，豆包告诉我22号属于大日子。
1: 豆包，
0: 你豆包可以卸了，你可以骂骂他啊。
1: 对，
0: 豆包你是真的吗你？
1: 豆包向来如此嘛，胡搅蛮缠，胡编乱造，有的时候
0: 按照日期，不是周几，跟星期几一点关系都没有。
1: 是的啊，
0: 单号车行驶，双号车行驶，
1: 就是单号单日，双号双日啊。
0: 嗯，对，桃子说。

0: 2万，过年期间全霍霍了，玩到什么程度？我跟你说，我一小中文歌不会唱，到最后 KTV 所有中文歌我全会唱，
1: 在 KTV 里全练出来，没少去，真是没少去、啊。
0: 哎，真的，说实话，桃子，你活得这么洒脱，会让很多人羡慕。
1: 是，
0: 有的人可不是这么洒脱的，就是他同样这些钱，他可能想的更多一些。
1: 哎，我突然想起了之前一个特别经典的一个问题啊，就会有人说，钱不是攒出来的，是赚出来的，
0: 有那个说法。
1: 哎，但是各位会怎么想呢？钱到底是攒出来的还是赚出来的呢？
0: 都
1: 也有的人会认为说，钱不能完全说不攒，对吧？你关键时刻你得靠攒啊。
0: 嗯，
1: 你比方说你这一天你没到你的发薪日，对吧？你临时有急事，那你怎么办呢？是不是？
0: 就是既能攒还能赚。
1: 对，
0: 您说节流不如开源嘛。
1: 王大好说了，说我闺女说自己赚的钱啊，想怎么买就怎么买。她五一期间呢，画了一幅画，卖了88元，乐的呀。然后买了自己喜欢的动漫周边。我的第一份工资呢是2002年参加工作，在开发区800多，自己留了200，剩下全给家里了。
0: 真行。
1: 第二个月就1000多了，买了好多的零食。回家我爸说了：“你们都干什么啊？工资给这么多？”
0: 那确实挺高的。那02年参加工作，
1: 对，很高了，
0: 就1000多块钱工资。
1: 那
0: 真挺多的。是大连吗？
1: 开发区嘛，在开发区。
0: 哦、对呀、啊，那大连那会儿工资挺高的。
1: 哦，
0: 我当时那会儿不在大连。那会儿大连的工资、很多人都说大连工资跟其他城市相比还比较低，但是分时候吧，可能现在不算高，但是在零几年那会儿，之前大连那会儿很漂亮的时候，可能工资还挺高、
1: 而且好像具体的也是分区啊，金浦因为有很多的这个发展企业，有很多的投资、投资什么所在，
0: 那有可能。
1: 对，
0: 来，大家继续发吧，咱们先过渡一下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说一说，朋友们，你还记不记得你的第一次第一笔工资啊，第一个月的工资，或者你自己也通过打工挣的第一笔钱，都是怎么花的吗？哎，大连都市之声。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3: 大连 City Radio。
4: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99.1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991泛广播。
5: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大商电器麦凯乐店低价风暴来袭，6月19日下午2点，体育广播四位名嘴空降麦凯乐东莞6楼大商电器，更有大连功勋球星亲临互动，购物抽1000元冷柜英博主场球票，现场砍价嗨翻全场。锁定大连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或抖音号后台私信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上班路上总需要一些特别的调味剂，让音乐为你注入满满元气，用音乐为你调制专属快乐。音乐加油站，来自早安991。

0: 是我最近很迷茫，商品卖不出去，在仓库里都堆长毛了。
1: 你看那水中的鱼儿游来游去，甚是快乐。
0: 哦，大师，我明白了，你是让我多吃鱼，吃鱼健脑。
1: 吃什么鱼啊？我是让你找金鱼做广告。
0: 找金鱼？
1: 子曾经约过，天若有情天亦老，金鱼节目少不了。春风不度玉门关，广告做的真喜欢。犹抱琵琶半遮面，哥俩的推广最灵验。晴天霹雳响个雷，不选金鱼你选谁？
0: 谢谢大师，谢谢大师。
2: 记住金鱼广告的咨询电话。
3: 你是多才多艺的六边形战士吗？天文地理曲艺数学你都略懂吗？大脑要不撞撞墙，这道题八成就会凉。
4: 双脚准备离地了，病毒马上关闭了，让聪明的智商占领高地了，撞墙大脑，智慧的火花照亮银河系了。
5: 这里是早安九九一，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金龙。
6: 各位早上好，我是范涵涵，
5: 我们俩就是
6: 金饭碗组合
5: 啊。来看一下今天撞墙大脑的问题啊，说手机充电呢，几乎是咱们每个人天天干的事情吧，是不是？
6: 这不是几乎了吧？应该就是每个人每天都要干，甚至是干的不止一次的事情。
5: 哎，有的人的手机新买的一段时间的话，手机的电量还是比较好的，
6: 非常常用。哎，刚买的时候非常
5: 两三天充一次很正常。后来慢慢你会发现不行了，一天充两次。
6: 那也不至于两三天充一次吧。我觉得现在人啊，更多充手机的电量的时候是源自于自己的焦虑和没有安全感。所以才给手机充电了。
5: 是。那个现在这个电池吧，这个容量越来越大。比如说7500毫安的。你听7500毫安。现在很多的手机还是4000多毫安的，差快一倍了。所以当然它的这个续航时间就长了呀。
6: 就是尤其我新换手机的时候啊，就会感觉到哇。我终于体会到一天出门在外就是
5: 不影响，
6: 对，然后也不用担心，完了我今天没带充电宝啊，怎么办的这种感觉了。
5: 对，但为什么我们的手机电池啊续航越来越短了呢？就是因为可能跟我们的充电有关。今天咱们的这个撞墙的脑啊，就问这么一个问题，说手机充电，朋友们，手机

0: 怎么样充电对电池的寿命才最好？
1: 哦，就是怎么能尽可能的去减缓它手机
0: 衰减，
1: 对，衰减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啊。
0: 对对对，咱们来看看四个备选答案有一个正确。第一个，手机不要频繁充电，从100%要用到20%左右才充那么一次，来减少充电次数。
1: 哦，第二个是手机不怕充电频繁啊，就是和第一个正好反过来了。说呢，一定要让你的手机的这个电池电量保持在85%到45%之间，少了就充，少了就充啊，哪怕次数多一点是没关系的。
0: 哦，这俩就有点意思了啊，
1: 这俩正好反过来啊。
0: 第三个说，手机充电呢，最好一次充满，充到100%，然后给它拔下来，不要过充。哎，尤其是一直老那么插着不好。
1: 就我就盯着98%98%99%100%，这赶紧拔下来，就这种盯着，
0: 倒不至于那样。就是有的人一充充一晚上，头天晚上睡觉之前了，哎，把电源往这一插拔，然后睡觉了，第二天早上一看100%了，其实他已经充了一晚上了，可能充了3-4个小时啊就已经满了，甚至2-3个小时就满了，但是可能充了7-8个小时，所以他说了，手机啊最好一次充满，充到100%，然后就给他拔下来。
1: 我觉得这应该是所有人最经常、最经常做的事情了，对吧？
0: 不要过充。
1: 你是这样的吗？
0: 我反正也经常充到100%。
1: 就是充一晚上吗？
0: 不充一晚上
1: 啊，从来不充一晚上。
0: 我白天，因为现在充电也快嘛，90瓦、120瓦，可能是几十分钟就充满了。
1: 我最长的就是晚上睡觉前把他手机放在那儿，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再把它拔下来。
0: 哦，这不就说你呢吗？
1: 对，因为我会没有安全感。我觉得出门只要不是100%，我出门就没有安全感，我就难受不行。
0: 我觉得找对象费劲，你这样人啊，
1: 抢破证啊。那第四个选项呢，是手机不要频繁充电。
0: 哦，
1: 就是你充到了100%之后，你一直用到5%左右，你再去充一次，减少你的充电次数。
0: 你看，咱们都知道呀，这个新能源汽车呀，开过这个新能源汽车都知道，就是频繁的充电，电池不有那个充电次数吗？你充了多少次，多少次，好像就
1: 充
0: 衰减嘛，对吧？那么，会不会我们这个手机电池跟汽车电池是一种的原理，
1: 是类似的呢？
0: 是一种原理呢？所以说听起来好像都对，但是好像又都有点小问题。
1: 我觉得大家应该很快的从这四个当中能把其中有一项排除掉，听上去就有点离谱。
0: 哪一个？
1: 我觉得第二个有点扯吧，就是手机不怕频繁充电，然后呢，什么少了就充，少了就充，次数多点也没事儿。
0: 一会儿充一下，
1: 这一看就是金龙编出来的。三个选项实在不行，再凑一个，凑一个，怎么凑呢？用第二个来凑吧。
0: 一会儿充一下，一会儿充一下。反正我必须，我强迫症，我必须给它维持到85%到45%之间。
1: 但是你看它的区间范围又确实是挺大的，就是维持在85%到45%，只要在这个区间范围内都可以。
0: 少了不行，我一看低45%了，赶紧顶上。哎，反正这个区间之间吧，附近啊、都可以吧。
1: 这个，万一它就是真的答案呢？有没有这种可能呢？
0: 那就是非此即彼。
1: 哎，
0: 啊，
1: 那就交给大家来猜了。
0: 再来说一说啊，下面说法正确的是：一，手机不要频繁充电，从100%用到20%左右啊，你别太低了啊、电池都已经变色了，你看从原来绿色变成了黄色，你要低于10%变成红色，那就警示你，是吧？
1: 是，
0: 用到20%左右你就得充一次了，但是呢，就必须到这块儿才充。减少你充电的次数、
1: 是的，
0: 保证你电池的这个续航。
1: 第二个就是手机不怕频繁充电，让电池的电量尽可能的保持在85%到45%之间啊，少了就充，少了就充，次数多点也没事儿。
0: 对，第三个呢，就是手机充电最好一次充满，充到100%，然后呢，你给它拔下来，
1: 快速拔下来，
0: 哎，不要过充，一充充多少个小时？
1: 是的啊。第四者呢，其实和第一者有点类似了啊，只是数值上有变化，就也是手机不要频繁充电，从100%呢要用到5%左右，你看这就更低了，
0: 这就延长了时间用的时间，
1: 对，
0: 就再一次减少了充电次数。
1: 是的。啊，所以这四个选项当中有正确答案是吧？这里面有啊。
0: 听你这话就知道你没猜出来。
1: 是是是。
0: 是不是你没猜出来。
1: 哎，有迷惑选项主要是啊、那交给大家来猜一猜吧。
0: 对，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你认为哪一个是正确的呢？ 大家先说着啊，再跟大伙说一个好消息啊，咱们大连广电不有一个1500平演播大厅吗？
1: 嗯，应该有很多的朋友都去到那儿，包括像咱们的广播80周年啊，
0: 对，
1: 像去年的这个文明大连啊，对吧？发布品牌发布活动都是在那里，可能有朋友就参与过、观看过、进入过啊。
0: 对，现在咱们大连广播演播厅呢已经开始全新升级了啊，名都变了，叫做目光屏幕的目，荧幕的幕啊，光影的光。目光大连广电大剧院，
1: 哎呀，这一看就是摇身一变挺高级的了，是吧？
0: 嗯，
1: 包括我们的这些演出也是特别高品质的，比方说在7月18号就会有德云社的首演，
0: 这太有名了。
1: 对，而在8月份我们也将正式启幕。
0: 你知道这个德云社的演出啊，一般说你想抢票是抢不着的呀，
1: 是，
0: 那是相当紧俏。这次在咱们广电大剧院啊，德云社来啦。
1: 哎，但其实啊，票也不一定说特别好。因为剧院呢设有1207个座位，你说多挺多的，但是呢如果对于这个爆火的一些的剧的话，也挺紧张啊。而且呢他现在拥有的是国家大剧院同款的座椅，可以演话剧，还有办音乐会，还有儿童剧啊，将在未来吧，我看好像说还会有什么脱口秀啊这之类的哈，
0: 是，
1: 可以说是我们涵盖的戏剧类的舞种是越来越多了，所以大家可以去到现场，到时候就来
0: 期待一下吧，
1: 观看了。对，
0: 另外我们现在启动了一个活动，叫做时光放映机的征集活动。如果说你有一些老照片、票根、老物件，就是跟咱们大连广播演播厅的这些老照片，啊，曾经你去在里边你拍过照、演出过，这些老照片、老物件、票根，把你的照片或者是故事，你发送到目光剧院汉语拼音全拼163的邮箱。发到那里去，
1: 目光剧院 @163.com 啊，
0: 对，然后标明的标题叫做时光放映机加你的姓名，正文你要留下你的姓名跟手机号，入选的话呢将会获赠开业季的门票2张，物品呢会在剧院的大厅长期展出，
1: 哦，永久的留存。所以各位有没有去到现场，比方说80周年拍郭金龙在舞台上穿着那个金光闪闪的衣服跳着这个80年代70年代的舞的，
0: 这你还记得呢？
1: 我当然记得了因为那场晚会我全程从彩排一直就坐在最后一排嘛，就默默的看着你们在那儿跳，
0: 是吧？
1: 当时负责的是音频的播放啊，所以可能很多人都会在那个剧场当中有独属于自己的记忆，和哪一个喜欢的主持人拍过照，观看过怎样的一场活动，大家都可以去找一找啊，曾经的这些照片。
0: 记住邮箱啊，目光剧院汉语拼音的全拼，163的邮箱，截止到7月5号，地点呢是在我们民权街162号大连广电中心。

0: 懂吗？大脑要不撞撞墙，这道题八成就会凉。
1: 双脚准备离地了，病毒马上关闭了，让聪明的智商占领高地了，撞墙大脑，智慧的火花照亮银河系了。
2: 今天这个撞墙大脑啊，看似很简单，生活常识，但是啊，迷惑性极强。很多题呢，它这里边啊，一部分正确，一部分错误。
3: 而且你会发现啊，像第一者和第二者完全是反过来的，第一者和第四者只是数值上的一些变化，
2: 对，
3: 所以就会让人感觉到
2: 第三个也很像，
3: 选哪个，对，
2: 第三个说了不要过充，
3: 第三个是我们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千万不要在晚上的时候把手机充一晚上，对不对？
2: 哎，今天这个，所以你看这玩意儿的题就迷惑性很强了。看看待会儿发的信息啊，
3: 你看就会有人选第二者。王军说了，说金龙憨憨早上好，我选第二者答案，
2: 就少了就充，少了就充
3: 啊，不怕频繁充电。我跟你说，有的时候反其道行之，有可能往往就是正确答案呢。
2: 但是 Freedom 说了，我才是第一个
3: 啊，
2: 低于20%就得要充电了。
3: 哎，
2: 你看我那个手机电量。低于20%的时候会提醒你，嘣嘣，电梯上噔噔，
3: 要低电量提醒了。
2: 哎，然后低电量让你用一个什么方式？
3: 哎，我觉得他说，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说实话，我被他说服了，这个原因，
2: 对吧？
3: 为什么手机会卡在20%给大家弹提醒呢？
2: 而不是40%呢？
3: 哎，
2: 你看看
3: 这个，我觉得很有道理。
2: 你人家设计者都这么设计的，你说你不这么整吗？
3: 哎呀，这个我觉得可以啊。
2: 哎，
3: 拒绝融化说了说。
2: 弄个31部手机，一天一个换着用。哎，这样的话，一部手机一个月充一次电，可以延迟手机的使用寿命。
3: 纯靠超能力啊！
2: 对，这个事儿你就去干去吧，你就大街上喊呐、啊：修手机、破旧手机、废手机。高价回收，像不像喊的？
3: 看过吧？
2: 找我录的音。

0: 三分来我说了，说我跟憨憨一样啊，手机只要不是满电就会焦虑。我也知道这样对手机电池不好，但是强迫症真的改不了，就是这样的。
1: 哦，
0: 就我发现现在年轻人会这个特别特别依赖手机。
1: 嗯，
0: 怎么说呢？其实你说我们是依赖吗？不是。那你现在出门沟通，你就是哪怕你挪个车，是不是？
1: 嗯，
0: 你都得靠手机去跟人沟通。所以出门在外，包括微信支付啊这些的，你没有手机，就等于现在很多事情你都干不了了。
1: 嗯，
0: 所以手机如果在外没电，真的是一个很尴尬、很焦虑的事情。
1: 所以必须得是满电才没有焦虑，
0: 满电才能出门。
1: 好家伙、哦！所以他选一，
0: 对，
1: 选第一个、啊、就是。就是到用到20%左右充一次，
0: 嗯，
1: 这样的话用的时间长，充电次数少，延长了电池的使用寿命。
0: 嗯，桃子说了，说昨天看到了一个科普视频啊，说现在是锂电池，是离子呢来回游走，插一宿也没事啊，不用电量耗尽再充，其实对于锂电池更不好，所以说就选二吧，
1: 哦、选第二个。
0: 嗯、哎，荷塘月色也说了
1: 第二个，
0: 哎，第二个是对的吧？
1: 嗯，
0: 水晶藤来他这多选，
1: 选二和三
0: 其中的一个吧。
1: 啊、三感觉也对呀，你充到100%就拔下来，不要过充吗？
0: 嗯，
1: 你看
0: 很多人都会选择不一样的，
1: 哎，
0: 有自己的想法。
1: 来、
0: 啊、
1: 嗯，我们来说一说正确答案吧，朋友们，你们想不到吧、嗯、正确答案是
0: 什么呢？
1: 第二个
0: 啊，
1: 第二个，
0: 真的是第二个，
1: 就是电量啊，就手机不怕频繁充电，哎，你一会儿插一天可插两三次，你要让电池电量及量保持在85%到45%之间，少了就充，充次数多点没事儿。
0: 这不是你编的，
1: 嘿嘿，
0: 我一直以为这条是你编出来的。
1: 你上来第一个就给我否了，结果它是正确答案。
0: 我这一众人都误导了。
1: 你看看，一会儿咱们来说一说为什么这个是正确答案啊？其他那几个错了，都错在哪里了？一会儿跟各位来揭晓一下。

0: 618年中大促啊，这个限时返场福利来了。今天给大伙带来的就是面霜界的顶流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黑绷带啊，这个品牌啊，包括这个赫莲娜的品牌，应该说是名声在外。很多女士啊，特别想用黑绷带，也都知道黑绷带神奇的那个功效，确实能够提拉紧致。
1: 是的、啊，
0: 让你的皮肤不下垂。因为要说，咱说人老了。尤其是哎呀，最近呢，看看谁谁谁哈，好像皮肤状态不是很好，主要是什么呢？就是两侧啊，腮那个地方它往下耷拉了。
1: 哦，
0: 哎，人一说老了，说尤其有些女明星，看老了之后吧，就是脸往下垂了嘛。
1: 嗯，
0: 那绷带绷带什么意思啊？
1: 给绷上去，
0: 给你绷上去，真是这样的啊。
1: 哦、
0: 它就让你皮肤紧致，
1: 紧致，
0: 你绷着，你绷着不垂下来，你就不显老。
1: 是的啊、而且呢，这个平时啊，它的价格还是挺贵的，对不对？好像咱之前有卖过一次、
0: 嗯、
1: 啊，
0: 有
1: 分享过一次，但是呢，很快就没有了。很多朋友表示说了没有抢到。
0: 嗯，
1: 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趁着618宠粉破价呢，再一次的把这样一个黑绷带面霜带给大家哈。官网一瓶50毫升正装要4000多，
0: 嗯，
1: 那今天呢，同样是50毫升的正装，到手只要520元。
0: 你看咱们上架过很多的美妆、
1: 嗯、
0: 啊，有的便宜点的话，可能是小几百块钱，是吧？
1: 是
0: 200、100、199都有。但是你看，这个黑绷带这个东西确实是贵，即使在我们商城里边都得卖到520。因为在官网上是4000多，便宜点的话也得3000多块钱的这黑绷带。
1: 是的，
0: 确实，你平时你说你挣多少钱？你花3000-4000块钱买黑绷带，一般人是不舍得消费的。
1: 或者说，各位可以拿着自己的第六月工资，是不是拿这个买完送妈妈
0: 啊，
1: 或者送自己？
0: 但这次呢，520块钱就可以拿到了赫莲娜的黑绷带了啊、
1: 嗯！
0: 大家呢，在咱们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里回复3个字“黑绷带”，这次就千万别错过了，再错过可能真的要再等一整年喽。
2: 为什么去上班啊？
3: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2: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3: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4: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5: 科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